0: 双方将解决或实质性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美方将积极推动解决中方在乳制品和水产品自动扣留、戒指盆景输美、山东禽流感无疫区认定等方面的长期关切。中方也将积极推动解决美方牛肉设施注册、部分州禽肉输华等关切。四是双方同意通过一定范围产品的相互降税等安排，推动扩大包括农产品在内等领域的双向贸易。五是双方就中方向美方采购飞机以及美方保障飞机发动机零部件对华供应等达成有关安排，同意继续推进相关领域合作。中美经贸磋商取得积极成果，说明双方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惠的精神，通过开展对话与合作，是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的。目前，双方仍在就有关成果的细节进行磋商，双方经贸团队将按照两国元首确定的共识方向，尽快锁定成果，共同做好落实，为下一步的中美经贸合作与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确定性和稳定性。
1: 继续来关注美以伊的战事。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兹1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
2: 阿奇兹表示，伊朗在其国家主权框架内，并基于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需要，制定了这一机制。只有与伊朗合作的商业船只以及相关方才能从中受益，该机制下的专业服务将收取必要费用。阿奇兹还表示，该航道将对所谓的自由计划的实施者保持关闭。美军本月4号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表示将引导被困船只驶出霍尔木兹海峡。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自由计划行动将暂停，但他8号又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自由计划行动。此外，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6号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报道，当天有消息表明，欧洲方面已开始就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报道称，伊方目前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
1: 法国国防部部长级代表爱丽丝·吕弗15号接受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采访时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经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3: 吕弗称，法方立场是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提供可能性，其方式完全是防御性且符合国际法。据法国媒体报道，戴高乐号航母本月6号穿过苏伊士运河，随后在吉布提的后勤支援点停留数日。法国总统马克龙10号表示，通过部署军事力量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从来不是法国的选项。他表示，护航行动由法国和英国共同主导，旨在与伊朗展开协商，并与地区国家及美国进行沟通，防止冲突，确保在条件具备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
1: 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16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与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举行了会谈。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表示，伊朗一贯支持和平，赞赏巴方在促进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发挥的作用。当天的会谈还聚焦了边境贸易问题。莫梅尼表示，双方一致同意将采取措施简化流程，促进边境地区的贸易往来。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表示，双方详细讨论了与两国双边关系和边境安全有关的问题，希望能够尽快在这些领域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再来看到，当地时间16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伊朗南部布什尔核电站2号机组相关建设工作已经恢复，混凝土浇筑和钢筋施工等作业重新启动。不过，目前尚未决定是否让全部俄罗斯工作人员返回布什尔核电站。布什尔核电站是伊朗境内唯一运转的核电站，此前在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期间曾多次遭到袭击，俄方因此撤回部分在那里的工作人员。据伊朗方面表

0: 示该处核反应堆未受到损坏。美媒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下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美伊之间是否将重燃战火？此外，法国国防部称，法国戴高乐号航母已经抵达阿拉伯海。此前，英国方面也声称向海湾地区增派了战机和驱逐舰。如果美伊战端再起，欧洲又可能会做出怎样的反应呢？相关话题，我们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先生的分析和解读。
1: 以色列和美国对于现在的伊朗局势是非常不满的，很有可能未来会对伊朗进行新一轮的军事打击。但是考虑到以色列和美国对于当前伊朗局势的军事准备程度，恐怕未来的军事冲突烈度不会特别大，而且会持续的呈现出对话和冲突长期相伴随、相互交织的一个过程。我们看到以色列和美国对于当前的伊朗的问题主要集中关注在两个问题，一个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问题，另外一个更为关键的就是伊朗核问题。那么尤其是从以色列的视角来看，当前伊朗的相关问题已经陷入到了一个僵局当中，对话和沟通没有办法取得突破，而且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实际管控在不断增强，伊朗核问题解决的紧迫性也在不断增大。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和以色列恐怕会对伊朗进行新一轮的军事打击，而且这个军事打击恐怕很快会出现。但是考虑到美国和以色列一方面现有的军事准备程度并不是特别的完备，美国在伊朗周边的军事力量还不足以强大到对于伊朗进行长期的全方位的军事打击，而以色列呢也要考虑来自于伊朗可能的强大的导弹反击和无人机打击。所以从现在那么以色列和美国的准备的程度来看，恐怕即使对于伊朗进行军事攻击，也它的这个冲突烈度不会特别强啊，冲突的范围也不会特别广，恐怕还是会呈现出一种军事打击之后啊，伴随着同伊朗进行沟通这样的这种军事打击和这个和平对话相互交织的一个状态。我觉得这种状态也会未来成为美国、以色列和伊朗之间三方关系或者多方关系的一个常态。在这种背景下，欧洲国家的态度就显得更为重要。毕竟欧洲国家在当前一方面需要考虑被困于霍尔木兹海峡内的欧洲国家的相关船只和船员的情况，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确实霍尔木兹海峡当前的这个这种不畅通的状态，对于欧洲国家的能源、欧洲国家的化工产业、欧洲国家的农业产业和欧洲国家的整个经济情况都造成了比较严重的负面影响。所以欧洲国家其实有动力重新开通霍尔木兹海峡，因此派遣了军事力量在增强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军事部署。但是考虑到欧洲国家现有的军事力量，如果一方面直接对伊朗进行攻击，很快会遭到伊朗的反击啊，可能这些欧洲国家的相关的海上力量是没有办法做到有效的防卫的。另外更为重要的是即使欧洲国家单独的开展军事行动恐怕也可能会使外交上陷入到更大的被动当中，引发欧洲国家同相关的中东国家之间关系的进一步紧张。因此欧洲国家可能更加倾向于去追随美国和以色列，采取所谓的这个参与性的角色那么就是当冲突爆发之后，可能会部分的参与到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军事行动当中，而非直接的军事冲突。但是不管怎么样，现有的局势确实日益紧张，也需要国际社会和地区国家更多的和平贡献和理性的声音，才能够使得地区的形势得以缓解，地区的冲突得以降温。
2: 当地时间16号，伊朗证券交易组织表示，伊朗股市将于5月19号起恢复交易。随着股票市场的重新开放，伊朗资本市场各板块将全面恢复运行。伊拉克新任石油部长巴西姆·穆罕默德·胡达伊尔在16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该国4月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了约1000万桶原油，远低于美以伊冲突爆发前的每月约9300万桶。胡达伊尔表示，目前伊拉克计划增加连接伊拉克基尔库克与土耳其杰伊汉港之间的输油管道的流量，增加出口量。不过如果战争不结束，伊拉克的原油出口无法恢复到战前水平。伊拉克计划与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开展对话合作，以提升该国的出口能力。中东局持续国际油价，其外溢效应也波及到了欧洲。总台记者在比利时加油站实地探访，发现当地油价显著上涨，民众无奈地感叹钱花得令人心疼，生活压力倍增。

0: 里是比利时布鲁塞尔的一家加油站，大家看，价格牌上显示柴油价格是每升2.089欧元，相当于人民币16块多。那汽油价格呢，也接近2欧元大关。每天需要开车出行和上班的人就抱怨说，加满一箱油简直是割肉。
1: They take all the money, on the price is going more and more high. It takes you 30 euro more, and you need that money to eat, dépenser,
0: Yeah.
1: Like to put your money on the waste.
0: 不仅如此，欧盟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在中东冲突推高能源价格的背景之下，欧元区经济增长放缓的同时，通胀再度回升，滞胀风险持续加剧，经济前景愈发暗淡。在多重压力叠加之下，当地民众普遍感到生活负担加重，并担心成为危机的最终买单者，期待中东局势尽快缓和，实现和平稳定。
2: Yeah, I think everything becomes much more expensive, and it's not nice because people have to buy houses and stuff and pay gas for their cars. So it causes so much stress and troubles. So I hope it will end. I hope everything will just become peaceful again.
3: 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战争引发的外溢效应仍在持续。德国作为欧洲重要的外向型经济体也受到影响。今日，德国知名智库伊弗经济研究所所长克莱门斯·菲斯特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称，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战争将对德国经济复苏进程造成负面冲击。
4: Deutschland ist sehr stark außenhandelsorientiert und ist betroffen von der US-Zollpolitik. Deutschland ist in einer schwierigen Wirtschaftslage. Wir sind heute auf dem Niveau von 2019. Das sind 6 Jahre Stagnation, jetzt im 7. Jahr. Und jetzt kommt der Iran-Krieg hinzu. Eigentlich war für dieses Jahr erwartet worden, dass das Wachstum zurückkehrt, getrieben durch Staatsausgaben und Verschuldung. Aber der Iran-Krieg kommt da jetzt dazwischen. Das heißt, dieses Jahr wird das Wachstum wohl noch schwächer ausfallen, ungefähr 0.6%.
5: 菲斯特表示，虽然德国暂时不会面临天然气等能源供应的短缺，但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对全球能源稳定造成影响，进而影响到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这也给德国经济复苏带来风险。
3: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6号报道，伊朗西北部城市马拉盖一机油工厂当天发生火灾，救援人员在接到火灾报告后立即赶赴现场并展开搜救行动。伊朗红新月会网站发布消息说，火灾没有造成人员死亡，截至目前已造成10人受伤，据悉火灾已被完全扑灭。
6: 再来关注到当地时间16号，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双方重点讨论了中东地区的最新局势及其对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的严重影响，以及对航行自由、能源安全和全球经济带来的影响。双方强调继续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推动和平解决的重要性，并一致认为应在充分兼顾地区各国利益的基础上推动达成妥协性的和平协议。通话中，双方还就加强阿联酋与俄罗斯在各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交换意见。再来看到，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一名以军指挥官此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遇袭身亡。以色列媒体称，这名指挥官是被黎真主党无人机炸死。
7: 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当天报道称，黎真主党15号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击中了在黎南部利塔尼河附近以色列控制下的安全缓冲区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导致这名指挥官被打死，另有一名以军士兵受轻伤。报道还说，自本轮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爆发以来，已有20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丧生。在美方斡旋下，以黎分别于4月14号和23号在华盛顿举行了2轮大使级会谈。以黎于4月17号开始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23号宣布停火延长3周。黎巴嫩方面5月15号表示，黎美以三方在华盛顿举行的3轮会谈取得对黎方有利的外交进展，各方同意将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然而，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

0: 协议为由，几乎每天空袭黎南部，并在其占领的黎南部地区拆除和炸毁所谓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黎卫生部1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2951人死亡，8988人受伤。
1: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办公室16号发布通报说，秘书长古特雷斯欢迎黎巴嫩与以色列之间的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通报中说，联合国支持旨在结束敌对行动，减轻黎以临时边界两侧民众苦难的一切努力。古特雷斯敦促各方充分遵守停火并履行各自国际法义务。联合国方面支持推动全面落实安理会决议的所有外交努力。15号，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新一轮会谈结束，各方同意将黎以停火协议再延长45天，为会谈取得进一步进展创造条件。15号，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新一轮会谈结束，各方同意将黎以停火协议再延长45天，为会谈取得进一步进展创造条件。然而，这一消息却没能给黎巴嫩众多流离失所的民众带来太多安慰，因为就在同一天，以军仍多轮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至少12人死亡，众多流离失所者也仍生活在临时庇护所，甚至露宿街头。
2: هذا مش وقف إطلاق نار، هي مؤامرة أو مغامرة أو فيلم عم بيركبوه. هلا قبل شوي.صار في تهديد نزلين بالنبطية وجوارها قصف أي وقف إطلاق النار ما في وقف إطلاق النار
3: الأخبار ما بتطمن أبدا لأنه كله أخبار معقدة كلها إذا وقف إطلاق النار عم بضل في قصف عم بصير في ضرب والجميع اللي هون النازحين اللي هون كمان شو مبسوطين بعيشتهم كمان بدهم ضيقة ويرجعوا على بيوتهم ويرجعوا على مناطقهم
4: 仍然生活在临时庇护所的流离失所者和首都贝鲁特的居民都表示，只有以色列不再肆意发动袭击，黎南部不再有伤亡，人们才能真正的松一口气。
5: نحن كنا نتمنى من وقف إطلاق النار يكون يشمل لبنان كله بأول فيهم شيء هو جنوب لبنان. نحن بهمنا جنوب لبنان يوقف إطلاق النار فيه للعالم ترتاح للعالم ترجع بيوتها للعالم تستقر ببيوتها.
1: 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14号和15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各方同意将停火协议延长45天。然而，以色列媒体认为，在解除真主党武装等核心问题上，谈判未获进展。具体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赵兵发回的报道。
6: 此次以黎谈判未公布具体结果，以色列媒体认为啊，这意味着此轮谈判未获实质进展，以黎双方呢没有就核心问题达成突破。据以色列媒体报道，此次两国代表团首次引入了各自军方高层代表，但显然呢并未帮助双方弥合分歧。以媒体披露称啊，以方始终是要求彻底解除真主党武装，保留以色列所谓的行动自由权，并向黎巴嫩提出废除其禁止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法案的要求。而黎巴嫩代表团则明确暂不寻求外交关系正常化，并要求以军首先应停止空袭，撤出黎南部领土，由该国内部政治解决黎真主党的武装问题。以媒体援引阿拉伯官员的话称，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各方实际并不看好谈判前景，除了分歧严重之外呢，谈判根本没有黎真主党的参与，以色列也不相信黎政府有能力解除真主党的武装，而以色列之所以仍要参与谈判，有自身的多重战略考量。首先呢，是借此来分化黎巴嫩的内部，孤立真主党，其次是配合美国主导的斡旋，换取美方的战略支持，再次呢，则是为未来单方面动武预留借口。从根本上看，由于分歧严重，并且缺乏强有力的国际监督机制，这份延长后的停火协议面临很大的执行难度。事实上，双方间的交火即便在谈判期间也一刻未停。15号，以军就对黎南部多地发出疏散令，并持续发动空袭。以军称，仅过去一周啊，其在黎南部就袭击超过440多个真主党目标，打死220多名武装人员。而黎真主党当天也向部署在黎南部的以军部队以及以色列北部多次发动包括自杀式无人机在内的各类袭击，造成一名以军士兵死亡，多人受伤。而这种编

0: 谈鞭打的局面呢，也再度暴露出当前停火的极度脆弱。总台记者赵斌，耶路撒冷报道。
1: 16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正式确认，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因遭以军袭击死亡。
2: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16号发布声明称，伊兹丁·哈达德在以色列的袭击中死亡，同时其妻子、女儿及多名巴勒斯坦人也在袭击中死亡。卡桑旅表示，此次袭击违反停火协议，并将激励巴勒斯坦人民继续抵抗。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也发表声明确认，在以色列国防军15号进行的一次打击中，伊兹丁·哈达德死亡。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将继续追击曾参与策划指挥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事件的哈马斯相关人员。扎米尔还指示以军南方司令部保持高度作战准备，并在必要时立即回应任何针对以军部队或以色列的攻击企图。
1: 持续的冲突让加沙地带多地的基础设施近乎瘫痪，电力严重短缺，电价高昂。在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的一处难民营，巴勒斯坦学生们不得不借着烛光学习。
3: 加沙城的一处帐篷里，20岁的大学生哈拉正借着烛光复习功课。哈拉的父亲无奈地说，持续的战火让家庭难以为继，他无法再为孩子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甚至连基本用电都保障不了。
4: اللي هي الكهرباء مش قادر أوفرها لأنه سعر الكيلو حوالي يعني حكاية بتضل حوالي $15 الكيلو الكهرباء الواحد فما بقدرش أجيبها الكهرباء أنا لأولادي
3: 18岁的高中生海萨姆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
5: بواجه مشكلة فاضطريت إني أستخدم الشمع عشان أنا أدرس لأنه كيف لا في بطاريات لا في جوالات الأسعار المولدات غالية كتير.
3: 哈拉表示，尽管现实残酷，但他依然希望世界上每一个怀揣求学梦想的学生都不必经历他所面对的艰难与困苦，而是能在更好的条件下自由求知，实现理想。
1: 据多家美国媒体16号报道，由于薪资谈判破裂，位于美国纽约州东南部铁路长岛铁路的员工当天开始罢工，预计约有30万名日常通勤的乘客受到影响。纽约州州长凯西·霍楚尔表示，长岛铁路运行至关重要，希望劳资双方重返谈判桌，持续协商，直至达成协议。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首席卫生官邦尼·亨利16号通报称，一名在该省接受隔离的红利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亨利说，该患者于2天前出现发热、头痛等轻微症状，随后入院治疗。15号，该患者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呈阳性，目前正在进行隔离治疗，其检测结果仍需微生物实验室确认。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红利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其中4人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进行为期21天的隔离，另外6人在艾伯塔、安大略和魁北克3省。亨利说，所有隔离人员转运中均未与公众接触，公众无需过度恐慌。根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报告，当地时间16号10:50，安提瓜和巴布达圣约翰东北偏东海域发生6.1级地震，震源深度48公里，目前暂无海啸预警报告。
6: 我们再将目光转向泰国，泰国总理阿努廷16号晚在曼谷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现场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截至目前，此次事故已经造成8人死亡。
7: 当天下午，曼谷一处铁路道口发生交通事故，一列货运火车与一辆公交车相撞，事故波及多辆轿车及摩托车，现场起火并传出爆炸声。事发后，救援力量迅速赶赴现场开展灭火与人员搜救工作，目前明火已彻底扑灭，受伤人员均已送往周边医院救助。

0: 致。据泰国交通部最新通报，此次事故已造成八人死亡、32人受伤，死者均为公交车上人员。泰国交通部副部长西里鹏16号在接受泰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事发时涉事公交车因红灯停在铁路道口，导致铁路道闸无法降下封闭，因运载着集装箱，重量较大，火车无法及时刹停，导致最终与公交车相撞。
1: 伊拉克新任总理扎伊迪16号发表就职讲话，承诺启动全面经济改革计划，振兴工业、农业、旅游业，促进投资，打击一切形式的行政和金融腐败。在外交政策方面，扎伊迪表示，伊拉克将继续致力于巩固国家安全与稳定，维护国家主权，在相互尊重和共同利益基础上，加强与阿拉伯国家、地区各国以及国际社会的关系。再来看到，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16号发表声明称，极端组织2号头目阿布比拉勒米努基在尼日利亚武装部队与美军的联合行动中被清除。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早些时候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阿布比拉勒米努基已在美尼联合行动中被击毙，并对尼日利亚方面的合作表示感谢。据美国反极端主义计划组织信息显示，阿布比拉勒米努基长期活动于非洲萨赫勒地区，2023年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再把目光转回国内，昨天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23 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2: 上午8:30许，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了总装测试厂房，通过垂直转运的方式平稳驶向发射塔架。自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23 运载火箭进驻发射场，技术团队并行开展了垂直总装、垂直测试等多项工作。
3: 我们会开展三项测试，包括发射区的功能检查、点火及紧急关机的电路检查，还有全系统的发射演练。之后呢，会安排进行全系统的气检及推进剂的加注工作。
4: 这里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在我身后，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经抵达发射工位，垂直转运工作顺利完成。这意味着前期火箭和飞船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已经结束，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2: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
1: 北京时间昨晚，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进行了第一回合的正赛。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是德比斯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四冠。我们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森发回的报道。
5: 比赛的前半程，德比斯基本稳定在第五的位置，变化出现在第七圈。德比斯先是在一处入弯刹车减速的过程中，凭借判断与操控轻巧地超越对手来到第四，又在这一圈末段的直线竞速中发力杀出战团，来到第二的位置，紧咬身前雅马哈车队的车手，并在第八圈两处弯道之间实现了对对手的超越，来到了领头羊的位置。从第五位到第一位，德比斯的个人技术与张雪机车的赛车性能和调教可以说相得益彰。后面十圈的比赛中，德比斯驾驶赛车表现越发稳健，始终保持在第一位，率先冲线夺冠，并在最后一圈跑出了1:34.336的全场最快圈速。应该说，目前张雪机车在德比斯的驾驶技术、习惯和经验与赛车的性能和调教方面找到了一个极佳的平衡点。目前德比斯在车手积分榜上以122分排名第三，落后第二位的车手8分。张雪机车在制造商积分榜上以124分同样位列第三。今天晚间将进行捷克站第二回合的正赛。
1: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昨天发布了汽车产业知识产权十年发展报告。报告显示，过去十年，我国汽车工业电动化、智能化的相关知识产权已经成为全球市场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抓手。
6: 数据显示，中国汽车专利公开量近十年持续保持全球领先，远超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领域专利公开量由2016年的5万余件增长至2025年的11万余件，年均增长率达

0: 达17.1%，智能网联汽车专利则由4.4万件增长至2025年的9.3万件，年均增长率达11.6%。我国汽车企业海外专利布局已覆盖5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我们目前已累计申请专利超过5万件，其中发明专利占比持续提升。在海外市场，重点围绕欧洲、东南亚等出口市场推进专利和商标布局，建立海外知识产权风险监测和预警机制。
0: 专家表示，全球汽车产业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在软件、算法、芯片等领域的专利快速增长，相关诉讼5年来也在不断增加。这些领域的知识产权正深度融入全球汽车产业新的竞争。
2: 面对海外纠纷频发的外部环境，我国汽车行业必须加快重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强化全球专利布局、风险预警机制与国际化专业人才培养，以知识产权硬实力护航产业高质量发展与全球化出海。
3: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4: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5: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6: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5: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中国诗词，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8: 再来关注天气，目前大范围降雨正在影响中国多地，此轮大范围降雨形成了一条贯穿南北的雨带，多个省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京津冀大部、辽宁、山西、陕西、河南、河北、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9: 16号凌晨，贵州安顺镇宁县突发短时强降雨，局地降雨量达50毫米以上，并伴有雷暴大风，部分路段行道树倒伏，交通受阻。当地立即开展隐患排查、路障清理等抢险恢复工作。在广西贵港，持续的降雨导致城区部分主干道大面积积水，交警、城管等部门第一时间对积水路段进行管制，加速排水。目前贵港城区的主干道积水基本消退，城区道路交通逐步恢复通行。在广州市越秀区，强降雨引发城区路面积水，并形成湍急的水流，一名儿童不慎摔倒后，眼看就要被湍急的水流冲走。危急时刻，多名热心群众向孩子

0: 纷过去，其中一名男子迅速抱起孩子，转移到安全区域。据了解，被救孩子身体并没有受伤，已平安回到家中。从15号晚开始，江西赣州部分地区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在上游县部分低洼地带的民房被淹，当地消防救援部门接到群众求助后，迅速投入救援和排险工作。连续降雨还导致江西赣州崇义县农田被淹，部分县道、乡道出现塌方。当地交通部门立即组织应急力量，安排机械设备进行塌方清理，迅速抢通道路。目前县道全线恢复车辆通行。从15号傍晚到16号上午，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部分地区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在临河区110国道永济渠桥下，一辆小型越野车因强行涉水，导致发动机熄火，车辆及驾驶员被困。消防人员接警后赶到现场，徒步涉水靠近车辆，将驾驶员背至安全区域。安置好被困人员后，考虑到车辆滞留会影响交通且存在安全隐患，消防人员随后合力将车辆推行至路边安全区域。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介绍，15号至19号，中东部自西向东有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这轮降雨具有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的特点。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山西中南部、广东西南部、广西北部、重庆南部、四川东北部、贵州东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河北西南部、山西中东部和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北部、陕西东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其中河北西南部、山西中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目前国家防总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广东、贵州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对于湖北来说，本次降雨强度有多大，引起这次降雨过程的原因都有哪些，我们来看看湖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刘希文的解读。
2: 5月17日夜间至19日上午，我省自西向东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过程，预计累计雨量大部分地区70到150毫米，局地250到300毫米，同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具体来说，16日至17日白天，我省中西部以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为主，局地暴雨。17日晚，鄂西及江汉平原西部率先转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18日，暴雨带多移至江汉平原及鄂东北地区。19日降水减弱，鄂东仍有中到大雨。而引起这次强降雨过程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偏南暖湿气流这两天逐步发展强盛，带来大量水汽和能量；二是副热带高压强势北抬；第三个是高空冷舱东移，冷暖空气长时间对峙，导致这次强降雨过程影响范围广、强度大，短时强降雨明显。
3: 截至目前，2026年度全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143亿元大关。从春节档的强势开局到多档期持续发力、节节攀升的票房数据，彰显出大众文化消费的旺盛活力与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韧性。当下，电影产业正以电影加为纽带，深度链接文旅、商圈、餐饮、文创等多元业态，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用影视 IP 撬动场景经济，延伸消费链条。
4: 在福建福州，周末的太和广场人流不断，市民凭当日影城电影票根即可在商圈内享受餐饮、零售等多项专属优惠。与此同时，消费者凭商场消费小票也可以在影城购票享受会员折扣。影院与商圈之间形成双向引流，让原本单一的观影消费延伸为集观影、餐饮、购物、休闲于一体的一站式消费体验。
5: 最近有看了《寒战》，我觉得这个活动的话会比较方便。之前像我们买一些这种套餐都要去这种

0: 种网络的平台去找嘛，那现在凭着这种票根就可以到店使用，所以体验感还是不错的，选择也非常多。
1: 此外，当地的万象城以影城为核心，与餐饮、零售商户形成双向优惠。苏宁影城聚焦年轻消费群体，联动潮流、电竞等业态推出特色活动。同时，当地联动闽超联赛福州赛区，实现全市十大片区50家影院影体票根互通，进一步打通体育消费与文化消费场景。
2: 通过电影家的票根竞技，联动餐饮、综合等娱乐业态，实现相互客流的一个拉动，来带动我们的销售和客流的循环。
1: 从单一观影到复合消费，电影家消费场景的不断拓展，持续构建多元融合的消费新生态。
3: 那原来我们看一部电影其实只是走进电影院，现在呢，从电影院拓展到更多的空间，更多的场域，电影家其实就完成了从单一的电影文本消费变成了更多元的一种生活消费新体验。
4: 以光影为媒，融文理俱力，当下电影家跨界融合持续升温，热映影片带动文旅出圈，业态升级，为各地培育消费新场景，激活经济新动能，绘就新图景。
1: 深圳的大鹏半岛、美人鱼等多部电影都曾在这里取景，辽阔的山海风光也因此走进大众视野，不仅掀起打卡热潮，更直接拉动影院周边商圈客流大幅增长，构建起观影休闲、特色餐饮、文创购物、沉浸式体验于一体的多元消费闭环。依托电影热度，当地围绕跟着电影去旅游特色主题，精心策划推出滨海纵贯线、都市潮玩线等4条精品旅游线路，满足游客多元化出行需求。
5: 看了这个几部电影之后呢，感觉这个风景还很不错，我就趁着这个空闲时间来这边转一转，吃烧烤，吹吹海风。
6: 联动景区、商圈、酒店等等，推出了30多项的文旅促消费活动。通过多举措呢，带动了盐田文旅的热度，消费双双走高。
1: 电影引流效应同样下沉至乡村县域，为古镇文旅注入强劲活力。在浙江德清县，作为电影《乘船而去》核心取景地的新市古镇迎来文旅热潮，当地开通旅游专线，串联残花庙会等特色场景。今年以来，古镇接待游客数量同比增长30%以上，旅游总收入同比增长35%以上。从都市商圈到乡村古镇，电影正成为串联自然风光、特色美食与地域人文的重要纽带，持续拓宽消费新空间。
3: 我们非常愿意用电影的 IP 来体验更多的消费的逻辑，是因为我们热爱那样的一部电影，它所带来的一种文化的价值的核心，令我们的消费从简单的一种物质现实的消费，变成了一种物质加精神沉浸式的这样的一种综合的消费。
4: 今天是第21个世界高血压日，依据国家心血管病中心《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24》，中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的高血压患病率达31.6%，全国有约3亿多高血压患者，相当于每3.2个成年人里就有一个正被高血压困扰。与此同时，中国高血压年轻化趋势愈发突出，中青年群体患病增长幅度已经超过老年群体。高血压早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老年病。
7: 中青年高血压的发病特点与老年人差异明显，大多症状隐匿，没有明显不适感，人群患病知晓率普遍偏低。
8: 中青年的高血压往往反映就是说低压高为主，高压也会高一点，但是高的并不是很明显，压差比较小。中青年高血压和老年人的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差异。
4: 近日，国家医保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印发关于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其中基层医疗机构可以为慢性病患者开出最长12周，也就是3个月的用药处方，这一细则引发广泛关注。那么什么情况可以开具12周的长期处方呢？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9: 长期处方主要面向那些诊断明确、用药方案稳定、平时吃药很规律、病情控制得不错、需要长期用药的慢性病患者。医疗用毒性药品、放射性药品、抑制毒药品、麻醉药品、第一类和

二类精神药品、抗微生物药物以及对储存条件有特殊要求的药品不能开长期处方。原则上，首次开长期处方必须由具备中级及以上

0: 复杂的疑难病和极危重症。三个月长期处方不是所有慢性病患者都能直接享受，它是给病情稳定、用药规律、能管好自己的患者准备的。开具长处方之前，医生必须先做一次严格评估，条件符合才能开具。医生一旦开出三个月的药量，就需要为90天的用药安全负责。患者病情可能因为天气、饮食、情绪发生变化，也可能用药过程中出现药物过敏、肝肾损伤等问题。为把风险降到最低，让患者每个月来复查一次，随时调整用药是较为稳妥的办法。以前基层医生开药有次均费用考核，如果一次开出12周的药，单次花费一下子飙升，不光影响医院绩效考核，还关系到医保费用是否超标。这次新政明确，长期处方不纳入次均费用考核，从制度上给医生解了套。针对部分机构只开药不查体不随访，仅凭既往病例直接续方，个别患者在多家医院重复开具同类慢性病药物，造成大量囤积，少数人员将药品非法倒卖，导致医保基金流失，专家建议在实际管理中要把长期处方和过度用药的大处方严格区分开。监管部门对借开具长处方实施倒卖囤药等行为进行严查。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吗？
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4: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0: 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将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四个维度全覆盖，同时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今年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号零时和11月1号零时。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调查对象的姓名、性别等基本信息，以及受教育程度、迁移流动情况、工作状况、婚姻状况、生育和死亡情况、儿童生活状况等。16号，随着马道枢纽最后一扇船闸闸门与液压起闭机连接完成，平陆运河三大航运枢纽的金属结构全部安装完成，这标志着全长134.2公里的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 深汕铁路。

0: 路龙岗隧道横岗段日前开始盾构掘进，这是中国首次在城区超大直径高铁隧道建设中实现盾构机全部工序在地下完成，标志着城市核心区隧道施工技术取得重要突破。这种地下作业模式最大限度减少城市建设用地占用。16号，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开始为期12天的出海试航任务。爱达花城号全长341米，总吨位14.19万吨，拥有2130间客房和套房，满载可容纳5232名宾客。作为爱达魔都号的姐妹船，爱达花城号在空间设计、智能科技与邮轮体验上进行了全面升级。2026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16号在新疆乌鲁木齐发车。本届环塔穿越天山南北，途经乌鲁木齐、吐鲁番、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等多地，6月1号在阿克苏收官。本届赛事总里程约7500公里，其中特殊赛段达3400公里，长度为历届之最。近日，采用1:1高精度 3D 打印技术复刻的大足石刻启程前往美国纽约，将于今年6月至8月在纽约展出。这是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首次以数字与实物深度融合的形式大规模在美国主流文化场馆亮相。近日，河南洛阳老君山在一场降雨过后迎来了壮美的云海景观，云雾翻涌奔腾，将海拔2000多米的山巅装点得宛如仙境。雨过天晴，阳光穿透云层洒下万丈光辉，远处的峰峦在云雾中起伏，层层叠叠，云雾随风在千峰万壑间游走漫卷，一幅浩瀚壮丽的山水画卷徐徐展开。
1: 近日，韩国接连发生驾驶员驾车途中被蜜蜂蛰伤后引发过敏性休克，进而导致的交通事故。11号，在江原道东海市的一条高速公路上，一名卡车司机被蜜蜂蛰伤颈部，出现意识模糊、呼吸困难等症状，随后驾车撞上护栏。9号，在济州，一名男子因驾车时被蜜蜂蛰伤导致意识模糊，撞车后身受重伤。专家建议，驾驶时应避免穿红色或黄色等易刺激蜜蜂的衣物。据澳大利亚警方16号表示，澳大利亚西部海域当天发生一起鲨鱼袭人事件，一名38岁的男子伤重不治。警方称，这名男子当天上午在西澳大利亚州罗特内斯特岛附近水域遇袭，警方和当地应急部门人员随后赶赴现场。当天晚些时候，遇袭男子伤重不治。根据澳大利亚鲨鱼袭人事件数据库，自1791年以来，该国已发生近1300起鲨鱼袭人事件，其中超过260起致人死亡。今年1月，一名12岁男孩在悉尼港遇袭。好，稍后我们来看天气情况。
2: 好，我们先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北半球多地降水广泛，我们先来看中国。在中国，一轮大范围的强降雨已经进入到了鼎盛时段，中东部大部地区今明两天降水持续，北方的一些地方甚至会经历同期少见的强降雨。今天呢，东北到西南会有大片的区域经历中到大雨的天气，部分地方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到了明天，华北这一带的降雨将会减弱停歇，而从贵州到江苏、山东等地呢，还将会持续出现大到暴雨的天气，甚至会有大暴雨。同时还值得注意的是，在珠三角这里的强降雨，这里呢多是以热对流的这样一个降雨为主，所以更加的急促猛烈，需要注意防范短时强降雨可能会带来路面积水、城市内涝等一些不利的影响。接着我们来关注欧洲，欧洲的降水范围更广，但是强降雨并不多，主要是分布在巴尔干半岛这一带，有中到大雨，气温是呈现西低东高的这样一个分布。俄罗斯西部的最高气温将会来到25度。最后再来关注美国，美国的降水主要是集中在北部地区，今天西部山区雨雪混杂，北部平原则会有中到大雨。
3: 北京大雨转中雨，18到21摄氏度。长春阴转小雨，16到25度。天津小雨转中雨，18到21度。

0: 兰州多云，11到23度。唐山小雨转暴雨，17到19度。邯郸中雨转暴雨，19到24度。成都小雨转阴，20到28度。济南雷阵雨转中雨，21到29度。郑州中雨转暴雨，21到24度。福州多云，20到28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4到27度。温哥华多云转阴，10到15度。西雅图晴转阴，7到16度。渥太华晴转小雨，9到19度。纽约晴转多云，20到33度。华盛顿小雨转晴，20到33度。洛杉矶多云转阴，15到20度。首尔阴转晴，16到29度。东京晴，19到31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6到34度。新加坡小雨，27到30度。赫尔辛基晴，5到16度。斯德哥尔摩小雨转晴，6到14度。柏林多云转晴，5到17度。维也纳阴转晴，7到16度。苏黎世阴，5到15度。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环球，再会。
2: 再会。

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文化节目《中国中药大会》第三季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王端端，欢迎各位。今天我们邀请了四位嘉宾与我们一同探寻中医睡眠之道，解码安神助眠的千年智慧，共赴一场神和魅安的健康之约。他们是国医大师、北京中药大学终身教授王庆国，天津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王金贵，经方与现代中药融合创新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张桂民，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学院创院院长张其成，欢迎各位。向大家介绍本期的元气团团长，他就是塑造过众多经典荧幕形象的演员张光北，欢迎张老师。还要欢迎我们朝气蓬勃的元气团的成员们，他们是张希言、尼嘎热、艾可买提、彭永杰、黄奇慧、黄静、于月、温俊凯、宋玉晨、彭家乐、雷俊轩，欢迎大家。神和魅安是中国人对生命状态最精妙的描绘，神归于摄，魅自成安。可如今一夜酣眠却成为许多人最奢侈的向往，今夜让我们从睡不着开始，走进中医药的智慧，找到睡得香的答案。本栏目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启达力精防颗粒精防败毒散原方，现代成药制剂，传承400余年，四季感冒守护全家。首先请问张光北老师，平时睡眠怎么样？
1: 昨晚啊睡得不太好，因为要准备今天的节目有点紧张，平时睡得都挺好，但是只要心里一有事呢就睡不好。另外像我们做演员这行特别怕拍上午戏，因为有的人睡眠不好，所以上午精神不好。总的来说，睡眠问题真的困扰了很多人。
0: 谢谢张光北老师的分享。张光北老师的这番话可以说说出了无数人的心声，辗转难眠、眠浅易醒、多梦烦扰等等种种睡眠难题已经成为当下社会高度关注的健康议题。究竟怎样的睡眠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好睡眠呢？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各位坐镇嘉宾为我们解读神和魅安。
2: 睡眠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有60%左右的人都面临着睡眠的障碍。黄帝内经灵枢大活论里面有这么一句话，把睡眠障碍的病机呢说的是明明白白。胃气呢本来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应该入于到人体的内部，而如果不能够遵循这样一个节律，到了晚上它不能够入于人体的内部，就会出现睡眠的问题。人的身体中有一个主宰，这个主宰就是神。神能够安，能够入于阴，则寐安寤寐有序，睡眠就非常正常的。
3: 黄帝内经素问宣明五气里啊说了一句话，讲得非常好，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肾藏志。其中呢心藏神主血脉，所以神藏在血里。中医调睡眠说到底就是做一件事，调五脏以安五神，五神归位，

0: 也就安了。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就是说人体的一年的变化要与四季阴阳升降是共振的。但是现在啊，我们生活的环境是受空调影响的，夏天其实我们过的是冬天，冬天我们是过的是夏天，如果这个节律乱了，就会出现四时不寐。所以我觉得神和寐安这四个字的核心在于精神内守，你守得住四时的节律，守得住自己的心神，就能睡得好睡得着。
1: 宋史记载陈抟，他是五代到宋初年间的一个隐士，他自己这个睡眠的方法呢就叫什么呢，蛰龙法。他说龙归远海，阳潜入于阴，人月蛰龙，我却蛰心，潜伏的龙，我却蛰心，其实我是潜藏自己的心，心安了就能睡。所以啊，睡眠有六个字，先睡心后睡眼，心要静下来，睡眠啊自然就好了。
2: 那究竟是什么扰乱了我们的睡眠节律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点亮溯源方向。在大众的心中总有疑惑，那些看似平常的睡眠认知究竟是养生良方还是睡眠误区呢？今天方霞将会给出几个与本期主题相关也是大众关心且易产生误解的健康话题，元气团集体判断对错，每答对一题方霞就会打开一组对角，答对四题方霞成功开启，只有一次机会可以求助我们的坐镇嘉宾，怎么样，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4: 准备好。
2: 第一题，打呼噜等于睡得香，对吗？
4: 错。
2: 回答正确。第二题，睡不着就吃褪黑素，这个说法对吗？
4: 错。
2: 请我们团长给出答案。
0: 错的。
2: 回答正确，成功解锁我们方霞的两脚。下一题，睡觉左侧卧更容易做噩梦，对吗？
5: 对吧？
6: 压心脏啊。不对，没有这么严格意义的要求。
3: 错。
6: 同意了意见。
5: 错的。
0: 错。
2: 回答正确，成功开启第三组对角。下一题，年纪大睡不好是正常现象吗？
7: 不对，也得分情况。
3: 不对，
8: 太绝对了。
0: 不对。
2: 回答正确。祝贺我们的元气团成功的开启了我们的溯源方霞，溯中华医道之源。

那这些观点的背后究竟蕴藏着怎样的中医药理念呢？接下来我们将请出一位嘉宾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掌声有请传医人，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脑病科主任医师韩振运。

0: 韩老师好。
1: 刚才韩老师也看到了，很多人会觉得褪黑素它不是安眠药，所以吃对身体无害，也有助于助眠，这些观点对吗？
2: 吃褪黑素呢，它对倒时差、倒班这种昼夜节律颠倒的人，它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呢，褪黑素长期服用的安全性还没有完全明确，建议是在医生指导下使用。
1: 那为什么说如果睡不着就早点去躺着，这个说法不对呢？
2: 因为你躺得越早，清醒的时间越长，就会把床和睡不着关联在一起，它会削弱我们躺下就睡眠的这个条件反射，它就很难入睡。
1: 朝左边侧着睡，压迫心脏睡得不好，是错误的。为什么呢？
2: 实际上呢，我们躺的时候呢，心脏外面有坚固的肋骨包围着，它不会压迫心脏。健康人来说，这种压迫感微乎其微。而为什么做噩梦，其实是和我们精神压力、情绪紧张有关系。
1: 韩老师娓娓道来啊，给我们辨明了很多睡眠方面的误区。那今天韩老师来到这里，会带我们好好的去辨别一下哪些是有助于我们睡眠质量提高的好习惯。这个互动就叫好睡眠，你有我没有。那么我们每个人稍后举起左手，那韩老师呢依次说出五个满足健康睡眠习惯的标准，如果能做到，大家手指保持不动；如果做不到，我们就放下一个手指。留下的手指越多，就说明你的睡眠状态越好。请韩老师说出第一个睡眠习惯。
2: 第一个是不依赖任何药物可以入睡。
1: 哎呀，我们元气团好整齐划一啊，都没有问题。
2: 第二个是躺在床上半小时内可以成功入睡。
1: 果然健康的睡眠状态不好保持啊。
2: 第三个是近三个月每天晚上可以保持6到8个小时的睡眠。第四个是每天晚上能够11点前上床就寝。
1: 倒下一大片年轻人这个做到的非常少。
2: 第五个是睡前不看手机或任何电子产品。
3: 这得去一个公告。
1: 我们现场的观众剩下一个手指的很多呀。我看到有一位瘦弱的小姑娘啊，最后就剩一个小拳头了。
4: 因为我最近呢也是事情比较多，所以就导致我最近是非常焦虑，压力很大，然后这段时间也是一直失眠。晚上首先就是要依靠药物能够睡着躺下，但是也会一直的看电子设备，要到凌晨才能够入睡，而且第二天也会起不来，然后经常会心神不宁、心悸这个情况。
1: 其实它就像一面镜子，照出我们身上的一些问题。看来失眠这个问题确实需要认认真真的去对待和解决。但是我发现王庆国老师，您这五个手指一直牢牢地竖立着，说明您的睡眠习惯很好吗？
5: 我是有一个习惯，我睡觉的时候洗漱完了之后躺床上关灯就睡觉，我不在卧室看电视啊、看手机啊，不做这事儿。另外我早上醒了之后我马上起床，我不会在床上躺半个小时我不会这样的。
1: 通过王庆国老师的生活习惯，让我们知道了这五个健康的睡眠习惯，看来对于保持我们的好睡眠是至关重要的。
2: 不依赖任何药物就可以入睡，还有就是躺在床上半个小时能入睡，说明我们人体的阴阳交合功能是正常的。我们一般认为阴阳交合的窗口大概是半个小时左右，所以呢，能够很顺畅的睡觉。
1: 第三个是保持6到8个小时，是吗？
2: 是的，是的。这里面说的睡眠时长是因人而异的，只要我们第二天精神状态比较饱满，精力充沛，说明就睡得够了。不要纠结于时长，我们更注重的是它的节律和质量。
1: 韩老师刚才还提到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要在晚上11点之前入睡，这是为什么呢？
2: 因为晚上11点到凌晨1点钟是我们子时当令的时候，就是胆经气血旺盛的时候，睡眠就是阳气潜藏、阳入于阴的过程。

0: 肝胆相表里。如果是总是熬夜很晚，暗耗肝血的话，大家第二天就会觉得眼睛干涩，四肢发僵，甚至急躁易怒，面色晦暗。
1: 嗯，我看张光北老师睡得就挺早，11点前您是能入睡的，
2: 一定是睡觉了。但是有时候拍戏不行，拍戏说要熬夜吧，原来可以熬，现在到岁数了吧，让我熬夜吧，就是得两三天缓不过来，也睡不好。那像我这种情况算不算失眠？
0: 实际上医学上对失眠的诊断还是有一定标准的，每周出现3次以上，持续要3个月以上，才会诊断是慢性失眠。如果是偶尔睡不着，那么我们可能通过调整作息规律，优化睡眠环境，避免睡前刺激，能够调整过来。失眠呢，其实它不是一个独立的疾病，它是很多问题并发的症状，比如说焦虑、抑郁，或者是我们中医讲的气血运行不畅、脾胃运化失调等等原因引起来的。如果长期失眠的话，就会引发一些慢性疾病啦，增加一些心脑血管甚至肿瘤的风险。
1: 听了韩老师的介绍哈，我们也了解到了这睡眠障碍与你日复一日的生活习惯息息相关。那接下来想听坐镇嘉宾的意见，现代人这睡眠障碍的困扰该如何解决呢？
2: 失眠是我们这种慢性疾病形成的一个开端，所以我们应该养成良好的习惯，应该让自己的心情舒畅起来啊，让自己的压力减轻。
3: 人是一个整体，更多的时候我们要看到天人合一，我们讲精气神，神育气，气育精。所以说从治疗失眠上，我还是建议要从调心调神上下手，神调好了，那你气自然就顺了，五脏六腑自然是安和的，五脏元灵通畅，人皆安和嘛。我们做到这些，人自然就达到安眠。
1: 谢谢张老师，也谢谢韩老师今天带来精彩的分享，谢谢。刚刚我们从溯源方侠中对好睡眠有了新的认知，而重建健康的睡眠节律才是守护我们睡眠的关键。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开启智慧方侠，成千年医者之志。

0: 那么当睡眠障碍已经成为定局之后，我们该如何解决它呢？
1: 中医有各种各样的治疗的方法，讲究杂合一致。比如说我们的针灸啊、食疗啊、药物啊、按摩呀，包括导引，我们现在常练的易筋经啊、八段锦啊，这就属于功法，像音乐疗法等等，要从和形、理气、调神这样形气神的三个层面，让人体回归到一种阴阳自和的状态，这便是我们中医治疗失眠的千年医者之志。
0: 谢谢王老师的解读。接下来呢，我们将请出一位嘉宾，40多年来他一直专注于情志与睡眠障碍的研究。我们掌声有请传医人、杭州市中医院原院长、中国睡眠研究会中医睡眠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张永华。

0: 欢迎张老师。
1: 大家好。
0: 张老师，从中药学的角度来看，引起睡眠障碍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1: 因为生活节奏的加快，工作压力的加大，现在情志异常导致的失眠是越来越多。在我的门诊当中啊，83%以上的是有情志的异常。那么情志一旦异常以后呢，很容易导致我们的气神寐不安。
0: 张老师，刚才您提到了情志异常这个概念，那么我们日常生活中有一些什么样的治疗失眠的办法呢？
1: 我推荐五音治疗。五音治疗啊，是我们传统中医治疗疾病的比较重要的一个手段，尤其是治疗像失眠这样的一个情志疾病。我们在2000多年的内经当中就已经提出五音疗疾这样一个理念，五音治疗疾病也有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
0: 那请您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五音疗法。
1: 五音是宫商角徵饴，我们有一个反显字的一个药字啊，它就草字头下面加了一个音乐的乐，也就是音乐也是药，也能够治疗疾病的。所以说呢，在我们中国宫商角徵饴，它和我们的五行木火土金水，和我们的五脏心肝脾肺肾，包括我们的五志喜怒忧思恐，都是相互对应的。中医有一句话，同气相求，顺势而为，也就是我们某一个脏器它的功能紊乱了，那么我们就听这样的音乐和它相呼应，能够调理我们这样的脏器，让身体恢复平和。
0: 宫商角徵饴不仅是流传了2600余年的古老音律，竟然还藏着帮助我们调理身体的奥秘。那么我们的脏器都爱听什么样的旋律呢？接下来我们有一个小小的挑战要给我们的元气团的同学们，现场将依次演奏5首不同风格的节选曲目。2名元气团成员需要通过曲目来选择对应的五音调式和人体的五脏，若5组全部回答正确，即为挑战成功。怎么样，有没有有经验的同学愿意上来挑战？大家都跃跃欲试。好，我们有请于悦和雷俊轩上台，欢迎二位同学，加油，请听第1段音乐。

0: 旋律还是蛮熟悉的哈，十面埋伏琵琶演奏的，请做出你们的选择。
1: 我觉得这个十面埋伏听起来还是比较沉稳沉重一点的这个感觉，你觉得呢？
2: 我觉得它应该是属于一个宫调比较符合。
1: 琵是对应的宫啊。
2: 对，
1: 宫对琵。对，
0: 好，我们现在来听第二段演奏曲目。

0: 二位将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
1: 我觉得还是对应的是春天，可能对应的阳光，春天对应的感觉是伤。
2: 伤吗？不对，春天对应的是肝，但是应该是绝。
1: 宫商绝徵羽，
0: 有点难度啊。再给你们五秒啊。
1: 好，那听你的，听你的。
0: 还是按照第一次的选择。好，我们开始第三段表演。

0: 是现代音乐的旋律，但是通过我们的民乐表演出来，确实有滋养我们身心的这样的一个感受。
1: 那肯定是肺嘛，
2: 对，肺。肺的是伤
1: 啊，
2: 肺的是伤，
1: 这里是伤。
2: 我们两个产生了分歧，怎么办？
0: 怎么办？产生了分歧。
1: 那您先把它调了呗。
0: 哇，要开始调整了。全部贴完之前可以随时修改答案。
2: 春天的话它是属于干嘛，但是我们在这个调式上面还是有点不太确定，我觉得应该是属于绝，但是小雷同学他觉得应该是属于伤。
0: 最后听谁的？
1: 放一放，我们先继续听完。
0: 好，我们再来听第四段演奏。

0: 它整体的音乐都比较欢快嘛，我觉得还是属新的，应该是的。
1: 经典里面所说的它在音就是为止，
0: 听你的。
2: 我们来听最后一段演奏。

0: 大鱼嘛，也对水有关，我觉得水对应的应该就是肾了。
1: 古乐当中的话，我觉得它应该是属于一个语调，刚好也是对应的我们的肾。
0: 你觉得是二胡对应的是吗？
1: 对，我觉得听完之后肝气都舒开了。等会儿错了可以不要怪我吗？
0: 不会，这是我们共同的决定。
2: 那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我们现在一一揭晓。第一个，琵琶十面埋伏，正确答案。十面埋伏，正确答案。宫，五脏对应脾，回答正确，诸葛。第二组，二胡的春风得意，调式对应的是厥，五脏对应的是肝，回答正确，两个了。第三个，伤对应的五脏是肺，哇，下一组如果回答正确，你们就都答对了。好，紫竹调带来的是指，对应的五脏是不是心？那在这里我们就可以宣布，二位我们元气团的同学挑战成功，掌声送给他们。请张老师为我们讲解一下。
3: 宫音呢和我们的脾相应的，那么它的听上去呢有一点浑厚张重，节奏比较舒缓，它往往是有一些中低音区的琵琶古琴啊这么来演奏。
2: 那它适合什么样的失眠症状？
3: 它主要是健脾理气，所以它适合一些脾气痰湿比较重的湿力过度型失眠。第二个呢是绝调，它的特点啊，是明亮悠扬，往往是二胡啊、笛子来演奏的。它呢有疏肝理气的作用，能够治疗肝气郁结所引起来的心胸烦闷这样的失眠。烟花易冷，是一个伤音，和我们的肺相应，它的音乐听上去啊，清脆、高亢。节奏也比较明快的，它有宣畅肺气的作用。如果人伤悲得很厉害，有的人哎呀，气憋在里面发泄不出来而导致的失眠，可以听一听伤音来治疗。那么第四个紫竹调，它是个指音，

0: 跟我们的心相应，它的节奏啊主要是热烈奔放啊，所以它有温通心阳，治疗精神比较萎靡有气无力也不想出气怕冷这样的一个情况。最后一个是我们大意是一个乙阴，和我们的肾相应，它听上去有一点低沉空灵，节奏呢是比较温柔的，所以它的功效呢是滋补肝肾，这个是适合于肾气不足心肾不交，所以引起了因为紧张担心心放不下来这样的一个肾病。
1: 原来五阴疗法有这么多的玄妙之处，谢谢张老师的讲解，也感谢我们两位元气团同学的挑战，祝贺你们，也感谢我们五位同学精彩的表演。
2: 历史上的有一些名士他也用这个音乐疗法，比如说最有名的唐代的张继，他写的那个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他在忧愁的时候眠了没有呢？没有眠。你看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说明他在干什么？在数钟声呢。
1: 这也是一种音乐
2: 也是一种音乐疗法嘛。
3: 五音调式它是通过这种声波的共振，对我们这种情志啊心情啊这个心的这种偏性进行一个调整，也就是说中药调脏音乐调心。
0: 没错，我们还是要放宽心，当你不关注睡眠的时候情绪就放松了，睡眠也就好了。
1: 再次感谢张老师精彩的分享，谢谢，谢谢您来到我们节目。如果说方药是调之于内，那么仅凭一双精妙之手便能和行理气安神助眠的外治技法则是应之于外。接下来我们有请传医人首都名中医北京中药大学东方医院推拿理疗科主任医师教授傅国兵为我们带来独门技法镇腹推拿。

0: 老师好。
1: 你好。
0: 你好，傅老师。傅老师，据我了解，振幅推拿更多的是关于像调理脾胃啊，或者是说一些养生等方面。振幅推拿也可以治疗失眠吗？
1: 实际上我在给别人治疗的时候，许多病人也觉着，这个我是失眠，您就给我治肚子能管用吗？其实中医呢讲究整体观念，我们这个振幅推拿呢调整的是全身，能够调形理气治神，通过振动通畅经络，调和气血，调整五脏的功能。我们把失调的形气神调到正常的位置，这样您的睡眠自然就回来了。
0: 既然傅老师的手法可以让五脏六腑的功能回正，那您在操作上有什么具体的讲究吗？
1: 第一个，我们这个穴位要准，第二个发力要巧。它是牵臂发力，是一个阵法。第三，我们的频率要高，每分钟达到400到600次才能达到治疗效果。
0: 像您的学生一般能够达到多少呢？
1: 在300次以上就行。
0: 那您能达到多少呢？
1: 我想我可能400多次吧。
0: 好，既然您这么说，我们现场给您一个挑战，看看您每分钟振幅能达到多少次。现场设有与人体腹部硬度与弹性相仿的垫子，傅老师以振幅手法在垫子上持续振动1分钟。振幅的频率对于治疗的效果至关重要，只有达到每分钟400到600次的高频振动波，才能穿透脂肪，直达内脏，完成一场脏腑的深度按摩。我们现场通过传感器监测到手部的振动频率，每累计振动50次将会点亮一盏灯，10盏灯全部点

0: 量。
1: 傅老师，您才算挑战成功，以此考验极致的把控能力。挑战之前，还是先问我们元气团的同学们，有没有想先体验一下的？好，我们有请宋玉晨。
2: 大家好，我叫宋玉晨，来自天津中医药大学。
1: 好，我们先挑战一下。
3: 初学者呢，我们能做到200多次就行。
1: 准备好了吗？
2: 好，准备好了。
1: 掌握好发力点啊。
2: 好嘞。
1: 好，挑战开始。
3: 到了。
1: 哎，亮了一个灯，但是它这个有一点不稳，是不是这条曲线？
3: 嗯。
1: 啊，亮两盏灯了。150，哎，这后面进展很快呀，加油加油，还差一盏灯，加快频率加快频率，已经4盏灯亮了，时间快到了，还有10秒，坚持住坚持住，冲一下看能点亮几盏灯。3、2、1，哇，相当不错，祝贺祝贺我们宋同学，
3: 非常不错。但是呢，关键的有一个点，他现在肯定是上臂
2: 是疼的。对对，我是感觉到上臂还是在借力的。
3: 这是我们所有的练阵法的同学最容易出现的错误。你发力点一定要下到下边。
2: 对对对。
3: 哎，用前臂去用力。关键点就是什么？就是你自己可以摸着自己的上臂，你看他紧张不紧张？他只要不紧张就对了，紧张就错了，就这么简单。
1: 宋同学什么感受啊？
2: 我感觉就是小臂大臂不停交替在发力，然后其实没有完全掌握到老师那个完全小臂发力的感觉，还是要练一下，达到老师那个400次的目标，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3: 他很聪明，没问题。
2: 好，谢谢傅老师，谢谢。
1: 谢谢宋同学，谢谢。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要等傅老师挑战的结果了。好，我们先清下铃啊，傅老师。
3: 对。先我努力吧，500次。
1: 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挑战开始。哇，肉眼可见的频率是不一样的。天哪，起点就不同。而且这表情特别的轻松啊。这曲线的走势相当的平稳啊，而且一直是在500的附近在徘徊着。我们目标是10个绿灯，6个了，还有20秒，还有3个，傅老师加油加油，还有10秒，看10秒啊，还有最后2个，加油加油加油，马上到达顶点了。哇，我们再来看一眼大屏上的数据。哇，特别漂亮的一条曲线，起点就那么高，最高点是每分钟达到521次。
3: 嗯，
1: 我们再看看刚才宋同学他的这个曲线，我们做一个对比啊。从中我们能够看得出来，傅老师他的功力之深厚。我们先祝贺傅老师挑战成功。今天我们给现场的观众朋友一个机会哈，有没有睡眠障碍，然后想上台上来请我们傅老师给进行一下面诊加上振腹疗法体验一下的，我们请这小伙子上来吧，掌声有请。
3: 一般的病人我们就先摸一下他的这个就胆经所处的位置，就耳朵上头这块，就轻轻的摸一摸就行，看看这一地儿呢有没有紧张点，有没有痉挛。这小伙子还好，我没摸着什么点。完了以后呢，看他的目光有点忧郁，这种眼光啊往往是一个脾虚的眼光，并且有点含胸，含胸的人往往是脾虚，所以我根据这个点我就觉着他好像应该是思虑过多，思虑伤脾的那种类型，所以我们给他治疗的时候呢，我们要健脾益气安神。
4: 老师说的非常的正确。
1: 准备好体验了吗？
4: 我准备好了，非常期待老师的操作。
3: 我们治疗他这种脾虚型的失眠，我们先用捏

0: 鸡的方法。捏鸡呢，我们在临床讲究两指捏、三指捏。我们捏的位置应该从臀中沟开始，一直到大椎穴，捏住了往上赶着，我两个手一紧一松，一紧一松的往上走。捏完了以后，我们要点穴了，找到第五胸椎棘突的位置，点一下心腧，完了以后我们再点一下脾腧、胃腧，一个穴呢大约点半分钟。点完了以后，我们让病人翻过来，我要做腹部的手法。在这时候呢，我们就来先找着中脘，中脘到神阙，在这块我主要是用摩揉的手法，这主要是一个健脾和胃。这个手法的特点是什么呢？必须以肩关节为支点，肘关节、腕关节的旋转带动大小鱼际的回旋，完了以后我们再用振幅松。你看我在一振幅的时候，嘴里就喊着松，诱导他，让他彻底的放松。
1: 同学睡着了。
0: 松，
1: 我看到这个同学的脸上是一种非常放松的表情，他上台时有一点焦虑，有点皱眉的这样的神态已经完全放松下来。
0: 好嘞，我们就这么震震完了，最后我们是要点神门，点一点神门穴，每个穴位半分钟左右，完了以后我们再点腿上的三阴交。做完这个手法就结束了。
1: 这同学舍不得起来哈。
2: 确实确实，我能感觉到老师在那个振幅的时候，我全身是处在一个非常放松的一个状态。然后当我起来的时候，我就感觉眼睛没有那么疲劳了，非常的舒服。
1: 谢谢我们同学的参与，也感谢傅老师精妙的手法。老师们看了之后感受如何呢？
3: 傅老师刚才的技法让我想起了90年代有学者做过的一个研究，不知道和您这个是不是相通。五脏六腑都有它固定的振动频率，每个振动的频率它都会形成一个波，正常的波形是稳态的。当这个五脏六腑如果说它生病啊，它这个波形是改变的。我很期待您这个高频的这个振幅啊，能够很好的修正我们发生漂移或者变形的这个波形，实现一个修正五脏六腑功能，让它回到正常的振动频率和波形，从而帮助大家解决睡眠的问题。我们之所以出现夜不能寐，是由于阳不入阴，而刚才傅老师所按压的一些重要的经络就是在调节阳不入阴。任脉之下的冲脉围绕着肚脐，也就是我们神阙穴，这一周叫带脉，它跟我们的肝胆相连，特别是肚脐两侧。所以振幅是激发气的运行，防止气的瘀阻，调整脏腑，让我们所有的各个脏腑有正气，这种正气来滋养我们的神，我们才能安然入睡。
1: 谢谢王老师，也谢谢您今天精彩的分享。
0: 好，谢谢。
1: 传承中医精华，服务百姓健康，欢迎大家收看中国中药大会。本栏目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防治感冒请用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中医常说行松则神安，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影响睡眠的不只是行的紧张，还有气的不畅。接下来我们就将从针灸出发，看一看中医是如何通过调畅气机帮助人们重新找回安稳睡眠的。我们掌声有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针灸康复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针灸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王林鹏老师。

0: 你好，王老师。
1: 你好，又见面了。
2: 提起针灸治疗，我们并不陌生。那么针灸在治疗睡眠障碍方面有哪些独到之处呢？
1: 关键的四个字就是调理气机。

0: 比如说睡眠不能维持，反复的醒，然后睡了以后第二天就觉得没有解乏等等等等。这个呢，我们在针灸学里边通常把它归结为虚症的失眠，我们是用毫针来进行调整的。第二种呢，我们就是偏于实症的，我们认为火针的这种高温度才可以对穴位形成强的刺激，然后泄实。还有一种失眠呢，可能虚实都会存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把毫针的治疗和火针的治疗给它结合起来，达到这个调理气机的这样一个作用。
1: 那火针它的操作是不是这个手法要比一般的毫针可能要复杂一些？因为它毕竟有高温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对，扎火针呢有三个字，一个就是快，一个就是准，第三个字是稳。那什么叫快呢？我们测出来这个火针的温度是780度，但是它这个下降的温度也非常快，快到0.1秒，将近100度。
1: 那也就是说必须在0.1秒之内就得扎住那个穴位。
0: 对。第二呢，就是要准，火针是悬空加热的，那你加热以后你要直接杵下去，
1: 只能这一次。
0: 对。第三呢，就是稳，就比如说我可能用力大了，刺深了，这个呢可能造成伤害。所以这个快准稳是操作火针的非常重要的技术关键词。
1: 这三个关键词同时达到太难了。您平时都是怎么练出来的呢？
0: 我们针灸在练习的时候，我们是两种基本练习方法，一个是棉团练习法，一个是纸垫练习法。这棉团练习法呢，它扎这个毫针没问题，因为它软它蓬松，但是你要用毫针扎纸垫，它绝对是有难度的。
1: 我们给您准备了一个挑战，就是想看一看王老师这个稳准
0: 快。对，
1: 火针在中医临床治疗失眠相关疾病时因辨证施治，其施针往往需要精准刺入皮下约1寸到2寸的深度，才能达到不同的治疗效果。现场用10层、20层纸巾的厚度来模拟施针刺穴的深度，传医人用火针分别施针，如果精准刺到对应的纸巾厚度，则挑战成功；如果未能达到或超过对应的深度，则挑战失败。我们就先请一位元气团的同学上来先体验一下，有哪位？好，黄绮慧。
2: 大家好，我是黄绮慧，目前是一名高中生，也是一名中医药文化的爱好者和传承人。我从2-3岁开始就接触和学习针灸了，然后一直对针灸特别感兴趣，所以也特别珍惜这次来跟王老师学习和体验的机会。
1: 好，加油。那请王老师先讲一下扎火针的一些要点啊。
0: 火针的点着了以后啊，我们通常会形成一个扇形的火焰区域，我们通常都要焰心要去加热的，距离是要我自己来控制的，所以今天我们就让他试试看看他能扎多少深度哈。着了吗？
3: 着了。是不是得烧红呀这个针？
4: 还发红，
1: 针尖已经开始发红了。
0: 你别太长了，太长一会儿会烫手。
3: 哦，
1: 啊，这个挺快的，还没准备好就已经是。你看看它这个入针的状态怎么样？
0: 对，这个倒是
1: 很直啊，
0: 对，垂直的。
1: 好，我来检验一下哈，我觉得这手法很娴熟嘛，差不多10层。差不多是这个位置，看，正好10层。看看小黄同学，这个厚度其实还是蛮深的，说明它的这个力道也是比较大了哈。
0: 同学这不错不错。
1: 王老师，这个达到您在临床上对同学的要求了吗？
0: 如果要这个穴位需要刺1寸深，这个就可以达到了。纸巾的难度肯定比实际操作扎到穴位上要难，它很硬嘛，啊，皮肤没有这么硬。
1: 小黄同学刚才扎的深度是10哈，那这样的王老师，10、20，您都能做到挑战成功。

0: 行，我试一下啊。
1: 哇，王老师云淡风轻啊，
2: 太难了。
1: 哎，这手上是有控制的，我们来看一下。哇，
2: 正正好。
1: 王老师，可以呀，我们看到正好是卡在了十这个位置上。那我们现在来进行第二个挑战，第二个挑战是20，20是不是您平时常常操作的这个深度呢？
0: 大部分的穴位在10到20之间。

0: 20的深度。看看吧，
1: 怎么样？哇，精准呐，这叫一个！大家看一下，正好到20，多一张都没有。后面是针印儿，祝贺王老师挑战成功。小黄同学有什么感受啊？
2: 这一次体验我感觉到，就是不光这个针要像老师一样经常练习，最重要的就是精准，
1: 学到了。谢谢黄同学的参与，谢谢。针灸之后我的身体产生什么样变化，有没有用一种更科学或者直观的方法来验证针灸的效果，让更多的人一起来看到。
0: 我们在和中国科学院的半导体研究所，我们在用一个东西来证明我们今天的疗效，所以一会儿我觉得大家是可以看到我们的惊喜的。
1: 我们现在有请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的孙林军老师。孙老师好。
3: 主持人好。王老师好。
0: 你好。
1: 孙老师，请问您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惊喜呢？
3: 我们带来的这项技术呢，全称叫远程光电容积脉搏波分析技术。它呢，可以看作是一种基于人工智能技术实现的中医望诊手段。
1: 那么我们现在就揭开这套仪器的神秘的面纱。我们邀请了一位有失眠困扰的朋友上台来体验一下。那王老师，您就先为我们介绍一下它的相关的原理。
0: 我们知道以前有一个叫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测的是我们的心率变异性。那么这个心率变异性呢，和人体的睡眠是直接相关的，它反映了人体两个神经系统，一个是自主神经的交感神经系统，一个是人体的迷走神经系统。我们在睡眠的时候，是迷走神经系统来控制我们的人体。
1: 那平时睡眠障碍是什么样的一些困扰呢？
4: 一般睡前的时候躺下闭上眼睛以后，就是大脑不受控制的自动回想就是白天发生的事儿，然后要很久以后才能睡着。
1: 那在施针之前是不是要有一个数据的这样的一个统计呢？
3: 对，我们的软件已经启动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位失眠困扰者第一个点就是他的心率现在在92。有关心率变异性的两个指标，比如说正常窦性心搏间期的这个标准差，还有这个心搏间期差值的均方根，分别是65和28。
0: 我们期望如果有效的话，当他的迷走神经兴奋以后，他这两个值应该是升高的，而左边这个心率应该是下降的。
1: 好，施针前的数据记录已经完成，接下来呢，我们请王老师移步到医疗室为我们这位体验者进行施针。施针后的数据将会有哪些变化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那么下面呢，我们就给他做针灸治疗。这个呢就是百会穴。百会穴呢是要用30度的角平刺进头皮下。进了以后呢，我们要做一个捻转的手法，应该有这样的感觉。

穴是吧？然后第二个穴呢是左右两个神门穴，直刺就可以了。然后第三个穴呢就是足三里穴，在这个胫骨旁，这个穴呢也是直刺，可以做一个提插加捻转的手法。然后双侧足三里针刺治疗我们就完成了，然后就是下面就是醒针过程。

0: 咱们这已经扎完了，现在咱们回到拍摄现场。
1: 王老师，施针已经结束了，还是请您来到我们沙发上进行一个数据的检测，通过数据来看出这个变化。
2: 我们的结果黑了。
1: 那王老师给我们解读一下。
0: 你看他的心率已经从90多次下降下来了，到85、86次左右。他的心率变异性的两个指标都是在呈上升的这个状态，然后他就在呈明显的上升的这么一个趋势。
1: 但是我们看数值还是蛮明显的，你个人的感受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3: 我感觉就是整个人现在就觉得轻松了许多。
1: 真实的用科学的数据来验证了我们针灸的结果，也感谢我们的 AI 现代的科技助力我们的中医。谢谢孙老师，也谢谢我们的体验者，谢谢。
4: 这个针灸我是受益者。我小时候啊滑冰有一次就摔了一下，摔了坐骨神经了，老疼。后来呢我们医务室医生吧就给我扎了一针就不疼了。我觉得这个针灸真是我们中华的一个瑰宝，我们一定要好好珍惜。
5: 非常高兴看到了刚才我们针灸的这种技术和现代的科技以及现代算法的结合，非常难能可贵的。针灸学作为医经学派的主要的技术方法，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进一步开拓的、进一步研究的一种中医治疗手段，一定要传承创新。
6: 在调理睡眠时，更重要的是恢复身体整体的节律，而不是简单依赖某一种助眠方式。很多经典方剂其实都是围绕这样的思路形成的。在现代中药研发中，我们也一直把这些传统经验转化为更加规范化的中成药应用。基于这样的调养理念，通过滋阴益气、固本培元，帮助身体慢慢恢复到更加稳定的状态。归根结底，调睡眠并不是追求一时的快速入睡，而是通过持续的调养，让身体自己重新找到节律。当气血充盈、脏腑协调的时候，睡眠自然就会慢慢稳定下来。
0: 如果我们发挥我们中医药的优势，发挥针灸的优势，然后把这些睡眠问题能够不断的改进啊、调理啊、甚至于有些是治愈啊，那我觉得对我们这个人类的健康确实是做出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贡献。
1: 谢谢王老师今天精彩的分享，感谢您。刚刚我们了解了毫针和火针，那接下来呢要说的这种针不侵入、不破皮，靠的是一股微弱的电流，精准的刺激穴位，它就是穿戴式手穴刺激装置。而早在2022年神舟13号载人飞船在轨期间，航天员们就已经投入使用了这项技术。最近技术又进行了升级，关键用来解决太空中睡眠障碍问题。今天我们就走进天津中医药大学，看看古老针灸如何以科技赋能守护睡眠。
7: 在距离地面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90分钟一次日出日落，让人很难把握正常的作息规律。封闭的环境、失重的状态，让航天员普遍受到入眠时间长、深度睡眠不够的困扰。那么我们该如何守护航天员的身心健康？天津中医药大学给出了答案。

0: 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孙亚鹏。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天津中医药大学。听说这里研发的穿戴式手穴刺激装置，可以很大程度上缓解航天员的睡眠质量下降的问题。那它到底是一款怎样的装置呢？今天我邀请到了学校的两位同学，带我们去一探究竟。
1: 欢迎大家来到天津中医药大学，我是宋玉晨。
2: 大家好，我是徐一丹。
0: 好的，那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就出发。您好，郭校长。
3: 哎，你好。
0: 啊，你好，张院长。
4: 哎，你好。
0: 我们这次来就是想了解一下这一套帮助航天员改善睡眠质量的装备的。那我们先能看到一套装置吗？啊，
4: 这个就是我们在
0: 哦，就是它了。啊，
4: 对对对，在里面啊，现在是不能打开，目前还处于保密阶段。
0: 哦，理解理解。
4: 不过我们有一个民用的版本呢，原理跟它是一样的。我们这套装置的奥秘就在于将传统针灸科技化，用电流刺激神门穴以及肋关穴调节心经，有效缓解心烦心悸、宽胸理气，从而呢提升的航天员的这个睡眠质量。
0: 那在太空当中中医也不在，那怎么能保证这一套装置它能够更好的奏效呢？
5: 你看到这台仪器，你针刺的时候，它里面有好多传感器，通过它呢把专家的手法的特征参数提取出来，频率啊、力度啊，包括那个方向等等，然后赋予到我们这个仪器上面。你像这些的传统针刺手法啊，来扎，哎，重插轻提，重插轻提，重插轻提，
0: 这个其实过程还挺神奇的，就是平时扎在人皮肤里的这个针扎在这个设备上，
5: 对，
0: 然后画面当中有一些波纹出现，
5: 对对，波纹上下波动应该在1:4数值之间，讲究的是斜率和波纹的均匀。
0: 两位同学都学过针灸吗？
1: 我们学过，
0: 感受一下怎么样？
5: 哦，哎，非常好，你看，
4: 这就是学过的，
5: 非常好，
0: 这就是学过的，对不对？
5: 他学过的，他扎得非常好。
0: 手法就是越趋同于老师的手法，就越精准。
1: 对对对，
0: 你们原来考试要考这个？
1: 是的，然后这个仪器会对我们的扎针的情况，然后进行一个量化，跟老师的相不相符，决定我们是不是合格。
6: 在装置中，把老师精湛的针灸手法转化为科技智能方案。实现太空中的无人操作。那么这套装置是如何精准定位神门穴和内关穴的呢？
5: 人体有12条经络，分布着300多个穴位，这是老祖宗留下的智慧，如何找到这个两个安身的穴位。第二个奥秘就是我们这套装置将穴位可视化，是穴位的地方跟不是穴位的地方它的导电量不一样，我们可以根据导电量把穴位测出来。
6: 通过仪器的探头放电，并在皮肤表面缓慢游走，电阻低的地方代表有穴位，电阻高的地方代表没有穴位。
0: 781.34，
5: 哎，
0: 这里是1058，所以700多的是穴位。
5: 是，
0: 再来打开这个民用版本。我发现里面有很多这个穴位的刺激器，
5: 对
0: 对吧？
5: 是电极，
6: 定位了穴位位置，就能将穴位刺激器精准安装在手穴刺激装置上，通过电流刺激的方式，将针灸手法具象化，直接作用于人体了。
0: 戴上之后会有微微的像是针灸一样的刺痛啊，麻麻的感觉，会有一点点的震动。那一般什么时候佩戴比较合适？
4: 一般是提前1小时啊，我们刺激半小时以后呢，然后缓解一下，半小时，然后就入睡比较好啊。
0: 睡觉的时候再把它卸掉。
4: 是的，是的。
0: 接下来我们元气团的同学就会佩戴这套民用版的睡眠装置，来一场真实的睡眠体验测试。
7: 我是入睡比较困难，大概要40-50分钟才能睡着。
1: 如果有一些声音啊或者光啊，会导致我的入睡困难，再就是睡眠时间较短。
0: 那在他们睡觉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会有实时的专业的设备来监测他们的睡眠。

0: 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佩戴以后呢，他们的脑电变得更加平稳，哎，入睡也比较快。
1: 睡得怎么样？
2: 我觉得睡得

0: 不错，
1: 现在还是有一些没醒的感觉哈。
0: 使用了这个电磁体装置之后，明显的感觉就是睡前的放松感要更强了，而且虽然刚刚没有睡很长时间，但是精神要比往常睡时间很长的那个精神还要再好一点。
2: 我感觉这个仪器的时候其实跟针刺是非常像的，是有那种得气的感觉，然后入睡的时间也快了很多。
3: 今天我最大的感受是从地面到太空，古老的针灸术实现了华丽的转身。或许在不久的将来，这副太空助眠装置也将走进我们的家庭，让每一个辗转反侧的夜晚都能感受到中医智慧的温柔慰藉。
4: 我想啊，我们的中医技法已经飞上天了，来到了太空，也想听听几位嘉宾的想法。王老师，
5: 看完短片确实很感慨，中医理论和技术汇集我们所有地球的居民，更是服务于我们航天员，服务于我们太空的探索。更早期的时候，北京中药大学的汪面之老师，他在世的时候就有一个太空养心丸。我想我们科技越发展，我们需要探索的东西越多，我们将来中医药服务的范畴呢就会越大，越能彰显我们中药的魅力。
4: 千年医道，守正创新。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开启焕新方侠，创时代医道之心。

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和睡眠障碍还有失眠有关的危害，尤其长期的失眠可能会引发现在发病率非常高的抑郁症。那接下来呢，我们即将请出的这位传医人在这个领域研究了40多年，由他牵头完成的抑郁症中医症候学规律的研究，荣获了2010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把中医对抑郁症的认识变成了有据可依的行业标准。掌声有请北京中医药大学第3附属医院原院长唐启胜老师。

0: 唐老师好。
1: 主持人好。
0: 你好，唐老师。您在这个领域深耕这么多年，在您看来，失眠和抑郁症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1: 抑郁症和失眠关系非常密切。我们临床上有很多患者是因为抑郁症而导致的失眠，同时也有一些患者是因为失眠引发了抑郁症。我们在2007年经过中医生物学临床研究表明，在2442例抑郁症患者中，有92%的人患有不同程度的睡眠障碍，其中76%的人是失眠，而另外24%的人是嗜睡，每天得睡10多个小时，这些都属于睡眠障碍。
0: 我们很好奇啊，那您怎么会开始这个研究方向呢？
1: 抑郁症是一直以来就存在的疾病，而且发病率高，危害大。对很多患者来说，他可能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抑郁症。对中医来说，也很难精准识别抑郁症患者。国际公认且权威的汉密尔顿抑郁量表的24项评估标准中，从临床的中医症候研究出发，经传统中医理论与现代数据挖掘技术结合，总结了中医6大症型，形成了国内第一个规范化的抑郁症中医诊疗标准，搭建了中医学和西医学两个不同诊疗体系能够相互沟通的这么一个桥梁。
0: 这六大症型都是什么内容呢？
1: 这个六个症型啊，是肾虚肝郁啊，肝郁脾虚，心胆气虚，肝胆湿热，那么还有心肾不交，肾阳虚啊。
0: 这个是我们中医的标准。
1: 对，这仅仅是个开始，我们还要在相关的临床的科研设计上进行验证和把它完善，完成循证研究。
0: 这一条路走过来也都是相当的不容易吧？
1: 难，主要是我们的样本量需求比较大，但是满足条件的样本难找。首先是大众对抑郁症的科普了解不多，所以主动就诊率是偏低的。同时，这些患者必须满足没有经过治疗的首次发病的原发性的患者，这样呢才能看到患者真实的病情。但是最后还是在全国20多家医院的共同努力下，我们收集并整理了他们的症候发病规律。我们又选取了1800例患者，我们按照中医6个症型分了6个大组，每组300例。那么中药采用的是经典名方，观察的10点就是每一个患者要观察6周，总共历时我们进行了3年。
0: 3年啊，这时间跨度相当大呀。那最后得出的研究结果是什么样的呢？
1: 最后得出的研究结果，我们中医药组起效是7天。看到这个结果我们非常振奋。作为我们一个搞临床一个中医药工作者，我们最大的欣慰是不仅仅是我们搜集到了很多真实有效的数据，我们看到了患者从痛苦里面解脱出来，这是我们一直坚持做中医药研究的意义所在。
0: 那这个抑郁症中医诊疗标准给我们患者、医生还有中医药现代化都带来哪些作用呢？
1: 首先是在我们提出诊疗标准以后，只要患者匹配我们这里面的症型，就能够精准诊断为抑郁症了。患者依从性好，并能减轻患者病痛，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也取得了较满意的临床疗效。我们的标准也算是中医走向世界，让世界认可中医的一步。
2: 唐老师他是中医传承创新的典范，这分6个症型，创新点在哪里呢？大样本多中心双盲对照实验，然后呢把中医跟西医的有些精华又结合在一起，中医的发展 就是要促进中医药的传承创新，推动中西医结合。我想啊，就是在我们常老师身上，他就能够得到很好的体现了。
0: 谢谢张老师，也谢谢唐老师来到我们节目，感谢唐老师对中医药创新发展的贡献，谢谢您。
3: 传承中医精华，再现古方经典，中国中药大会栏目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400年古方治腺病，能治亦能防，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利精防颗粒。感谢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0: 今天我们跟随五位传医人共同探寻了关于睡眠这件事儿的千年智慧，我们看到了睡眠障碍背后复杂的身心失序，也见证了中医形气神三位一体的调理智慧。那相信张光北老师今天来参加节目一定是深有感悟，
4: 每一次来都是一次学习的机会，尤其生命如何过得有意义，过得很健康，人的一生要科学的吃好喝好，生活习惯好，做好三好，可能就是我们健康的保证。
0: 谢谢张老师三好的总结。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次请四位坐镇嘉宾为我们总结中医药的安睡之道。
5: 今天的主题神和寐安，让我想到了两个成语，心平气和，气定神闲。我们传统文化里，就是孔子在《中庸》中啊，对于和是有一个很明确的定义。

0: 义的。他讲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我们还是要从国学里涵养我们的心神，让心神啊真正能做到喜怒哀乐之未发，或者发而皆中节。那么神和媚眼就应该是水到渠成的，每天都能睡得很好。
1: 说到中医药的安睡之道呢，我想呢说八个字：放下执念，收神静心，是我们获得人生幸福感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素，也是我们能够收获很好睡眠、高质量的睡眠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
2: 心火亢盛了，我们要清心降火；肝气郁结了，我们要疏肝理气；脾胃不和了，我们要调和脾胃。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身体就逐渐平衡了，五脏就得以安其位，气血得以司其职。我们要倾听身体的诉说，倾听五脏的呼声，这样我们自然就做到了神和媚安。
3: 黄帝历经在上古天真论里面就讲到了叫自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心要静下来，神就慢慢安住了，既没有忧，也没有恐惧，也心无挂碍。祝大家多睡个好觉。
4: 感谢四位坐镇嘉宾的分享。现在呢，我们将本期凝聚的中医药智慧典藏于健康方匣。传中医千年薪火，成岐黄济世之志。让我们一起起卷叩匣。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岐黄之道，贯通古今。今天我们讨论睡眠之道，探寻的不仅是安卧之法，更是中华医道对生命的深邃洞察。从经络气血的运行到心神魂魄的安放，中医药千百年来守护的从来不止于一夜好梦，更是以神和为本，媚安为药，实现人与自然天地相合的生生不息。感谢现场的各位嘉宾，感谢我们元气团的各位同学精彩的参与，感谢现场的观众朋友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庚戌数千年，中医正青春，祝大家一夜好眠，朋友们，再见。

0: 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东京审判80年后，日本政府竟然还在为战犯招魂。高市早苗上台不到一年，接连突破历史、军事、宪法三道底线，日本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东亚安全将面临什么？战后国际秩序还能守住吗？日本的危险连环牌，深度国际，敬请收看。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80年前的5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开庭，对侵略战争作出历史性审判。80年后的今天，日本首相却在为战犯招魂，日本正在重新走向军事扩张。高市早苗政府上台不到一年，接连突破历史、军事、宪法三道底线，是精心策划的政治冒险，还是军国主义的全面复活呢？
1: 这是2026年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现场，日本一枚88式岸基反舰导弹拖着尾焰呼啸升空。此举是二战结束81年来，日本自卫队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这枚导弹从直面南海、距台湾岛南端仅约400公里的吕宋岛沿岸升空，其地缘指向性不言自明。将这枚导弹放在更大的时间轴上观察。

0: 过去不到一个月里，高市早苗政府在三条底线上密集突破，历史翻案、军事松绑、强推修宪，三线并进，互为支撑，构成了一套完整的名牌操作。当地时间5月4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对澳大利亚进行访问时，前往位于堪培拉的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在馆中的无名战士墓下跪献花。值得注意的是，日本首相官邸网站和日外务省网站都配上了高市的高清跪姿图片，但日本媒体基本都扭扭捏捏没有跟上。这次双膝下跪显然是高市有意为之。
1: 他的逻辑是这样，既然我可以到你的国家，到所谓战争纪念地去献花、去默哀、去致敬，你们不要对我高市早苗或者日本领导人在日本向靖国神社啊献花也好、献真神贡品或者参拜，再颇有微词了，甚至暗示你们也要到靖国神社来拜一拜。
0: 就在此番作秀式下跪前不久，高市早苗刚刚向供奉着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真神祭品，并献上玉串料。不仅如此，今年的靖国神社春季例行大祭，日本众参两院议长祭品同步摆上祭坛，内阁大臣城内时完成高市内阁首次阁僚级公开参拜，126名跨党派国会议员集体拜跪，周边多国48小时内密集发声，韩国外交部紧急召见日本驻韩公使，朝鲜劳动党中央机关报《劳动新闻》直斥这是鼓吹军国主义的参拜闹剧，俄罗斯外交部声明此举完全不可接受。
2: 拜跪是在日本右翼政客当中的一个标志性的动作，也是个实质性的动作。人不去，那东西也得带到，它的实质性意义都很大。第一呢，就是这些甲级战犯对日本是英雄；第二，就是这种甲级战犯呢，不是别人定的，是国际法庭定的。所以说，日本每年搞的这个拜跪活动啊，不仅是在挑衅这个被他曾经侵略过的亚洲国家，关键他在挑衅国际法，在挑衅国际规则。
0: 2026财年，日本防卫预算约9.04万亿日元 ，GDP 占比首次突破2%，再创历史新高。而在防卫预算不断膨胀的同时，日本政府的债务利息首次突破30万亿日元大关，严重挤压民生拨款。日本朝日新闻评论称，在高市政府眼中，大炮的优先级显然高于黄油。当民众因加薪赶不上通胀而陷入困境时，政府却在为昂贵的导弹买单。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高市早苗供奉真神的同一天，4月21号，日本政府通过内阁决议正式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全面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解禁落地后，5月5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与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达成共识，就二手护卫舰出口建立务实磋商机制。与此同时，日本正联合英国、意大利推进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共同研发第六代隐身战机。从多边军工联合研发到装备外销，日本已构建起完整的军售扩张链路。
3: 就真正的这种战争冲突的场景，它是不能介入的，因为这个和平宪法这一条是一个红线。哪怕最近日本国内在松绑武器出口的限制，但是表面上还是说日本的武器装备不能流向直接战争冲突的地区。其实美国一直要求盟友能够帮助他提供一些军事上的援助，但是日本还是受制于宪法第九条，所以这是也是他现在还是要完成修宪的一个根本的一个目的所在。
0: 日本宪法第九条明确规定，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1946年诞生的这短短几行字，是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立身之本。78年来，没有任何一届日本政府敢公开宣称要删除它。如今，高市早苗不仅说了，还摆出明确时间表，宣称将以首相身份亲手完成修宪。
4: 立党から70年、時は来ました。憲法改正に向け、党員党友の皆様の総力を挙げて、全国各地で国民の皆様への憲法に関

0: する説明を行うとともに、国会においては結論のための議論を進めてまいりましょう。
1: 4月27号高市召集修订安保三文件首次专家会议，妄言修订工作是左右国家命运的重要事项。修订聚焦五大维度，大幅提高防卫预算，深化进攻型战力建设，全面松绑武器出口限制，可能挑战无核三原则底线，强化新型安全领域能力。有日本法律界人士明确指出，在宪法第九条框架下，专守防卫政策正在逐渐被实质性的削弱和瓦解，即便阻止了正式修宪，实质性修宪已经在不断推进，必须更加警惕。
2: 今天我给你搞这个武器出口三原则，我给你改一改，下一步他要搞的是这个无核三原则，就要想办法制造核武器了。制造核武器啊，需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材料，就叫钚。那么日本呢，光现在在国内的就有1000多公斤，所以呢，就是日本有一个右翼政客就讲呢，如果要是那个有必要的话，日本反正不到3个月，我就能造出核武器。法律上也改了，钱也改了，然后这个自卫结构改成了一个具有攻击能力的部队。那么这3个维度都一步一步的改下来，有没有那个第九条，它都可以遂行对外侵略任务。
1: 与此同时，高市政府加速与域外军事力量深度勾连，日本频繁与域内国家深化军事合作，还与北约开展跨区域协同联动。有分析认为，这套手法的实质是借渲染外部威胁之名，为自身军力扩张全面松绑。
3: 美国提出印太战略之后，我们看到日本它也提出了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所以我们看到在所谓的印太的框架内，日本频繁的和除了和美国的地区盟友在展开横向的联动，双边来签署各种防务协议，包括互惠准入协议，这个核心的一点就是部队互访协议，就是日本自卫队也可以在对方国家临时性的常驻部署，进行打着演练训练的旗号。那么实际上这是一种准同盟的性质，那么实际上就是自卫队已经突破了，进一步突破了战后活动的禁区，可以直接进入对海外的国家进行一种部署，从量变逐渐实现质变。
4: 从败鬼到扩军，从放开武器出口到推动修宪，一个有战争前科的国家为何仍然敢于在军国主义的歧路上狂飙？高市政权又何以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加速器呢？
1: 时间倒退80年，1946年5月3号，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礼堂内，一场对二战中日本甲级战犯的集体审判开庭。来自11国的法官和检察官历经2年半庭审，最终以如山铁证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作出司法裁决，25名被告均被判有罪，东条英机、松井石根等7名战犯被处以绞刑。东京审判留下了4336份证据、48412页庭审记录，共419名证人出庭作证，将日本军国主义罪行牢牢钉在历史的审判席上。但东京审判对日本战犯的清算并不彻底。
2: 我们都知道，那个，日本侵略的时候，那么天皇是实权、实实在在的国家一号人物。后来呢，战后我们讲日本和平改造啊，有2个基石，一个基石呢就是那和平宪法，日本放弃对外行使武力的权利，完了还有一条就是天皇虚位化。
1: 裕仁天皇对日本侵华战争和日军暴行负有最高领导者的责任，但时任驻日盟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发给时任美国陆军参谋长艾森豪威尔的一封秘密电报，最终使他逃过了审判。这封于1946年1月25号发送的电报写道，他是团结所有日本人的象征，除掉他，国家就会分崩离析。麦克阿瑟警告称，如果将天皇作为战犯审判，可能需要大幅增加占领军人数至100万，还需要招募数10万公务员来管理日本，美国并不应该承担如此巨大的责任。而在东京审判结束后，一些日本人认为，既然天皇对战争没有责任，日本国民也不需要为战争负责。这种淡化和

0: 逃避战争罪责的错误史观，给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提供了土壤。日本战时首相平沼齐一郎作为甲级战犯，在东京审判中被判终身监禁，但其养子平沼鸠夫后来却在日本政坛平步青云，先后担任日本内阁运输大臣、经济产业大臣等要职。目前平沼鸠夫的次子平沼正二郎仍为自民党众议员。更有甚者，1978年，平沼齐一郎与其他13名在二战中犯下滔天罪行的甲级战犯，一同被作为所谓的昭和时代的殉难者，合祀于靖国神社。此后，拜鬼成为日本右翼势力否认侵略历史的一大政治表演。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错误史观并不只停留在政治仪式中，还进入教育体系。近期，日本文部科学省审定通过的高中教科书，部分使用慰安妇和强征劳工问题不存在强制性的错误表述，以及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的表述。从侵略到进入，从南京大屠杀到所谓南京事件，历史正在被一点点改写。
1: 21世纪以来，日本自民党内的最大派系是安倍派，它的前身是上个世纪50年代曾经担任日本首相，也是甲级战犯嫌疑犯的岸信介派。岸信介是安倍晋三的外祖父，安倍晋三自己说过，他的政治 DNA 是继承了岸信介，而岸信介呢，就是日本战后政治右倾化以及呢，继续保持和台湾关系制造一中一台两个中国的鼻祖。这个派系呢，掌握了日本自民党的主导权，就使得日本政权逐渐的呢，从右倾化发展到现在高市早苗他的一种叫右翼化。
0: 回顾高市早苗从政伊始，其极端右翼思想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2: 結構なんですけれどもね、果たしてそこに至るまでの国民的な議論があったかどうか、それか何をもって侵略行為というのか、何が過ちなのか、この辺が明確に見えないとですね、勝手に代表して謝ってもらっちゃ困ると私は思うわけでございます。どうにもその辺がですね、あんまり時間もございませんので、これ以上突っ込みませんけれども、私には理解しがたい、ことなんでございます。
0: 1993年，此前还是电视台主持人的高市，以独立候选人身份首次当选众议员，仅一年后就在国会公然质问时任首相村山富士为何承认侵略战争是错误的。1997年，高市转投自民党，逐渐依靠上安倍晋三，长期被外界视为安倍的政治门生。2007年，高市公然参拜靖国神社，成为安倍内阁中第一个拜鬼的成员。他还多次否认南京大屠杀、慰安妇等历史问题，竭力主张修宪，把自卫队改为国防军，拥有宣战权。
1: 那么高市呢，之所以受到安倍的青睐，就是因为在安倍不便亲自参拜靖国神社的那个阶段，他多次以阁僚身份参拜靖国神社。高市早苗他本人的历史观、战争观、国家观、中国观决定了他要当首相目的是什么，就是要继承安倍晋三、麻生太郎这些人的右翼的国家战略。
0: 安倍晋三用了将近8年才推动解禁集体自卫权，而高市上台不到1年就完成了杀伤性武器出口解禁，防卫预算突破 GDP 2%，境外首次发射进攻型导弹。
3: 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已对世界的和平稳定构成现实威胁。
0: 新型军国主义，这是中国外交部首次用这一措辞公开定性日本的军事动向。
4: 日本这个民族的骨子里的一些对外扩张的一种冲动，对于周边邻国的一种我们说居高临下的蔑视也好，或者是一种他的一种认知上的一个偏执偏狭的一些东西并没有发生改变，在某种特定的条件下的确存在着一种死灰复燃的可能性。
0: 与二战前赤裸裸的军国主义有所不同的是，当下的新型军国主义更具隐蔽性与欺骗性，他披着积极和平主义等外衣，通过多重手段将日本重新推向军事大国之路。 新型军国主义采取渐进策略，一步步架空和平宪法与战后秩序，从解禁集体自卫权到设立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从反复放宽武器出口限制到2026年4月原则上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日本右翼不断蚕食专守防卫底线，用温水煮青蛙的方式让民众和国际社会逐渐接受军事扩张，其渐进性比二战前的突然爆发更难以及时遏制。
4: 和平宪法既是日本国内根本大法，也是日本战后面向世界做出的一个郑重的一个和平承诺，所以它是跟其他国家的宪法是有根本性的不同的，在于这儿，日本右翼势力想要修宪，本质上它是表现日本想要摆脱这种在历史的罪责，想要把日本成为一个所谓的正常国家。
0: 在战略指向上，新型军国主义高度依赖渲染外部威胁来绑架民意，为军事扩张制造合法性。高市早苗政府大肆炒作中国威胁论，在西南诸岛部署中远程导弹，派舰艇过航台海与美菲联演，修改武器出口限制时特意列举美军为了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维持体制需要武器，以及与日本安保有关的地区发生战事，志同道合的国家需要武器两种情形，其潜台词是周边存在紧迫威胁，日本必须突破和平约束，通过制造敌人来合理化再军事化，是最危险的欺骗手段。那么日本在新型军国主义复燃的道路上为什么能一路狂飙？
4: 日本这一轮的强军扩武突破战后的一些军事禁区，很大程度上是美国主动赋能的一个结果。美日同盟这个机制从1960年算是正式确立以来，更多的美国在其中扮演进攻的一方，日本发挥的是一个盾的角色，是吧？是防守的一方。但是经过这么长时间，其实美国人对日本的看法也在发生变化。日本它对美国而言有着不同于其他的盟友的特殊的战略价值，就是日本它无论从主观意愿上也好，还是从客观能力上也好，在遏制中国具有相当大的一个战略价值。所以刚才提到美日同盟当中的角色发生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对吧？从过去的美国作为矛，日本作为盾的角色，现在日本也在主动充当一个矛的角色。
0: 今年四月，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后，美国驻日大使在社交平台上公开表示，这是强化区域和平与自由的历史性一步，一个要松绑，一个要借力，两边的需求严丝合缝地对上了。
1: 日本是在日美同盟的框架下掩人耳目壮大自己的军事力量，以和美国合作的方式削减美国的戒心，同时呢利用中美战略矛盾来使得美国呢给日本松绑，使日本呢逐渐成为一个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说的可以继续或者说再度对外使用军事力量，不排除偷袭发动侵略的这样一个军事强国。
5: 当历史翻案，军事松绑，强推修宪三宪并进，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就不再只是日本国内的事，它正在对周边国家和战后国际秩序产生实实在在的冲击。高市早苗的名牌操作究竟会把东亚安全推向何方呢？
0: 5月3号是日本宪法纪念日，这一天约50000名日本民众走上街头护宪，坚决反对军备扩张与战争风险。
6: 日本在二战后制定了这部和平宪法，如今高市政权却试图一举突破日本战后的这种限制，把日本变成一个能够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我们反对这样做。
7: 我认为日本现在正朝着战争一路狂奔。日本不是曾经对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发动过侵略战争吗？但这些人对那段历史完全没有反省，如今他们又想重新发动战争，对于这种事情我完全不认同。我希望高市能够尽快下台。
0: 美国《纽约时报》分析指出，在日本这个崇尚秩序的社会，大规模抗议活动本身就不常见。当前以和平宪法是日本瑰宝为口号的抗议活动呈现出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参与人数创近10年新高，二是参与者年龄跨度大，既有经历过二战和原子弹爆炸的老一辈，也有20-30岁的年轻人。英国广播公司也关注到日本的反战声浪，报道指出反战情绪正在日本持续升温，该国目前正经历数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战抗议活动，

面对日本的军国主义动向，国际社会也保持着高度警惕。5月12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记者会上用了一个不寻常的比喻：日本在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维护赖以生存。

0: 搬上外交部发布台，本身就传递了一个信号：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不是遥远的可能，而是正在冲撞而来的现实危险。5月13号，朝鲜劳动党中央机关报《劳动新闻》发表评论文章，大幅增加军费，推动宪法及安保三文件修订，加紧部署远射程导弹，种种行径赤裸裸暴露了日本妄图重走侵略老路的野心。4月29号，日本驻韩使馆门前，来自多个韩国市民团体的抗议者举着标语，反复呼喊口号：
1: 법적배상을이행하라진실된역사를교육하라
0: 对于曾被日本侵略的亚洲国家来说，高市早苗的所作所为不是抽象的地缘政治，而是撕开了一道从未真正愈合的历史伤口。此外，日本政府的一系列做法还推高地区军备竞赛，破坏亚太和平稳定。4月19号清晨，日韩美三国的情报机构同时收到了刺耳的警报声，朝鲜从咸镜南道的新浦一带向日本海方向发射了多枚短程弹道导弹。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发射地点非常敏感，新浦是朝鲜研制潜射弹道导弹的重要基地。军事专家认为，这次试射应该和潜射导弹技术有关，潜射导弹发射前很难被发现，拦截难度成倍增加。朝鲜此举被认为是在用导弹试验对自身安全威胁的认定做回应。5月7号，俄罗斯也对日本近来种种越界行为做出了近似警告的回应。
2: основной принцип, который является важнейшим на сегодняшний день, потому что без сохранения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памяти вряд ли можно будет убеждать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 сохранения закона и порядка в мире.
0: 俄罗斯的警告也并非停在口头上。早在3月17号，俄罗斯一架携带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的米格31战机，在日本海中立水域上空完成了例行飞行任务。此次行动被视为对日本的直接回应。
3: 我想现在国际社会啊，对于日本现在的这一系列做法的这种它所潜在的危险或者是风险的认知啊，还远远不够。日本在对于战争的反思，对于和战前军国主义的切割，实际上都是没有完成的。这个核心的表现在最近日本国内在核武装自主拥核方面出现的一些日本高官、一些政要出现的一些可以说是极端化的言论，有表现出来了。也就是说，说明这也印证了日本他当年军国主义的一些危险的基因啊，并没有完全被消除，而且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很可能还会被激发出来。我想应该透过表层东西，国际社会更多看到它底下的一些危险。虽然时代不同了，但是历史的教训还在，对吧？这种历史可能还会重演，这些还是要引起重视吧。
4: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场正义审判已将日本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然而80年后，日本右翼势力非但不深刻反省侵略历史，不清算法西斯余毒，反而打着正常国家防卫安全旗号参拜靖国神社、修宪扩军，公然推进军事扩张。国际社会应在外交、安全、舆论上协同发力，坚决抵制其危险行径，绝不允许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绝不让历史悲剧重演，绝不容任何势力破坏地区和平。这是对历史，更是对未来负责。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天下玉，扬州宫。扬州玉雕是中国四大玉雕流派之一，它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5300年前。随着扬州的三度繁荣，琢玉工艺出现过汉、唐、清三次高峰。千百年来，扬州玉雕集南方之秀、北方之雄，形成了浑厚、圆润、儒雅、灵秀、精巧等特色。在故宫博物院中有6件巨型玉器，都是扬州的玉雕匠人们制作完成的，其中有一件玉器最具代表，那便是被誉为镇国之宝的大禹治水图玉山。
1: 大禹治水是用料最红的，这个运图是最遥远的，花时是最久的，花费是最昂的，雕工是最精的啊，所以说它具备了很多的最，这个之最是代表了我们古代玉器的最巅峰之作。
0: 大禹治水图玉山高2.24米，宽96厘米，座高60厘米，重5.35吨，被誉为中国的玉中之王，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玉雕。这座玉山也是扬州玉雕艺人心中的圣山。朱世平，江苏省工艺美术大师，擅长人物、山水、花鸟等雕刻，他深受故宫大禹治水图玉山的影响。多年来，朱世平一直想创作一个以大禹治水为主题的玉雕作品。
1: 搬家的时候，我就整理我的原材料，发现了一个我已经摆在那已经有10几年的一块材料。我一看，哎，这个材料很有特色，看见那个材料上面的皮，哎，就像我们古代劳动人民用的那种石锛啊，还有那个铲锹，叫雷丝啊，再看看那个形状啊，和田籽料正好是一个三角形的卵形状，又像一座山，又像一个人物的形状。我一看，哎，这个颜色白度欠一点，我一想，哎，这个做大禹挺适合。
0: 扬州玉雕所用材料大多以和田玉、翡翠为主，这次朱世平选中的是一块和田籽料，根据玉石的形状，在石料上勾勒出与之最为相配的造型。在朱世平的笔尖下，大禹的初步形象逐步展现。
1: 大禹是智慧的象征，是力量的象征，所以说他头戴鼎笠，身着蓑衣，对吧，正好有虚实的那种表现手法。前面主要是面部刻画，跟左下方因为挖山去年留下了人工的痕迹，怎么样把这个上下呼应起来。后来我一想，哎，下面雕一条龙，龙是我们华夏的象征，对吧，因为大禹是我们华夏的始祖，所以说我就这里面精心的构思，大胆的创意啊，以小博大吧，应该是这样。
0: 1964年，朱世平出生于古城扬州。作为扬州本地人，他从小就受扬州深厚文化底蕴的影响，对美术更是情有独钟。他立志想要成为一个艺术家。
1: 从小学一直到我们这个专业学校毕业，这期间我都是兼了那个美术课代表，就是这些美术作业我要负责把它收上来，怎么样来完成我的任务呢？那些同

0: 同学也画不起来怎么办？他们就委托我，请我画，所以说这就给我了一个锻炼的机会，也是给我一个成长的机会。
1: 此后，朱世平更是凭借自己的努力考入了扬州玉器学校。1982年，朱世平进入扬州玉器厂工作，师从江苏省玉雕工艺美术大师刘晓华。不久后，朱世平参与制作的作品《白玉五行塔》就获得了国家珍品奖。如今，这座作品被中国工艺美术馆珍藏。朱世平在玉雕制作方面展现出了不俗的实力，但是此后一件未能完成的玉壶却给他带来了巨大打击。
0: 来了一个客户，是香港的，他就买了一块俄罗斯白玉。这个俄罗斯白玉呢，白到什么程度？达到羊脂，上面是红糖，那个红糖是鲜艳的红糖，艳呢让人觉得爱不释手。同时他又从宜兴买了一把壶，他想找人跟呢按照这个壶去仿制一件，我就拿回来了。我吃过晚饭，我连夜啊一直设计，把这个画稿，当时又在纸上画稿，也在石头上也在画，把它设计好了，一直快要到了天亮了才结束。
1: 但是到了第二天，这位客户由于对朱世平个人的情况不了解，怕他做不好，就改变了主意。
0: 回来以后我就觉得十分的沮丧，觉得好像被人瞧不起，不被人认可。
1: 对于朱世平的创作道路来说，这是一个挫折，但是这个挫折对于不服输的朱世平来说，反倒成了他前行的动力。当时他暗下决心，在玉壶制作领域必须做出名堂来。
0: 后来久而久之的，我基本上做了有这么多年下来，做了有上千把的玉壶。

0: 因为心肝尿上面有毛病啊，我们怎么样把这个毛病既要把它去掉，还要避掉，而且要让这个毛病变成我们所要的造型效果。
1: 嗯，
0: 那么就是要出坯的时候，挖这个造型的时候，要斜着的。
1: 嗯，
2: 曹新松，扬州市工艺美术大师，也是朱世平的得意学生，擅长人物、山水等雕刻。多年来，师徒二人合作过很多作品。
3: 我一般就是做人物这一块，就是大禹这个形象这一块，我来负责。
0: 他的特点主要是在人物面部的刻画非常细腻，能抓住人物的精气神。
2: 一般玉石的雕琢分为选料、挖脏去柳、因材施艺、创意设计、出坯定型、精雕细琢、打磨抛光等。曹新松正在进行的工序叫做粗雕，粗雕也可称为做出坯，依照设计要求将玉料雕刻成型，初步达到计划玉雕的基础样子。这一工序是整个玉雕能否顺利完成的根底。玉料一旦雕刻，削减的部分将无法挽回，因此下刀要谨慎。在机器的轰鸣声中，大禹的头部轮廓逐渐形成。
3: 我的肩就是在这个位置。
2: 粗雕出大致轮廓后，接下来就要对大禹的脸部以及肩膀进行细雕了。曹新松用铅笔将被水冲掉的脸部细节再次勾勒出来，然而勾画人物蓑衣与斗笠部分的时候，朱世平与曹新松有了分歧。
3: 是吧，这个我刚调整了一下，看一下，我大概画了一下啊，我感觉这两边呢，就是把它空开，这个帽子两边把它空开，缩小一点，这样子破了一下形。
0: 你这个想法呢

0: 既对也不对，为什么呢？一个问题，那么就是要用虚实的对比手法来跟它进行调整。你像左边把它破形了，
1: 嗯，
0: 但是右边的形你就不能破，要保留这个和田子尿的外形完整啊。它既是一个摆件，也是一个把玩件。
1: 在造型上面，就是我比较主张，就是说把这个形破掉。在我的印象里面，这个形就是说大禹的形象，这个把肩膀这边露开，或者把这个斗笠更高一点，可能给人的视觉感觉更通透一点。
2: 曹新松根据自己对大禹的形象的理解，想把大禹的肩膀部分雕琢出来，这样就能更直观地体现大禹伟岸的形象。但朱世平想要借鉴现代雕塑须臾石的写意手法来体现大禹的智慧与力量。
0: 收半边，破半边，留半边，这样的一个实与虚的这种对比，要留下这个和田玉的原始的面貌，叫破形留神。
2: 最终肩膀部分的雕刻还是按照朱世平的建议，破半边留半边。
1: 这次我觉得还是挺老实的，他说的有道理，忽略了这种纸料这种形状这些也许保留，还有该破的形和不该破的形，造型方面的一些需要。
2: 和田玉经过大自然的搬运氧化等作用，会形成黑褐深红黄到浅黄等深浅不一的各种皮色。玉雕的创作者们通常会利用这些皮色进行惊喜的创意。这次的玉雕创作所用的和田籽料，除了中间有一大片深黄皮外，右下角还有一块类飞鸟形状的小皮。朱世平将这些元素结合起来，在籽料的下方设计了一条龙。
0: 因为大禹是我们华夏民族的始祖，龙啊，它不仅是代表了我们华夏的精神，它还有一个吉祥的寓意，叫风调雨顺。然后在那个右边的下面正好有一点小的皮，哎，很像一个蝙蝠啊飞过来的感觉。因为大禹治水就是为了造福子孙的意思。
2: 龙是华夏民族的象征，与福的因素相结合，更有风调雨顺的寓意。这个部分朱世平选择了亲自操刀，
0: 因为大禹治水的那个形象在出碑当中跟徒弟的那种多次的磨合进行推翻重来，因为他有那种雄伟的基本，这个不会质疑的。但是我现在就担心的，这个龙也是我们华夏的图腾，如果是这个东西你不把它表现好，那么这个大禹精神就不复存在。
2: 经过一个多月的精雕细琢，这件和田玉大禹治水最终完成。大地给予玉生命，玉雕匠人赋予玉精神。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清乾隆年间，周元礼调任直隶省，担任清河道一职，这是负责一省水利事务的重要职位。有一年，周元礼去衡水巡查水利时，在阜阳河畔目睹了惊险的一幕。
1: 看到了一个大石桥，就是已经坍塌，老百姓呢过河很不方便。那么他呢就发现，就是这个石桥呢，就经常有路人呢，就是因为过桥这个危桥呢，被河流卷走，甚至失去生命。
0: 这座桥是衡水前往京城的交通要道，桥面坍塌损毁，百姓们只能涉水而过或绕道而行。作为主管河道水利的官员，周元礼心急如焚，他连夜写下题本，恳请朝廷拨款重建新桥，以解百姓之忧。然而三个月过去了，等来的却是朝廷因筹备西北战事暂缓拨款的回复。周元礼深感忧虑，每拖延一天，就意味着涉水过河的百姓多一分危险。等不来朝廷拨款，他决定自行筹措资金。周元礼捐出多年俸禄，甚至准备抵押祖产田契。这一举动在族中引起轩然大波。他以为官者当是明命如天为由，说服族人。
1: 他呢，就是这个出发点是什么呢？他就是要缩短时间，让这个衡水的老百姓呢，尽早的，就是享受到，就是通桥之后的便利，就是时间一短一好。
2: 很急迫的心情。
1: 对对对对。那么就在造桥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人就是提出，就是那个石桥呢进行简单的修缮，一下就好了。但是他的心里呢，就是他要一劳永逸的，他就是要完完全全的就造一座新桥，很那个稳固的一座大石桥，就是永久的为这个衡水的老百姓这个服务。
0: 为了修建一座坚固耐用的石桥，周元礼请来技艺高超的工匠，选用质地坚硬的石材。为了筹措更多的资金，远在里里的家人把平日节省下来的银两寄给周元礼，作为修桥费用。
1: 我们里里有一个风俗，就是每到春节，就是宴请宾客，都要用一个提胖。那么周家在宴请客人的时候，都是用的是真的，就是提子，唯独他们周家自己就是用的是一个木制的一个提胖，就上面浇了一个肉汁，然后呢

座承载着无数百姓期盼的石桥终于竣工。乾隆皇帝为桥赐名安济，意为安济苍生，也褒奖周元礼为民造福的善举。直到今天，安济桥仍然横跨在阜阳河上，历经岁月洗礼，依旧坚固如初。桥柱无言，却记录下一位好官曾以河流顺轨、比民安居的责任与信念，托起万民渡河的希望。周元礼在外为官为民造福的事，在家乡代代流传，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里里乡风。

0: 今天的水乡里里温婉秀丽。但在历史上，这座太湖之滨的小镇也曾饱受水患侵扰。清道光三年，苏州一带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水灾。持续三个多月的降雨，致使房屋倒塌，农田被淹，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周光伟目睹家乡人的苦难，深感痛心。他在诗集中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1: 趁水徐退，尘复回。这个水啊，刚刚退下去了，到第二天早晨又涨起来了，把禾苗都灭掉了。回肠久矣，如车患。哎呀，我心里边的肠啊，就像久去回肠，曲曲弯弯的，为了老百姓转个不停。
0: 为了赈济灾民，周光伟决意兴建一座义庄。这个提议在家族中引发争论。有族人认为，建立和运转一座义庄所耗费的资金难以想象，若要赈灾失粮即可，何必倾尽家财。
1: 他认为临时组织人是不够的，如果成立了义庄，那么就是说有领导、有组织、有规划，那么碰到水灾我可以全面的抗灾。
0: 舍粮失粥只能救一时之急，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百姓疾苦。但一座功能完备的义庄，不仅可以周济族人，更能普惠乡里。清道光四年，义庄的修建开始了。在周家人的计划里，义庄的粮仓要修得比祖祠高，学堂的课桌要造得比书案宽。为了筹措经费，周光伟变卖了个人田产房屋，换回21,000多两白银。夫人拿出了陪嫁的金银首饰，周氏族人纷纷相助。周光伟的堂兄捐出水田200亩，房屋30间。周家人举全族之力，凑够了建设和运转义庄所需的费用。然而，就在义庄即将落成之际，周光伟却积劳成疾。
1: 最后，他知道将不救于人世，所以他把夫人跟两个儿子召到床前，又把堂弟兄召到床前，跟他们说：“勿臣无志。”就这样说了几句话，他走了。
0: 周光伟离世2年后，清道光十年，周氏义庄终于落成。在义庄的设计上，周家人也花了很多心思。
2: 我发现在这条街道上所有的店铺都是坐北朝南的，但唯独义庄是坐南朝北。
1: 因为如果说老百姓老弱平残来临沂临这个绵邑，他要往那边兜一个大圈儿从正门进来，很吃力。

0: 本身年纪老，是不是啊？所以呢，他就坐南朝北。你看，三开间朝北，而且还有一条背弄。你直接走背弄，比走一道的高高的门槛还要省力。所以我要去灵迷，就跑里边走，走了到哪一进灵迷，到哪一进灵棉壁，出来方便得多。
1: 坐南朝北的建筑打破了传统的风水布局，但让腿脚不便的老人少走一段弯路，更为受助者留下了一份体面和尊严。在周家人看来，善不应是居高临下的施舍，而是俯下身姿的搀扶。道光皇帝得知此事后，御笔题写“乐善好施”四个字，并下旨建造一座牌坊。这也是明清建于里里的29座牌坊中唯一一座御赐牌坊。

0: 民真富贵，人要人民真富，今天真你了。
1: 1949年10月1日，伴随着《义勇军进行曲》在天安门广场上奏响，30万军民共同见证了历史的伟大时刻。天安门城楼上，一位70多岁的老人面色沉静地看着眼前的一切，内心却激动万分。他就是何香凝，民主主义革命先驱廖仲恺的妻子，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妇女解放运动的领航者。他在后来的日子里这样记录下当时的心情：属于中国的光明时代终于到来了，他们共同追求的革命事业取得了辉煌的胜利。70载风霜雨雪，从27岁追随孙中山革命的第一批中国同盟会女会员，到紧跟共产党不断前进的民革领导者，这位古稀之年的老人见证了近代中国的苦难历程，也见证了共和国如何一步步走来。这幅油画作品记录了一个珍贵瞬间。20世纪初，在日本，4位中国有志之士汇聚一堂。画面中的这位女性就是何香凝，她对面坐着的正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三民主义的倡导者孙中山。1903年。何香凝在东京留学期间，随廖仲恺到日本神田中国留学生会馆参加集会。正是在这次集会上，他结识了孙中山先生。当时中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变革，孙中山号召中华优秀儿女投身革命。先生慷慨激昂的演说深深地打动了何香凝，为他的革命之路埋下了种子。

0: 和向林约同广东的一个留学生李仲石一起到孙中山下榻的这个旅馆去拜访孙中山，用何先生的话来讲叫做难忘的会见。这次难忘的会见就是一坐下来，孙中山先生就像对待一般的青年一样，把他关于探索革命道路的思想啊，更为详细的进行了这个阐述，更加深入。
1: 那次会面的两年后，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27岁的何香凝成为最早加入同盟会的女性会员之一。她的忠诚与细心迅速赢得了孙中山及众多留日革命青年的信赖。
0: 孙先生认为同盟会大家的集会最好在你们家，因为同志们来往的多，有的人可能要在那里住，一起住需要更大的空间，另一方面呢要交通方便，大家来往的比较容易，所以何香凝就接受了这个两个条件。但是还有一个更要紧的，就是要何香凝不能再雇佣日本女佣，以防泄密。
1: 何香凝出生在香港的一个富裕家庭，父亲何炳环是香港有名的大商人，主要从事茶叶和房地产的生意。作为家中的九小姐，何香凝从未涉足家务琐事。然而在东京租住的寓所里，她不仅把这里变成了革命党人秘密聚会的场所，更承担起了佣人与保姆的工作。
2: 在日本那个时候，她把自己的女佣都撤掉了，自己学做饭，学挑水，而且呢他也把他的家作为革命工作的联络站，这个也是做了他该做的那个努力这样体现到他一切为了革命，一切为了民主。
1: 如果说何香凝与廖仲恺携手步入革命洪流是时代浪潮推动下的历史必然，那么何香凝自幼展现出的叛逆精神则是他一生抗争的缩影。从幼年起，何香凝就显露出刚毅又有主见的性格，他尤其痴迷于太平天国女兵的英勇。在那个年代，女孩常被要求缠足，但何香凝坚决反对，每晚都偷偷剪掉裹脚布。
2: 当时候他认为你裹住我的脚，我就失去了自由，我就不愿意。其实小小的年龄已经体现到他后来的人生，后来提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女人也有责。
1: 仿佛是命运的巧妙安排，敢于挑战封建束缚的女子与志在破除封建陈规的廖仲恺相遇了。在广州成婚，到日本留学，他们志趣相投，共同追求进步。后来他们给自己的长女取名梦醒，寓意中华民族这头沉睡的雄狮一定能觉醒。给儿子取名承志，希望他能继承与发扬革命先辈的志向，为中国的独立自由而奋斗。
0: 1906年，廖仲恺接受孙中山的委派，秘密回国从事革命活动。那么何香凝曾经给他写过赠别诗：“国仇未复心难死，忍作寻常泣别声。千金莫惜头颅贵，留起中华史上名。”那么这实际上意味着，这对年轻夫妇在面对为了革命有可能献出生命的这么一种向死而生的这种精神。
1: 廖仲恺回国后，何香凝继续留

0: 1909年4月，他转学到东京本乡女子美术学校，专攻日本画高等科。在那里，他不仅沉浸于山水与花卉的细腻描绘，更每周两次向日本画师请教，专注于狮虎的画法。这一幅幅狮虎图全都出自何香凝之手，它们不仅形态逼真，更蕴含着一笑百里的雄浑气势。在那个积贫积弱的时代，中国常被外国人誉为睡狮病虎，这样的比喻深深刺痛了何香凝的心。于是他将满腔热血倾注于笔端，诗常以雄狮为题，虎则多作猛虎咆哮图，寓意深刻。狮吼虎啸，何香凝希望用画笔唤醒沉睡的思想。
1: 他每一幅画，他有他的当时的时代背景，他每一幅画都是有他的特殊的意义。
0: 革命是国家的除旧布新，也是个人的生死荣辱。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终结了2000多年的封建统治，开启了一个新纪元。然而胜利的果实却被袁世凯以卑劣手段窃取。为了继续革命大业，何香凝夫妇二人再次前往日本，协助孙中山重组中华革命党，后改组为国民党。1924年，孙中山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何香凝与廖仲恺正是这些政策的坚定践行者。然而命运多舛，因何香凝与廖仲恺坚定的反帝立场及对共产党人的竭诚合作，廖仲恺成为国民党右派的眼中钉。1925年，孙中山先生与世长辞，仅5个月后，廖仲恺便在国民党总部门前突遭枪击，眼睁睁看着挚爱死在自己的眼前，何香凝痛不欲生。
2: 何香凝讲，感觉到天地都变了颜色，那对他个人来讲，无疑是极为悲痛和这个极端严重的打击。但是何香凝作为一个投身民主革命事业20多年的革命元老，在这个时候呢，尽管悲痛万分，但是仍然呢没有躲在个人的情绪里面戚戚然，而是呢奋起这个接过廖仲恺的未尽之志。
0: 苟利于国，则无举家以训，亦所不惜。廖仲恺的葬礼之后，何香凝将精神不死的横额挂在自家大门口，抗议反动派的恶行，表明他和子女绝不低头，誓不妥协的强硬态度。他在国民党二大的会议上提出，我们与共产党必要合作，共同奋斗，达到帝国主义，达到我们革命成功。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这一背叛革命的严重事件，何香凝于次日晚在汉口发表演说，号召广大革命党员打倒这些反革命派，他誓不与民贼为伍，并挺身而出保护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左派分子免受迫害。一年之后，因坚持反对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何香凝毅然发表了公开声明，辞去国民党内的一切职务，他带着满腔悲愤和伤痛，又

0: 一次踏上了出国的旅程。他先后游历了南洋、英国、德国等地，后在法国巴黎郊外侨居，过着清苦的生活，专注于读书和作画来寄托自己的情感。舟遥遥，风萧萧，多少青年海外飘，长驱直进何所谓，哪怕狂涛与暗潮。这是一篇何香凝手书的随笔，创作于法国巴黎，字里行间都流露着他对祖国的思念，表达着希望继续为国效力的炽热之心。国破山河在，万里赴戎机。1931年，九一八事变猝然爆发。何香凝愤然放下手中的一切，从巴黎回国，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1: 他在欧洲旅居不过两年，那么也一直关注着国内时局的变化。当这个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到巴黎的时候，他立刻马上整装回国。还在巴黎的时候，就已经想好了要怎么样投身抗日救亡的活动。
0: 回到国内，何香凝号召筹款，他利用自己中国书画界的资源，在上海举办了救济国难书画展览会，以画募捐，仅一天时间就筹得款项20000多元。
2: 这个画展影响力非常大，把全中国知名的书画家，像刘亚子呀、张大千呐、叶公绰啊这些人，都召集起来，希望大家捐助作品来投身这个画展，而且筹集了很大一笔款项。这笔款项到后来都是用于组织那个救伤队参加那个前线抗战的。
0: 何香凝一生钟爱画梅、画狮虎，他的人生就像梅花一样傲霜斗雪、巍然屹立，像猛虎下山那样义无反顾。在抗战的道路上，已近花甲之年的先生带病四处奔走，当他得知国民党当局决定施行不抵抗政策时，他悲愤地给蒋介石寄去一条布裙，并赋诗一首讥讽他不是热血男儿，枉自称男儿，甘受倭奴气，不战送山河，万事同羞耻，无柴妇女们愿往沙场死，将我巾国裳换你征衣去。革命的道路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时间，需要耐心，更需要无数像何香凝这样的革命者前赴后继。1937年6月，一份特别的礼物从上海送到了延安，那是何香凝送给毛泽东主席的一套湖笔，一册他精心绘制的画集，以及一本廖仲恺的《双清词草》。当时何香凝的儿子廖承志正在延安的红色中华通讯社负责电讯翻译，当他看到这些物件时，不觉泪水悄然滑落。毛泽东主席深知这份礼物背后的深意，他对廖承志说，你母亲是个杰出的女性，就你这个独子却不溺爱，把自己最心爱的亲人献给了革命。在回信中，毛主席专门提及了何香凝先生画作中的斗争精神，先生的画充满斗争之意。我虽不知画， 也觉得好。今日之事，唯有斗争乃能胜利。
1: 毛主席也在这封信里面表达了一个很温情的说法，就是说十年不见先生，知老了些，然心则更年轻，这是大家觉得的。那么这个表述呢，其实就是还是那种叫做精神气质，就是说知道还是要斗争。何香凝正是因为斗争啊，先生一流人继承孙先生传统，苦斗不屈，为中华民族树立模范，敬仰奋心者有全国民众，不独泽东等少数人而已。
0: 何香凝收到毛主席的回信时已是九月，何香凝勉励儿子廖承志如需努力奋斗御敌，以敬汝父遗志的电文，在《救亡日报》上以廖夫人何香凝殉子杀敌为题刊出。剧作家田汉写下：“有母性如此，中国不可亡也。”
3: 他也这样写的：“教子教孙，尽忠报国，学我国耻，还我河山。”你看看，学我国耻，还我河山，这几个字很有分量。我的河山，我的祖国。
0: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在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中发出了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身在香港的何香凝立即响应。古稀之年的何香凝由女儿廖梦醒陪同，参加筹备新政协和参与缔造共和国的工作。何香凝受到朱德、周恩来、邓颖超等人的热烈欢迎。这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历史记录。何香凝代表民革发表讲话，他说：“我预祝我们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全国上下在他的领导下一致实现共同纲领之后，我们的政治将走上光明的道路，好像太阳出生似的光辉灿烂，照遍全世界。”年过古稀，半生跌宕，何香凝参与了中华民族许多重要的转折点。他一生行走海内外，无论是年轻时求学的日本，还是年长时游历的南洋、旅居的欧洲，他接触到大量的华侨华人。他从这些海外游子的身上感受到了爱国热情所产生的强大力量。
1: 他人生当中十几年旅居海外，跟华侨有很多的交流交往，深入了解华侨的爱国热情，也知道这个华侨在居住国的生活也有很多的这个困难啊，他们对这个心之所往啊，心系祖国，其实大多数华侨都有这个心声。
0: 共和国成立之初，全球约有1200多万华侨华人，他们像散落的珍珠，遍布在世界的各个角落。担任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的何香凝深知，侨务工作不仅仅是政策的执行，更是情感的交流。他常说，做侨务工作是为人民服务，要一心一意，不要三心二意。在此后的十年时间里，他接触了世界各地许多的华侨，倾听他们的诉求。在他的引导下， 侨资开始流向那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领域，为共

0: 共和国的发展注入了活力。1956年，何香凝向中央提出倡议，成立以陈嘉庚为主任委员的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筹委会。同年10月，归国华侨联合会正式成立，直到今天仍在发挥重要作用，成为了连接海外与祖国的纽带。
1: 这个何香凝先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他的精力啊，应该说用于侨务工作方面是最多的。我们也有一个统计，他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发表的这个著述啊，大概有超过1/3都是与华侨相关。那么像当时在土改当中，对于华侨土地财产的处理，还有侨汇政策的，应该说呢，也奠定了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国家侨务政策的一个基础。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何香凝先生一生作画不下千幅，最具传奇色彩的是一幅与人合作的古梅。1958年，孤居台湾的国民党元老余右任偶见30年前由他题词的《岁寒三友图》中堂。这幅图由何香凝、金亨仪、陈树人和余右任四人合作，禾苗古梅，金化至松，陈绘翠竹，余右任作诗题款。余右任那时已80岁高龄，重读旧作，于是重新赋诗：破碎河山容再造，凋零诗友寄同游，中山陵树年年老，扫墓余郎已白头。也是耄耋之年的何香凝，见到台湾旧友的诗，忆及当年往事，贺诗回应：遥望台湾感慨忧，追怀往事念同游，数十年来如一日，国运繁荣度白头。或许那只古梅正象征着他非凡的一生。凝香傲雪，只为报春。从辛亥革命的烽火岁月，到抗日战争的硝烟战场，再到共和国建设的伟大征程，何香凝始终站在时代的前沿，以革命家的勇气和艺术家的敏锐，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贡献力量。他的每一幅画，每一首诗，都是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爱。他的每一次抗争，每一次努力，只为了让伟大的祖国更加繁荣富强。

对于生活在江边的人来说，轮船上的故事总会勾起无数人的回忆。70多年前，一位刚刚在美国获得

士学位的26岁青年，谢绝了导师带他继续深造的建议，和一群满腔热血的海外学子一起，乘坐威尔逊总统号，踏上了回国的路途。这位26岁的青年，就是后来被称为两弹元勋的邓稼先，中国核武器研制的先驱。距离长江不足30公里的安徽省安庆市白林村是邓稼先的故乡。他南依大龙山，东临凤凰河，西靠白林泛，北有赤龟山，因此也有着龙山凤水之称。2024年6月25日是邓稼先百年诞辰的日子，在他的故居里专门举行了一场纪念活动。

0: 下先百年诞辰这一天，人们纷纷来到这里缅怀这位为中国核事业奉献一生的科学家。而对邓志平来说，故乡的一砖一瓦都十分亲切。
1: 好像有这床，但是我第一次来是从后面上阁楼。
2: 哦，这上面还有一个二楼。
1: 啊，它这有一阁楼可以看。
0: 再次回到故乡，邓志平很感慨，这座老屋承载了很多关于邓稼先儿时的故事。邓稼先的父亲邓以哲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之一，曾先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邓稼先刚出生时，父亲望着窗外刚吐穗的稻谷，为他取了稼先这个名字，希望他能根植于中华大地，造福百姓。邓以哲亲身经历了晚清到民国那个军阀混战、列强欺凌的年代，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中华民族的振兴、祖国的强盛。他鼓励年幼的儿子，为了祖国的强盛，你要立志学科学，将来报效国家。在父亲的教导下，邓稼先对自己的人生有着明确的规划。出国前，他对好友说，将来祖国建设需要人才，我一定学成回来。1950年8月29日，获得博士学位后第九天，邓稼先踏上了回国的路途。回国后，他进入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投入到共和国的建设中。
2: 这就是已经那个时候开始从事核物理研究了吗？
1: 这还在近代所。
2: 哦，
1: 这是他。
2: 啊，这是父亲。
1: 嗯，这是55年的事。
2: 55年，
1: 其实离我们家就一站地。
2: 这么近的距离，那个时候可以经常见面吗？
1: 天天都回家。
0: 然而，一次秘密的会见打破了邓稼先原本安定的生活。1958年夏天，邓稼先接到了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钱三强的通知，希望他能牵头为国家放一个大炮仗。那一晚，邓稼先彻夜未眠。他对妻子许露西说，以后家里的事我就不能管了，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这件事，我这一生过得就很有意义，就是为他死也值得。
2: 您父亲那个时候要从事这个研究的时候不能和家里人讲的。
1: 对，我父亲嘴严着呢，什么都不说。我们都不知道。
0: 离家之前，邓稼先带着一家人专门到照相馆拍下了这张全家福。以身许国是父亲对他的期许，心无旁骛、潜心钻研是邓氏家风的传承。从那以后，邓稼先和一批顶尖科学家隐姓埋名，把对家人的思念埋入心底，投入到了两弹事业中。邓稼先被任命为研制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带着28名刚毕业的大学生，在一无权威资料、二无实践经验的条件下，用手摇计算机、算盘这些原始的工具，克服万难，确定了原子弹的关键性参数。1964年10月16日下午3点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试验成功。就在当天晚上，邓稼先却收到母亲病危的消息。这是他接到原子弹研究任务以来第一次因为个人原因回到家中。
1: 他来的时候实际上没看见，
2: 没见到最后一面。
1: 哎，没见最后一面。当时情景我现在还记着呢。为什么记着？那特别怪，从来没有。他比较注重着装，你看他这衣服穿的
2: 都很板正。
1: 对对对。那天敞着怀走到院里头来回走，也不回家。那天还在地上跟人玩，人小孩说你爸回来了。我看了他一眼，他也没理我。
2: 后来知道是怎么回事？
1: 后来 我妈说

0: 奶奶没了。
1: 来不及悲痛，料理完母亲的后事，邓稼先又从零开始投入到了氢弹的研究中。1985年，邓稼先指挥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一次核试验后回到北京。因为长期从事核物理研究，他遭受了致命的核辐射。当他回到家人身边时，已是直肠癌晚期。生命弥留之际，邓稼先对妻子许露西说，假如生命终结后可以再生，我仍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邓稼先用自己的一生书写下邓氏家族择一事终一生的无悔选择。

0: 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7: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本台消息，5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作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作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好，国际方面的消息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中东局势。据伊朗媒体的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16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对伊朗进行为期2天的正式访问。此次访问此前并未公开宣布。
1: 据伊朗努尔新闻网报道，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16号与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举行了会谈。莫梅尼表示，伊朗一贯支持和平，赞赏巴方在促进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发挥的作用。双方重点讨论伊巴双边关系、地区事态发展及重启和平谈判的前景，并就边境安全、贸易及地区可持续和平与稳定等共同关切问题交换了意见。另据美国《纽约时报》15号披露，美国与以色列两国正加紧进行自停火以来规模最大的备战行动，最早可能于下周重启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备选方案包括对伊朗军事及基础设施发动更强力度的轰炸，以及派遣特种部队深入腹地搜寻藏匿于地下深处的核材料。报道说，约5000名海军陆战队员以及美军第82空降师的2000名伞兵已部署待命，一旦行动获批，这些部队可用于保障特种作战人员深入伊斯法罕核设施的行动，也可能被用于夺取伊朗主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
0: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1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
2: 阿齐兹表示，伊朗在其国家主权框架内，并基于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需要，制定了这一机制。只有与伊朗合作的商业船只以及相关方才能从中受益。该机制下的专业服务将收取必要费用。阿齐兹还表示，该航道将对所谓的自由计划的实施者保持关闭。美军本月4号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 表示将引导被困船只驶出霍尔木兹海峡。五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自由计划行动将暂停，但他八号又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自由计划行动。此外，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6号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报道，当天有消息表明，欧洲方面已开始就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报道称，伊方目前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
0: 好，接下来相关的话题呢，我们马上来连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来为我们做详细的分析和解读。牛先生您好。
3: 主持人好。
0: 我们看到呢，美媒披露，美国与以色列正加紧进行自停火以来规模最大的备战行动，最早可能于下周重启针对伊朗的打击。特朗普称，伊朗现在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覆灭。那不知道在您看来，美以伊重启战事是否已经进入到了倒计时呢？
3: 确实，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再一次发动军事打击的可能性是不断的上升。最近几天呢，美国总统特朗普不断的对伊朗发出威胁。那么前几天，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的停火已经命悬一线了，就很快可能就要崩溃了。那么最近两天，那么特朗普又一次说，那么现在可能是大风暴之前的短暂的宁静。就是刚才短片里说的，美国和以色列现在也正在军事上对伊朗进行做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的准备，所以一切迹象显示美国确实有可能在近期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那么为什么美国要再一次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呢？因为之前美国不管是采取的军事的措施还是经济的措施，都没有能够让伊朗回到谈判桌上来。那么从2月28号到4月7号之间，那么美国是通过军事打击的手段希望迫使伊朗回到谈判桌上来答应美国的条件。但是呢，从4月8号停火之后，美国跟伊朗谈判，伊朗没有妥协，所以从4月13号开始，美国又封锁了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希望通过经济封锁迫使伊朗回到谈判桌上来答应美国的条件。但是呢，到今天为止，伊朗还没有回到谈判桌上来，更没有答应美国的条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认为这种坚持的状态继续拖下去对美国不利，因为拖下去油价会变得进一步升高。所以美国确实在考虑再次发动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是美国也知道通过军事打击不可能彻底实现美国的目标，所以美国还是希望说通过再一次打击伊朗，再一次让伊朗回到谈判桌上来。但是即便美国愿意承担扩大战争的风险，但是能不能实现他的目标让伊朗回到谈判桌上来，这还是一个问题。所以未来会不会再一次发动打击，这是美国需要考虑的问题。好的，主持人。
0: 那与此同时呢，巴基斯坦内政部长已经抵达了伊朗，将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那伊朗称已经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的机制。伊朗媒体呢还报道称，欧洲方面已经开始就海峡通行问题与伊朗革命卫队接触。那您如何来解读伊朗近期的一系列举动？伊方在做什么样的打算呢？
3: 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伊朗现在也是采取联手策略。一方面呢，是伊朗要彻底的永久的控制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过去这么多天，伊朗是这么说的，伊朗也是这么做的。那么从战争开始到今天，伊朗对海峡的控制和管理，那么主要是通过军事手段来实施的。那么管理的机构也是伊朗的革命卫队。但是如果你要长期管理，伊朗现在就准备成立行政机构，通过立法来制定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的规则。所以伊朗现在成立了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来专门负责管理海峡。那么伊朗的议会也正在制定 关于海峡通行的规则。刚才短片里也说了，伊朗很快就要公布这个规则了，所以这是一方面，伊朗做的怎么来长期控制和管理海峡。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如果伊朗管理和控制海峡，伊朗又担心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因为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是希望海峡自由通行的，所以伊朗说我是要管理和控制海峡。

0: 我并不是要封锁和切断海峡的通行。那么，伊朗说，只要船只通过伊朗这个指定的航道来航行，那么只要向伊朗登记和备案，经过伊朗的允许，那么船只就是可以自由通行的。所以，伊朗现在正在制定这一套规则，它的意图就是要缓解国际社会对它的压力。包括伊朗说，现在欧洲国家也正在跟伊朗革命卫队接触。那么，伊朗的意图也是说，只要是跟伊朗接触，经过伊朗允许了，船只就可以正常的过。那么，只有说，以色列和美国的船只，或者说跟以色列和美国有关的船只才不能过。通过这些行动，伊朗是要表明说，我是要管理和控制海峡，但是呢，海峡还是通的。好的，主持人。
1: 好，感谢牛先生和我们分享观点，谢谢。我们继续来看相关的消息。当地时间的16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伊朗南部布什尔核电站2号机组相关建设工作已经恢复，混凝土浇筑和钢筋施工等作业重新启动。此外，已开始规划向布什尔核电站增派俄罗斯的工作人员。布什尔核电站是伊朗境内唯一运转的核电站。此前，在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多次遭袭，俄方因此撤回部分在那里的工作人员。据了解，布什尔核电站2号机组核反应堆目前的完工率已经超过了60%。伊朗方面此前表示，核反应堆未在袭击中受损。当地时间16号，伊朗证券交易组织表示，伊朗股市将于5月19号起恢复交易。随着股票市场的重新开放，伊朗资本市场各板块将全面恢复运行。据美联社的报道，美军福特号航空母舰在结束了为期11个月的部署之后，于当地时间的5月16号返回弗吉尼亚州母港。这是自越南战争以来，美航母在海外最长的一次部署。
2: 报道称，福特号部署期间参与了美国对伊朗及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一同返港的还有2艘驱逐舰。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及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达里尔·考德尔前往港口迎接，约5000名水兵自去年6月后首次与家人团聚。福特号2025年6月24号从母港出发，超长部署使得福特号及其舰员疲劳作战，舰上故障不断。据美国媒体统计，2025年福特号共发出32次维护支援请求。今年1月，部署在加勒比海的福特号被曝污水处理系统频繁出问题，导致舰上600多个马桶排水不畅。今年3月，美军打击伊朗期间，福特号上的洗衣房起火，造成3名水兵受伤，另有200多名水兵因吸入浓烟接受治疗。这场火灾持续超过30个小时，烧坏舰上近100个睡铺，导致福特号不得不驶往克罗地亚一处地中海港口进行维修。福特号超长部署引发美国国内舆论质疑。首先，舰员长期高强度执勤导致身心压力剧增，士气受到影响；其次，航母装备长期超负荷运转，叠加故障与火灾等意外，损耗严重，维修压力陡增。此外，超长部署严重打乱美军航母正常轮换、维护和训练节奏，被批盲目透支军力。
1: 伊拉克新任石油部长巴西姆·穆罕默德·胡达伊尔在16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该国4月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了约1000万桶原油，远低于美以伊冲突爆发前的每月约9300万桶。胡达伊尔表示，目前伊拉克计划增加连接伊拉克基尔库克与土耳其杰伊汉港之间的输油管道的流量，增加出口量。不过，如果战争不结束，伊拉克的原油出口无法恢复到战前水平。伊拉克计划与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开展对话合作，以提升该国的出口能力。中东局势持续推高国际油价，其外溢效应也波及至欧洲。总台记者在比利时加油站实地探访发现，当地油价显著上涨，民众无奈地感叹钱花得令人心疼，生活压力倍增。
3: 这里是比利时布鲁塞尔的一家加油站，大家看，价格牌上显示柴油价格是每升2.089欧元，相当于人民币16块多。那汽油价格呢，也接近2欧元大关。每天需要开车出行和上班的人就抱怨说，加满一箱油简直是割肉。
4: They take all the money.

0: on the price is going more and more high, it takes you 30 money or euro more, and you need that money to eat, dépenser,
1: yeah,
0: like to put your money on the waste.
2: 不仅如此，欧盟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在中东冲突推高能源价格的背景之下，欧元区经济增长放缓的同时，通胀再度回升，滞胀风险持续加剧，经济前景愈发暗淡。在多重压力叠加之下，当地民众普遍感到生活负担加重，并担心成为危机的最终买单者，期待中东局势尽快缓和，实现和平稳定。
1: Yeah, I think everything becomes much more expensive, and it's not nice because people have to buy houses and stuff and pay gas for their cars, so it causes so much stress and troubles, so I hope it will end. I hope everything will just become peaceful again.
3: 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战争引发的外溢效应仍在持续，德国作为欧洲重要的外向型经济体也受到影响。近日，德国知名智库伊弗经济研究所所长克莱门斯·菲斯特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称，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战争将对德国经济复苏进程造成负面冲击。
4: Deutschland ist sehr stark außenhandelsorientiert und ist betroffen von der US-Zollpolitik. Deutschland ist in einer schwierigen Wirtschaftslage. Wir sind heute auf dem Niveau von 2019. Das sind sechs Jahre Stagnation, jetzt im siebten Jahr. Und jetzt kommt der Iran-Krieg hinzu. Eigentlich war für dieses Jahr erwartet worden, dass das Wachstum zurückkehrt, getrieben durch Staatsausgaben und Verschuldung. Aber der Iran-Krieg kommt da jetzt dazwischen. Das heißt, dieses Jahr wird das Wachstum wohl noch schwächer ausfallen, ungefähr 0,6%.
5: 菲斯特表示，虽然德国暂时不会面临天然气等能源供应的短缺，但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对全球能源稳定造成影响，进而影响到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这也给德国经济复苏带来风险。
3: 好，接下来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角力的相关话题呢，我们来看一下全球各大媒体的观点，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我们把时间交给月星。
6: 好的，丽萍。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全球产业链承压明显，欧洲多国加紧介入中东航运安全，着手筹备海峡护航行动。与此同时，海湾产油国也主动布局替代运输通道，降低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地区安全与能源格局出现新的变化。我们来看看全球各大媒体对此有怎么样的相关分析报道。首先来看看美国《星条旗报》的报道，说欧洲护航行动定调防御性质。英国、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正陆续向中东调配海军力量，包括法国航母打击群、英国驱逐舰和意大利扫雷舰等等。欧洲方面表示，此举是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全，后续将开展商船护航、海上扫雷等任务。外界分析，欧洲推进护航行动也受到美国方面施压。美方一直批评北约盟友在制衡伊朗、维护航道开放上支持力度不足。不过，英法亦明确表态，此次行动属于防御性质，前提是各方彻底停止敌对行动。我们再来看看沙特阿拉伯媒体《阿拉伯新闻报》的报道：军事手段难保航道安全。文章说，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局势迟迟没有缓解，全球能源供应和航运安全持续承压。分析认为，欧洲提前布局，准备启动多国护航，也是为美国后续可能抽身做好准备。伊朗发出警告，域外军舰以护航名义进驻海峡，只会加剧紧张局势，推动水道军事化。欧洲强调行动保持防御和独立立场，不愿卷入冲突。评论认为，单靠军事护航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航道能否恢复安全通畅，很大程度要看美伊谈判进展。我们再来看德国《时代周报》怎么说：海峡对峙冲击全球多类产业。美伊海上对峙仍在延续，局势升级以来，全球油价大幅上涨，欧洲天然气价格也同步走高。即使冲突在六月落幕，全球能源供应也要等到三季度末才能逐步企稳。与此同时，全球化肥、粮食供应链受到波及，粮价持续攀升。联合国方面预警，全球数千万贫困人口或将面临饥荒风险。此外，卡塔尔氦气出口受阻，也直接影响全球半导体、医疗相关。

0: 关产业的原料供应带来不小冲击。最后再来看看英国路透社，路透社的报道，海湾国家另辟通道。面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稳，海湾产油国开始加快布局替代能源通道。阿联酋宣布提前推进东西向输油管道建设，有意减少对海峡航运的依赖。目前阿联酋、沙特已具备绕开海峡的陆上输油能力，布局替代管道，拓展域外港口已经成为海湾国家保障能源安全的重要方式。不过短期内多数国家依旧难以摆脱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好的，以上就是全球各大媒体对于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一些相关分析报道。李平，
1: 好，感谢月星第一段分享，谢谢。我们继续来看相关的消息。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一名以军指挥官此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遇袭身亡。以色列媒体称，这名指挥官系被黎真主党无人机炸死。
2: 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当天报道称，黎真主党15号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击中了在黎南部利塔尼河附近以色列控制下的安全缓冲区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导致这名指挥官被打死，另有一名以军士兵受轻伤。报道还说，自本轮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爆发以来，已有20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丧生。在美方斡旋下，以黎分别于4月14号和23号在华盛顿举行了2轮大使级会谈。以黎于4月17号开始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23号宣布停火延长3周。黎巴嫩方面5月15号表示，黎美以三方在华盛顿举行的第3轮会谈取得对黎方有利的外交进展，各方同意将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然而，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几乎每天空袭黎南部，并在其占领的黎南部地区拆除和炸毁所谓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黎卫生部1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2951人死亡，8988人受伤。
1: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办公室16号发布通报说，秘书长古特雷斯欢迎黎巴嫩与以色列之间的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通报中说，联合国支持旨在结束敌对行动，减轻黎以临时边界两侧民众苦难的一切努力。古特雷斯敦促各方充分遵守停火，并履行各自国际法义务。联合国方面支持推动全面落实安理会决议的所有外交努力。15号，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新一轮会谈结束，各方同意将黎以停火协议再延长45天，为会谈取得进一步进展创造条件。15号，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新一轮会谈结束，各方同意将黎以停火协议再延长45天，为会谈取得进一步进展创造条件。然而，这一消息却没能给黎巴嫩众多流离失所的民众带来太多的安慰，因为就在同一天，以军仍多轮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至少12人死亡，众多流离失所者也仍生活在临时庇护所，甚至露宿街头。
3: صار في تهديد نازلين بالنبطي وجواره قصف اي وقت اطلع النار ما في وقت اطلع النار
4: الاخبار ما بتطمن ابدا لانه كله اخبار معقده كلها اذا وقف لها النار وعم يضل في قصف وعم يصير في ضرب والجماعه اللي هون النازحين اللي هون كمان شو مبسوطين بعيشتهم كمان بدهم دقيقه ويرجعوا على بيوتهم يرجعوا على مناطقهم。
5: 仍然生活在临时庇护所的流离失所者和首都贝鲁特的居民都表示，只有以色列不再肆意发动袭击，黎南部不再有伤亡，人们才能真正的松一口气。
1: 16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正式确认，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因遭以军袭击死亡。
5: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

0: 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16号发布声明称，伊兹丁·哈达德在以色列的袭击中死亡，同时其妻子、女儿及多名巴勒斯坦人也在袭击中死亡。卡桑旅表示，此次袭击违反停火协议，并将激励巴勒斯坦人民继续抵抗。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也发表声明确认，在以色列国防军15号进行的一次打击中，伊兹丁·哈达德死亡。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将继续追击曾参与策划指挥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事件的哈马斯相关人员。扎米尔还指示以军南方司令部保持高度作战准备，并在必要时立即回应任何针对以军部队或以色列的攻击企图。
1: 据英国媒体报道，日前辞职的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6号表示，如果工党举行党首选举，他将参选。
2: 16号，斯特里廷在接受天空新闻频道采访时说，工党需要一场合适的竞选，让最有竞争力的候选人参与其中。他确认自己会参选。斯特里廷表示，自己不会立即发起党首挑战，因为在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重返议会之前举行党首选举，不符合工党利益，也不符合国家利益。他说，如果仓促举行党首选举，新领导人可能缺乏足够合法性，从而延长不稳定和不确定性。斯特里廷再次呼吁现任首相斯塔默制定适当的领导层交接时间表，并允许内阁大臣自由提名新的工党党首和首相人选。近期，斯塔默因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深陷执政危机。工党内部已有数十名议会下院议员呼吁其辞职，数名政府部门政务次官以辞职逼宫。斯塔默多次表示不会辞职，并坚称如有工党下院议员发起党首选举，他将迎战。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此前在社交媒体上确认将申请参加下院议员补选，寻求重返议会。民调显示，除了斯特里廷，在接替斯塔默的潜在人选中，伯纳姆在工党议员中支持率较高。按路透社说法，过去九年伯纳姆担任市长期间，曼彻斯特经济增长超过全英平均水平。
1: 16号，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在布达佩斯组织了一场罕见的媒体参观活动，开放前总理欧尔班的办公室。欧尔班的办公室位于俯瞰多瑙河的标志性建筑加尔莫罗会修道院内。毛焦尔带领记者参观了多个房间，包括会议室、图书室、休息室以及可俯瞰多瑙河的露台等。毛焦尔说，这座建筑将继续对公众开放，直到政府决定其未来的用途。好，接下来呢，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我们将关注到的话题是美国缩减欧洲驻军。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月星。
3: 好的，丽萍。美国接连收紧欧洲军事布局，继宣布缩减德国、意大利等地驻军之后，又突然叫停向波兰部署约4000名美军的计划。美国对欧洲的安全承诺遭到质疑，冲击了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我们来看看全球各大媒体的相关分析报道。首先来看看印度快报的报道，美调整驻军布局施压欧洲。文章说，美国取消驻波兰的驻军计划，再度引发外界对其欧洲军事承诺的质疑。美方正重新梳理欧洲军事部署，此次调整或许和此前缩减驻德美军计划有关。那么，美国长期不满北约欧洲成员国防务投入的不足，一直施压盟友增加军费，分担防务压力。美欧近期在伊朗问题上分歧明显，特朗普不满欧洲未配合美方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还因此与德国总理默茨产生矛盾。目前，波兰与北约正努力平息事态，缓解外界对美欧关系及北约东翼安全的担忧。我们再来看看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美方决策仓促引发多方的不满。文章指出，美国临时叫停波兰驻军计划遭到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和欧洲盟友的普遍不满。美国国会共和党议员直言，五角大楼取消部署前没有与议员沟通协商，波兰方面也毫不知情。更尴尬的是，取消令发出时，部分装备和部队已经启程赴欧。美国陆军部长、代理陆军参谋长也坦言，几天前才接到部署取消的通知。按照美国国会规定，驻

0: 欧美军规模若低于7.6万人，政府必须向国会提交安全影响全面评估报告。我们再来看看美国《华盛顿邮报》的观点：美国战略重心转移，北约内部裂痕加剧。文章指出，一向被美国视作北约模范盟友的波兰没有能够留住既定驻军部署，足以说明美国调整欧洲军事布局早已超越盟友配合层面，更多服务自身全球战略。美方接连从德国、波兰收缩驻军，一方面是不满欧洲盟友在伊朗问题上不配合，另一方面亦在把更多军事资源投向印太地区，倒逼欧洲自主承担防务。此次仓促调整进一步加深欧洲对美国安全承诺可信度的疑虑，也暴露出北约内部协调机制运转失灵，北约不确定性加大，或将深刻改写欧洲安全格局。最后再来看看波兰公共电视台的观点：降低对美依赖，欧洲需要加快防务自主。波兰常年紧跟美国步伐，大举采购美制军备，主动接纳美军驻扎，国防开支水平远超多数北约成员国。美方突然取消驻军部署，戳破了波兰对美安全保障的幻想。即便关系亲近，美国也只会给欧洲提供短期的安全庇护。波兰逐渐意识到，不能再把模范盟友身份当作护身符。未来，波兰及整个欧洲都需要提升自身战略威慑能力，逐步降低对美国的安全依赖。好了，以上就是全球各大媒体对于美国缩减欧洲驻军的一些相关分析报道。李平，
1: 好，感谢月星今天的分享，谢谢。我们继续来看其他的消息。据日本读卖新闻的报道，自5月17号起至22号，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三地实施陆上总队演习。除了300名自卫队队员之外，还有大约20名驻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参演。演习期间，日本陆上自卫队将在宫古岛与美军开设共同协调所，实施指挥系统训练。在石垣岛计划进行88式岸基反舰导弹发射装置的展开部署以及物资运输训练。在与那国岛计划进行无人侦察机飞行训练。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首席卫生官邦尼·亨利16号通报称，一名在该省接受隔离的洪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亨利说，该患者于2天前出现了发热、头痛等轻微的症状，随后入院治疗。15号，该患者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呈阳性，目前正进行隔离治疗，其检测结果仍需微生物实验室确认。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洪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其中4人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进行为期21天的隔离，另外6人在艾伯塔、安大略和魁北克三省。亨利说，所有隔离人员转运中均未与公众接触，公众无需过度恐慌。据多家美国媒体16号的报道，由于薪资谈判破裂，位于美国纽约州东南部铁路长岛铁路的员工当天开始罢工，预计约有30万名日常通勤的乘客受到影响。纽约州州长凯西·霍楚尔表示，长岛铁路运行至关重要，希望劳资双方重返谈判桌，持续协商，直至达成协议。当地时间的16号，国际足联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在土耳其会见了伊朗足协主席塔吉。格拉夫斯特伦当天表示，他相信伊朗男足能够赴美参加世界杯足球赛。
2: 据路透社报道，国际足联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16号表示，他当天与伊朗足协代表进行了一场愉快且富有成效的会谈，双方正密切展开合作。他十分期待伊朗男足亮相2026美加墨世界杯。根据赛程，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3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5月13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德黑兰会见了正在备战世界杯的伊朗国家男子足球队。当晚，伊朗球迷还在德黑兰市中心的一个广场为球队举行了欢送仪式。 伊朗国家队主教练加莱诺伊16号表示，伊朗男足将于18号赴土耳其进行集训，参加友谊赛，并完成前往美国前的签证手续，之后再启程参赛2026。

0: 美加墨世界杯。对近期因中东局势升级引发的伊朗男足参赛前景的传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4月30号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的第76届国际足联大会上重申，伊朗男足将按计划前往美国参加2026年世界杯的比赛。此前，伊朗方面曾提出将其小组赛地点由美国调整至墨西哥，但该提议已被国际足联否决。美国政府近期也表达了欢迎伊朗球员赴美参赛的立场。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好，中国新闻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中东部大范围的降雨天气。今天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19号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将继续东移南压，华北及其以南地区都将受到影响。昨天华北、广西、江西等地出现了大到暴雨，多地出现了内涝等情况。
4: 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从5月15号开始，内蒙古迎来大范围强降雨，局地累计雨量超过70毫米。在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最大降雨量达 73.6 毫米，多地达到暴雨量级。昨天傍晚，北京城区迎来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据北京市气象台预计，这场降雨将从16号傍晚持续到18号早晨，累计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量级。降雨主要集中在17号中午至前半夜。此次降雨持续时间长，过程总雨量大，雨势相对平稳。目前，北京市已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今天，山西继续出现较强降水天气。受降雨影响，今天太原最高气温继续下降到20摄氏度，相较于本周最高气温35摄氏度下降了15摄氏度。昨天下午，山西省气象台发布地质灾害和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晋中、晋城、太原等地可能发生地质灾害和山洪，市政部门及时启动防汛排涝应急预案，确保公众安全出行。
5: 下山通道和这个路面低洼路段积水达到20公分，我们就会第一时间进行警戒，然后用我们的抽排设备进行抽排。
4: 昨天，记者从广西贵港市水文中心了解到，受强降雨影响，贵港市港北区马草江、桂平市大洋河等五条河流出现超警水位。
6: 现在是5月16日早上7点多，我现在就在广西贵港市城区的布山大道。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从昨天晚上开始，贵港城区多处路段出现了积水，部分低洼区域通行受阻。
4: 面对雨情，当地第一时间对积水路段进行交通管制，加速排水。目前贵港城区主干道积水基本消退，城区道路交通逐步恢复通行。
3: 由于广东部分地区持续大暴雨，国铁广州局今天计划对深湛铁路、杭深铁路、甬广高铁、广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另有部分列车将出现不同程度的晚点。截至当前，因降雨，山西、河南、湖南、贵州等四省国省干线共有15个路段关闭收费站。神舟21号乘组三名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目前在轨已经近200天，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近日，乘组签收了由天舟10号运送而来的近6.2吨物资，并迅速投入到新一轮空间科学实试验中。
4: 5月6号，神21乘组完成天舟9号货运飞船撤离前的各项准备工作。16时34分，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三名航天员通过舱内直播画面监视飞船分离撤离全过程。5月11号，天舟10号货运飞船从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乘组在轨观看了发射与交会对接实况直播。当日晚间，乘组开启飞船舱门，开展新一批太空快递签收工作。此次天舟10号搭载了实验载荷、实验单元及样品、实验耗材、备品备件等物资，将支持共计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的在轨研究，其中包括太空胚

0: 开发育等多项备受瞩目的实验。成组使用笔记本电脑及测试软件完成探索利用研究、上下视野研究等项目的行为测试。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成组根据微重力燃烧科学实验安排，完成实验插件采样盖、燃烧器更换等工作。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成组按计划完成舱内物资整理、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等工作。在健康管理与保障方面，成组定期开展了腹部、心脏及血管超声检查、心电图检查、动态心电血压监测、眼压及眼底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后续成组将按计划开展物资清点、转移及在轨设备巡检等各项工作，稳步推进在轨既定任务。
1: 5月20号，台当局领导人赖清德上任届满两年。两年时间，外界看到的是对内民进党当局挑起的朝野对立、政党恶斗、大搞绿色恐怖、党同伐异、治理无能带来的台湾物价飞涨、能源政策本末倒置、民怨四起。在两岸关系上，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阻碍两岸交流合作，煽动敌意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对外部势力献媚书城，掏空台湾产业家底。从今天开始，中国新闻台海观察推出系列报道，赖清德上台两载，背离民意，害台毁台。今天来看第一集，治理失能，乱象频生，绿色恐怖撕裂台湾。
2: 5月20号，赖清德上任届满两年，而在他上台满两年前夕，多份岛内民调却揭示了台湾民众对其施政的真实评价。TVBS 5月14号公布的民调显示，其施政满意度仅为38%，不满意度为45%。美丽岛电子报4月28号公布的民调显示，台湾民众对赖清德的反感度高达46%，不信任度增至43.8%。与此同时，有55.6%的民众认为台湾整体经济现况不好，这与民进党不断宣扬的台湾经济数据亮眼形成明显反差。
3: 赖清德上台届满两年，但是民调却显示出的是民众对于民进党施政的不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两年来台湾物价的飞涨。台湾主计处2025年的统计数据，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在外就餐费用曾连续4个月涨幅超过3%，远超国际上公认2%的通货膨胀警戒线。以我所在的台北为例，一份上班族经常吃的普通超市卖的小小一份便当，基本都要100元新台币左右。而在2023年以前，这样一份便当只要60到80元新台币。
4: 现在都不景气呀，啊，你又涨，什么都涨，现在没有一样不涨的，所以我们也都很头痛。
2: 赖清德当局不断吹嘘经济增长、出口创新高，但对普通台湾民众而言，更真实的感受却是薪资停滞、物价上涨以及越来越沉重的生活压力。2025年末，赖清德曾狂妄宣称台湾经济进步，许多人有钱又有闲。然而现实却是，几个月后中东局势动荡，冲击供应链，岛内竟然爆发塑料袋之乱。
5: 你有钱也买不到，
6: 现在买不到塑料袋，都买不到，有钱也买不到。
2: 而对于近年频繁出现的抢购潮，台湾民众早已见怪不怪。表面的经济增长掩盖不了岛内供应链脆弱、产业失衡、贫富分化加剧等深层问题。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甚至直接用台湾病三个字概括当前台湾经济的困境。
7: 是个所谓的台湾病啊，那么它就不只是高增长低获得感所带来的这种象征的 K 型分化的症结，那么它也是反映出了台湾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些结构性、趋势性一些深层次的问题。那么这里边赖清德当局常常用台湾的经济数据作为自己执政不佳的一个遮羞布或者说是一个拿来吹嘘的筹码，但实际上我们看到台湾病恰恰戳中了这些数字狂欢的一个虚假的泡沫。民进党当局用他这种所谓的台独的路线去高于台湾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整体利益。当他是以这样一个谋独的视角来去处理经济问题的时候，那么台湾的这种所谓的经济社会方面的这种症候这种病症，那么就会日益严重。
2: 专家认为，民进党当局标榜的台湾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受全球 AI 浪潮带动半导体出口，并不是岛内经济治理的成果。 表面是搞经济，实际是搞政治，这是台湾学者对于赖清德上台两年来经济政策评价，而其中一个经典案例就是上台两年民进党在核电政策上的180度大转弯。今年3月21号赖清德宣布重启核二、核三厂，而就在2025年5月随着核三厂二号机停机，赖清德还曾骄傲宣布台湾成功达成了非核家园的目标。
5: 你真的以为民进党是真的反核是他们神主牌吗？反核只是一个夺权工具。
2: 而就在这场发夹湾大戏的背后，是台湾电价连续多次大幅调涨，却依旧难以避免频繁限电停电，是为弥补供电缺口，火力发电全速运转，让台湾中南部民众陷入用费发电的无奈，更是绿油油借新能源之名重电自肥，弊案频传，以及伴随而来的生态破坏。
8: 因为它是用火电来补，那火电造成的空气污染，以及你开发风电、光电的生态破坏，以及你整个电网韧性大幅的下降，它的波动非常的剧烈，都是几千亿的成本。
2: 而比经济困局更令岛内社会担忧的是赖清德当局不断加剧的政治对立与社会撕裂。从上任之初羁押柯文哲，到大规模搜查蓝白党部与地方县市政府，从起诉在野民意代表到打压统派人士、两岸交流团体、陆配和艺人，绿色恐怖成为赖清德上台两年来台湾媒体频繁出现的关键词。在2025年大罢免期间，赖清德甚至将意见人士称为杂志，引发岛内舆论哗然。而民进党在大罢免中的惨败也被认为是台湾民众对绿色恐怖最直接的回应。
9: 利用司法的手段去打压异己，甚至放你的这个侧翼在网络上面攻击大家，就是它是无差别的，所以绿色恐怖是实实在在在我眼前发生的。
10: 民进党当局出于台独本性，一再的操弄司法打压政治异己，对不认同民进党、不支持台独的台湾各界人士肆意打压迫害，加剧绿色恐怖，已经引起台湾广大民众的强烈愤慨。
2: 在赖清德上台满两年前夕，国民党、民众党也正推动针对赖清德的弹劾案，并定于5月19号进行投票。外界认为这不仅是一场政治攻防，更是台湾社会对于赖清德施政不力、权力滥用以及背离民意的一次集中反弹。
7: 赖清德当局上述这些种种倒行逆施，实际上就是相当于不断的去把自己的路越走越窄啊，把自己的这样一个人啊是越做越小啊，把这样一个事情是越做越绝。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它形同于不断的把台湾社会啊，包括像在野阵营的支持者以及犹疑摇摆的中间选民都不断的向外推，把他们推到自己的对立面啊，让自己实际上是相当于是坐困愁城。
11: 我想赖清德的弹劾案啊，意味着整个台湾社会的一种表态，赖清德已经被这个社会、被主流民意视为癌细胞啊，因为这个癌细胞一天不除啊，台湾这个社会没有办法健康，台湾这个体制没有办法正常的运行，所以蓝白联合起来对台湾的民意有所交代。
1: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的8:46，台湾南投县发生4.5级地震，震源深度15公里。好，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1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3: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4: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15: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7: 二三，知道了吗？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

0: 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好，新闻继续。300年弦歌不辍，路西南古韵悠长。在有书山曲海之称的山东济宁金乡县，国家级非遗金乡四平调以四平八稳、腔柔韵雅的独特声腔唱尽乡土烟火，历经沉寂与坚守，在新时代里完成了一场从乡野到云端的华丽蜕变。今天的遇见非遗，让我们聆听这古韵新声。

0: 四平调是流行于苏鲁豫皖交界的稀有戏曲物种，诞生于20世纪30-40年代，其前身是拥有近300年历史的淮北花鼓。2008年，金乡四平调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在岁月流转中，它见证着金乡的发展与变迁，而将这缕乡音牢牢守护的是93岁高龄的金乡四平调代表性传承人刘玉芝。
1: 我从7岁就学艺，8岁我就登台了，唱了80多年了。从前呢，就是苏鲁豫皖这一带演出，群众都很欢迎。
0: 上世纪80年代，原金乡县四平调剧团撤销，热闹的戏台渐渐沉寂。可刘玉芝心中对四平调的执念从未消散，把自家小院改成戏台，走村串户寻访热爱戏曲的人，凭着戏比天大的匠人初心，义无反顾地扛起传承的重任。
1: 只要有人给我学，别管男女老少，只要想学我就传给他。我连身段连唱腔我毫无保留传给他。这个四平调它是一个根，是个魂，我一定要把它继承好，保护好，传承好。
0: 在刘玉芝老人感召下，当地政府重新恢复了四平调剧团，一批省市级传承人接续发力。
2: 四平调讲究的是四句一合，腔要稳，韵要雅。
0: 社区课堂里，退休职工、村民、戏曲爱好者齐聚一堂，面对零基础学员，张爱琴将复杂城市化表演拆解成通俗口诀，逐字教学。大家认真记录，反复揣摩练习。
3: 老戏不能只困在剧团，要走进民间，让大家呢听得懂、学得会。
4: 以前呢，我们都是在台下听戏，现在呢，有专业的老师手把手的教给我们，我们也能在台上唱几段了，真的是非常的开心。
0: 守正创新，让老戏焕发新生。2024年8月，金乡县四平调剧团入选文化和旅游部指导的聚光计划，成为济宁市首个获此支持的县级文艺院团。剧团借力直播、短视频，开启数字化传承。小包公、陈三两爬堂、小姑贤等经典唱段，通过网络跨越山海，让全国戏迷近距离地感受四平调的魅力。
5: 我是通过短视频刷到这个四平调的，感觉唱腔身段都很有韵味，而且还有很多的故事内涵，越听越喜欢。
0: 扎根乡土，金乡四平调也走出国门。2018年，31名韩国艺术界人士专程到访金乡，欣赏四平调传统折子戏。如今，金乡四平调早已成为到金乡听

0: 系文化名片的核心，畅想鲁西南更走出国门，搭建起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
1: 随着北部湾进入休渔期，广西北海开展增殖放流活动，进一步优化北部湾渔业经济，扩大珍稀动物种群规模。15号，增殖放流活动在广西北海市举行，3705万尾苗种入驻北部湾。此次入海安家的九类生物，既有真鲷、石斑鱼、对虾等渔民熟悉的经济主力军，也有维系生态平衡的原生物种。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中量组别昨天结束了第一回合正赛的争夺，张雪机车车手瓦伦丁·德比斯驾驶53号赛车夺得冠军，这也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四冠。
2: 在此前进行的超级杆位赛中，德比斯排名第三，但是因为在自由练习中慢速行驶受到处罚，发车位后退3位，正赛从第6位发车。比赛开始后，驾驶53号车的德比斯并未进入最佳状态，前几圈处在数辆雅马哈赛车之后。转折出现在第7圈，德比斯先完成了一次超车，随后继续发力，连续超越前方对手，并在第8圈升至首位。此后领先集团差距始终不大，德比斯保持住了优势，没有给身后车手太多超越机会。19圈战罢，他率先冲线夺冠，并在最后一圈跑出1分34秒336的全场最快圈速。驾驶雅马哈赛车的 NG 阿雷纳斯分获2、3位。
3: And at the end, in the last lap, I was able to go even faster, where my the other rider struggled a bit more than me. So that's really the key point today to be the consistency.
1: 据澳大利亚警方16号表示，澳大利亚西部海域当天发生一起鲨鱼袭人事件，一名38岁的男子伤重不治。警方称，这名男子当天上午在西澳大利亚州罗特内斯特岛附近水域遇袭。自1791年以来，该国已经发生近1300起鲨鱼袭人事件。好，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
4: 北京大雨转中雨，18到20摄氏度，榆林小雨转多云，10到20度，南充小雨转多云，20到24度，昭通阵雨转小雨，15到28度，安庆多云转阴，23到30度，南京多云，19到30度，襄阳小雨转大雨，21到24度，泉州多云，22到28度，漳州小雨转多云，22到28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4到29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4到27度，东京晴，19到31度，新德里晴，29到41度，迪拜晴，28到38度，河内小雨，25到30度，曼谷中雨转小雨，27到37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6到34度，悉尼小雨转阴，15到22度，伦敦阴转小雨，7到16度，巴黎小雨，9到15度，罗马晴，11到20度，雅典晴，17到25度，温哥华多云转阴，10到15度，渥太华晴转小雨，9到19度，洛杉矶多云转阴，15到20度，墨西哥城小雨，15到29度。
1: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5: 再会。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郑丽文接连表态，坚持九二共识。台媒警告赖清德，别再制造仇恨。民进党当局为何穷兵黩武？拉拢外部势力为何必然失败？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接受美媒专访，坚定反对台独。
4: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接受美国媒体专访，针对两岸关系、台美关系等议题，说明国民党的立场，并提出和平繁荣之恋构想。另一方面，民进党当局密集炒作滨海作战指挥部将于七月成立，备战谋独动向不断。郑丽文为什么多次重申坚持九二共识？岛内民意出现了哪些转变？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3: 郑丽文近日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专访，系统性提出了关于台海安全与两岸关系的五点核心主张，包括直言台独必然引发大陆动武，强调单靠武器无法确保安全，主张应将美国所谓的第一岛链逐步转化为连结两岸和全亚洲的和平繁荣之链，强调拒绝被美国当作棋子推向对抗最前线，以及再度明确宣示国民党坚定坚持九二共识。
4: 特朗普此次访华呢，备受世界瞩目。那么此时岛内媒体的关注点都是什么？国民党和郑丽文都有哪些发声？秉忠，您的观察。
5: 台湾媒体对这次特朗普呢访华的这个关注啊，是从他准备出发前呢就开始了。此外呢，我们看到特朗普呢在抵达中国之后，14号啊进行了中美两国元首的会谈。那么台媒也高度关注啊这个习近平主席对台湾问题的表态，以及特朗普究竟是如何回应。我们看新华社在14号中午发出的这个报道，那么就透露习近平主席对特朗普明确表示，台独和台海和平是水火不容，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的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呢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那么事实上，郑丽文呢也多次表示，两岸关系稳定对台湾人民至关重要，对美国也是绝对有利，而两岸关系会不稳，会兵凶战危，祸源就是台独，这也正是为什么国民党坚持反对台独。此外呢，习近平主席也提到，中美能否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可以说呢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那么郑丽文呢也代表国民党啊，是特别强调美国必须放下冷战对抗的旧思维，让过去围堵中国的第一岛链变成和平繁荣之链。我想这个呢都是着眼于人民要和平要发展的共同心愿。
4: 秉忠，您如何来看待郑丽文在接受美国媒体专访的时候表达的这五点主张，特别是再次重申了坚持九二共识，岛内又是如何观察的？
5: 郑丽文认为，不能迷信靠武器就能避战，两岸协商才是台海和平的关键。那么他也提出，这个所谓第一岛链是过去冷战对抗的旧思维。那么他提议呢，美国如果可以改变一个思维，就能够为区域的和平以及全人类的发展来做出贡献。那么郑丽文更是强调啊，台湾拒绝被美国用来作为制衡中国大陆的棋子，甚至呢是被推向战争，变成是马前卒。我想我们不能小看郑丽文这五点主张， 因为呢，他是为国民党乃至呢台湾民众带出了一条新的路线，等于呢是主动出击。尤其民进党啊，就是靠着这一套所谓的抗中论述来打击岛内的在野势力。九二共识呢，就是还原台湾人身为中国人的本色，并且定义两岸同属一中，所以台独当然是没有任何空间，两岸的问题回归到自家人来对话解决。我想啊，基层的国民党支持者对于郑丽文提出新路线呢，都是未知之。

0: 省份，所以郑丽文才会一直得到啊基层国民党这个党员的支持。而至于台湾的中间选民也感觉到这是一个契机啊，因为过去大家被骗了，以为啊这个蔡英文讲的所谓呢否定掉九二共识也能维持现状是真的，如今证明根本就做不到。
1: 那么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郑丽文在专访的时候特意强调了单靠武器呢是没有办法保证台湾的安全的，而且拒绝台湾成为美国的棋子，外界都认为说这是向美国喊话的意味是非常浓的，您怎么来看？
2: 我想这当然是在对美国进行喊话。首先美国媒体的专访那问的自然是美国最关心的问题，而另外美国媒体对于美国的影响力那自然相对会大一点，所以对于郑丽文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向美国表达他看法的一个机会。另外是我们知道这个赖清德说要买 1.25 万亿的这个所谓的军事装备是在2025年的11月在美国媒体上投稿说的，对于郑丽文来说那只有对症下药才能够药到病除，你在美国媒体上提出了这个话题，所以我也要在美国媒体上把中国国民党的立场说清楚讲明白。而且你看整个的这个专访，实际上这个美国媒体在专访的时候那个态度啊不是很友好的，所以上来就问到这个问题，说意思就是说原来的那笔这个预算呢那么多，结果最后呢通过的呢少了这么多，那就在质疑说你们是不是没有什么防卫自己的决心啦、意志啦，这话已经讲过无数遍了。郑丽文当时就问的这个问题，这个钱你觉得不够，于是你会觉得说台湾没有决心，那请问一下到底什么是个够？这个钱的金额难道跟所谓的决心或者跟台湾的安全绑在一起吗？这个逻辑本身是有很大的问题，他直接就把这个问题讲明白了。所以我想这个问题其实也会让很多包括美国在内美国的大众也会反思，对啊，安全怎么跟金额就这么紧紧的绑在一起？按照你的要求全部都通过了，难道台湾就有安全了吗？所以这个问题是在这里啊。另外这个里面就会谈到所谓棋子的问题，这里面就谈到说为什么台湾会有这个棋被当成棋子的这个感觉，为什么是因为民党当局是因为赖清德的错误的政策啊？赖清德现在把所有的希望完全都放在外部势力的身上，所以我觉得对于郑丽文来说他通过借美国专访的机会把这样的一个非常正常非常自然而然的想法就讲给美国民众听。
1: 我们知道郑丽文在担任了国民党主席之后呢，一直在为国民党的立场还有他的政策呢在奔忙。那么近一段时间以来，郑丽文和国民党都在忙些什么？
3: 郑丽文和国民党近期的动作都在围绕着一个核心，那就是坚守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在此基础上维系对美的务实交流，同时强力的牵制瓦解民进党的以美谋独的政治路线。整体来看，主要聚焦三个核心工作。郑丽文近期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日本的读卖新闻等外媒密集的发声，紧接着宣布六月的反美行程，计划当面向美方来传递台海和平稳定的立场与这个诚意。这两件事情本质上是在做同一件事，就是主动的抢占国际舆论话语权，告诉美国和岛内的民众，国民党有一套可以避免战争的路线，而且有能力跟美国人当面沟通。这和过去国民党在关键议题上模糊闪躲的姿态很不一样。郑丽文现在是要在选前就把和平牌牢牢地握在自己手里，与民进党制造对立、渲染战争恐慌的路线形成鲜明的切割，固化自身和平稳健的政党标签。而在近期岛内最受关注的重头戏是持续了近半年的防务特别预算的博弈。郑丽文多次召开记者会，痛批民进党防务预算形同空白支票，打着保台的旗号，实际上是虚耗资源，借机政治造势，本质是拿纳税人的钱充当外部势力的棋子。同步推进的还有选举人选的布局与蓝白整合。国民党近期动作频繁，重点在多个关键县市与民众党磋商合作，协调人选，争取共推参选人。核心的目标是最大化的整合在野力量，避免票源的分散、内耗、分裂，防止民进党坐收渔翁之利。
1: 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预计于6月1日访问美国，行程为期两周，此行将到访华盛顿、纽约、波士顿、洛杉矶和旧金山等地。报道称，郑丽文在访问大陆之后就指示国民党驻美代表安排访美行程，访问团规模不会太大。有蓝营人士指出，除学校和智库邀约外，郑丽文也将拜访美国国会议员。我们看到台湾媒体报道了郑丽文此行美国的一些活动安排和参访的城市。

0: 是，那么有一些评论认为说，郑丽文会透过这些活动的安排呢，向美国来表达他对两岸论述和对台海和平、台海安全的立场。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郑丽文此行的这些安排？那么在表达这些观点的同时，会和美国方面产生一个什么样的互动？
1: 目前我们看郑丽文公开的资讯呢，他要到美国去访问两周的时间，包括呢东岸以及西岸，而且呢涵盖和美国的政界人士、智库、学校以及呢美国当地侨界的交流。我想过去台湾很多政治人物到美国去呢，是所谓的面试，去表达自己想要参加呢这个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选举。但是郑丽文这一回去呢很不一样，他并不是要去表达他想要参选台湾的领导人，他也不是呢要去争取所谓呢要美国不要弃台，或者呢要美国相信我台湾还能为你美国执行所谓的反华战略。郑丽文反而呢还要去表达的是呢，他不但希望两岸和平，而且他要告诉美国怎么维持台海和平，那就是呢要看清台独才是威胁包括美国利益在内整个区域稳定的不确定因素。他要美国呢放弃传统的冷战对抗思维，不要再去搞所谓的红线测试或者对中国的极限施压。那么他的理由很简单啊，因为你美国没有能力真的在台海开战的时候来所谓支援台湾对抗中国大陆，而且呢你如果到时候又没有真的来救台湾，那也会削弱你美国自身的威信。况且郑丽文强调啊，台湾没有那个条件，也没有那个意愿去做美国的反华马前卒，台湾做不了所谓的穷兵黩武和大陆搞军备竞赛的毒蛙或者豪猪。那么更重要的是，郑丽文表达出来的就是呢，他没有一点呢害怕被美国抛弃的这种心理负担，他反而呢要告诉你美国呢，我不会呢被你所谓拿捏的，因为呢我们台湾民众呢自己有本事可以去和自家中国人来协商，让台海和平稳定。那么这对你美国来说也是有利的，大家共同来享受和平与繁荣。
0: 此外呢，我们看到岛内舆论都在呼吁国民党不要倒向美国，因为民进党走的就是亲美的路线，希望看到国民党走出不一样的路线来。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此次郑丽文一行到美国参访之后，他可能形成的一个路线图？那么他的政策主张和民进党会有什么样的区隔？
2: 民进党现在面对美国啊，就是一厢情愿，要什么给什么，生怕给的不够，生怕对方不开心。所以你看，比如说美国说，哎，那要给你卖武器，民进党就会说买买买，赶紧付钱。美国说他对台积电感兴趣，那民进党就说搬搬搬，赶紧连夜打包。哎，你这么做做了这么多之后，最后你换来的是什么？你最后台湾得到的是什么？在别人眼中，你是不是就变成是一个冤大头，是个 ATM 机？所以对于台湾民众来说，不能这条路再往下走下去了。我想这其实对于郑丽文，对于中国国民党来说，他们也是看到了台湾民众的这个呼声，所以你必须要做一些事情。所以这一次在面对美国媒体的访问的时候，郑丽文就非常明确地提出来他自己的观点和立场。美国经常讲到台湾的时候会用到一个概念叫做岛链，这次郑丽文的回答当中其实或多或少地谈到这个问题，就是当你谈到岛链的时候，你脑子想的是冲突，但是台湾就在那个地方，你想的是冲突，那不坑台湾吗？所以对郑丽文说，我们要的不是这个东西，我们要的是和平，我们要的是繁荣，这是台湾一个负责任的政治人物该想的内容，这是台湾民众对于台湾的政党、对于台湾政治人物的期待。所以我觉得郑丽文这一次把这件事情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而且过去我们会看到有一些台湾的政治人物啊，面对美国就会觉得说，哎呦，那面对美国，哎，是不是这个政治态度要缓和一点啊，是不是要和个稀泥啊，哎，是不是要这那的。郑丽文这次就做个标杆给你说，你和稀泥，最后一方面是你不会对台湾好，也不会迎来台湾民众的肯定，你是台湾民众的选出来的政治人物，所以你要为台湾，要为台湾民众负责。所以我觉得这次郑丽文其实立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标杆。
0: 不过也有的人认为此次郑丽文到美国去参访呢，也是在为今年年底的县市长的选举在铺路。我们知道在台湾的选举当中呢，似乎可以看到美国的影响力的存在，包括在历次的选举当中呢，都可以看到美国介入的影子。所以说这一次选举当中，美国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唐所长，您的观察。
3: 这么多年，美国在台湾选举中扮演的角色始终是最大的外部干预者，核心的目标是把台湾锁定在以台制华的战略棋局里。为此，美方构建了一套制度性的干预机制，最基础的一环是参选资格的面试审查。 几十年来已经形成了不成文的规矩。

0: 管谁想选台湾地区领导人，都必须赴美走一遭。接待规格直接传递了这个政治信号，比如见了谁，进没进国务院，有没有官员出来站台，都是在暗示谁符合美国利益，谁不被信任。与面试同步进行的是舆论的定调，内核只有一个，那就是把亲美跟安全画上等号，用这种舆论的氛围去框住选民的这个选择。在岛内，美方还拥有常态化施压的管道，美国在台协会。那么美国在台协会名义上非官方，实际上一到选举，美国在台协会的官员就会频繁的约见各党派的候选人，当面画红线，提出要求。对国民党重点是压住两岸走得近的念头，防务合作不能松，而对民进党是管住极毒的冲动，别踩美国战略模糊的底线。这一套的操作已经日常化制度化了。郑丽文这次去美国，说到底就是国民党在这一套的规则之下，为2028年争取政治空间的一次现实应对。
1: 那么如果说郑丽文是为年底九合一选举去美国参访的话，那么目前为止党内各政党对于年底的布局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势？汤所长，
0: 现阶段各个政党布局清晰，整体形成了民进党被动防守，国民党主动攻坚，民众党居间卡位的一个格局。这也是近四年来蓝白合力的态势最明确，民进党压力最大的一届地方选举。那么先来看民进党，这一轮全程属于守势，核心的目标不是扩张，而是保住南部的基本盘，避免北部全线崩盘，保住赖清德执政基本的政治体面。那么压力有多大呢？我们从他们提名的节奏就可以看得出来，名单都是提前批量公布的。那么沈柏阳出战台北，与其说是主动布局，不如说是仓促的补位，被动应战。那么在北部缺乏强将，中部战力不足，防守的重心只能够压在高雄、台南这些传统的绿营票仓。一旦南部的任意县市失守，将直接动摇赖清德的党内权威，也会提前透支2028的政治筹码。那么我们再来看国民党，这次是比较明确的进攻的姿态，人选排得比较整齐，布局稳健，整体的战术是固守北台湾，重兵攻南台湾，还有稳住中部的枢纽。台北有现任的优势，新北靠蓝白的整合形成了强势的战力，而台中稳住了战略支点，最大的突破口放在高雄，这是国民党近年来攻坚南部条件最好、民意基础最有力的一次，也就是他们想要借地方选举来翻盘，打破民进党对南部的长期垄断，为后续来积累执政口碑和地方人脉。而民众党本届走的是居中卡位、借力成长的路线，不正面的硬拼主战的县市，而是延续蓝白合作的默契，在关键的选区主动礼让、整合人选，避免在野的票源分裂，目标非常务实，不贪多。那么先抢占中小县市，扩增议会席次，把地方组织扎下根，那么通过配合国民党来巩固北台湾的票仓，换取新竹、嘉义等自身优势选区的一个发展空间，进一步坐稳第三大党的位置，跳出过去昙花一现的小党困境。这一届九合一选举有几个特征是很鲜明的，我们短期来看，蓝白整体优势大于民进党，但是台湾的选举变数极大，关键要看蓝白的整合能不能够在每一个选区都真正的落地。
1: 那么和郑丽文的 B 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赖清德当局呢一直在以美谋独、以武拒统，而且在加紧备战。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由岛内亲绿媒体炒作，台海军滨海作战指挥部将在7月1日举行所谓编程典礼。知情人士表示，本部将落脚在云林虎尾一处跨军种单位进驻的大型营区，弹药库会在其他地点设立。另据报道，台陆军金门防卫指挥部日前实施泰武操演，并宣称首度使用标枪导弹。对此，有岛内舆论指出，赖清德当局备战动作不断，与郑丽文力促和平形成强烈对比，台湾民众不会甘当炮灰。
1: 我们看到台军对外放话，他之前频频炒作的滨海作战指挥部呢，将在7月1号正式成立，并且总部设在云林。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个设计？秉忠，
3: 我们知道云林虎尾呢是在台湾中部的沿海地带，那么台军表面的说法是说这里有包括台湾空军的大型营区，不过我想更直接的原因呢，是因为啊这个中台湾在台湾所谓反登陆的防御上出现缺口有关。我们知道北部有台北港，这里呢相关反斩首以及反登陆的海空战力部署的最为密集。那么南台湾则是有高雄港，有左营，是海军以及陆战队的大本营。但是中部的台中港啊，则被认为防御较为空虚，附近呢还有宽广的沙滩。

0: 容易来进行登陆，所以被外媒指为是解放军可能进攻台湾岛的红色沙滩。那么台湾不少军事专家也认为啊，解放军如果从台湾中部来登陆，向北可以夺取新竹空军基地，向东可以进入到台中清泉岗基地，而且呢可以从这里截断台军北部的六军团以及南部的八军团之间的联系。所以我们看到台军现在的规划，包括台湾自产的各式反舰导弹，以及将来呢向美国购买的这个暗制鱼叉导弹到位之后呢，都优先计划部署在云林、高雄、屏东，这几个都是中南部的台军海丰大队基地。那么去年台军汉光演习也重点模拟解放军从中部海岸线来进攻的这个反制演练。所以如今我们看台军的决定呢，将滨海作战指挥部放在云林，我认为就是出于这样的一个考虑，希望补强台湾中部的海防缺口，从这里统合啊所谓台湾北中南东四大区域的海防作战。
1: 此外呢，台军13号在金门进行了泰武操演。我们知道泰武操演呢是一个例行的军事演习，但是这一次的不同呢，是它展示了向美国购买的标枪导弹。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它对这个武器装备的使用和演练？
2: 这个泰武操演呢，是台湾军方呢在金门定期举行的所谓的实兵实弹的一个演练。它为什么叫泰武操演呢？是因为金门有个山叫泰武山，所以台湾军方在那个马祖啊举办类似的操演呢，就会叫云台操演，因为马祖那有个云台山。那这个在金门举行这种所谓的泰武操演呢，还会邀请比如说金门地方的一些人士啊一起来看。那么他就是搞一些实兵的这个演习。那这个演习呢，我想这一次啊，其实有几个需要我们关注的点。首先在这个时间点上是什么时候？马上就要到5月20号了。到5月20号是赖清德就职满2年，也就是对赖清德来说，他正好是他执政的期中考试的时候。所以这次台湾军方对于这个泰武操演就显得好像尤为的重视，特别想在这个泰武操演上做点什么事情。于是我们就看到呢，他把这个标枪导弹给搬出来了。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搬出标枪导弹？他其实是个买家秀，就是他花了钱到美国那边买了这个标枪导弹了，等于这一次呢，相当于是打开给大家看看，说想告诉美国说，你看你买的这个导弹，你看我收到了，我现在已经开始在用了。后面还有半句话，就是说接下来你还想卖我的那些武器，我都会交钱，我都会买。所以他其实等于是像他在向美国传递信息的这么一个方式，我想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这个标枪导弹有一个特点，它是用后就会跑的，而我们知道金门有很多的地道，所以他在琢磨一件什么事情，说这个导弹号将来放到金门的话呢，就是发射完了之后就赶紧跑，可以利用金门的各个地道呢跑来跑去。但是我想台湾民众会想一件事情，就是如果真的到了那一步，真的到了你扛着标枪导弹发射完就跑的时候，那个时候金门会变成什么样子，台湾会变成什么样子，我想大家不敢想象的。
1: 那么除了军事上的动向以外，赖清德和民进党近日在政治及其他方面的动向是什么样的？唐所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民进党当局顽固地推行备战谋独的路线，那么近期一系列的所作所为不仅在操作上漏洞百出，更是在岛内引发了深度的民意反弹。民众的不满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那么一个是军购弊案的连环爆发，所谓的备战已经被台湾民众彻底的看穿，本质就是在捞钱。国民党民意代表马文君公开爆料，台防务部门耗资1950万新台币采购了3000公斤的坦克发射药的关键原料，事关军事的安全，本来应该是严审资质专业把关，但是结果呢，中标的竟是一家做卫浴水电五金批发的普通商行，既没有军工的资质，也没有化工的背景，更不要说危险品处理的经验了。那么更值得警惕的是，这一类的荒唐事已经不是第一次了。那么之前专修公司中标炸药的采购，还有卖鞋的商人跨界做军火的生意，这种外行越级打怪的戏码一再的上演，背后人为放水量身设限的痕迹非常明显。所以岛内的民众说，军购跟台湾的安全没有关系，就只是在交保护费捞钱而已。而另一个是知法政治化的变本加厉，赖清德把检察机关彻底的当成工具，社会的观感已经跌到了谷底。他执意提名有情报安全背景、被贴上了特务头子标签的徐锡翔，那么出任台湾地区的检察机构的负责人。这个人选的争议极大， 那么在民意机构被在野党联手否决之后，赖清德竟然公然的绕过法定的程序，直接用行政的命令派他去代理。一个被民意代表明确否决的人，转头就以代理的名义走马上任，这等于是把民意机构的监督权当成了摆设。所以岛内的舆论痛批这种做法是把民意机构当作塑胶，把司法公器变成了政治清算打压异己的工具。这两件事情合起来看，军购贪腐和司法操弄，表面上一个在防务的领域，一个在司法的体系，本质上是一回事。他们共同击穿了台湾民众对民进党当局的基本信任，所谓的备战谋独成了利益输送的遮羞布，所谓的司法公正沦为党派斗争的政治棍棒。民心已经流失到了这个地步，已经不是哪一个政策失误的问题了，而是台湾民众对民进党当局整个执政方向和操守的全面失望。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平是两岸同胞的共同追求，统一是台湾前途的唯一方向。事实证明，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认识到台独意味着战争，认识到赖清德当局执意谋独只会给台湾带来战乱，认识到纵容支持台独只会让自己和家人变成炮灰。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出品的话剧《红楼梦》首次以全本的形式呈现在舞台之上，这也是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在中国话剧界的第一次完整演绎。全本话剧《红楼梦》由上部《风月繁华》和下部《石径鸟归》组成，全本演出时长6小时。全剧以独特的视角呈现《红楼梦》中经典的人和事，营造出一个真与假、兴与衰、梦境与现实交织的世界，带领观众站在半空之中重新打量经典，在白茫茫一片的幻境之中领略当代中式美学。凭借极致的舞美设计、细腻的人物演绎、厚重的文学表达，全本话剧《红楼梦》斩获多项国内戏剧大奖，并赢得业内专家与观众的高度认可。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文艺周末版特别节目。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出品制作的话剧《红楼梦》，下面有请各位主创登场，他们是编剧玉荣军，总制作人同时也是贾母的扮演者田水，导演曹燕，舞美设计刘杏林，贾宝玉的扮演者陈山，林黛玉的扮演者傅雅文和宝钗的扮演者李黎，有请各位。如果要用一句话为广大的观众朋友们介绍这部话剧，田水老师您会怎么说？
1: 我们话剧《红楼梦》就是用话剧的形式去打开中国经典的文学，是一个话剧艺术和经典文学双向奔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对，双向奔赴，与你们一起双向奔赴的还有支持《红楼梦》100场的那些观众朋友们。
1: 是的是的，我们非常感动。
0: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一同走入这部话剧，再度解读这部话剧，我们要首先请曹燕导演和玉荣军先生跟我们讲一讲《红楼梦》的诞生始末，那么其他的各位嘉宾请稍事休息。
1: 好，
0: 谢谢。
2: 是宝玉吗？
3: 2024年10月，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出品的话剧《红楼梦》首次赴京演出，在首都剧场迎来了他第50个全本、第100场的演出。
4: 林姑娘到了！林姑娘来了！林姑娘来了！
3: 改编自曹雪芹同名小说的全本话剧《红楼梦》，是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历经12年剧本打磨、2年筹划推出的精品剧目。该剧由玉荣军编剧，曹燕执导，经过多轮导演工作坊打磨，全本话剧《红楼梦》于2021年9月正式首演，至今演出已有100多场，每一轮上演均收获观众的热烈反响。
5: 殊不知时时刻刻胆战心惊，度日如年。
3: 话剧《红楼梦》分上下2部，演出时长约6小时，以春、夏、秋、冬4个篇章展现这出古典题材的诗画悲剧。全剧在讲述上打破原著的时间线，聚焦于人物关系，以人和命运之间的抗争与关联来重新架构《红楼梦》，同时对原著里的经典场面赋予全新解读和表述，重铸一座独属于话剧的红楼大厦。
6: 老刘，老刘，食量大如牛，吃头老母猪，不抬头。
0: 很多观众都说话剧《红楼梦》的这个题材我们再熟悉不过了，我们的原著曹雪芹给我们留下了这样一部旷世巨作，但是可不是每一个艺术方式都敢碰的，因为这个碰就要面临着大家的关注，甚至是争议，甚至是反面的声音。那我想问玉先生，您最初是哪里来的胆量敢碰这部巨作，把它变成一部话剧的呢？
7: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的高峰之作，这我们很多的艺术门类都对《红楼梦》进行过改编过，作为我们话剧舞台，我们也有一张

0: 的责任。上海话剧中心呢，我们也有一个计划，就想做一个中国传统的文学经典的一个改编的一个重译的一个计划。第一次就是想到的就是《红楼梦》，因为很多就是说改编的比较成功的，像央视的八七版《红楼梦》，还有粤剧《红楼梦》，但是话剧要改编，我们怎么去做，其实很难。《红楼梦》大家都非常熟悉。所以观众的脑袋里面都会可能有《红楼梦》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对于宝玉啊、黛玉啊，都有自己的这种印象。但是如果我们用话剧来做的话，我们得符合舞台艺术的这种样式，因为改编，我说改编就是站在别人的肩膀上去攀爬，不是爬得更高，就是摔得更惨。嗯。所以我们在奋不顾身跳下去的时候。我们始终得想着有一个绳索，我们来爬上来。
1: 对，
0: 那这绳索对我们来说，那就是我们所理解的《红楼梦》，然后怎么符合话剧艺术的本体，然后去进行创作。但是，一旦我们真的要进行了改编、进行创作的时候，我们最大的困难是忘掉《红楼梦》，因为你只有忘掉，你才能找到你自己的角度，才能建设属于自己的这个房子。
1: 你看这个创作和改编的心态，首先我觉得特别好。还有说《红楼梦》是坑，那我们就跳进去。我在想，有时候坑嘛，它也是一个宝藏啊，我们跳下去也可以挖到更深的东西，对不对？我也听
2: 陶燕导演说，他在玉先生身上
1: 看到了一种契合，一下子就吸引你要加入这个团队，是这样吗？
3: 是这样。
1: 哪一点让你觉得你们俩找到了默契啊？
3: 我们都是红楼迷，
1: 惺惺相惜了。那他对这部名著的解读一定是也符合了您心中的一种解读的方式，是吗？
3: 是的，我记得他应该是在2007年开始就对这个题材进行了研究碰触，十多年了吧。我在第一次阅读文本的时候就感受到，是从当代的视角，从命运、抗争、聚散、空无等等等等，非常吸引我。
1: 我在剧场里看的时候，很多其实是年轻观众，就是曹导说的这个，找到了一种当代对于《红楼梦》的解读和表达的方式，通过一年四季春夏的风月繁华和秋冬的实际鸟亡来了解这部故事。为什么要用四季来解读？
0: 因为《红楼梦》它太复杂了，它里面可能说的也是有爱情啊，有家族，有命运，可能它最打动我的就是命运。它不管是宝玉啊，然后黛玉，他们到了这个红尘里走一遭，然后他们所面对的这个宿命，他们想去抗争，就整个的这个过程有一种轮回的这种感觉的。那我想到的就是春夏秋冬，想到的一年四季，它是有变化的，从春然后到冬整个的一个过程，它是一个规律性的东西，是没办法去阻挡的。《红楼梦》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在清风搭建的舞台上面，我们演绎的关于现实的梦。那这个梦的点是什么？梦和现实之间的东西是什么？所以我在改编的时候，我找了很多，例如说镜像的东西、梦境的东西、命运的东西。那这个曹雪芹他在里面提供了很多这样子的这个素材，真的是一个宝藏。然后曹导我们在合作的当中，他也抓住很多这样的点，我们把很多的这个在大喜当中肯定有很多悲的这种成分，在悲的当中他还有喜的这种东西，即便是在上半场的这个风月繁盛的这个情况底下，他还有很多紧张的、慌张的这种暗藏的这种张牙舞爪，
1: 其实就是一种悲喜的交织，情感主线的把握曹导抓到了。那您给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风月繁华，哪一场您觉得喜庆的情境下暗藏着一个紧张的玄机呢？
3: 《红楼梦》的这个整体的这个结构，我们在时空上是这样处理的，过去、现在、未来都在一个点上，神仙的世界、情的世界和世俗的世界也都并置在一起，所以整个故事的这个人物的这个发展过程里，每个人物几乎都能看到他命运的未来的结局。就像序一开场是元妃封妃，就是贾家最鼎盛的这个时间点，但是它就和未来的这个结局宝玉出家并置在了一起。最繁华的这个时刻，未来大厦将倾的这个碑，拼接在一块儿，所以上部我们 在繁华当中看到未来悲剧的结局，下部我们在衰败中不断地回溯此前曾经的美好。
1: 你看导演和编剧的艺术构想是有你们的这个艺术高度的，怎么能把你们的这种想法让我们这些观众了解到，怎么让我们看得懂？
0: 我们是给观众一个基础的呈现，我们有很多意向性的表达，那有很多隐喻的，然后很多这种直接需要观众去进行思考的东西，这种对话它才有意义。
1: 我明白了，这个如果观众再去看《红楼梦》的时候，我们就按于先生说的，咱们带着思考去，带着问号去，别光坐那儿接受，编剧和导演是不满足的。哎，我想挑个事儿，哎，我觉得两位刚才说的都是特别默契的配合，很顺利的搭配，但是我就不相信啊，都是红楼迷，每个人喜欢的肯定有不一样的地方。来吧，有没有掐的时候？
0: 哎呀，当然有，我觉得不只是一次啊，我们就是是一直在掐啊。但是我真的觉得艺术创作就是这样，每一次创作就是一次冒险，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这种想法，我们边打边闹的往前走。这一次我是觉得整个团队啊，我觉得有个特点，都是比较偏执。
1: 偏执，
0: 对，大家都认准了自己那一点，你要让他改其实很难。
1: 曹导有偏执的时候吗？
0: 当然，
3: 对，我偏执的地方就表现在对于于庸军的本需要删词儿的时候，他不同意，我就坚持。
1: 那谁能赢啊？这场坚持？
0: 他赢。
1: 为什么他能赢？
0: 因为二度创作很重要，他整个这个舞台有他自己的一个完全的构思和想法。有的时候我在剧本里的想法可能跟他的想法我们不一样，他没有对和错，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争吵还是很痛苦的，选择很痛苦的。
1: 曹导最痛苦的一次争执是什么时候？
3: 每次都是最痛苦的。其实这个就是编剧的一度创作和二度的导演的构思，舞美表演之间必然的产生的一种关系。实际上在这个碰撞过程当中，渐渐的形成我们最终的那个表达。
1: 我们的争执是为了成就这部话剧，但是我们能知道在一度二度三度的创作当中有很多细枝末节的故事，我待会儿会帮二位回忆，好不好？
0: 可以的。
1: 曹导和玉先生落座，对方嘉宾席，来。
0: 谢谢。
4: 话剧《红楼梦》中宝黛钗三人情谊及命运，乃是贯穿全剧的一条非常关键的线索。剧中对观众熟知的宝黛钗初会、共读西厢等经典场面都进行了演绎。
5: 管我呢？我怕你总这样会作践坏身子的。
6: 我作践坏身子，我死与你何干呀？
4: 话剧舞台上的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形象较为丰满，演员对人物角色的拿捏可圈可点，演绎出了各自的性格特征。
6: 你方才说的是，这多一事呀不如少一事，燕窝我还有，明儿叫丫鬟给你送来。
4: 话剧《红楼梦》围绕着宝黛钗三人之间的情感纠葛，展开了一场贾府的兴衰历程和风云变幻。宝玉与黛玉之间那段凄美的绛珠还泪之梦，充满了宿命般的悲剧色彩，令人不禁感叹命运的无情与无奈。
1: 先为大家介绍一下，坐在我身边的就是林黛玉的扮演者傅雅文，宝玉的扮演者陈山，还有宝钗的扮演者李黎。三位现在演出已经过百场了，我相信跟最初演这个话剧的时候心理感受一定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很想请三位分别给大家说一说，你们现在怎么理解宝黛钗的命运和人物关系，会不会有什么新的认识？
7: 我觉得她是一个特别纯粹特别干净的这么一个女性，而且在当下的那个时代里，她的所有的思想我觉得都是非常超前的。
1: 那陈山呢？你看你现在就是很宝玉的状态，你知道吗？咬着指甲是吧，还嚼着胭脂。我
8: 刚刚听他讲话，自己脑子里面大概画了一个模糊的轮廓，然后再通过看书以后把那些 一点点的眉毛画出来，眼睛画出来，耳朵、鼻子，穿上衣服，就是它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我觉得这个过程，可能持续到现在，我还在做。
3: 薛宝钗其实她实在是太稳了，而且都不像一个真实的人。
1: 那你怎么理解？
3: 也是走了这一百场过来吧。首先啊，我觉得跟黛玉之间是不存在情敌关系的，因为他们俩都这么冰雪聪明，不可能就陷在这个小的这么一个点上面。让我来猜想啊，我觉得可能是他们俩的关系是黛玉真的要去世了，她走了，甚至她可能会跟宝钗说，如果我走了，你帮我好好照顾宝玉，只有你可以做到。我觉得可能是那种托付的关系。
1: 你看，我是观众，我在听你们讲，我在剧场看你们，我也在感受这三个人的人物关系，特别美好，非常的干净，就是一个青春王国的年少的孩子们的那种情窦初开。我觉得这份感情是闪着金光的。那我们接下来继续通过片段去看一看三位的一场重场戏。来，
6: 自从我进入贾府，外祖母对我万般怜爱，一如宝玉，便是宝玉和我二人之亲密有爱处，也自叫别人不同。日则同行同坐，夜则同吸同指，言和意顺，不想来了一个宝钗。
9: 自从我进入贾府，满屋子的人，满园子的花，花弄人影，纷繁得很。我静静地看着这些人，这些花，渐渐的，人是人，花是花，也就各归各道了。只是除了这个宝玉。
5: 宝姐姐。
9: 宝玉。成日李家说你的宝玉，可也瞧瞧。
5: 听说姐姐的金锁上也有八个字，快让我也赏鉴赏鉴。
9: 莫失莫忘，
6: 莫失莫忘，
9: 仙寿恒昌，
6: 仙寿恒昌，
5: 不离不弃，芳龄永继，
6: 不离不弃，芳龄永继。哎呀，
5: 这倒真的是一对了，
9: 真是一对了，
6: 倒真是一对了。
5: 姐姐，妹妹，一个仿佛世外仙姝，一个好似山中高士。

0: 林妹妹，宝姐姐，宝姐姐，林妹妹，我最恨与他们辞别了。我总觉得每一次辞别，自己便会死去一点点。可若是没有了辞别，就没有了再见面的机会了。莫非今生今世，这红尘里头走一遭，就是来和姐姐妹妹们辞别来的？
1: 走一遭就是来辞别的，真是大地白茫茫一片。三位今天看这个戏是什么感受？
2: 我们今天啊，好怀念啊。因为
3: 刚才上场前放那一段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呦，有反正我自己会很感动，我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开场完之后，我就拉我说，我怎么有点想哭啊，感觉很奇怪。
2: 这个戏挺奇妙的，特别奇妙。我们自己有时候下面也是老是
4: 就红楼可能它就是有《红楼梦》本身的一种魔力，我觉得。而且我觉得咱们录这个节目是在秋天哈，我觉得很多人都说过就秋天不太敢看《红楼梦》，
1: 伤春悲秋。
4: 对，
3: 还有很大一部分感受就是我们现在能看到自己，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在逐渐离他们越来越远，我们的年龄肯定会有就是自己要跟他告别那一天，而且我估计不会很久啊。
1: 你看曹导陈山现在已经有一点对这个角色的不舍了，我觉得其实他才爱上了这个角色，才会担心什么时候要真正的跟宝玉说告别，他是不是可以一直演下去，把年龄的问题往后扔？
5: 他这颗赤子

0: 子之心只要不失去，他永远都是宝玉。
1: 谢谢曹导，放心了吧。
2: 希望我自己永远不要失去赤子之心。
1: 希望我们200场、300场还能看见你们的呈现。我想问问编剧哈，在这个话剧《红楼梦》当中，我们经常会看到演员他在多个时空进行这样一种表现，您为什么要做这种处理呢？
3: 因为《红楼梦》它比较复杂，内容也

0: 他就一直问那个死去的女人是谁，然后那就是他自己，这样子很多有跳进跳出的，他放在一起，所以他是非常立体的，是交织在一起往前走的。
1: 所以刚好符合曹导一直以来想把东西方文化、舞台艺术、戏曲艺术结合在一块儿的一种表达。那我们再举个例子说吧，你比如说像雅文有一句台词说了很多遍，但是每一次的处理都会不一样，就是你要说的我都知道。
2: 这个是宝黛这条线路当中导演给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体现形式，宝黛之间到相恋最重要的那场戏，我记得剧本当中好像有很多台词，然后第二天导演说我有一个想法，咱明天试一试，咱把所有词都拿了，咱一句话都不说，就保留一句，你们俩试试看。所以我们那段戏，
3: 我觉得这就是这一句话非常体验宝玉和黛玉之间关系，他俩之间好像有很多话是不用说的，是我和你彼此远远的可能眼睛看一下，或者甚至不看，我只要知道你来了，或者你知道我来了，我们彼此就知道是什么。但是你知道有的时候对于情窦初开的人来说，我这一刻我真的很想把自己内心表达给你，他想跟妹妹说你放心，但是当在那一刻要跟妹妹讲的时候，妹妹突然捂住她的嘴说，宝玉你什么都不用说，我都知道，就那一刻就击穿了，能明白吗？
2: 是导演给的这个处理方式，也是给观众提供了很多的想象空间。然后在第二个规定情境再重复这句台词的时候，就是黛玉焚稿，在她临终前的弥留之际，她又回想到了她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句话，宝玉你要说的我都知道，然后就此生此事也不再见。
3: 那也是他俩最后一句话了。
2: 嗯，
4: 你放心。

你放心，我在这里一日，我与你消遣一日。你有什么委屈烦难，只管告诉我，我要是能解的，自然替你解一日。

0: 我仿佛又看到了那个黛玉。
1: 是，我这第一次在这儿看，好，本来觉得好尴尬，但是看一看好像我又感动起来了。
2: 那在哪儿都没看过？
1: 没有，不敢看。就这个戏对我来说，这个体验感特别的奇妙。我从最初战战兢兢，很怕，压力很大，到慢慢慢慢到现在100场演下来，我特别享受。我每次演完这场戏就是闷在里面的那种，我们没有过多的形式上的追求，都是淡淡的，悲悲的，轻轻的，静静的，就是这个里面特别伤。所以每一次的演完空落落的，心里有一种所以离开这个戏要花很长时间抽离它，真的是。

0: 我觉得我懂，因为我也是一个喜欢看戏剧的观众。我觉得谢幕的那一刻，其实对于演员和观众是特别酣畅淋漓的。然而偏偏是黛玉这个角色，让雅文的那个情感就积蓄在这里，说堵在这里我觉得也不过分，所以要每一次演出都要一段时间才能抽离。
1: 是的，然后我们的戏第一场是宝黛初见，最后一场是黛玉焚稿。然后我第一天演完连完，等到第二天第二场再演宝黛初见的时候，我的感受特别不一样，就是感觉前世今生今天又回来了。
0: 对，
1: 总是在轮回里面，前世今生前世今生，在这个六个小时开始结束，开始
2: 每天一次告别，每天一次，
1: 每天一次，每天一次，
2: 每一次就再次拆炸之后，好，今天结束了。第二天两个人再一次初见，然后跟老祖宗说，这个妹妹我曾是见过的，那一刻也很幸福。
3: 这个妹妹
0: 又见着了，
2: 就是她又回来了。
4: 又说胡话了吧？你何曾见过她？
3: 我虽然未曾见过，可是看着面善，心里就当作是旧相识了，也微微不可呀。
4: 好好好，若如此啊，就更相和睦了。
5: 是，
3: 妹妹，你可曾读书？
6: 不曾读，只读过一年学，些许认得几个字。
3: 妹妹尊名是哪两个字？
6: 黛玉。
3: 这可巧了，也有个音。
0: 李黎呢？
7: 就是现在你让我看，我还是觉得太惨了。其实你看我在后面是遮着脸，可是我每次都是就泪如雨下，基本上就是我跟他两个人演这个角色，好像观众都觉得是三角关系，是情敌，但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就是每一次演出，我在那一场他焚稿的时候，我就不能在后台听他们俩说词儿。虽然我在后场，但是我脑子里就是不听不听不听不听，因为我每一次哭得不行了。然后导演就过来跟我说，李黎啊，你不能这样哭啊，这不行啊什么的。我觉得就是咱们这个版本的《红楼梦》，就是这场戏的处理，我真的非常喜欢。我觉得就是没有任何人做错了任何事情，可是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2: 虽然你很就是很你现在里面很感动，但我要说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就是有一天
0: 什么？
2: 有一天我就是从这边走过来之后，我啪一转身啊，我看见李黎每个盖头在抽泣，我这么不想嫁吗？那口气弄一下，怎么了？我感觉他哭得比前面还要凶，你们两头都在哭，我说我怎么办呀？
0: 对啊，那这个对手给你的这样一种反馈，你当时是什么样的？你出戏？
2: 我当时很好笑，
7: 出戏了，肯定出戏了，
0: 肯定出戏了吧？
1: 黛玉焚稿那场戏。导演从来没有给我们排练过，然后就让我们去连了。我们三个都是心里是很打鼓的，但是这个排练的方式方法反倒让我们三个人在第一次的连排中，我跟宝钗第一次那么的走进这个角色和相信彼此。
2: 第二轮演出结束之后，我有个很神奇的那种感觉，我就感觉我就觉得他俩很像是一个人，就是女孩生来她是充满了灵气和她的锋芒，当她出嫁当她结婚那一天之后，黛玉离她而去，女孩子的灵气和她的那些锋芒都被她收起来，她成为了一个隐藏自己的笑落落大方的女性。哎，
0: 这个我真是觉得可能因为我也是女性吧，像陈珊说的这个，我们从一个女孩变成一个为人妻的这样一个角色的转变，你们两个人物就被紧紧的连在一块儿了，真的就像一个人。这场戏特别戳心嘛，就像红色的追光在这个你们两个人的身上，而白色的追光照在孤零零的黛玉身上，就让悲凉更悲凉，我们全被带入进去了。曹导也是在排练的时候也是因为这场戏找到了基调，对吗？
8: 是的，黛玉焚稿我记得是工作坊的阶段，我在出租车上就突然间体会到了黛玉死之前她的这种情感感受，就是过往的曾经都很真切地出现在她的周围，有宝玉关爱地问她冷不冷，要不要拢盆火，宝钗呢坐在他的旁边也问妹妹身体怎么样了，所有的人几乎都在林黛玉的周围。

0: 为在穿行。就在这种很真切的这种感受里，我就看到宝钗被盖上了红盖头，走到了后区镜像的这个空间里，完成了宝玉成亲的这场戏。这个想象呢，让我捕捉到了这个演出结构的一个情感本质，就是这个情感的这个场是心灵与心灵的这个冲突，心灵在我们构建的这个多重空间里自由的穿梭，通过黛玉的真切的这个体验，我觉得我就捕捉到了。
1: 所以其实我们工作坊几次的打磨，这么几年的锤炼，终于2021年跟大家见面，我们是对得起观众的，我们是可以有自信心呈上这份答卷的。谢谢曹导，也谢谢三位演员的分享，谢谢你们。
2: 话剧《红楼梦》的主创团队在保留原著精神内核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当代舞台的创新表达，无论从剧本还是舞台呈现、灯光、服装、音乐、音效上，都有自己独特的审美取向。由二度获得世界舞台设计展金奖的舞美设计师刘杏林为话剧《红楼梦》设计舞美，他运用了大量写意留白，构建出极简且符合当代审美的舞台，并通过唯美的灯光语言营造出了如梦如幻的场面，让观众感受到红楼中的繁华极盛和白茫茫幻境。剧中所有人物的服饰由杨东林设计，他以无垢为创作基调，以红黑灰为副调，在中国古典服饰的基础上加以现代简约的裁剪和设计，并通过服装颜色变化来突出人物的身份特征和命运轨迹。此外，话剧《红楼梦》还邀请了作曲家齐峰为该剧量身定制音乐，用音乐构建梦境与虚幻的《红楼梦》的世界。
3: 你说好不好？

0: 坐在我身边的这一位是这部话剧的总制作人，也是贾母的扮演者田水，欢迎您。好，那这一位呢是刘信林老师。那么我们在舞台上看到的那种中式美学的呈现就出自刘信林老师之手，欢迎您。刘老师只用了几个白色的这样一个墙或者说景片来处理，怎么敢做这么大胆尝试的？
1: 因为我们知道像《红楼梦》这样的规定的地点它在舞台上是没法呈现的，严格的说何况我们的这一版的话剧的《红楼梦》的剧本它的时空是打乱的，它的剧本结构决定了它在一场戏里边会变换很多个地点，这就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在一场戏里边那样去迁换演员周围的地点。还有一个我觉得比较对我来说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一直尝试着我的设计里边想结合当代的审美跟我们本土的文化传统，在这三个前提之下，我在设计《红楼梦》的时候想让观众看到一个舞台或者一个世界的建造和它的塌落。在完成这样一个意念的结构的前提下，《红楼梦》的舞台设计有几个需要特别细化的东西。一个就是在这个舞台上所有的景物是按照《红楼梦》这个剧情的繁盛和它的凋零作为它的换景的原则的。我们看到舞台上最满的时候，人最多的时候，其实是贾母设宴的时候，而紧接着的下一场它马上就会变得就剩两把椅子，就剩非常少的演员，给人感觉到《红楼梦》这个演出里边所有的人所有的物都是过往，一旦离去就了无一物，什么也留不下这是《红楼梦》的舞台我想给观众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感觉。
0: 虽然极简，但是它表达的这种内核并不简单，它承载了好多这个有助于话剧表达的方式。那我想问演员哈，田老师，演员在这样的空间里演戏会不会要克服一些困难，有没有跟以往不一样的地方？
2: 我觉得是有的。我记得我们第一次看了信林老师的这个景，而信林老师也跟我们说了就是他的一些理念，但是你要

0: 这真正的我们生活在这个景当中还是有一些困难的，因为我们演员希望支点越多心里就越有底。红楼梦的这个景它就是很空旷，当它三个白的片子升起来以后，有的时候在场上它就是一个很白的背景，然后孤零零的一张椅子，然后你坐在那个椅子上可能要演一段戏。我觉得我们每一个演员都会感受到就是没有支点，再加上《红楼梦》的这个人物人物关系它其实还是蛮复杂的。当然我们排练的过程就是克服这些困难的过程。
1: 什么时候觉得哎可以了，有依据了？
0: 我觉得可能是这个戏大概排了有6到8周吧，渐渐的，当我们台词也不是我们的负担了，还有自己的一些代用的服装，就是你注入到这个灵魂之中去了以后，我觉得慢慢大家都能够感受到，哦，原来这样的一个大的极简的背景对于我们演员来说反倒是一个更可以发挥我们自身能量的一个平台，你可以在上面很自由的游走，就像刘老师说的，有的时候我们是可以跨越这个时空的。
1: 对，你看就像两位说的这个，我想问问易先生，您看我相信您在写剧本的时候一定会对这个剧的呈现有所想象，您觉得杏林老师的这样一个舞美最初听到他的这种构想的时候跟您想要的一样吗？
2: 我一开始想的这个舞台的空间是一个俯视整个大观园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就像一个玻璃板一样，我们整个这个戏都在一个半空中去打量这两幅，然后芸芸众生的这种感觉。但是到舞台呈现的时候，就是杏林老师他给我一个，就让我很意外，但是我也觉得很高级。一开始慢慢的三片白板打开，到最后这本书又合上，就像那个贾府这些人被流放坍塌，这整个的一个过程，其实杏林老师就是用非常简单的这样的方式，他能把我原来的想象他会非常简洁的呈现在舞台上，我是很喜欢，我就觉得这个特别高级。
1: 最极致的其实也是最简单的嘛，就是咱们中国人知道的那句话，大道至简。所以在《红楼梦》的舞美上我们看到了，说实话在看这部话剧的时候，观众最直观的感受就是那片片的落红，它有时候是单片的，有时候是整个落下的，有时候是群居飞扬能够带起来的。这个是杏林老师什么时候抓到的点？
3: 这首先是在有了这个基本结构以后呢，当时就想这个一味的白从头到尾会不会少一点调剂，后来就想能不能洒落一些碎片的红的颜色。其实最初没有想到它的更深的意义，只是觉得视觉构成上面需要这么一种元素的加入，然后在做的过程中我看了一篇文章，那篇文章是关于《红楼梦》里边赌西厢这一段的描述。他说这个所谓落红成阵，它意味着不是仅仅是这个黛玉葬花或者赌西厢的一个环节的陪衬，它是象征着这个前红一苦万艳同悲的一个为所有女孩子们悲伤或者给他们唱挽歌子。当我看到这个以后，我就觉得这个可能它可以成为一个贯穿的东西，就是它可以从头洒到尾，不光能调剂整个舞台的色彩造型的构成，而且它还可以增加这样的意义。
4: 杏林老师的这个落红成阵，它就在舞台和观众之间形成了这样的一种叠加的合力。至于它究竟是哪一层内涵，我觉得因人而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那一种落红成阵千红一哭的那个悲伤，观众都是能感受到。
1: 好，这个环节我们先谢谢刘杏林老师，接下来我们来谈一谈服装，我们就请工作人员把服装拿上来给我们展示一下，好不好？
5: 好，
1: 谢谢刘老师，谢谢。
6: 谢谢。
1: 现在我们的舞台上是4套近距离一看是非常精美的戏服，田水老师您肯定知道，就这些衣服分别是谁的戏服？
0: 这个我知道的，就是您身边的这个是薛宝钗的上本的衣服，它是以红白暖色调的东西为主的，然后这是薛宝钗下本的，因为下本就是贾府开始慢慢的要衰败了，所以我们杨东林老师设计的衣服它就是以灰黑白为主，上本是以红白为主的，但是它的款式又是一样的，
1: 用色彩来表

0: 表达人物命运和
1: 情绪，对对对，然后就是让观众有一个整体的感觉，就是上部那种繁华的东西到了下部它就暗淡下去了，从色彩上就开始暗淡下去了。这个是老祖宗的衣服，这是我的服装，它也是，你看，老祖宗上部就是一套这样的衣服，以红白，然后上面的钻就是像亮不灵不灵的这个东西，然后这个地方有这种扣子，都是很精巧的，这些都是工作人员缝上去的
0: 啊，我都没有看到
1: 手缝上去。
0: 你看这上面这个扣子上还有小凤凰，
1: 对的，它的细节是非常的好。虽然在舞台上观众离我们远，好像看不清楚这些细节，但你要知道这些细节在和不在真的是不一样。
0: 穿上这样的衣服，哪怕观众看不到这个细节，您的心里是一
1: 心里状态绝对是不一样的，细节决定了他的哥的气质。这身是下部了，下部你要仔细看的话，它其实它款式没有什么变化，
0: 也是老祖宗的，
1: 但是从颜色上就是有变化，色彩暗淡下去了，就是标志着贾府也暗淡下去了，这个感觉。
0: 你看绣花的气质都不一样，这边老祖宗的绣花是那种绽放的，
1: 对，
0: 甚至有一些张扬的华贵的，而这边已经没有具体的花式了。
1: 要仔细看的话，它其实有一些黑色 的,、
0: 哦、黑色的，
1: 就像小珠子一样的东西，
0: 小珠子
1: 也立体。
0: 你看这还有这个黑色的珠管，
1: 是，这也都是手工缝上去的，一点一点缝上去的，
0: 太精致了。这个其实刷新了我对话剧舞台的服装的一个想象因为话剧嘛，毕竟离观众是远一些的，
1: 我们的服化组的姐妹们也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0: 对，
1: 我们服化组从来没有一个戏在谢幕的时候还要抢妆，因为有一些就是演员他最起码要演两个角色，然后我们导演希望他每一个角色都以角色的身份去谢幕，所以谢完以后要冲下去再换一件，比如说披风也好，上来谢另外一角色，比如说最后导演是那个警幻带着十二金钗上来要亮个相，但是十二金钗的演员之前也演过别的角色，所以他们在谢完幕之后还要冲下去换上十二金钗的头饰，披上十二金钗的袍子，后台很热闹
0: 真没想到哈，我们观众在静静的看戏，其实后台在进行着一场紧张的赛跑。
1: 对，
0: 来，谢谢，我们坐下慢慢聊。
1: 好
2: 话剧《红楼梦》是一部展现众生群像的作品，上下两部共有近70个角色，作品不仅聚焦了贾宝玉、林黛玉和薛宝钗这三人的情感纠葛，同时还通过丰富的叙事手法展现了众多角色的命运，如贾母、贾政、王夫人、王熙凤、贾琏、探春、晴雯、刘姥姥等，这些人物形象鲜明，各具特色。其中王熙凤的形象立体饱满，演员将王熙凤艳而有微、圆融狠辣、口蜜腹剑等性格塑造得栩栩如生。
3: 姑妈，姑妈，我没有，我没有做过呀，是何人，是哪个杀钱的了在陷害我？姑妈，姑妈，我可是你的亲侄女儿，你可要相信我，我真的没有呀，姑妈。
2: 按照传统戏曲中彩蛋编排表演的刘姥姥，诙谐有度，一举一动的身段设计与剧情配合得天衣无缝。此外还有作为贾府最高权威的贾母，更是让观众印象深刻，演员通过细腻的情感表达和精湛的演技，让贾母慈祥威严的形象在话剧舞台上焕发新的生命力。
4: 我只说了一句你就经不起了，你下死手打宝玉他就经得起了吗？你说你教育他是为了光宗耀祖，当初你父亲是怎么教育你的，你忘了吗？
5: 母亲不必伤感，做儿子的再也不打他便是了。
4: 你不用跟我使性子动气的，儿子是你的，我也管不着你打还是不打。我猜着了，你是厌烦我们娘几个了。我们走了，大家干净，大家干净。
0: 我忽然觉得其实贾母嘛是一家之主，辈分最高，其实从演员的角度来讲，其实您另外一个眼睛或者说视角在看着所有的演员，那么如果站在这个维度来评价其他演员和您的合作，您怎么评价他们的表演呢？
1: 我是觉得在《红楼梦》的每一个演员都是非常优秀的演员。我跟大家 在一起合作也很长时间了，你们包括凤姐的那个丁美婷，包括演儿子的贾政的演员，我们其实在一起生活当中既是同事也是好朋友，然后在整个的排练的过程当中，只要陈珊一出现我们都说宝玉，宝玉你来了，哎呦宝玉来了，他们也管我叫老祖宗，
6: 叫人物名，
1: 你今天中午吃什么，我们包括我们叫凤姐，我们都不管丁美婷叫丁美婷了，我们都说哎王熙凤怎么怎么怎么的，就是构建好了很好的人物关系，
0: 大家就生活在那儿了，
1: 对，
0: 就像在园子里。
1: 对，我其实还挺感慨的，我们2021年演到今年已经演了3年多了，我们经过了巡演，大家在演百场的时候，其实我们90%几的演员都是第一版的演员，这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且我们至今有的时候我们坐在一起聊天还在聊戏聊人物的感觉，这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0: 这样一部好戏是值得我们不断的无穷无尽的去挖掘的，
1: 对，
0: 所以时间越久味道越纯，
1: 对，
0: 其实说到您扮演的贾母在很多出场的这个片段都是大场面的，我们来看一看哈。
1: 好的，
7: 可还有什么现成的，给我也寻上两件。
8: 没了没了，老祖宗的东西呀都被搬空了。
3: 老祖宗，您的那些金的银的圆的扁的把香点啊都给压塌了。
7: 就是
8: 你们瞧瞧的这张嘴呀。我坐在这儿看着我的这些儿孙们笑得前仰后合的，
9: 我看着大家笑得如此开心，
8: 这如花美眷的场面我曾经见过，
9: 今儿个我总算是见着了。
1: 小心了，
8: 这个姥姥
1: 今儿可真够冷静的，想当年每到今夜必定有3-40个，那日子可真热闹啊。

0: 是老太太的福气哟。
1: 什么福气呀，我现在就是个老废物了。这个姥姥是个通达之人，如此的作践自己呀，也真是忘我了。
2: 老祖宗，可还有什么现成的，也给我寻上两件。
1: 没了没了，老祖宗的东西啊都被搬空了。
3: 老祖宗，您的那些金的银的圆的扁的，把香点儿啊都给压塌了。
1: 你们瞧瞧他这张嘴呀。

0: 花美眷的场面，我曾经见过，却都风卷残云般的消逝了。
1: 这两段戏在短片里一起放，就有着鲜明的对比。同样的台词，但是不同的境遇。
2: 对，
1: 而且两个老太太，她们都是相互的在解读。可以说，在戏里两个是同辈人。嗯，但是这两个老太太，可能我想说，也许刘姥姥身上有贾母羡慕的那种难得糊涂和自在轻松。嗯，您是怎么把握贾母这个人的呢？
2: 我觉得贾母她是一个活得很通透的人。也是一个情商极高的人。贾母她是大观园的一家之主，她虽然在我们的这个两版的《红楼梦》当中，她的戏就是量不是很多，但是她的戏份很足。

0: 对，它的那个质感是很强的。我在排练过程当中，我也经常跟导演去商量，我说如果它就是一个摆设的话，放在那儿就没有多少意思了。我也在争取，就是能够有更多的在剧本当中寻找更多的它的。就像他拄着拐杖坐在后面，哪怕他在阴影里，他都是某种意义的象征。就像这两场戏一样，在极繁华的过程当中，他跟刘姥姥说的最后的那段话，就是有点超然的，有一点站在一个高的视角在看他身边的这些人。那到了下部了，最悲的时候，就像那句台词说，他说哎呀，平日里还不觉着人少，我看看今天的情况吧，没什么可说的了，他是真没什么可说的了，就是他是好像不是很在意今天到底有没有三四十个，因为这一切都在那个转瞬即逝的那个过程当中他全部表达出来了，那些人那些事早就杳无踪迹了，他真的超然了。所以我自己的处理都不太去那么的悲痛。
1: 明白，哎呀，真是好演员啊！他这两句台词一下就把我带入在里面了。但是在看这个短片里的集萃片段的时候，我要说编剧和导演呀，可能学过心理学，太知道用什么针去扎观众，观众觉得疼。
0: 对，
1: 你看，同样的台词，但是上半本和下半本，我们看到之后，我们那个心理一对比，我们观众那个情感一下就被激发出来了。
0: 李先生，
1: 你怎么处理这段？
2: 这些处理更多的是我们曹导的神来之笔。当然，在剧本里面，我找了很多这种对比，找了很多镜像，贾母和牛姥姥之间，他们其实也是一种镜像。然后在二度创作的时候，就导演和我们的演员，他的这种呈现，视觉非常的形象化，让观众更加明白。
3: 贾母和刘姥姥两个人的这段角色的内心的独白，在这个编剧的这个文本里是个前后关系，就是贾母说完了，这个刘姥姥说，但是我们在一起研读的时候，就形成了想要呼应的这种方式，然后我们就征求了编剧的意见，可不可以贾母和刘姥姥的这个对白，我们就穿插呼应在一起。然后他说这就是他想的，在这样子的互应的这个互文的这个关系里，实际上《红楼梦》本身它的悲剧意味，它的宿命感就充分建立起来了。
1: 真好，如果说《红楼梦》是一个集结号的话，那么把大家团聚在了一块儿，那么这个话剧就有了生命。哎呀，我刚才在录这期节目的时候，我就永远不想喊停，因为我也是红楼迷。但是我想大家都说《红楼梦》嘛，是梦终要醒，就像我们这期节目总要跟大家说再见，但是我们每一个人所幸都是跟着这部剧做了一个梦。您的梦境是什么样的？我们每个人分别说一下好吗？
2: 把《红楼梦》放在舞台上，其实也是我的一个梦。我在《红楼梦》里面能看到很多我们生活当中的人，生活当中的事，能看到我们自己。所以《红楼梦》真的是清风大剑的舞台，关于现实的梦。
1: 我懂。曹导，您的梦呢？
3: 用中国演剧的方法，把我们民族的传统古典的名著搬上话剧的舞台，在当下的剧场和今天的观众呼应，对于一个导演来说，这已经从梦变为现实了。我们民族的，我们自己的文化的经典就是《红楼梦》，我们有这样一流的独特的非常有分量的经典作品，所以腰杆就硬了。我已经梦想照进现实了。
1: 哎呀，真是让我们羡慕，我们也祝贺您美梦成真。
3: 谢谢
1: 谢谢。那田水老师，您的梦呢？
0: 对于我来说，扮演《红楼梦》当中的角色是一个梦醒的过程。因为我要扮演人物的话，我要无限的去接近我扮演这个人物的灵魂。在台上，我觉得我在不断的接近他的灵魂的过程当中，这个梦醒的过程就会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清晰的告诉我，就像他说的，我曾经见过的那些繁华的东西终将会逝去。所以 散了吧，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哎呀，真是经常有人在问说世间谁解《红楼梦》？通过这期节目，我想说人人皆懂《红楼梦》啊。那么在此，我们要感谢几位到场嘉宾，我们要感谢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同仁，虽然没有来到现场，但是也为这部话剧奉献了你们全部的热爱和力量。谢谢大家，谢谢你们，
0: 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特别节目，
5: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造古人。
6: 主创团队让青绿这个角色有了生命，
7: 肢体对我来讲非常美妙。
8: 红楼梦是中国文学的最高峰，
9: 我想再平凡的人他也可以做自己的英雄。
10: 中国文艺周末版舞台精品系列。

0: 怎么诊断？我问你啊，你必须如实回答。我先问你一个问题。
1: 问吧。
0: 怎么才算是谈恋爱啊？约会呀，单独吃饭、逛街、看电影、购物，这都算呀。那我们两个好像都没有过。
1: 哎呦，你可真行。
0: 那你去千羽湖这么久，干嘛去了呀？
1: 我去千羽湖那是因为工作。
0: 那你俩这天天见面的，他就没有主动约你啊？
1: 有过一次，我们两个在千羽湖畔邂逅，就闲聊了很久。
0: 然后呢？
1: 没然后了。
0: 他就没跟你说什么？
1: 他一门心思都在项目上呢，没跟我说什么。
0: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1: 怎么就完了？
0: 你们俩都有病，我就算给你个诊断，无济于事。
1: 你才有病呢！

0: 当诊断了。哎，你们俩是不是真有事儿啊？
1: 肯定有事儿。
0: 没有，
2: 真没事儿。
1: 嗯，
3: 这批轴承换上之后运转的情况怎么样？
4: 非常好，指挥部的总工对我们的服务非常满意啊。
3: 那就好，有你在这儿给我坐镇啊，减少我不少压力。
4: 哎，孙总，你脸上怎么那么多汗啊？
3: 你不觉得很闷吗？
4: 这隧道里挺凉快的呀。
5: 哎呦，孙总，哎，
6: 孙总，
5: 哎，
6: 孙总，
5: 孙总，没事吧？
4: 你没事吧？啊，
3: 哎，药，
4: 收工。快去工棚把孙总的药拿过来。
3: 可能是在床边。
4: 快去，在床边。孙总，我给云茹打个电话吧。啊，把丹姐拿过来，快点啊！
5: 快快快，
3: 她在青龙沟，不要告诉她。
4: 孙总，到担架上啊！来，大家帮下忙，来，慢一点，慢一点啊！慢点，
7: 走，
4: 好，走。
7: 林总，省里要组织优秀企业去欧洲参加一个推介会，我们欧江市有三个名额，你们盛林集团就是其中之一。我想这对你们未来在这一地区合作与发展是有好处的。
8: 好，好，好，我们也想走出去，现在都讲究双赢，我们也想出去看看。找机会合作，
7: 那就定了呀。
8: 好啊。什么时候出发呀？
7: 下个月15号出发。
8: 我们现在正在为秦岭的盾构机生产配套零件，我这正盯着呢。
7: 那孙总可以去呀？
8: 孙总在秦岭现场盯着呢。
7: 你们企业家真是不容易。
8: 这样吧，我给孙总打个电话，看怎么安排一下。
7: 好。
4: 孙总啊，好点了吗？
9: 好点儿，刚才确实有点难受。来，成功。
4: 哎，
9: 你先歇着吧。
4: 好，我在隔壁，有什么事叫我啊。
9: 哎，乔栋，
8: 老孙，市里要在欧洲举行一次产品推介会，要我们盛林参加。你和我都走不了，你看，让云茹去怎么样？
9: 云茹就算了吧。
8: 她在秦岭的表现大家都看在眼里，我看没问题。
9: 我不同意。出国你去最合适了。关于生产，我可以让李斌和云茹回盛林吗？
8: 那如果那样的话，你那边压力就太大了。
9: 你放心吧，有成功在，我们两个老家伙顶得住。
8: 你看，我想把微型轴承系列，还有新能源汽车的配套轴承，以及盾构机轴承，都弄到推介会上去，你看行不行？
9: 太好了，乔栋啊，我明天就让李斌和云茹返回欧江。
8: 莫生啊，云茹不在你身边，你要注意身体啊，要不然我让白小凡去照顾你。
9: 哎呀，不用，千万别啊，我自己会注意的。好，你多保重，再见。
7: 你跟孙总的话我都听到了，你们盛林集团的年轻人啊，在你们带领下都成长起来了。
8: 哎，现在的企业发展需要这些年轻人，聪明，受过高等教育，接触信息量大。
7: 对对对，
8: 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给他们搭好梯子，让他们快速成长。

0: 这么隆重？
1: 瞧你说的，这不是欢迎你们吗？啊，
2: 以后你可就是我们的大管家了，待遇得好点、啊、
1: 放心吧。
3: 啊，德总，你说说你，我让你到了之后给我回个短信，你也没回我。
4: 不好意思，朱主任，我没看到。
1: 朱瑞主任，久仰大名，我叫吴树。有请多关照啊！
2: 你好，你好，欢迎欢迎，
5: 欢迎新同事，欢迎老同志啊！
1: 以后我们就可以一起并肩作战了
6: 啊！给大家做个介绍啊，这位是咱们项目组原来的主任朱瑞，朱主任。
3: 大家好，公司呢已经跟我说了，我呢特地在这欢迎大家。
1: 您二位之间我就不用多介绍了吧。
2: 朱主任好，
3: 老朋友了。
7: 哟，周教授
1: 你好。
8: 他给你发信息，
7: 周教授
8: 不告诉你，
4: 我没看到啊。
8: 小季和你说。
3: 行了，大家都别站着了，咱们进屋吧。欢迎欢迎，来，朱教授
4: 去便签。
3: 来，
9: 行吧，看一下，这个就是咱们的实验室。
3: 大家熟悉熟悉以后的工作环境，都参观参观了。
4: 走吧。
3: 来，朱教授，请。
9: 来，看一下，这个东西目前为止就是咱们现在用的最先进的。哎，你先看着啊，我跟豆豆给你去安排一下啊，你看着啊。
8: 亮，我给你的图纸你看了吗？
10: 看了呀。
8: 说说你的想法。
10: 你这种设计啊，还真是少见。
8: 以前遇到过，
10: 见过那么一回，不过是在一种特殊的环境里。
8: 咱们的模块是在海洋下面工作，环境很恶劣。项目推进到现在，被轴承密封的问题给难住了。
10: 哦，
11: 林姐啊，总成平台的备料是不是可以进行了？
8: 这事儿你和杨平凡商量一下，基本上可以去准备材料了。
11: 那就是说可以马上实施了。
8: 海洋工程学的周教授，他在这方面经验丰富，你全力配合他完成总成平台的方案设计。
10: 明白了。你看看我说什么来着，这刚来就谈上工作了啊。
4: 水还没来得及喝一口呢。
12: 没事，我也想早点了解工作、哎、
9: 那可别啊，咱们先休息，吃个午饭，也尝尝咱们当地的海鲜。
10: 好，
9: 来，请丁姐。来，
10: 丁姐。
13: 走，丁姐。
12: 哎，来了。
10: 轴承的问题解决了吗？
8: 我心里也紧。李斌在工地上摔伤了，我不好意思问他。
10: 这几个问题确实棘手，不过啊，你还是得厚着脸皮给李斌打个电话，起码也关心一下，问个好什么的啊。
8: 我这就给他打一个。
13: 我爸在哪儿呢？
14: 你爸晕倒了，在宿舍呢。
13: 爸。爸。
15: 哎，孙总，您没事吧？
13: 爸，你怎么了？
15: 回来了，还顺利吧？
13: 挺顺利的，你怎么了？你怎么都打上吊瓶了？
15: 就有点晕，可能是血压高呗。
13: 你这儿血压有点高吗？你都倒到病床上了。我答应我妈帮你照顾好的，你得回瓯江休养去，你不能在这儿了。
15: 这儿离不开我，孩子。
13: 这儿怎么离不开你啊？这儿有大家呢，还有我，还有李斌。您放心吧，绝对没问题的。
15: 对呀，孙总，我们都在呢。先忙去吧，啊！
10: 那孙总，您好好休息啊。
15: 爸爸还行。
13: 爸。
15: 孩子，你听我说，这项工程承载着咱们盛林集团的未来，我哪都不会去的。
13: 我没说不让您工作，我就是说，您先回去把病养好，等好了再回来，要不然您在这儿多给大家添麻烦呀。你说是吗？
15: 我还跟你妈开玩笑说，如果能倒在奋进的路上，也不失为一种浪漫。
13: 您还笑得出来呢，爸。您能别把日子过得跟诗歌一样吗？您的身体不属于你自己，你属于咱们整个家庭。如果您真倒了，那我和我妈可怎么办呀？
15: 这孩子干什么？
13: 你不能在这儿了，你必须得回去。要是我说你不听的话，那我就只能跟我妈打电话了，让她把你接回去。
15: 哎呀，你就别给我添麻烦了，好不好？
13: 我没有添乱呀，我就是想让你回去。
16: 好，就这么定了。
13: 老头，你就这样吧你。
15: 孙总，啊，你怎么来了？
0: 啊，看见来了。您没事吧？
15: 你没事吧？
0: 没事，我腿没事了已经。
15: 你赶紧坐下。
0: 孙总，
15: 瞧咱俩这虾兵蟹将的，
0: 一个腿瘸了，一个高血压。
15: 没事儿。

0: 你说你跟你爸较什么劲呀？他血压本身就高。
1: 什么叫我跟他较劲啊？是他在跟自己较劲，他拿自己身体太不当回事了。他什么样你不知道吗？
0: 孙总现在是着急，他走不开。林总跟他说要去欧洲参加推介会，推广咱厂的轴承，盾构机生产这边就得有人负责。他希望咱俩回去。
1: 根本不可能，他现在这种情况需要人照顾，我能走吗？
0: 你就不想想，如果盛林生产出了问题，那他血压现在会怎么样了？赶紧收拾收拾东西，明天咱们就得走。
1: 明天就走？怎么可能呢？
0: 是孙总让咱俩明天走，车都给咱俩安排好了。
1: 他也怎么安排怎么安排吧，我不走。
0: 你行吧，那我自己走。你想怎么着怎么着，
1: 你走走呗，谁爱走谁走。

0: 生爸爸气吧，我不该对你发火，对不起。没有，爸，我是来给您道歉的。我刚才态度也不好，对不起。真长大了，你知道心疼爸爸，我心里明白，这儿你都看到了。你说爸爸能离开吗？爸。 我不想回去，我想留下来照顾你。我也不是个小孩儿，这儿有医生，你不用担心。你别让我走了，就让我陪着你吧。爸爸当然希望你陪着了。你刚才说这话，让我突然想起你小时候，那个漂亮小姑娘。你在这儿受了不少苦，我心里都明白。 但是你变得越来越坚强了，也不那么任性了。爸爸心里真是特别特别高兴。你在爸爸妈妈的眼里啊，永远是让我们感到骄傲的好孩子。其实我挺感谢盛林的，因为我觉得我在这儿真的是成长了。到了集团以后，虽然每天都很累，可是过得很充实，我挺开心的。那就好啊。
1: 孩子，回盛林去，替爸爸分担一份责任。

0: 没问题了。爸，你要相信我，我一定可以的，我绝不会给你丢脸，放心。
1: 来，
2: 孙总啊，云如，我是不放心你啊，想来看看你。现在有云如在了，我就放心了。
1: 陈工，明天李斌和云如回公司，你还有什么要吩咐的？
2: 孙总啊，还是让云如留下来照顾你吧。李斌把资料都整理好了，他能挑起这副担子呀？
1: 我又不是个老头，让云如回公司啊，协助把生产搞好。
2: 那好吧，云如啊，碰到问题我们随时沟通啊。
0: 嗯，好的，程叔叔。
1: 早点休息吧。
2: 好，那自己当心点啊。
1: 哎，回去之后别跟妈妈说我生病了，要不就麻烦了。
0: 那我不说行，你得答应我条件。
1: 哎，你说。
0: 你得按时吃药。
1: 好，爸爸答应你。
0: 得按时吃饭。
1: 好。
0: 对了，你还不能熬夜啊。
1: 好好，我都记下了。
0: 你记下了吗？
1: 我记下了。
0: 阿勾，
1: 你赶紧回去睡觉吧。刚才那个资料。
0: 哎呀。
1: 你睡觉去吧。啊，明天一路平安。
0: 答应了。
1: 答应答应。

0: 哎，你们看，这片海域怎么这么浑浊呀？
1: 鳌江处于钱塘江的出海口，又在杭州湾的东部。它的北边是长江、雍江三大水系，这三大水系带来了大量的泥沙，又处于高位水区，冲刷力非常的强，所以泥沙很难沉底，才造成了这片海水的浑浊。
2: 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这儿的潮汐力很大，泥沙很容易被搅拌起来。
3: 教授，
2: 嗯，
3: 那这是不是也说明这片海域其实并不深呢？
1: 你说对了，这片海域的情况我们已经勘察过了，平均深度就是在40米到60米左右。
2: 有海洋流的地方会更深一些，海洋结构会更加复杂。
1: 没错。哎，大哥，
4: 哦，有什么事儿啊？
1: 我想打听一下，这边什么地方可以租到船出海？
4: 你们是想出远海还是出近海啊？
1: 就前面那个，不远处的小岛。
4: 哦。你们是干什么的？
1: 我们从省城过来，想了解一下这边海域的情况，打算建一个潮流能发电站。
4: 是不是想建一个像龙山小岛那样的发电站？
1: 那个发电站就是我们建的。
4: 哦。那个，你们等一下，我把网送回去，回来送你们出海，好不好？
1: 好，谢谢了。
5: 谢谢啊。
4: 没事。
2: 这一片海域的海水潮流大呀，肯定非常适合建立潮流能电站，但是呢，从海洋工程来讲，困难也很大呀。
6: 这里岛屿多，水流急，我估计水深不会低于60米。
4: 我在这里打了半辈子鱼了，从来没敢下去过。如果你们在这里搞工程，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1: 我今天只是带大家来看一下咱们的选址，晚上咱们回瓯江，好好的研究一下。这附近的水文资料全都有。
2: 行，咱们今天不谈工作，只看风景。

0: 门打不开了，估计是换新锁了。
1: 英杰，这是你家吗？
0: 我自己家门我能认错吗？这肯定是我家呀，我估计是换锁了。哎，周公啊，
2: 嗯，
0: 今天晚上你们就住酒店，明天咱们兵分两路，我去解决轴承密封的问题，海洋工程方面的问题交给你们了。
3: 行，就这么定了。
0: 周公
3: 啊，
0: 一会儿到了酒店把地址发我一下，晚上再带你们去吃瓯江的特色。
3: 行啊，晚上咱们有大餐吃了啊。行，你回去吧。
0: 行，那我回去了。
3: 哎，
0: 啊，
3: 再见，
0: 拜拜。到了酒店给我信息。
3: 好嘞。
4: 喂，
5: 阿姨。
4: 哟，阿杰，好久没你音信了。

0: 怎么今天祥姐给我打电话了？
1: 我这不忙里偷闲回趟老宅子，结果发现我们家锁被我爸给换了，我进不去家门了。
0: 哎呦，你说你爸搞什么名堂？那

0: 了啊。
1: 再见。
0: 来了来了，你看咱家这锁又没换，你就不能拿钥匙开一下啊，小姐。
2: 妈妈，我们回来了。
3: 阿姨。
0: 哎，阿姨。哎呦，这腿怎么了？这是？
3: 啊，没事没事，我摔了一下，我先去洗手间。
0: 那个，在这边这边。哎，没事吧？
3: 没事，哎，放心吧。
4: 妈，我是透明人呐。
0: 我是看着你有点眼熟，哎，像我闺女呀。
2: 看我有什么变化呀？
0: 是不是瘦了点？
4: 我觉得您才瘦了呢。您是不是养老公寓那儿特别忙啊？
0: 忙得高兴啊，还能减肥更高兴了，是不是？别说你那两个闺蜜还真不错，工作起来蛮靠谱的。
4: 是吗？能得到我妈的赞美不容易啊，我得给他们打个电话。
0: 哎呀，不用了。明天我上班告诉他你回来了，肯定第一时间就找你来了。
4: 那是我亲闺女。
0: 你爸怎么样？
4: 还行吧。
0: 还行就是不太行。血压多少？
4: 160上下。
0: 他说160上下，肯定在170以上。他这个人我太知道他了，一工作起来就跟个牛似的，一根筋。从年轻时候我就劝他，就是不听，这年纪这么大了也不知道改变。我劝他吧，他还跟我说，他要是能倒在奋进的路上，不失于一种浪漫。
4: 我爸还这么说呢。
0: 他倒是浪漫了，我每天跟他提心吊胆的，快急死了。还有你的林叔叔，他们俩一个样。哦对了，阿杰也回欧江了。
4: 他给你打电话了？
0: 他们家特逗，你林叔没事闲的把他们家老宅子那个锁给换了，邻居回来拿着钥匙开不开门，站门口给我打一电话。
4: 那我给他打个电话。妈，我让他来吃饭吧。
0: 对呀，好。李斌，洗手啊，开饭了。
5: 好嘞。
6: 林叔，
4: 林杰，听说你回欧江了？
6: 我回来了，你在哪儿呢？
4: 我刚到家啊，你干嘛呢？
6: 我在去找我同事的路上。
4: 你别去找了，来我们家吃饭吧，李斌也在呢。
6: 李斌回来了，他从秦岭回来了，太好了。
4: 你赶紧过来吧啊，我们等你吃饭。
6: 哎，吃饭别等我了，我不过去了，我现在得去陪我同事。这样，我晚上忙完过后啊，我过来找他，你跟李斌说一声。
4: 哦。那行吧，挂了啊。
6: 嗯，拜拜。
3: 好。哎，我行，没事儿。
0: 来不来他？
4: 他去找朋友了。李斌。
6: 啊。
4: 林杰说他晚上忙完了去找你。
6: 找我？
4: 嗯。
6: 回来了。
0: 嗯嗯，没洗手。

0: 把铁拐李给吓着了。
1: 不是你神经病啊，你在这干嘛呢？
2: 打你电话也不接，只能上家堵你来了。
3: 不是，我电话没电了，你拿一行李过来干嘛来了？
2: 有家回不去，照旧投奔你来了。
3: 走投无路的时候又想起我了是吧？
2: 那必须想你啊。
3: 拿着，走吧。
1: 怀我也替你
3: 去。哎，好久没回来了，家里什么都没有，现在什么事儿了？
1: 你这地方错呀，
3: 你以为呢？
0: 哎，李斌，我给你看看这个。
3: 收集的资料不用看都知道，又是你的密封轴承呗。啊，你那最大的问题啊，就是轴隙挠度大，密封补充量不能够保证，所以很容易漏水。脏的海水进去以后，泥沙对轴承会造成损害。
2: 你说这个我想过，我最近想的是啊，这潜水艇和万吨油轮都存在着

0: 轴承密封的问题，尤其是这万吨油轮，它在水下的这个环境和我们总成平台的环境几乎是一样的。那他们是怎么考虑这个轴承密封的问题？
1: 这俩是完全不同，好不好？传播的轴承主要靠的是推力，
2: 它不存在大挠度的问题。
3: 大挠度的问题？
4: 不是，你怎么就那么执拗啊？你改变个方案不行吗？
0: 轴承密封，轴承密封，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不顾及这些东西啊？
1: 真够较劲的。
0: 不是，李斌，咱们都是搞研发的，有一点你得承认，很多招都是咱们较劲出来的。
1: 这是个实话。
5: 哎呦我去！我现在，关键是我现在西城隧道那边，我还得保证盾构机的生产，
1: 我这很难抽出时间帮你弄这事儿。
6: 不是你刚才说什么来着？说那个密封轴承，如果密封不了，干脆就不顾它了，是吧？
0: 我是这意思，咱能不能迂回一下，把这点绕过去？
6: 把所有资料给我看一下。
5: 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轴承下水了以后，咱们没法做到密封。那咱们可不可以把海水跟轴承隔离开来呢？
0: 隔离开来？那这是一个全新的思路。
5: 因为现在咱们必须要保证，就是模块下水了以后，它必须正常运行，而不能因为泥沙对轴承造成损害。
0: 你说这个意思，我大概明白。
5: 有信心做吗？
0: 我什么都缺，最不缺的就是自信。
7: 今天开的是咱们领导层的扩大会议，先给你们介绍两个年轻人啊，李斌，技术研发中心的负责人；孙玉茹，研发中心的工程师。大家都知道，我们下个月要参加欧江市政府组织的欧洲商贸推介会，我们准备拿出去三种产品，那就是微型轴承系列，
8: 一个是新能源汽车的配套轴承，还一个就是盾构机轴承。
9: 太好了，林总，这正是我们这个产品走出去的大好时机。
7: 是，咱们集团的盾构机研发和生产取得了突破，解决了西城隧道的很多极难问题。得到了不少好评啊。
8: 这次的欧洲商贸推介会，
7: 王总、杜总、蒋总，你们仨跟我去。
10: 曹总，你在家里主持工作，让李斌和孙云茹协助你，你有意见吗？
11: 没意见，他俩能来我求之不得呀。
7: 李斌啊，你要盯住了研发中心。孙茹啊，你要在研发中心和生产线两边跑，还得协助好曹总工作。
12: 放心吧，李总。天哪，开个会吓得我手心直冒汗，太紧张了。
1: 您冒什么汗呢？哎呦喂！
12: 我能跟你一样吗？我从小都没开过会。哎，他们说给我分一个大的办公室呢。
1: 我跟你说，云茹，你可别把自己当领导了。
12: 谁拿自己当领导了？我拒绝了。
1: 是吗？嗯，挺好。
12: 曹总找我呢，我先去了。
1: 去吧。
12: 你的拐呢？你腿好了？
1: 这么大的会议，我不想让人觉得我受伤了。看，好着呢。
12: 自己多注意啊。
1: 知道了。
13: 无论从上到下，什么事情都要自己来。在具体的事情当中，你才能了解这个企业，热爱这个企业。集团的很多事务性工作都是从这里发出中转的。你知道我们的公司有多少条管理规定吗？
12: 这个我现在还不清楚。
13: 隔壁是市场部，分东西南北四个区域。工厂里有几千工人，我们为工人提供了全天候的班车服务。但是公司的领导层只有两辆公车。
7: 孙总说你最近干得不错，家里怎么样？

0: 挺好的，就是好久没回去了。
1: 嗯，抽时间回去看看，我准你假。
0: 谢谢林总。
1: 听云如说，林杰回吴江了。
0: 对，他回不去老宅子，昨天晚上睡我那儿了。
1: 也不给我打个电话。来，这是老宅的钥匙，给他。
0: 哦，好，
1: 坐。他这次来吴江来干什么？
0: 他为了项目嘛，做海洋水文勘察，还带了一些同事。
1: 他没说他什么时候走。
0: 他没有，因为他轴承密封出了点问题，想让我帮帮他。
1: 什么问题？说来听听。
0: 他现在想把轴承完全密封起来，但是这是不可能的。
1: 好，他跟我说过这事儿。所谓密封，他是想把海水里的泥沙和轴承完全隔离开来，防止泥沙损坏轴承，是不是？
0: 是。现在问题就在这儿了，就是他海水是堵不住的。
2: 为什么老想着堵呢？就不能想想用海水来疏通海水？
1: 以前大禹治水就这样的呀。嗨，回去动动脑子，开发一下脑细胞。
0: 哦，对，林总，还有一件事情。
1: 嗯，
0: 林杰正式进入冰能集团了。
1: 这小子以前不是不愿意去吗？怎么变了？
0: 不是他变了，是冰能集团变了。他们通过他的一兆瓦的项目了。
2: 哦，这小子运气不错。
1: 李斌，联合技术研发中心对我们来说很重要，你不能辜负了我们的期望。你现在要研发和生产一起抓，
0: 一定。云茹，去哪儿啊？
3: 我去保安亭拿东西。
0: 我陪你去。
3: 你腿行吗？你陪我去。
0: 好了，已经绷带我都拆了。
3: 听说你去林总那儿了。
0: 对啊，跟他说密封轴承的事情。
3: 有什么收获吗？
0: 他说堵不住就输，让我们开发一下脑细胞，回去好好想想。
3: 堵不住就输是什么意思啊？
4: 阿乔，你这么急着找我出来，不是为了去喝杯咖啡吧？
5: 我请你啊，我是有事要跟你说，你可别嫌我八卦啊。
4: 还神神秘秘的，赶紧说，我那正忙着呢。
5: 哎，林姐，不是我说你啊，你这个工作能力吧，我就不评价了，可是你这情商，哎，真的是零。
4: 我出来不是听你评价的，你要没事我先走了。
5: 你知道吗？最近云茹和李斌走得很近，你可想好了，这么好的姑娘要是错过了，你肯定会后悔的。
6: 就这点事儿，李斌喜欢云茹我早就知道了，他们俩要是能成，我还替他们高兴呢。
5: 哎，你这个人，你一点都不喜欢云茹吗？
4: 喜欢啊，我们俩从小一块长大，
6: 但这和爱情两回事儿。
5: 哎呀，云茹真的是一颗真心，为了看什么呀？就是说你没心没肺呢，白白让云茹对你那么好。
7: 你做个潮流能给你钱，你也没要。
6: 当然不能用他的钱，能源投资是个无底洞，这里边巨大的风险，怎么能让他承担呢？
7: 可是你还是要了呀。
6: 我一分钱都没要。
7: 你是没要，但是你把房子卖了呀。
6: 这跟他有什么关系？
7: 你也不想想，谁买房子连价都不砍呀？就算是同等的户型，精装修的才卖到320万，凭什么你的房子就能卖到350万呀？
5: 是云茹买了你的房子，怕你知道还找了个律师在中间沟通。
7: 哎，你说说，云茹对你多用心呀，你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呢？林姐，我跟你说啊，云茹可是我的好闺蜜，我希望看到她幸福。哎，我还没说完呢。
6: 你不用说了，我什么都明白。
7: 哎，去哪儿啊？我该不会是闯祸了吧？

0: 你这够准时的，
1: 我早就到了，赶紧上车。
2: 看你这一天挺嗨的啊，
1: 我没事也应该报个潜水班，考个证。
0: 正好我们月底要开新班了，我给你报个名吧。
1: 哎，别，让我纠结纠结。
0: 哼，你这一纠结呀，一年又过去了。
1: 啊，那不至于。
0: 别人我不知道，你我还不了解吗？一年前就说想办健身卡，到现在还在想呢。
1: 讨厌，净揭我老底。我问你啊，
0: 嗯，
1: 你去千玉湖那么长时间，跟林杰确定恋爱关系没？
0: 嗯，
1: 交往那么长时间，还没确定恋爱关系，是你的原因还是他的原因？
0: 不是我的原因，也不是他的原因。
1: 嘿，这叫什么话呀？
0: 就是大实话呀。
1: 还给我嘴犟啊？我问你，
0: 嗯，
1: 你喜欢他吗？
0: 现在有点喜欢了。
1: 好，那他喜欢你吗？
0: 嗯，不像以前那么讨厌我了。
1: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0: 怎么又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1: 我今天才算看明白啊！你们俩这个事儿，你就是一厢情愿。
0: 谁一厢情愿了？你看，是不是我一厢情愿？
1: 快点，快点！
0: 喂，林杰。
3: 豆豆。你在千羽湖？
4: 我回省城了。
3: 哦，你回公司了？
0: 是啊，我要回来向公司做一下汇报。
4: 你什么时候回来？
3: 我忙完就回去。
0: 哦，那你早点回来啊。
3: 嗯，知道了，忘了。
1: 说什么呀？
0: 他就是问我在哪儿，但是我听他说话好像情绪不太好。
1: 哎，你们俩的事儿太难搞了。 走吧，吃饭去。
0: 嗯，哦，
5: 你明儿把那个炖过鸡缸猪的样品检测报告发给我。对。啊，你怎么来了呀？
6: 啊，都这个点了，你还没下班啊？
5: 哎呦，我们最近挺忙的。
6: 你平时都这么忙吗？
5: 你以为我游手好闲呢？
6: 我真的没有想到你平时都这么忙。是我错了。那天打电话是我不好，我的态度有问题。
5: 你是为这事儿来的呀？
6: 哎，云茹，你知道咱俩从小一块长大，我就一直没心没肺的，想一出呢就跟你说一出。所以有时候说这话吧，直接
5: 我当然知道你从小到大就没心没肺。你不是没心没肺，你是只为自己考虑，你从来不考虑你的家人、你的朋友，包括我。你道歉有用吗？你就是自私啊。
6: 对对对对对，你说的没错。你心里边有什么不舒服，有什么不痛快，对我的恨，对我的气，你都发泄出来，你都说出来，我心里边就舒服了。
5: 你知道认错了，你成熟了，林姐，我挺高兴的你能这样。
6: 云茹，不管你怎么看我，但是你对我的帮助这么些年都在我心里边。我过来就是想跟你说一声真的谢谢你。
5: 你不用跟我说谢谢，我觉得我对你好是应该的呀，我就想对你好。

0: 你有没有想过把轴承彻底的给打开，让干净的水流进到轴承里头？
1: 卖老宅的钱全投到了项目上，
2: 损害率又上去了，发现是质量出了问题。
3: 是蒋副主任带着三个工友来的，他们还喝了些酒。
4: 暂停蒋主任的职务。
5: 死抓住我那点小事不放，就凭他是孙茂盛的女儿啊！
6: 你误会我跟玉茹了。
2: 当然这辈子都别见。
7: 请看《奋进的旋律》第24集。

0: 你知道认错了，你成熟了，丽姐。我挺高兴的，你能这样。
1: 比如啊，不管你怎么看我，但是你对我的帮助这么些年，都在我心里边。我过来就是想跟你说一声，真的，谢谢你。
0: 你不用跟我说谢谢，我觉得我对你好是应该的呀。我就想对你好，而且，其实咱俩之间，我已经释怀了，也放下了。
1: 放下了。
0: 放下了。
1: 这个事儿，在我心里边放不下。
0: 你是怎么知道的？
1: 我也是刚刚知道的。我知道，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最需要钱的时候，逼得我把我们家老宅都卖了时候，是你买了我们家老宅，还不让他们告诉我，还要把房又租给了我。玉茹，真的，真的谢谢你。
0: 哎呀，从小到大我都是这样的，我觉得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这个钱林叔已经给我了，他告诉我老宅里边有你们家里边美好的回忆。
1: 我爸。
0: 嗯。所以，如果你要还钱的话，就把钱还给林叔叔吧。
1: 林茹。
0: 需要钱的地方多着呢，你拿着别管我，我用不着的。
1: 李斌。
2: 瞎吗？林姐，你可以啊，一边说不喜欢孙玉茹，在这儿眉目传情的手拉着她的手，
3: 不是你想那样。能听我解释吗？
2: 不想听你解释，咱俩说不着。孙玉茹就真那么喜欢你，你爱答不理。
4: 他现在疗了那么长时间的伤，
2: 他好不容易疗好了，你用来骚扰他，你干嘛呀？你别碰我。你是折腾人折腾的上瘾吗？还是他把你甩了用来重拾自信？
1: 行，咱俩现在没法聊，咱都冷静冷静，晚上咱俩见面再说。
2: 咱俩这辈子都别见了。
3: 你什么意思啊？
5: 轴承的事怎么办呢？

0: 你回来干什么？林杰回来了，我就是备胎是吧？你别总这样行吗？这是工作单位。
1: 不想再听说这个，你不吃了是吧？我拿饭盒来了。
0: 你别！之前林杰做项目没有钱，是我偷偷把他那个老宅买下来了。
1: 真棒！你帮他买老宅，他还不知道你对他真上心呀。我当然对他上心了，我们俩从小一起长大。你比我前段时间工作的时候，我看到了你的好，你对工作的认真负责，你那股子执着的劲儿，但是你现在态度让我觉得害怕了，让我觉得特别没有安全感。林杰只不过是来还银行卡的，你至于这么激动吗？
2: 他还银行卡。

对不起，我错了，行吗？你不吃了是吧？ 那我走了。

0: 我们手里没钱，我偷偷把他老宅买下来了。
1: 听我解释吗？
0: 林杰只不过是来还银行卡的，你至于这么激动吗？

0: 来了。
1: 怎么不欢迎啊？
2: 想死我了。
0: 哎，云茹的事儿我再给你解释解释。
1: 谢谢。别跟我解释这事儿，都跟我说清楚了，不然我也不会来。哎，想出什么办法了你？
0: 你这个大工程师不在，我这脑子能想出什么办法呀？
1: 是给我这儿拍马屁。我跟你说，我想了一个方案，我觉得还有点意思。
3: 什么方案？
1: 你不是一直要把轴承给密封起来吗？你有没有想过把轴承彻底的给打开，让干净的水压流进到轴承里头啊？但是轴承里这个水压一定要比外界的大，这样咱们就可以把泥沙给隔离出去，同时还可以起到润滑作用。
2: 把它给打开？
1: 嗯，
2: 这是个好思路啊。
1: 首先，你做这图纸完全没有问题，但是我们要把海水从这边如果进去的话，这样咱们就可以把泥沙给隔离出去。
4: 哦，找我的，那麻烦您让他进来吧。好，谢谢啊。
5: 这是这周生产的产品还有检测报告，你麻烦看一下，有什么问题随时找我。
4: 好，那辛苦你了，回头我看一下。哟，大小姐，你们这办公室人这么多呢？找我啥事儿啊？走。
6: 你要说感情上的事儿吧，可跟我没关系啊。公司的事儿我也一窍不通。
7: 那你知道什么呀？你走吧。
6: 完了，肯定是出现感情问题了。不会是林杰真找过你吧？
7: 你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吗？
6: 哎，你这个人什么情况啊？
7: 在秦岭的时候，因为工作忙，没时间想他，我就真以为我把他给放下了。可是昨天我见到他的时候，我发现我还是有心跳，就是我碰到他手的时候会有那种触电的感觉，你知道吗？
8: 我发现我还依然喜欢着他，
7: 我根本就忘不了他。
6: 你说的这些呢，我都能理解，但是这个事儿吧，你现在必须得听我的。我跟你说啊，我昨天还真见过他，还叹了他半天口风。他不爱你，现在我发现那与其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你还不如找一个真正对你好、真正用心对你的人，比如李斌。
7: 你说这些大道理我都懂，
8: 可是感情这种事情哪里能讲道理啊？
6: 别可是了，这都是时间问题，咱们顺其自然啊。看看你啊，这才半年多都成什么样了，衣品还这么差，真不敢想象要在这儿待上一年两年你会变成什么样子。
7: 其实我挺

0: 我现在特别满意我现在这个样的，我觉得至少我积极向上，有正能量，这还要感谢林杰呢，是他激发了我内心的小宇宙。行了，我不跟你讲我感情生活了，行吗？我跟你说说我现在的生活状态，我现在觉得特别的充实。以前呢，每天睁开眼睛都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现在不一样了，我每天都给自己制定新的目标。我也发现了。
1: 要搁以前呀，你是打死都不可能在这种地方上班的。忙完了吗？咱们出去吃饭去。
2: 吃什么饭？上着班呢。我们这儿有工作餐，你吃吗？
3: 是李斌给你送的爱心餐吧？哎呦，
4: 你这狗粮撒的可以呀！
1: 我是单身小姐，我看你呀也单身不了多久了。
2: 你这一宿没睡啊？你白天还得上班呢。
3: 先别跟我说话，要不没灵感了。那边有云茹呢。

0: 你看看这个，这是我和我们那儿的李工啊聊到的格力。你看看他的设计构思。
1: 你们理工学什么的？
0: 电力
1: 机械。
0: 怎么样？有点意思吧？

0: 循环压力水，把它完全隔离开。
1: 你这说的还是周传蜜蜂？
0: 我不都跟你说了吗？蜜蜂解决不了就别顾它了。
1: 你的意思是说，在清洁的水源当中就不用考虑轴承磨损的问题？
0: 咱们就按这个图纸设置一套循环水系统，得用机械的方式去完善它。
1: 这倒是可行啊。
0: 这个我觉得咱们可以在圣灵去完成。
1: 可以。
0: 那你有没有想过会收费啊？跟林总说一下。
1: 你说是哪个林总啊？

0: 爸。怎么瘦成这样了？
1: 没事儿。爸，你也瘦了。
2: 胡说八道。
1: 老宅的钱，350万，还你了。
0: 怎么个意思啊？
1: 爸，我可是把卖老宅的钱全投到了项目上，现在我的项目被宾能集团收购了，之前我和小伙伴们的投资全都折算成了现金给了我们，给我们现在的待遇也不错，另外还占了一部分的项目股份。
0: 股份怎么回事？
3: 李院长专门从省城找了一家评估公司，
1: 对我们研发成果的无形资产、固定资产以及未来市场的前景做了一个严格的评估。
0: 结果怎么样？
1: 非常看好，要不他们也不会收购我们的。
0: 这个平台不错，你要珍惜，但不能骄傲，不要自满。
2: 林总，
0: 哦，你们来了。
1: 爸，那你先忙着，我先回了。
0: 好，别忘了给我打电话。
1: 知道了。
4: 李斌挺好的。
5: 什么意思呀？哎，
6: 林总啊，给您汇报一下，
7: 西城隧道那边反映，近期我们提供的盾构机轴承损坏率又上去了。今天云茹查了一下这半个月我们生产的钢柱样本，发现是质量出了问题。
0: 这样，这件事情由你们酌情处理，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是哪个人出了问题，该如何处置，你们定夺。
7: 您不是还在家吗？
0: 你就当我已经出国了。
5: 那曹总，我们就按林总的吩咐去办了。
6: 哎，
5: 哦，那我先出去了。
0: 哎，这件事儿你少参加意见，历练历练他。
8: 林总，
0: 哦，李斌进来。
8: 哎，曹总，您也在呢。
6: 李哥，
8: 坐。
6: 什么事儿？
9: 就上次跟您说的，冰能集团做茶路能项目密封轴承的问题，他希望我们协助解决。
0: 有什么方案了吗？
9: 我已经做了一个方案了，但是还没有实施。
0: 还挺快，已经做出来了。
9: 主要是有您的启发呀。
0: 这个宾能集团要做的潮流能发电项目是重大科技项目，是硬科技，咱们做企业的理应全力支持，你觉得呢？
7: 我没意见，大力支持啊。
9: 那我现在就去汇报。
10: 我那个老伙伴啊，他一听说我们这儿挺好，非要到这儿也来住。
11: 欢迎啊。这样，你给他打个电话，让他先来参观一下，看看还有什么具体要求，你就找我。
10: 好，好，慢
11: 请，您慢请啊。喂，闺女，给我打电话什么事儿啊？
5: 妈，我晚上回家吃饭，你给我做好吃的。
11: 没问题，想吃什么说吧。
5: 你就做点年轻人爱吃的菜。
11: 什么情况？是有人要来吗？
12: 我和李斌产生了点误会，想借机缓和一下。
11: 啊，我知道了。好，那我今天早点回去。
13: 暂停给西城隧道工程所用的所有钢珠。
14: 为什么？
15: 你们二位没发现吗？这个钢珠有问题。我怀疑是在钢珠的生产材料上出现了问题。
14: 孙工，这是不可能的。每回领材料都是我亲自带人过去的。都是晨辉钢铁公司的高质钢。
15: 那这样吧，你拿这些钢珠到检测中心找一下孙工，让他上机器上检测一下。
14: 好，
16: 先让工人们停产，然后带我们去材料库。
14: 啊，好。
16: 云茹，哎，你真的怀疑是材料用错了？
15: 我在秦岭这半年多的时间，天天跟钢珠打交道，晨辉集团的特殊钢所生产出来的钢珠和普通材料所生产的钢珠摸上去的手感完全不一样。
16: 你是用手摸出来的？
15: 啊。
16: 云茹，这要是材料用错了，你打算怎么处置此事？
15: 这事儿我还没想好。曹总，要是您会怎么处理啊？
16: 西城隧道的事情你比较清楚，还是你来处理吧。
15: 可是我对这样的事情没有经验啊。
16: 这样吧，你要想好了，有了处置方案，曹叔帮你把把关。
8: 嗯。小李，这是曹总，这是孙工。好，二位领导，我去忙去了。
15: 好。
8: 好。
15: 你把那个领料单拿出来给我看一下。
8: 好的。

0: 特殊钢多久领一次啊？
1: 一月一次。
0: 你带我们去看一下材料吧。
1: 好。
0: 你还记得上次领材料的情况吗？
2: 是蒋副主任带着三个工友来的，时间是晚饭后，我记得他们还喝了些酒，说是要给加夜班提点神。
0: 那咱们这儿的特殊钢还有多少？
2: 那就不知道了，这里一个季度盘一次工。
3: 你怀疑江主任领错了材料？
0: 曹总，我婉言不是说蒋副主任去领材料的时候应该是喝了酒了吗？曹总，我想了解一下，咱们集团有没有明令禁止在上班期间不允许饮酒啊？
4: 当然有，这个蒋主任可是老员工了，你打算怎么办？
0: 曹总，我还是先了解一下咱们集团的管理手册吧。
4: 你好，
5: 小罗，曹总，在刚才是用错了中台的，
4: 赶紧换晨辉钢铁集团的特殊钢，抓紧生产，西城隧道那边等着用呢。
5: 好嘞，曹总。
6: 蒋文林的事儿，你怎么看？
7: 在上班。

0: 喝酒的确是违反了集团的管理条例。云如现在是主抓炖锅鸡轴承生产的，按说这件事情啊，他有权利参与。可是这老蒋是咱们集团的老人了，对他要不要重罚这一点，我们得考虑一下。
1: 企业能发展到现在，靠的就是完善的规章制度和人性化的管理。蒋文林这事儿，给公司的声誉造成的影响，说不定还会有连锁反应。这样吧，今天我抽空去找云如，看看他有什么想法。
0: 行，但是一旦处理决定了，可就无法挽回了。
1: 我明白。
2: 好，走了。
3: 听说你们那个新能源的项目进展的还挺顺利的。
4: 是啊，有了滨能集团的平台，后边的工作应该可以进一步提高了。
3: 真不错，你们几个年轻人都这么能干。见着你爸了吗？
5: 见着了，刚刚特地去了他那一趟。
3: 他确实是太忙了。
6: 你孙叔叔去秦岭，这已经大半年了，回不了家。
3: 你爸可能过几天又要出国，是吧？这不我也才把云茹和李斌他们也叫回来了。
4: 云茹现在真不错，
5: 我刚刚在集团碰到他了。
4: 他现在身上就已经显示出当领导的能力了。
3: 什么领导才华，差远了。也就是李冰对他帮助不小，不过我听说他们俩配合的还不错。
4: 他俩配合的真不错，而且云如啊还非常的好学，我觉得未来他在盛民集团会有很大的发展。
3: 错了，哎，你跟云如的事儿，你爸爸、你孙叔叔，包括我，确实觉得挺意外，没想到。
4: 阿姨，对不起。
3: 哎，这也不怪你。云茹呢，现在对你还是一往情深，这件事儿对她伤害也蛮深的。
4: 是我不好，我考虑问题考虑的不够周全，做事情做的也不到位，让你和孙叔叔操心了。
3: 别怪我，我应该也不知道怪谁，我就是看到他伤心，我也挺难过的。
4: 白阿姨，谢谢您的理解。我来看。回来了。
7: 在我们家呀。
4: 上午李斌给我打电话说晚上在家里吃饭，我想着好久没见白阿姨了，就过来了。你行，我正给白阿姨帮厨呢。李斌呢？
7: 楼下停车吗？
4: 哦。
8: 哎呀，不用你了，我一个人一会儿就弄好了，你们聊天去吧。
4: 回来了，请进。
9: 哟，来挺早啊，
4: 吃饭不积极。
9: 好问题，
4: 做人有问题。
10: 现在的年轻人啊，初生牛犊，不讲情面，我看挺好的。
9: 呀，张主任回来了。
11: 啊，回来了。我刚去找林总了，给他告了一状。
9: 给谁告状去？
11: 还能有谁啊？那个孙云茹呗。哼，他刚来集团没几天，让他干个工程师，我也就不吭声了。现在呢，让他负责抓生产了，关键是，他还要参与领导班子的决策，死抓住我那点小事不放，树立自己的威信。我看这不是什么正风，凭什么呀？啊，就凭他是孙茂盛的女儿啊？
12: 那这套水循环系统动力装置你准备放哪儿？
4: 我打算放在岸上。
12: 岸上？我给你一个建议啊，
10: 离模板越近越好。放在总成的平台上，
4: 可以是个思路。
7: 哎，林叔叔，你来了！
1: 来了。
13: 哟，小栋啊，还有一个汤啊，马上就开饭。
1: 准备点水果先。

0: 一样，饭后吃水果。
1: 哟，家里还有客人。
2: 李斌和林杰他们在研究轴承密封性的解决方案呢。
1: 怪不得。
2: 怪不得什么？
1: 怪不得你穿那么漂亮。
2: 那我去叫他们。
1: 不用，我是专门来找你的。
2: 找我呀？
1: 对，我想听听你对老蒋的处理意见。
2: 哦，那林叔您坐那儿。
3: 不是，这动力装置的设计还没搞呢。
4: 李阳现在在搞呢。
3: 这太慢了吧。
5: 我比你着急啊。谁不想加班加点赶紧干出来。
1: 曹副总把二车间的事情跟我说了。这件事情你认为该怎么处理啊？
2: 嗯，林叔叔，您和我爸以前遇到这样的问题会怎么处理啊？
1: 对这样的事情我们处理起来可能会跟你有所不同。
2: 那我猜我爸可能会温和一点，您可能会严厉一点吧。
1: 那不一定。我们做决定之前会想起盛灵集团当初创业的情景。
2: 嗯，怪不得呢，从咱们集团2000多条管理条例能看出来你和我爸的管理意识。
1: 那你觉得我们的管理意识是好啊还是不好啊？
2: 我个人认为一个现代化的企业，它的管理条例越严谨，对它未来的发展就越有帮助。
1: 你能有这样的认识吗？我很高兴。一个企业的发展靠的就是规则，连接人和产品中间最重要的环节就是管理制度。
6: 您要这么说，我倒是觉得我们可以通过这件事情对咱们集团的生产管理进行一次制度化的整合。
1: 你想怎么整合？
2: 这我还没想好呢，我得去其他成熟企业参考一下他们的管理条例。
1: 这可是件大事。
2: 您不同意吗？
1: 啊不，我想说，整个企业管理和蒋副主任这件事情是两码事儿，得分开来解决。
2: 林叔叔，你是想袒护咱们集团的老人们吧？
1: 啊，云茹啊，现在咱们集团工作的重中之重是要稳定生产。
2: 但是我觉得企业的生产和管理同样重要，这件事情可大可小，是员工对待工作的态度问题。如果您不严惩的话，咱们集团就无法树立正确的员工意识。
1: 你想怎么严惩？
2: 如果是我，那就让集团下通知书，暂停蒋主任的职务，点名批评。
1: 这个，
2: 因为我认为员工犯了错就应该接受惩罚。
1: 好，那你先办吧。
7: 哎，爸，哎，
8: 玉茹，啊，
7: 吃饭了，菜都好了。
1: 好，
2: 林叔，
1: 吃饭。
9: 来来来，
1: 今天是大阵仗啊！
9: 来的还真巧，不然孩子们要不来，你还真吃不上这些饭。
1: 看我都混成什么样了，吃顿饭还得沾你们的光。
7: 爸，今天难得大家一聚，要不喝点？
1: 你孙叔叔这儿有好酒
7: 哦，
1: 白小凡拿出来。
9: 我们家好酒都让你给喝了，
1: 别啰嗦。
7: 哎，白阿姨坐，好酒啊，得我去拿。
9: 啊，我去拿杯子啊。
1: 快帮他接会儿，万一有什么重要事情。
7: 酒来了，孙叔这好酒啊，放的可真高。来，爸，你看一下。
9: 你开车喝？
7: 哦，没事没事，我叫一代驾人，今天必须喝。
2: 电话。
7: 谢谢。
1: 来，
4: 大白阿姨，
7: 谢谢。
4: 先吃着，我去回个电话。
1: 行了，别等他了，吃吧。
4: 豆豆，你找我？
10: 你干嘛呢？不接我电话？
8: 我跟我爸在孙叔叔白阿姨家吃饭呢，找我有事儿啊？
10: 没事就不能找你啦？
8: 能，你有事儿没事儿都得给我报备一下你的情况。
10: 这还差不多，不过我找你还真有事儿。
11: 院长让我们去瓯江待岗。
8: 好啊，周学林教授、陈小颖、徐小伟都在那边勘察洋流呢，我这边还有轴承密闭的问题，你再给我几天的时间。
10: 行，那待岗见。
8: 好，待岗见。
12: 喝上了。哎，
13: 咱俩今天是不是得敬林叔一杯啊？
12: 来来，敬你，
13: 敬你。你不喝？
9: 我饮料。别光喝酒吃菜，一会儿都凉了。
6: 对呀、啊，你们这空着胃喝酒对身体不好呀。妈，你知道吗？人李斌为了救我，从山坡上都摔下来了。
9: 哟，那正好，阿姨炖的骨头汤，你多喝点。
1: 哎，你们的密封轴承设计方案怎么样了？
13: 图已经绘制好了，
1: 可以马上实施了。
3: 可以了，
1: 好，
3: 来，爸，再敬你一杯。
9: 爸，我们也参与啊！你们这老谈工作，这是吃饭吗？都
3: 谢谢阿姨，
8: 谢谢，
3: 谢谢云茹。
1: 啊，也不知道茂盛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14: 运转情况怎么样？
15: 没问题，孙总，你看，所有数据指标全部正常。
16: 机器运转多长时间了？
15: 24小时连轴转，人可是三班倒的。
14: 掘井速度还行吧，
15: 一天10多米，工程进度有了很大的提升。孙总，陈工，谢谢你们。
16: 说句心里话，看着我们自己生产的零部件在这台机器上运转，看着这么大的工程有我们一点点的参与，哎，还挺骄傲的。
14: 可以自豪，但不能自满。
15: 孙总，陈工，什么时候有时间到我们丰盛集团看看去？反正离这儿也不远。
14: 说实话，我正有这个想法，你说呢，成功？
16: 好，我们抽个时间啊，去参观学习一下，也放松放松啊。
15: 那太好了，那我这就去跟领导汇报去。
9: 真看假看的，
17: 你看不看吧，我教教你。
9: 你给我打岔。我今天可发现点迹象啊。
17: 什么迹象？
9: 你跟李斌是不是有点那个意思？
17: 妈，你哪儿看的这么靠谱的迹象啊？
9: 在饭桌上啊。在饭桌说的那些话，你以前除了林姐以外没听你夸过任何其他男生。
17: 那你吃饭。
9: 我门口开车那小伙子，你真是夸人家， 甭给我打岔。
17: 我夸李斌是因为他真的很优秀。
9: 他又不是今天才优秀，他不一直很优秀吗？你以前不是这个态度啊？
17: 我以前没跟他在一起工作呀。我跟他工作之后，发现他身上有很多的闪光点，而且他对我的帮助很大。
9: 是。我也发现你自从去了盛林集团，尤其是跟李斌又去了西城那个项目，变化就特别大。
17: 我有什么变化呀？
9: 你的指甲现在不修了吧？也不没事老去逛街做头发练瑜伽，没那么多时间了吧？心思都在工作上，一见着图纸两眼放光，这不是变化吗？
18: 我今天怎么那么爱听你说话呢，妈妈？但是能别老提我的感情问题吗？
9: 不说了。你的这些烂事儿，我以后也再也不管了。
18: 你又弄不明白。

0: 接着，来了，林姐，来了，怎么样了？按照要求都准备好了，这个封闭的水箱可以保证桑德达气压。
1: 寒沙海盐量是林工特别模拟了岱山的水中环境，
0: 轴承已经装在马达上，保证中速运转。关于海水净化装置和润化装置也已经运转起来了，
2: 开到中速。
3: 我觉得现在咱们得检测抗磨损能力，再转时间轴。
2: 其实我建议咱们直接变成高速，现在就高速运转。
1: 开到高速。

0: 你林叔叔给我来过电话，
1: 你对蒋副主任事儿准备怎么处理啊？站公司管理条例来呗。我同意你的做法，但是停职已经很严重了，还通报批评，这个有点儿。有章不循，不就等于是纵容错误吗？
0: 孩子啊，企业也要讲人情，尤其对待老同志，你说呢？
1: 我知道了。
0: 好，那不说了吧。哎，你妈怎么样？
1: 我妈挺好的，她也特别想你，有空你给她打电话啊。
0: 好，我给你妈打电话。
1: 好的，那你自己注意身体，记得吃药啊。
0: 好。
1: 拜拜。
2: 林叔，干什么呢？
1: 干嘛？查岗啊。周成不太看我干嘛？你们进展怎么样了？
2: 好着呢，开始测试了。
1: 这么快啊？祝你成功。
2: 有你的鞭策一定成功。再说了，有我过不去的困难
1: 吗？哎呦，能谦虚点吗？是的。林杰呢？
2: 那边盯着呢。怎么，把他叫过来陪陪你啊？干嘛呀？这都看着，
1: 干点正事儿行不行？祝你们成功啊！
2: 咱们赶紧忙吧。嗯，来出去吃饭。
3: 刚才听了一下各个部门的汇报意见，进度还是可以的。总结一下，主要是三个问题。总成平台的设计方案，我们已经基本的完成。岱山岗的水文勘探，周教授他们也在进行当中。我现在最担心的是轴承密封的问题，因为它直接影响到模块化的设计方案，所以我有些担心林杰和他的朋友李冰是否能够解决这个难题。
4: 朱主任，
5: 要不这事儿您去解决？
3: 我只是担心一下。
6: 朱主任，
7: 李冰是从奔腾借调过来的技术骨干，他帮助盛林攻克了不少技术性难关，像微型轴承还有密封轴承，就是他们团队的代表作，所以。你还是放心吧。
3: 那就好，今天的例会就到这儿，各个部门总结自己的方案，散会。
8: 轴承密封问题不解决，模块设计方案就要重新设计，朱主任就会有说到的啊。诸位，
9: 是啊，真为林杰他们担心。
1: 哎，咱们要不打个电话问问？
7: 不用不用不用，林杰这是什么呀？他是响鼓不用重锤。
10: 丁炫说的没错，林杰啊，就是那种马不扬鞭自奋蹄的人啊。大家放心，我们啊，静候佳音。散了吧。
11: 来了。
2: 一夜没睡啊？
11: 没了。时间差不多。
12: 试验时间到了。
2: 打开吧。

0: 成功了，好，好，好，谢谢大家，大家辛苦了。鼎轩，你说这事儿到底成没成啊？怎么说那么久啊？
1: 。
2: 平凡，结果怎么样？
3: 是，你就别卖关子了。
4: 周成那封海水试验

0: 你不是还想当音乐家吗？
1: 你这啥样？
0: 我突然想王一畅了。

0: 一兆瓦项目要保证能够持续稳定的发电。
1: 我想在下海之前做一次破坏性试验，
2: 为了赶进度，每天都要加班。我觉得这些科学家有魅力，
3: 有一种触电的感觉。
4: 你的变化让我很惊讶。
5: 这是咱们集团的管理条例，我做点调整。
6: 不要财，别说我的小舅子。
7: 那丫头片子一定要趁我的职，对得起我姐。
8: 别给我提你姐。
9: 请看《奋进的旋律》第25集。

0: 清乾隆年间，周元礼调任直隶省，担任清河道一职，这是负责一省水利事务的重要职位。有一年，周元礼去衡水巡查水利时，在阜阳河畔目睹了惊险的一幕。
1: 我看到了一个大石桥，就是已经坍塌，老百姓呢过河很不方便。那么他呢就发现，就是这个石桥呢，就经常有路人呢，就是因为过桥这个危桥呢，被河流卷走，甚至失去生命。
0: 这座桥是衡水前往京城的交通要道，桥面坍塌损毁，百姓们只能涉水而过或绕道而行。作为主管河道水利的官员，周元礼心急如焚，他连夜写下题本，恳请朝廷拨款重建新桥，以解百姓之忧。然而三个月过去了，等来的却是朝廷因筹备西北战事暂缓拨款的回复。周元礼深感忧虑，每拖延一天，就意味着涉水过河的百姓多一分危险。等不来朝廷拨款，他决定自行筹措资金。周元礼捐出多年俸禄，甚至准备抵押祖产田契。这一举动在族中引起轩然大波。他以为官者当是明命如天为由，说服族人。
1: 他呢，就是这个出发点是什么呢？他就是要缩短时间，让这个衡水的老百姓呢，尽早的，就是享受到就是通桥之后的便利，就是时间一短一好。
2: 很急迫的心情。
1: 对对对对。嗯。那么这个在造桥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人就是提出，就是那个石桥呢进行简单的修缮，一下就好了。但是他的心里呢，就是他要一劳永逸的，他就是要完完全全的就造一座新桥，很那个稳固的一座大石桥，就是永久的为这个衡水的老百姓这个服务。
0: 为了修建一座坚固耐用的石桥，周元礼请来技艺高超的工匠，选用质地坚硬的石材。为了筹措更多的资金，远在里里的家人把平日节省下来的银两寄给周元礼，作为修桥费用。
1: 我们里里有一个风俗，就是每到春节，就是宴请宾客，都要用一个提胖。那么周家在宴请客人的时候，都是用的是真的，就是提子，唯独他们周家自己就是用的是一个木制的一个提胖，就上面浇了一个肉汁，然后冒充这个提子，然后就是达到这个节约的一个目的。
2: 只能看不能吃。
1: 对。
0: 一位四品的河道官员，家中生活却十分简朴。然而，当面对百姓疾苦时，周家人毫不犹豫地倾尽所有。在周元礼的督造下，历经一年多时间，这座承载着无数百姓期盼的石桥终于竣工。乾隆皇帝为桥赐名安济，意为安济苍生，也褒奖周元礼为民造福的善举。直到今天，安济桥仍然横跨在阜阳河上，历经岁月洗礼，依旧坚固如初。桥柱无言，却记录下一位好官曾以河流顺轨、比民安居的责任与信念，托起万民渡河的希望。周元礼在外为官为民造福的事，在家乡代代流传，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里里乡风。

0: 今天的水乡里里温婉秀丽，但在历史上，这座太湖之滨的小镇也曾饱受水患侵扰。清道光三年，苏州一带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水灾，持续三个多月的降雨致使房屋倒塌，农田被淹，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周光伟目睹家乡人的苦难，深感痛心，他在诗集中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1: 趁水徐退尘复回，这个水啊，刚刚退下去了，到第二天早晨又涨起来了，把禾苗都灭掉了。回肠久矣，如车患。哎呀，我心里边的肠啊，就像久去回肠，曲曲弯弯的，为了老百姓转个不停。
0: 为了赈济灾民，周光伟决意兴建一座义庄。这个提议在家族中引发争论，有族人认为建立和运转一座义庄所耗费的资金难以想象，若要赈灾失粮即可，何必倾尽家财。
1: 他认为临时组织人是不够的，如果成立了义庄，那么就是说有领导、有组织、有规划，那么碰到水灾我可以全面的抗灾。
0: 舍粮失粥只能救一时之急，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百姓疾苦。但一座功能完备的义庄，不仅可以周济族人，更能普惠乡里。清道光四年，义庄的修建开始了。在周家人的计划里，义庄的粮仓要修得比祖祠高，学堂的课桌要造得比书案宽。为了筹措经费，周光伟变卖了个人田产房屋，换回21,000多两白银。夫人拿出了陪嫁的金银首饰，周氏族人纷纷相助。周光伟的堂兄捐出水田200亩，房屋30间。周家人举全族之力，凑够了建设和运转义庄所需的费用。然而，就在义庄即将落成之际，周光伟却积劳成疾。
1: 最后，他知道将不救于人世，所以他把夫人跟两个儿子召到床前，又把堂弟兄召到床前，跟他们说：“物成无志。”就这样说了几句话，他走了。
0: 周光伟离世2年后，清道光十年，周氏义庄终于落成。在义庄的设计上，周家人也花了很多心思。
2: 我发现在这条街道上，所有的店铺都是坐北朝南的，但唯独义庄是坐南朝北。
1: 因为如果说老百姓老弱贫残来临沂临这个绵邑，他要往那边兜一个大圈儿从正门进来，很吃力啊。本身年纪老，是不是啊？所以呢，他就坐南朝北。你看三开间朝北，而且还有一条背路。你直接走背路，比走一道一道的高高的门槛还要省力。所以我要去临沂，就跑里边走，走了到哪一进临沂。到哪一进领棉币出来方便得多。
0: 坐南朝北的建筑打破了传统的风水布局，但让腿脚不便的老人少走一段弯路，更为受助者留下了一份体面和尊严。在周家人看来，善不应是居高临下的施舍，而是俯下身姿的搀扶。道光皇帝得知此事后，御笔题写“乐善好施”4个字，并下旨建造一座牌坊，这也是明清建于里里的29座牌坊中唯一一座御赐牌坊。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秀美其美，
1: 美人之美，
0: 美美与共。欢迎收看环球综艺秀，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鹏。
1: 大家好，我是孟胜男。
0: 欢迎各位国际观察团的好朋友们。哎，现在你看，我们国际观察团的各位朋友都是来自世界各地。如今中国的传统文化正以它深厚的底蕴被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所认识所喜欢。
1: 是啊，你比如说国风国潮不仅咱们中国人喜欢，外国的朋友啊也很追捧。今天呢，我们节目的一开始就让您感受一下这浓浓的中国风，

0: 关注综艺秀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阿兰达瓦卓玛，很高兴今天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谢谢。
1: 欢迎阿兰。观察团的各位朋友们，听完阿兰刚才这首歌曲，尤其是加上二胡的伴奏之后，感觉怎么样？
2: 刚开始他唱的时候，他用的比较传统，也是有一点通俗的那种唱法，然后后来就开始飘在上面的时候，我就开始听出来，哎，对，那个藏族歌手的那种特色就开始出来，整个的那种意境特别的美。
3: 的确是这样。那跟我们讲一讲啊，为什么会把这样一种表现形式融入到自己的歌里呢？
0: 我觉得要把自己的特长在适合的歌曲里面充分的展示出来，像《美人谷》这首歌，因为它是歌颂我自己的家乡，这首歌它本来就很唯美很柔美，那在里面加上我自己对于家乡的这种思念这种感情，我觉得把二胡加在里面应该还是顺理成章的。
1: 不仅是顺理成章，更是相得益彰。
3: 在《美人谷》这首歌当中，副歌部分我们听到了空灵的一种演唱，玛吉阿米的声音一出来的时候，大家知道哦，这首歌曲里面有藏族元素，那这是不是也是你一以贯之在音乐里面的一种风格的把握呢？
0: 对，我觉得我们自己民族的东西它是要传承要融合要创新，那很多老艺人他们会一直坚守在自己的家乡来做这种传承的音乐和文化，那有一些人像我们，我们就是要走出去，让更多外面的人看到我们家乡的文化，当然我们也希望有更多外面的朋友能够走到我们的藏区去感受我们当地的这种人文文化和音乐，还有当地人的这种热情，所以我觉得我能够做这样的一个事情意义重大，我愿意去为自己的家乡贡献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让更多的人了解我的家乡，了解我们美丽的音乐。
1: 谢谢。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中国风的歌曲以及独特的诗情画意吸引了海内外年轻观众的喜爱。接下来的这一位呢，他远在新西兰，他热爱着中国歌曲，并且将中国歌曲翻译成了英文演唱给外国的朋友们，也吸引了很多外国观众的点赞。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连线远在新西兰的罗艺恒。
2: 艺恒你好，来先跟大家打声招呼。
3: 各位环球综艺秀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西兰创作歌手罗艺恒，去年发了自己首张中文专辑，同时帮许多华语歌手写歌和制作。
2: 艺恒，能不能先跟大家说一下你此时此刻的位置？
3: 我目前在澳洲美丽的墨尔本，我不只是很喜欢这个城市的艺术感和 vibe， 也是因为了离我家新西兰比较近一点。我也经常为了工作原因飞回去中国参与各种活动和表演。
1: 艺恒，你是怎么喜欢上中国文化的，又是怎么爱上中国歌曲的呢？
3: 我是在高中的时候接触到中文的音乐，我最早是听中文歌词来学习中文，然后我记得有一天我听到了周杰伦和方文山写的一首歌叫《青花瓷》，然后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种中国风的音乐，然后我觉得歌词和旋律都写得非常的美丽。因为我也喜欢把中文歌曲翻译成英文，这首歌给我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我很开心的可以把这种很美丽的中文歌翻译成英文，给国外的朋友们介绍这样的歌曲。
1: 既然如此，能不能今天跟我们唱一首啊？
3: 这首是我邀请我的好友共同创作的歌曲，灵感来自中华传统文化与形而上学的融合。碧空镜这个歌名来源于李白写的故事《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光临》，我想通过这首歌曲搭建一座古代与现代的音乐桥梁，为文化的传承贡献一份力量。

山坡锁住影飘散在地，谁人又在叹息，是非对错都留下痕迹，总是不满意，学不会珍惜，执着这场人

0: 们这个节目和中国传统文化有关。
1: 太好了，意思。
0: 这个节目啊，我觉得呀，非常的翘
2: 翘。
0: 来，有请他们。

0: 花旦，这是中国杂技团的王牌节目，可以说惊险高难，又不失轻松活泼，同时呢文活武演兼具妩媚阳刚，在国际杂技舞台上有一定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
1: 太棒了。其实我今天看到你们的表演，我觉得不陌生，因为我见过你们，是2007年的时候在春晚，那个时候你们的表演就很火，而且好多人都注意到了。而且今天我看你们的表演和那一年2007年的时候还有好多不一样，所以你们是不停的有创新。
2: 其实是我们老师，我们王桂琴老师，就是一直要求我们不断的提高，然后一直告诉我们的也是不进则退，所以就对艺术的追求就是很精益求精的，所以就一直在提升。然后从2007年到现在，

0: 有好多的技术动作都比原来要提高了好多。
1: 对，
2: 比如说呢？
0: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跳的动作，这位女孩是的，嗯，她原来在春晚的时候是我的师姐们，然后她是三跳或者五跳加一个前滚翻，嗯，然后到她呢就是八跳加一个前滚翻。哦，
2: 要不要现场看一下？
1: 要！
2: 来。起棒！八跳，然后前滚翻，
0: 对，
2: 而且把这个空竹接住了，稳稳当当的。
3: 也是说六六六，这边应该说八八八。
0: 对，现在目前为止，全世界只有他一个人能够做到。
2: 还有吗？
0: 还有。

0: 没错，
1: 刚才这个洛缪说工匠精神，
2: 对，
1: 其实这个也是一种体现，只有千锤百炼精益求精才能够做到万无一失啊。
2: 没错，
3: 我们都是大概从八九岁开始练到现在了嘛，现在大概练了都是十六七年左右了。我们能进到敲花旦这个组里面，光练空竹也都练到八九年十年左右。哇，
1: 这就应了那句话，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4: 对，
3: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让更多的观众看到我们，看到中国杂技，看到中国空竹，能够把它传承下去，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梦想。
1: 但是我们真的看到了传统文化这种代代相传，传统的文化只有在年轻人的手里边，大家相互传递，才能够让我们的传统文化历久弥新，生生不息。谢谢谢谢。

0: 太美了，
1: 谢谢，
0: 美得我们都忘了上台还有下面的主持工作了。
2: 但是接下来好像你给我们准备了一个大的一个国际和中国的一个文化交流。
0: 在我们的这个舞台上，此时此刻，
1: 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位我非常要好的一位朋友。你刚才说，对，他不仅大，他其实是重量级，来自于我们的友好邻邦俄罗斯，他的名字叫做维塔斯。今天，对，而且呢，不仅带来他自己，还有他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人。
2: 掌声有请维塔斯，
0: 有请。

0: 谢谢，哎呦，厉害！哇，Thank you。这个不应该是不仅是高音的问题，也是这个呼吸的问题，因为
1: 您的这个节奏、速度
0: 一直没有断掉。

谢谢他们，谢谢。接下来登场的这位表演者，他会是谁呢？来，我们有请他。

0: 我们隆重的介绍一下旁边的这位，我们国家二胡演奏家陈军先生。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好，好。
0: 陈老师曾经把我们的民乐，在维也纳金色大厅、悉尼歌剧院等等一些世界级的音乐殿堂奏响，哇，让国外的朋友都感受到了我们中国民乐的魅力所在。
1: 那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大家看长得像不像？
3: 哎，不像。
1: 眼睛呢？
2: 眼睛，他比你的
4: 好看。我们
1: 你当然是比我好看了。这位呢，就是我15岁的女儿，她叫陈一妙。
0: 欢迎一妙，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2: 我觉得在你们的手里，这个二胡啊，就是活起来了，真的太棒了。但有一个问题，因为在这个演奏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听到了马的声音呢，包括马蹄声啊，
4: 对，
2: 真的是用你们二胡拉出来的这声音吗？
1: 是的。
2: 他怎么做到
1: 啊？现在我们先听一下马蹄的声音。
4: 马蹄，
1: 马蹄来了，由远而近。
2: OK。
1: 两军对垒的时候都有厮杀的声音，冲啊！
0: 陈军老师在演奏的时候，我一直闭着眼睛在听，旁边真的就是能感觉到，能感觉那种气势所在。
5: 因为二胡埃及也有，你知道吗？可以说就是全世界它二胡有很多样子，因为它是很古老的乐器，对不对？
1: 他刚才说到这点的时候，突然想起了我们为什么叫二胡。

这个湖啊，实际上是来源于西域，就是在我们古丝绸之路上啊，就像这两根琴弦站在马背上的这种乐器，实际上是那个时候特别热门的一个乐器。

0: 挑提琴、哦、
1: 其实都是一脉相承的。
0: 对，
2: 因为有古代的丝绸之路，中国跟西方开始有了关系。
0: 你说的非常对，实际上我们从音乐从文化上可以找到这种不划分国界的这样的一种文化的交流。
2: 对，是的。所以呢，就说这个二胡嘛，就是他在埃及叫拉巴巴，
0: 二爸爸，
2: 二爸爸，他在埃及就是弹的那个方式很特别，他们就放在头上来拉这样的，拉二爸爸的那个人，他就会边拉边讲故事，他是讲一些英雄人物，就像比如说中国就是这边比较有名的什么评书或者说书一样的感觉，他边讲边拉这个二爸爸的感觉，所以我感觉就还是很熟悉。
3: 其实从四岁就开始学琴了，然后我喜欢从他就是用二胡来干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啊、比如说我可以用二胡来模仿人的说话声、啊、比如说大家好、
4: 啊、哦，对，真的很像、啊、
3: 我叫陈一妙、
4: 啊、真的、哎、
3: 环球综艺秀我来了，我也会经常拉一些我们这个时代比较流行的歌曲
4: 啊，比如说，
3: 比如说我们一起学猫叫，
5: 一起喵喵喵喵喵。

0: 我现在明白为什么一妙能够把这个二胡学得这么好了，因为有爸爸这么好的方法和女儿互动，能学不好吗？那么在这儿问题来了，您的二胡这又是谁教的呢？
1: 那我们家呢，可以说从我的爷爷开始到妙妙四代人拉二胡呢，已经拉了100年了。那这样的一把小小的二胡呢，在我们这四代人手中都演绎着不同的时代的那样的旋律，都诠释着我们每一代人对生活的理解。所以在这里呢，我也特别希望能够把我的父亲战马奔腾的原创者陈耀新老先生请上台。
0: 那我们必须以隆重的掌声来有请陈老爷子，有请。哎，
2: 陈老师，
3: 老爸您好。
4: 啊，观众同志大家好，我非常高兴参加这次节目。
5: 我想知道，对，因为比如说国外的钢琴演奏家，他指定了一台钢琴，然后不管他去哪里演出，就是那一台钢琴，对吗？你们手上的二胡是陪伴着你们一生吗？还是你们会？
1: 你说的特别好，特别的好。我父亲这把琴，从1970年一直到现在，50多年了，一直陪伴着他，可以说真的是说半个世纪吧，就是他真的是说生命中的一个部分。二胡实际上我们摁上去的每个音都不是准的，都需要我们不断的去调整，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其实每走一步路都不一定是正确的，回过头来慢慢的去品味，他才能够找到正确的这条路。所以中国的乐器也蕴含着很多美妙的哲理，希望大家通过乐器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
0: 好，哎，其实在这儿特别提出的是刚才大家听到的有陈军和女儿一起演奏的那首曲目，很多的弹法拉法都是由我们陈家自创的，自己研制的，是吧？所以说这个环球综艺秀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有眼福有耳福了，今天呢祖孙三代同台为大家带来一首曲目。
1: 那我们为大家带来一首二胡的经典曲目，叫赛马。
0: 赛马，有请。

0: 谢谢。
1: 下面即将登场的这位呢，从头到脚也充满着魔力，请大家别眨眼睛。

Ben, you seriously gonna dance there?

0: 不帮你劝。
1: Isn't gonna burn.

环球竞技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0: 们下面这位朋友呢，是我们的中国
1: 舞者，
0: 舞者，
1: 对，
0: 他走出了国门，要让外国的朋友去感受我们中华文化的魅力。
1: 这位舞者可了不得，他呢参加过世界空中舞锦标赛，获得了冠军，也成为了获得此奖项的第一位中国选手。
0: 总之一个字来形容，高。

0: 大家好，老师们好，主持人好，我叫庞潇，来自四川。
1: 好，
2: 欢迎欢迎庞潇，你这节目真的很高，不仅是在高空完成的，艺术水准也很高。
0: 我们这次的表演是有融入了中国元素在里边，因为敦煌飞天就是我一直非常非常向往和觉得非常神圣的一个文化瑰宝。它有一个反弹琵琶的一个造型，我们也把它放在了空中，去呈现这样的一个形象，其实也会给我们增加不少的难度，在服装对这个丝绸之路文化的了解都是要去做很多功夫的，包括舞蹈都是有非常多的融合和交流的。我希望把我们的中国文化带到世界舞台去。
3: 那我们也希望未来庞潇能够带着更多中国的艺术作品，喜欢空中舞蹈的中国人能够跟你一起站上国际的舞台。
0: 谢谢大家。
2: 谢谢，谢谢庞潇，谢谢。在国风的旋律中，我们看到了历史的回声，感受到了时代的共鸣，我们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和时代活力。
3: 如果你在问国风是什么，我想当2000多年的箜篌奏响今日中国之万家灯火的时候，你一定会找到答案。它是一座文化的桥梁，是世界各国朋友之间的息息相通。
2: 美人之美，
3: 美美与共。
2: 再次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再见
3: 再见
2: 再见。

0: 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7: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出品的话剧《红楼梦》首次以全本的形式呈现在舞台之上，这也是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在中国话剧界的第一次完整演绎。全本话剧《红楼梦》由上部《风月繁华》和下部《石径鸟归》组成，全本演出时长6小时。全剧以独特的视角呈现《红楼梦》中经典的人和事，营造出一个真与假、兴与衰、梦境与现实交织的世界，带领观众站在半空之中重新打量经典，在白茫茫一片的幻境之中领略当代中式美学。凭借极致的舞美设计、细腻的人物演绎、厚重的文学表达，全本话剧《红楼梦》斩获多项国内戏剧大奖，并赢得业内专家与观众的高度认可。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文艺周末版特别节目。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出品制作的话剧《红楼梦》，下面有请各位主创登场，他们是编剧玉荣军，总制作人同时也是贾母的扮演者田水，导演曹燕，舞美设计刘杏林，贾宝玉的扮演者陈山，林黛玉的扮演者傅雅文和宝钗的扮演者李黎，有请各位。如果要用一句话为广大的观众朋友们介绍这部话剧，田水老师您会怎么说？
1: 我们话剧《红楼梦》就是用话剧的形式去打开中国经典的文学，是一个话剧艺术和经典文学双向奔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对，双向奔赴，与你们一起双向奔赴的还有支持《红楼梦》100场的那些观众朋友们。
1: 是的，是的，我们非常感动。
0: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一同走入这部话剧，再度解读这部话剧，我们要首先请曹燕导演和玉荣军先生跟我们讲一讲《红楼梦》的诞生始末。那么其他的各位嘉宾请稍事休息。
1: 好，
0: 谢谢。
2: 是宝玉吗？
3: 2024年10月，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出品的话剧《红楼梦》首次赴京演出，在首都剧场迎来了他第50个全本、第100场的演出。
4: 林姑娘到啦！林姑娘来了！林姑娘来了！
3: 改编自曹雪芹同名小说的全本话剧《红楼梦》，是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历经12年剧本打磨、2年筹划推出的精品剧目。该剧由玉荣军编剧，曹燕执导，经过多轮导演工作坊打磨，全本话剧《红楼梦》于2021年9月正式首演，至今演出

0: 有100多场，每一轮上演均收获观众的热烈反响。
1: 殊不知时时刻刻胆战心惊，度日如年。
0: 话剧《红楼梦》分上下两部，演出时长约6小时，以春、夏、秋、冬4个篇章展现这出古典题材的诗画悲剧。全剧在讲述上打破原著的时间线，聚焦于人物关系，以人和命运之间的抗争与关联来重新架构《红楼梦》，同时对原著里的经典场面赋予全新解读和表述，重铸一座独属于话剧的红楼大厦。
2: 老刘，老刘，食量大如牛，吃头老母猪，不抬头。
3: 很多观众都说话剧《红楼梦》的这个题材我们再熟悉不过了，我们的原著曹雪芹给我们留下了这样一部旷世巨作，但是可不是每一个艺术方式都敢碰的，因为这个碰就要面临着大家的关注，甚至是争议，甚至是反面的声音。那我想问玉先生，您最初是哪里来的胆量敢碰这部巨作，把它变成一部话剧的呢？
4: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的高峰之作，这我们很多的艺术门类都对《红楼梦》进行过改编过，作为我们话剧舞台，我们也有这样的责任。上海话剧中心呢，我们也有一个计划，就想做一个中国传统的文学经典的一个改编的一个重译的一个计划。第一次就是想到的就是《红楼梦》，因为很多就是说改编的比较成功的，像央视的87版《红楼梦》，还有粤剧《红楼梦》，但是话剧要改编，我们怎么去做？其实很难。《红楼梦》大家都非常熟悉，其实观众的脑袋里面都会可能有《红楼梦》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对于宝玉啊、黛玉啊，都有自己的这种印象。但是如果我们用话剧来做的话，我们得符合舞台艺术的这种样式，因为改编，我说改编就是站在别人的肩膀上去攀爬，不是爬得更高，就是摔得更惨。嗯，所以我们在奋不顾身跳下去的时候。我们始终得想着有一个绳索，我们能爬上来。
3: 对，
4: 那这绳索对我们来说，那就是我们所理解的《红楼梦》，然后怎么符合话剧艺术的本体，然后去进行创作。但是，一旦我们真的要进行了改编、进行创作的时候，我们最大的困难是忘掉《红楼梦》，因为你只有忘掉，你才能找到你自己的角度，才能建设属于自己的这个房子。
3: 你看这个创作和改编的心态，首先我觉得特别好。还有说《红楼梦》是坑，那我们就跳进去。我在想，有时候坑嘛，它也是一个宝藏啊，我们跳下去也可以挖到更深的东西，对不对？我也听曹燕导演说，他在玉先生身上看到了一种契合，一下子就吸引你要加入这个团队，是这样吗？
5: 是这样。
3: 哪一点让你觉得你们俩找到了默契啊？
5: 我们都是红楼迷，
3: 惺惺相惜了。那他对这部名著的解读一定是也符合了您心中的一种解读的方式，是吗？
5: 是的，我记得他应该是在2007年开始就对这个题材进行了研究碰触，10多年了吧。我在第一次阅读文本的时候就感受到，是从当代的视角，从命运、抗争、聚散、空无等等等等，非常吸引我。
3: 我在剧场里看的时候，很多其实是年轻观众，就是曹导说的这个，找到了一种当代对于《红楼梦》的解读和表达的方式，通过一年四季，春夏的风月繁华和秋冬的时节鸟亡来了解这部故事。为什么要用四季来解读？
4: 因为《红楼梦》它太复杂了，它里面可能说的也是有爱情啊，有家族，有命运，可能它最打动我的就是命运。它不管是宝玉啊，然后黛玉，他们到了这个红尘里走一遭，然后他们所面对的这个宿命，他们想去抗争，就整个的这个过程有一种轮回的这种感觉的。那我想到的就是春夏秋冬，想到的一年四季，它是有变化的，从春然后到冬，整个的一个过程，它是一个规律性的东西，是没办法去阻挡的。《红楼梦》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在清风搭建的舞台上面，我们演绎的关于现实的梦， 那这个梦的点是什么？梦和现实之间那个东西是什么？所以我在改编的时候，我找了很多，例如说镜像的东西、梦境的东西、命运的东西。那这个曹雪芹他在里面提供了很多这样子的这个素材，真的是一个宝藏。然后曹导我们在合作的当中，他也抓住了很多这样的点。我们把很多的这个在大喜当中肯定有很多悲的这种成分，在悲的当中他还有喜的这种东西，即便是在上半场的这个风月繁盛的这个情况底下，他还有很多紧张的慌张的这种暗藏的这种张牙舞爪。
3: 其实这就是一种悲喜的交织，情感主线的把握曹导抓到了。那您给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风月繁华，哪一场您觉得喜庆的情境下暗藏着一个紧张的玄机呢？
5: 《红楼梦》的这个整体的这个结构，我们在时空上是这样处理的，过去、现在、未来都在一个点上，神仙的世界、情的世界和世俗的世界也都并置在一起，所以整个故事的这个人物的这个发展过程里，每个人物几乎都能看到他命运的未来的结局。就像序一开场是元妃封妃，就是贾家最鼎盛的这个时间点，但是他就和未来的这个结局宝玉出家并置在了一起。最繁华的这个时刻，未来大厦将倾的这个碑拼接在一块儿。所以上部我们在繁华当中看到未来悲剧的结局，下部我们在衰败中不断地回溯此前曾经的美好。
3: 你看导演和编剧的艺术构想是有你们的这个艺术高度的，怎么能把你们的这种想法让我们这些观众了解到，怎么让我们看得懂？
4: 我们是给观众一个基础的呈现，我们有很多意象性的表达，那有很多隐喻的，然后很多这种只是需要观众去进行思考的东西，这种对话它才有意义。
3: 我明白了，这个如果观众再去看《红楼梦》的时候，我们就按雨先生说的，咱们带着思考去，带着问号去，别光坐那儿接受，编剧和导演是不满足的。哎，我想挑个事儿，哎，我觉得两位刚才说的都是特别默契的配合，很顺利的搭配，但是我就不相信啊，都是红楼迷，每个人喜欢的肯定有不一样的地方。来吧，有没有掐的时候？
4: 哎呀，当然有，我觉得不只是一次啊，我们就是一直在掐。当然，我就觉得艺术创作就是这样，每一次创作就是一次冒险，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这种想法，我们边打边闹的往前走。这一次我是觉得整个团队啊，我觉得有个特点，都是比较偏执。
3: 偏执，
4: 对，大家都认准了自己那一点，你要让他改，其实很难。
3: 曹导有偏执的时候吗？
4: 当然，
5: 对，我偏执的地方就表现在，对于于庸君的本需要删词儿的时候，他不同意，我就坚持。
3: 那谁能赢啊？这场坚持？
4: 他赢。
3: 为什么他能赢？
4: 因为二度创作很重要，他整个这个舞台有他自己的一个完全的构思和想法。有的时候我在剧本里的想法肯定跟他的想法我们不一样，他没有对和错，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争吵还是很痛苦的，选择很痛苦的。
3: 曹导最痛苦的一次争执是什么时候？
5: 每次都是最痛苦的。其实这个就是编剧的一度创作和二度的导演的构思，舞美表演之间必然的产生的一种关系。实际上在这个碰撞过程当中，渐渐的形成我们最终的那个表达。
3: 我们的争执是为了成就这部话剧，但是我们能知道在一度、二度、三度的创作当中有很多细枝末节的故事，我待会儿会帮二位回忆，好不好？
4: 可以的。
3: 曹导和玉先生落座，对方嘉宾席，来。
4: 谢谢谢谢。
0: 话剧《红楼梦》中宝黛钗三人情谊及命运，乃是贯穿全剧的一条非常关键的线索。剧中对观众熟知的宝黛钗初会、共读西厢等经典场面都进行了演绎。
6: 你管我呢？
7: 我怕你总这样会作践坏身子的。
6: 我作践坏身子，我死与你何干呀？
0: 话剧舞台上的贾宝玉、 林黛玉、薛宝钗形象较为丰满，演员对人物角色

0: 色的拿捏，可圈可点，演绎出了各自的性格特征。
1: 你方才说的是，这多一事呀不如少一事，燕窝我还有，明儿叫丫鬟给你送来。
0: 话剧《红楼梦》围绕着宝黛钗三人之间的情感纠葛，展开了一场贾府的兴衰历程和风云变幻。宝玉与黛玉之间那段凄美的绛珠还泪之梦，充满了宿命般的悲剧色彩，令人不禁感叹命运的无情与无奈。
2: 先为大家介绍一下，坐在我身边的就是林黛玉的扮演者傅雅文，宝玉的扮演者陈珊，还有宝钗的扮演者李黎。三位现在演出已经过百场了，我相信跟最初演这个话剧的时候心理感受一定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很想请三位分别给大家说一说，你们现在怎么理解宝黛钗的命运和人物关系，会不会有什么新的认识？
3: 我觉得她是一个特别纯粹特别干净的这么一个女性，而且在当下的那个时代里，她的所有的思想我觉得都是非常超前的。
2: 那陈珊呢，你看你现在就是很宝玉的状态，你知道吗？咬着指甲是吧，还嚼着胭脂。我
4: 刚刚听她讲话自己脑子里面大概画了一个模糊的轮廓，然后再通过看书以后把那些一点点的眉毛画出来，眼睛画出来，耳朵鼻子，穿上衣服，就是它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我觉得这个过程可能持续到现在我还在做。
5: 薛宝钗其实她实在是太稳了，而且都不像一个真实的人。
2: 那你怎么理解？
5: 也是走了这一百场过来吧。首先啊，我觉得跟黛玉之间是不存在情敌关系的，因为他们俩都这么冰雪聪明，不可能就陷在这个小的这么一个点上面。让我来猜想啊，我觉得可能是他们俩的关系是黛玉真的要去世了，他走了，甚至他可能会跟宝钗说，如果我走了，你帮我好好照顾宝玉，只有你可以做到。我觉得可能是那种托付的关系。
2: 你看我是观众，我在听你们讲，我在剧场看你们，我也在感受这三个人的人物关系，特别美好，非常的干净，就是一个青春王国的年少的孩子们的那种情窦初开。我觉得这份感情是闪着金光的。那我们接下来继续通过片段去看一看三位的一场重场戏。来，
6: 自从我进入贾府，外祖母对我万般怜爱，一如宝玉，便是宝玉和我二人之亲密友爱处也自叫别人不同，日则同行同坐，夜则同息同止，言和意顺，不想来了一个宝钗。
7: 自从我进入贾府，满屋子的人，满园子的花，花怒人影，纷繁得很。我静静地看着这些人，这些花，渐渐的，人是人，花是花，也就各归各道了。只是除了这个宝玉。
8: 宝姐姐。
7: 宝玉。成日李家说你的宝玉，可也瞧瞧。
8: 听说姐姐的金锁上也有八个字，快让我也赏鉴赏鉴。
7: 莫失莫忘，
6: 莫失莫忘，
7: 仙寿恒昌，
6: 仙寿恒昌，
8: 不离不弃，芳龄永继，
6: 芳龄永继。哎，
8: 这倒真的是一对了。
7: 真是一对了，
6: 倒真是一对了。
8: 姐姐妹妹，一个仿佛世外仙姝，一个好似山中高士。

0: 宝姐姐，林妹妹，我最恨与他们辞别了。我总觉得每一次辞别，自己便会死去一点点。可若是没有了辞别，就没有了再见面的机会了。莫非今生今世，这红尘里头走一遭，就是来和姐姐妹妹们辞别来的？
1: 走一遭就是来辞别的，真是大地白茫茫一片。三位今天看这个戏是什么感受？
2: 我们今天啊，好怀念啊，因为
3: 刚才上场前放那一段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呦，有反正我自己会很感动，我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开场完之后，我就来我说，我怎么有点想哭啊？感觉很奇怪。
2: 这个戏挺奇妙的，特别奇妙。我们自己有时候下面也是。老师
4: 就红楼可能它就是有红楼梦本身的一种魔力，我觉得。而且我觉得咱们录这个节目是在秋天哈，我觉得很多人都说过就秋天不太敢看红楼梦，
1: 伤春悲秋。
4: 对，
3: 还有很大一份感受就是我们现在能看到自己，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在逐渐离他们越来越远，我们的年龄肯定会有就是自己要跟他告别那一天，而且我估计不会很久啊。
1: 你看曹导陈山现在已经有一点对这个角色的不舍了，我觉得其实他才爱上了这个角色，才会担心什么时候要真正的跟宝玉说告别。他是不是可以一直演下去，把年龄的问题往后扔？
5: 他这颗赤子之心只要不失去，他永远都是宝玉。
1: 谢谢曹导，放心了吧。
3: 希望我自己永远不要失去赤子之心。
1: 希望我们200场、300场还能看见你们的呈现。我想问问编剧哈，在这个话剧《红楼梦》当中，我们经常会看到演员他在多个时空进行这样一种表现，您为什么要做这种处理呢？
6: 因为《红楼梦》它比较复杂，内容也比较多，我们也在很多情况底下会把很多的场景会合在一起。例如说那个王熙凤，她在梦里面，他跟秦可卿对话的时候，他能看到雪地里面那个一个死去的女人被拖着走了，他就一直问那个死去的女人是谁，然后那就是他自己。这样子很多有跳进跳出的，他放在一起，所以他是非常立体的，是交织在一起往前走的。
1: 所以刚好符合曹导一直以来想把东西方文化、舞台艺术、戏曲艺术结合在一块儿的一种表达。那我们再举个例子说吧，你比如说像雅文有一句台词说了很多遍，但是每一次的处理都会不一样，就是你要说的我都知道。
2: 这个是宝黛这条线路当中导演给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体现形式。宝黛之间到相恋最重要的那场戏，我记得剧本当中好像有很多台词，然后第二天导演说我有一个想法，咱明天试一试，咱把所有词儿都拿了，咱一句话都不说，就保留一句，你们俩试试看。所以我们那段戏，
3: 我觉得这就是这一句话非常体验宝玉和黛玉之间关系。他俩之间好像有很多话是不用说的，是我和你彼此远远的可能眼睛看一下，或者甚至不看，我只要知道你来了，或者你知道我来了，我们彼此就知道是什么。但是你知道有的时候对于情窦初开的人来说，我这一刻我真的很想把自己内心表达给你。他想跟妹妹说你放心，但是当在那一刻要跟妹妹讲的时候，妹妹突然捂住他的嘴说，宝玉你什么都不用说，我都知道。就那一刻就击穿了，能明白吗？
2: 是导演给的这个处理方式，也是给观众提供了很多的想象空间。然后在第二个规定情境再重复这句台词的时候，就是黛玉焚稿，在她临终前的弥留之际，她又回想到了她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句话，宝玉你要说的我都知道，然后就此生此事也不再见。
3: 那也是他俩最后一句话了。
7: 你放心。

放心，你放心，我在这里一日，我与你消遣一日，你有什么委屈烦难只管告诉我，我要是能解的，自然替你解一日。

0: 我仿佛又看到了那个黛玉。
1: 是，我这第一次在这儿看，好，本来觉得好尴尬，但是看一看好像我又感动起来了。
2: 那在哪儿都没看过？
1: 没有，不敢看。就这个戏对我来说，这个体验感特别的奇妙。我从最初战战兢兢，很怕，压力很大，到慢慢慢慢到现在100场演下来，我特别享受。我每次演完这场戏就是闷在里面的那种。我们没有过多的形式上的追求，都是淡淡的，悲悲的，轻轻的，静静的，就是这个里面特别伤。所以每一次的演完空落落的，心里有一种所以离开这个戏要花很长时间抽离它，真的是。
0: 我觉得我懂，因为我也是一个喜欢看戏剧的观众。我觉得谢幕的那一刻其实对于演员和观众是特别酣畅淋漓的，然而偏偏是黛玉这个角色让雅文的那个情感就积蓄在这里，说堵在这里我觉得也不过分，所以要每一次演出都要一段时间才能抽离。
1: 是的，然后我们的戏第一场是宝黛初见，最后一场是黛玉焚稿，然后我第一天演完连完，等到第二天第二场再演宝黛初见的时候，我的感受特别不一样，就是感觉前世今生今天又回来了。
0: 对，
1: 总是在轮回里面，前世今生前世今生，在这个6个小时开始结束，开始
3: 每天一次告别，每天一次再见，
1: 每天一次，每天一次，
3: 每一次就再次拆架之后，好，今天结束了，第二天两个人再一次初见，然后跟老祖宗说这个妹妹我曾是见过的，那一刻也很幸福，
4: 这个妹妹
0: 又见到了，
3: 就是她又回来了。
5: 又说胡话了吧，你何曾见过他？
4: 我虽然未曾见过，可是看着面善，心里就当作是旧相识了，也微微不可呀。
5: 好好好，若如此啊就更相和睦了。
6: 是。
4: 妹妹，你可曾读书？
7: 不曾读，只读过一年时些许认得几个字。
4: 妹妹尊名是哪两个字？
7: 黛玉。
4: 这可巧了，也有个音。
0: 李黎呢，
8: 就是现在你让我看我还是觉得太惨了，其实你看我在后面是遮着脸，可是我每次都是就泪如雨下，基本上就是我跟他两个人演这个角色好像观众都觉得是三角关系，是情敌，但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就是每一次演出我在那一场他焚稿的时候，我就不能在后台听他们俩说词儿。虽然我在后场，但是我脑子里就是不听不听不听不听，因为我每一次哭得不行了，然后导演就过来跟我说，李黎啊你不能这样哭啊，这不行啊什么的。觉得就是咱们这个版本的《红楼梦》，就是这场戏的处理我真的非常喜欢，我觉得就是没有任何人做错了任何事情，可是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2: 虽然你很就是很，你现在里面很感动，但

0: 我要说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就是有一天，
1: 什么？
0: 有一天我就是从这边走过来之后，我啪一转身啊，我看见李林每个盖头在抽泣，这么不想嫁吗？那口气都已经，怎么了？我感觉他哭得比前面还要凶，你们两头都在哭，我说我怎么办呀？
1: 对啊，那这个对手给你的这样一种反馈，你当时是什么样的？你出戏？
0: 我当时很好笑，
2: 出戏了，肯定出戏了，
1: 肯定出戏了吧？
3: 黛玉焚稿那场戏，导演从来没有给我们排练过，然后就让我们去连了。我们三个都是心里是很打鼓的，但是这个排练的方式方法反倒让我们三个人在第一次的连排中，我跟宝钗第一次那么的走进这个角色和相信彼此。
0: 第二轮演出结束之后，我有个很神奇的那种感觉，我就感觉我就觉得他俩很像是一个人，就是女孩生来她是充满了灵气和她的锋芒，当她出嫁当她结婚那一天之后，黛玉离她而去，女孩子的灵气和她的那些锋芒都被她收起来，她成为了一个隐藏自己的笑落落大方的女性。哎，
1: 这个我真是觉得可能因为我也是女性吧，像陈山说的这个，我们从一个女孩变成一个为人妻的这样一个角色的转变，你们两个人物就被紧紧的连在一块了，真的就像一个人。这场戏特别戳心嘛，就像红色的追光在这个你们两个人的身上，而白色的追光照在孤零零的黛玉身上，就让悲凉更悲凉，我们全被带入进去了。曹导也是在排练的时候也是因为这场戏找到了基调，对吗？
4: 是的，黛玉焚稿我记得是工作坊的阶段，我在出租车上就突然间体会到了黛玉死之前她的这种情感感受，就是过往的曾经都很真切地出现在她的周围，有宝玉关爱地问她冷不冷，要不要拢盆火，宝钗呢坐在他的旁边也问妹妹身体怎么样了，所有的人几乎都在林黛玉的周围在穿行，就在这种很真切的这种感受里，我就看到宝钗被盖上了红盖头，走到了后区镜像的这个空间里，完成了宝玉成亲的这场戏。这个想象呢，让我捕捉到了这个演出结构的一个情感本质，就是这个情感的这个场是心灵与心灵的这个冲突，心灵在我们构建的这个多重空间里自由的穿梭，通过黛玉的真切的这个体验，我觉得我就捕捉到了。
1: 所以其实我们工作坊几次的打磨，这么几年的锤炼，终于2021年跟大家见面，我们是对得起观众的，我们是可以有自信心呈上这份答卷的。谢谢曹导，也谢谢三位演员的分享，谢谢你们。
5: 话剧《红楼梦》的主创团队在保留原著精神内核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当代舞台的创新表达，无论从剧本还是舞台呈现、灯光、服装、音乐、音效上，都有自己独特的审美取向。由二度获得世界舞台设计展金奖的舞美设计师刘杏林为话剧《红楼梦》设计舞美，他运用了大量写意留白，构建出极简且符合当代审美的舞台，并通过唯美的灯光语言营造出了如梦如幻的场面，让观众感受到红楼中的繁华极盛和白茫茫幻境。剧中所有人物的服饰由杨东林设计，他以无垢为创作基调，以红黑灰为副调，在中国古典服饰的基础上加以现代简约的裁剪和设计，并通过服装颜色变化来突出人物的身份特征和命运轨迹。此外，话剧《红楼梦》还邀请了作曲家齐峰为该剧量身定制音乐，用音乐构建梦境与虚幻的《红楼梦》的世界。
6: 你说好不好？

0: 那这一位呢是刘庆林老师。那么我们在舞台上看到的那种中式美学的呈现就出自刘庆林老师之手，欢迎您。刘老师只用了几个白色的这样一个墙或者说景片来处理，怎么敢做这么大胆尝试的？
1: 因为我们知道像《红楼梦》这样的规定的地点它在舞台上是没法呈现的，严格的说，何况我们的这一版的话剧的《红楼梦》的剧本它的时空是打乱的，它的剧本结构决定了它在一场戏里边会变换很多个地点，这就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在一场戏里边那样去迁换演员周围的地点。还有一个我觉得比较对我来说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一直尝试着我的设计里边想结合当代的审美跟我们本土的文化传统，在这三个前提之下，我在设计《红楼梦》的时候想让观众看到一个舞台或者一个世界的建造和它的塌落。在完成这样一个意念的结构的前提下，《红楼梦》的舞台设计有几个需要特别细化的东西。一个就是在这个舞台上所有的景物是按照《红楼梦》这个剧情的繁盛和它的凋零作为它的换景的原则的。我们看到舞台上最满的时候，人最多的时候，其实是贾母设宴的时候，而紧接着的下一场它马上就会变得就剩两把椅子，就剩非常少的演员，给人感到《红楼梦》这个演出里边所有的人所有的物都是过往，一旦离去就了无一物，什么也留不下啊！这是《红楼梦》的舞台我想给观众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感觉。
0: 虽然极简，但是它表达的这种内核并不简单，它承载了好多这个有助于话剧表达的方式。那我想问演员哈，田老师，演员在这样的空间里演戏会不会要克服一些困难，有没有跟以往不一样的地方？
2: 我觉得是有的。我记得我们第一次看了庆林老师的这个景，而庆林老师也跟我们说了就是他的一些理念，但是你要知道真正的我们生活在这个景当中还是有一些困难的，因为我们演员希望支点越多心里就越有底。红楼梦的这个景它就是很空旷，当它三个白的片子升起来以后，有的时候在场上它就是一个很白的背景，然后孤零零的一张椅子，然后你坐在那个椅子上可能要演一段戏。我觉得我们每一个演员都会感受到就是没有支点，再加上《红楼梦》的这个人物人物关系它其实还是蛮复杂的。当然我们排练的过程就是克服这些困难的过程。
0: 什么时候觉得哎可以了，有依据了？
2: 我觉得可能是这个戏大概排了有6到8周吧，渐渐的，当我们台词也不是我们的负担了，还有自己的一些代用的服装，就是你注入到这个灵魂之中去了以后，我觉得慢慢大家都能够感受到，哦，原来这样的一个大的极简的背景对于我们演员来说反倒是一个更可以发挥我们自身能量的一个平台啊，你可以在上面很自由的游走，就像刘老师说的，有的时候我们是可以跨越这个时空的。
0: 对，你看就像两位说的这个，我想问问易先生，您看我相信您在写剧本的时候一定会对这个剧的呈现有所想象，您觉得庆林老师的这样一个舞美最初听到他的这种构想的时候跟您想要的一样吗？
3: 我一开始想的这个舞台的空间是一个俯视整个大观园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就像一个玻璃板一样，我们整个这个戏都在一个半空中去打量这两幅然后芸芸众生的这种感觉。但是到舞台呈现的时候，就是庆林老师他给我一个就让我很意外但是我也觉得很高级，一开始慢慢的三片白板打开到最后这本书又合上，就像那个贾府这些人被流放坍塌这整个的一个过程，其实庆林老师就是用非常简单的这样的方式，他能把我原来的想象他会非常简洁的呈现在舞台上，我是很喜欢，我就觉得这个特别高级。
0: 最极致的其实也是最简单的嘛，就是咱们中国人知道的那句话大道至简，所以在《红楼梦》的舞美上我们看到了。说实话在看这部话剧的时候，观众最直观的感受就是那片片的落红，它有时候是单片的，有时候是整个落下的，有时候是群居飞扬能够带起来的，这个是庆林老师什么时候抓到的点？
1: 这首先是在有了这个基本结构以后呢，当时就想这个一味的白从头到尾会不会少一点调剂，嗯，后来就想能不能洒落一些碎片的红的颜色。其实最初没有想到它的

0: 轰一哭，万雁同悲的一个为所有女孩子们悲伤，或者给他们唱挽歌子。当我看到这个以后，我就觉得这个可能它可以成为一个贯穿的东西，就是它可以从头洒到尾，不光能调剂整个舞台的色彩造型的构成，而且它还可以增加这样的意义。
1: 心灵老师的这个落红城镇，它就在舞台和观众之间形成了这样的一种叠加的合力。至于它究竟是哪一层内涵，我觉得因人而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那一种落红城镇千红一哭的那个悲伤，观众都是能感受到的。
2: 好，这个环节我们先谢谢刘杏林老师，接下来我们来谈一谈服装，我们就请工作人员把服装拿上来给我们展示一下，好不好？
3: 好，
2: 谢谢刘老师，谢谢。
4: 谢谢。
2: 现在我们的舞台上是四套近距离一看是非常精美的戏服，田水老师您肯定知道，就这些衣服分别是谁的戏服？
3: 哦，这个我知道的，就是您身边的这个是薛宝钗的上本的衣服。
2: 嗯
3: 嗯，它是以红白暖色调的东西为主的。
2: 嗯，
3: 然后这是薛宝钗下本的，因为下本就是贾府开始慢慢的要衰败了，所以我们杨冬临老师设计的衣服，它就是以灰黑白为主。
2: 嗯，
3: 上本是以红白为主的，但它的款式又是一样的，
2: 用色彩来表达人物命运和
3: 情绪。对对对，然后就是让观众有一个整体的感觉，就是上部那种繁华的东西到了下部它就暗淡下去了，从色彩上就开始暗淡下去了。这个是老祖宗的衣服，这是我的服装。它也是，你看，老祖宗上部就是一套这样的衣服，以红白，然后上面的钻就是像亮不灵不灵的这个东西，然后这个地方有这种扣子，都是很精巧的，这些都是工作人员缝上去的。
2: 啊，我都没有看到
3: 手缝上去。
2: 你看这上面这个扣子上还有小凤凰。
3: 对的，它的细节是非常的好，虽然在舞台上观众离我们远好像看不清楚这些细节，但你要知道这些细节在和不在真的是不一样。
2: 穿上这样的衣服，哪怕观众看不到这个细节，您的心里是
3: 心里状态绝对是不一样的，细节决定了它的哥的气质。这身是下部了，下部你要仔细看的话，它其实它款式没有什么变化，
2: 也是老祖宗，
3: 但是从颜色上就是有变化，色彩暗淡下去了。就是标志着贾府也暗淡下去了这个感觉。
2: 你看绣花的气质都不一样，这边老祖宗的绣花是那种绽放的，
3: 对，
2: 甚至有一些张扬的华贵的，而这边已经没有具体的花式了。
3: 要仔细看的话，它其实有一些黑色 的,、
2: 哦、黑色的，
3: 就像小珠子一样的东西，
2: 小珠子
3: 也立体。
2: 你看这还有这个黑色的珠管，
3: 是，这也都是手工缝上去的，一点一点缝上去的，
2: 太精致了。这个其实刷新了我对话剧舞台的服装的一个想象，因为话剧嘛，毕竟离观众是远一些的。
3: 我们的服化组的姐妹们也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2: 对，
3: 我们服化组从来没有一个戏在谢幕的时候还要抢妆，因为有一些就是演员，他最起码要演两个角色，然后我们导演希望他每一个角色都以角色的身份去谢幕，所以谢完以后要冲下去再换一件，比如说披风也好，上来谢另外一角色，比如说最后导演是那个锦焕带着十二金钗上来要亮个相，但是十二金钗的演员之前也演过别的角色，所以他们在谢完幕之后还要冲下去换上十二金钗的头饰，披上十二金钗的袍子，后台很热闹。
2: 真没想到哈，我们观众在静静的看戏，其实后台在进行着一场紧张的赛跑。
3: 对，
2: 来，谢谢，我们坐下慢慢聊。
3: 谢谢。好，
5: 话剧《红楼梦》是一部展现众生群像的作品，上下两部共有近70个角色，作品不仅聚焦了贾宝玉、林黛玉和薛宝钗这三人的情感纠葛，同时还通过丰富的叙事手法展现了众多角色的命运，如贾母、贾政、王夫人、王熙凤、贾琏、探春、晴雯、刘姥姥等，这些人物形象鲜明，各具特色。其中王熙凤的形象立体饱满，演员将王熙凤艳而有微、圆融狠辣、口蜜腹剑等性格塑造得栩栩如生。

0: 按照传统戏曲中彩蛋编排表演的刘姥姥，诙谐有度，一举一动的身段设计与剧情配合得天衣无缝。此外还有作为贾府最高权威的贾母，更是让观众印象深刻。演员通过细腻的情感表达和精湛的演技，让贾母慈祥威严的形象在话剧舞台上焕发新的生命力。
1: 我只说了一句你就经不起了，你下死手打宝玉他就经得起了吗？你说你教育他是为了光宗耀祖，当初你父亲是怎么教育你的你忘了吗？
2: 母亲不必伤感，做儿子的再也不打他便是了。
1: 你不用跟我使性子动气的，儿子是你的我也管不着你打还是不打。我猜着了，你是厌烦我们娘几个了。我们走了，大家干净，大家干净。
3: 我忽然觉得其实贾母嘛是一家之主，辈分最高。其实从演员的角度来讲，其实您另外一个眼睛或者说视角在看着所有的演员，那么如果站在这个维度来评价其他演员和您的合作，您怎么评价他们的表演呢？
4: 我是觉得在《红楼梦》的每一个演员都是非常优秀的演员。我跟大家在一起合作也很长时间了，你包括凤姐的那个丁美婷，包括演儿子的贾政的演员，我们其实在一起生活当中既是同事也是好朋友。然后在整个的排练的过程当中，只要陈珊一出现我们都说宝玉，宝玉你来啦，哎呦宝玉来了，他们也管我叫老祖宗，
3: 叫人物名。
4: 你今天中午吃什么？我们包括我们叫凤姐，我们都不管丁美婷叫丁美婷了，我们都说哎王熙凤怎么的，就是构建好了很好的人物关系，
3: 大家就生活在那儿了。
4: 对，
3: 像在园子里。
4: 对，我其实还挺感慨的，我们2021年演到今年已经演了3年多了，我们经过了巡演，大家在演百场的时候，其实我们90%几的演员都是第一版的演员，这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且我们至今有的时候我们坐在一起聊天还在聊戏聊人物的感觉，这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3: 这样一部好戏是值得我们不断的无穷无尽的去挖掘的。
4: 对，
3: 所以时间越久味道越纯。
4: 对，
3: 其实说到您扮演的贾母在很多出场的这个片段都是大场面的。我们来看一看哈。
4: 好的。
5: 还有什么现成的？给我也寻上两件。
6: 没了没了，老祖宗的东西呀、都被搬空了。
7: 老祖宗，您的那些金的、银的、圆的、扁的，把香点儿啊都给压开了。
5: 就是，
6: 你们瞧瞧他这张嘴呀。我坐在这儿。看着我的这些儿孙们笑得前仰后合的，
8: 我看着大家笑得如此开心，
6: 这如花美眷的场面我曾经见过，
8: 今儿个我总算是见着了。
4: 小心了，
6: 这个姥姥
4: 今儿可真够冷静的。想当年每到今夜必定有30-40个，那日子可真热闹啊。

0: 这可是老太太的福气哟。哎呦，
1: 什么福气呀，我现在就是个老废物了。这个姥姥是个通达之人，如此的作践自己呀、啊，也真是忘我了。
2: 老祖宗，可还有什么现成的，也给我学。

0: 上两件。
1: 没了没了，老祖宗的东西啊都被搬空了。
2: 老祖宗，您的那些金的银的圆的扁的，把香饼儿啊都被压塌了。
1: 你们瞧瞧他这张嘴呀。

0: 花美眷的场面，我曾经见过，却都风卷残云般的消逝了。
1: 这两段戏在短片里一起放，就有着鲜明的对比。同样的台词，但是不同的境遇。
2: 对，
1: 而且两个老太太，她们都是相互的在解读。可以说，在戏里两个是同辈人。但是这两个老太太，可能我想说，也许刘姥姥身上有贾母羡慕的那种难得糊涂和自在轻松。您是怎么把握贾母这个人的呢？
2: 我觉得贾母她是一个活得很通透的人。也是一个情商极高的人。贾母她是大观园的一家之主，她虽然在我们的这个两版的《红楼梦》当中，她的戏就是量不是很多，但是她的戏份很足，对她的那个质感是很强的。我在排练过程当中，我也经常跟导演去商量，我说如果她就是一个摆设的话，放在那儿就没有多少意思了。我也在争取，就是能够有更多的在剧本当中寻找更多的她的。就像他拄着拐杖坐在后面，哪怕他在阴影里，他都是某种意义的象征。就像这两场戏一样，在极繁华的过程当中，他跟刘姥姥说的最后的那段话，就是有点超然的，有一点站在一个高的视角在看他身边的这些人。那到了下部了，最悲的时候，就像那句台词说，他说哎呀，平日里还不觉着人少，我看看今天的情况吧，没什么可说的了。他是真没什么可说的了，就是他是好像不是很在意今天到底有没有三四十个，因为这一切都在那个转瞬即逝的那个过程当中，他全部表达出来了。那些人那些事早就杳无踪迹了，他真的超然了。所以我自己的处理都不太去那么的悲痛。
1: 明白，哎呀，真是好演员啊！这两句台词一下就把我带入在里面了。但是在看这个短片里的集碎片段的时候，我要说编剧和导演呀，可能学过心理学，太知道用什么针去扎观众，观众觉得疼。
2: 对，
1: 你看，同样的台词，但是上半本和下半本，我们看到之后，我们那个心理一对比，我们观众那个情感一下就被激发出来了。
2: 李先生，
1: 你怎么处理这段？
3: 这些处理更多的是我们草导的神来之笔。当然，在剧本里面，我找了很多这种对比，找了很多镜像，贾母和牛姥姥之间，他们其实也是一种镜像。然后在二度创作的时候，就导演和我们的演员，他的这种呈现，视觉非常的形象化，让观众更加明白。
4: 贾母和刘姥姥两个人的这段角色的内心的独白，在这个编剧的这个文本里是个前后关系，就是贾母说完了，这个刘姥姥说，但是我们在一起研读的时候，就形成了想要呼应的这种方式，然后我们就征求了编剧的意见，可不可以贾母和刘姥姥的这个对白，我们就穿插呼应在一起。然后他说这就是他想的。在这样子的互应的这个互文的这个关系里，实际上《红楼梦》本身它的悲剧意味，它的宿命感就充分建立起来了。
1: 真好，如果说《红楼梦》是一个集结号的话，那么把大家团聚在了一块儿，那么这个话剧就有了生命。哎呀，我刚才在录这期节目的时候，我就永远不想喊停，因为我也是红楼迷。但是我想大家都说《红楼梦》嘛，是梦终要醒，就像我们这期节目总要跟大家说再见，但是我们每一个人所幸都是跟着这部剧做了一个梦。您的梦境是什么样的？我们每个人分别说一下好吗？
3: 把《红楼梦》放在舞台上，其实也是我的一个梦。我在《红楼梦》里面能看到很多我们生活当中的人，生活当中的事，能看到我们自己。所以《红楼梦》真的是清风搭建的舞台，关于现实的梦。
1: 我懂。曹导，您的梦呢？
4: 用中国演剧的方法，把我们民族的传统古典的名著搬上话剧的舞台，在当下的剧场和今天的观众呼应，对于一个导演来说，这 已经从梦变为现实了。我们民族的，我们自己的文化的经典就是《红楼梦》，我们有这样一流的、独特的、非常有分量的经典作品，所以腰杆就硬了。我已经，梦想照进现实了。
1: 哎呀，真是让我们羡慕，我们也祝贺您美梦成真。
2: 谢谢，
1: 谢谢。那田水老师，您的梦呢？
2: 对于我来说，扮演《红楼梦》当中的角色是一个梦醒的过程。嗯，因为我要扮演人物的话，我要无限地去接近我扮演这个人物的灵魂。在台上，我觉得我在不断地接近他的灵魂的过程当中，这个梦醒的过程就会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清晰地告诉我，就像他说的，我曾经见过的那些繁华的东西终将会逝去。所以，唉，散了吧，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哎呀，真是经常有人在问说世间谁解《红楼梦》？通过这期节目，我想说人人皆懂《红楼梦》啊。那么在此，我们要感谢几位到场嘉宾，我们要感谢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同仁，虽然没有来到现场，但是也为这部话剧奉献了你们全部的热爱和力量。谢谢大家，谢谢你们，
2: 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特别节目。
6: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7: 主创团队让青绿这个角色有了生命。
8: 肢体对我来讲非常美妙。
4: 红楼梦是中国文学的最高峰。
9: 我想再平凡的人他也可以做自己的英雄。
10: 中国文艺周末版舞台精品系列。

0: 李锦灿若云霞，被誉为中国纺织业的活化石。2024年与2025年，李锦连续两年登上法国巴黎时装周。从五指山到巴黎，这是一场跨越千山万水的奔赴，也是一场跨越三千年的拥抱。
1: 比亚，我去是拜法国巴黎吗？
2: 干嘛的来不？我可以问咩嘞？
1: 我去是拜嘛？我做个毛老，攀连个高，真闷。
2: 他们得去骗人打嘛呢？做毛老连黑不？
1: 骗呐！
0: 海南至宝为何物？海岛灵秀藏于何处？海南以李锦作答。

0: 法国巴黎当地时间9月27日，黎族2025春夏巴黎时装周大秀活动在巴黎亚历山大三世桥俱乐部上演。本次时装秀发布了以海南五指山热带雨林植被、丰富动物群等作为设计背景的春夏 LA 黎系列。 时装发布会后，来自五指山的两位非遗传承人现场演示李锦编织技艺，让现场嘉宾得以近距离领略这一古老工艺的精湛技艺与文化深度。就是很激动，很开心，可以带着我们的传统的腰织机在现场织锦。那么李锦是如何出现在巴黎时装周上的？这些作品是如何被孕育的？他们来自哪里？ 让我们踏上探寻之路。跟着传承人的脚步，我们来到了五指山。五指山是位于海南岛中南部五指山腹地，是原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首府所在地，素有翡翠山城、天然氧吧之美誉。坐拥海南最高峰五指山，被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环抱，
1: 森林覆盖率约90%。黎族是海南世居的民族之一，而黎锦作为3000年历史的古老织布工艺，更是黎族女性不可分割的生存文化。人家给做个好的传道，道给聪明，给智慧，传道人家喷力。
0: 刘香兰是五指山黎锦技艺传承的带头人，从13岁开始学习黎锦技艺的传承和推广，并且带动了全家人投身黎锦事业。黎锦不是普通的绣品，而是黎族女子用一生织就的无字史书。
2: 这本书代代相传，它承载着黎族人民的历史和文化，凝结和传递着民族的智慧、技艺、情感。第一次接触到的就是看到我的外婆，她在织锦，然后我有时候也会偷织我外婆的黎锦来学嘛。然后后面我妈妈发现我很喜欢织，然后就愿意教我去织锦。
0: 后面慢慢的经常织了，也有妈妈的教导，开始一直织到现在，从9岁到现在一直都织。如今刘伟彤也成为了省级传承人，他的黎锦技艺是在家族的滋养中生长的。他来自黎锦世家，是第一批国家级传承人刘香兰的侄女。 跟随着刘伟彤的脚步，我们来到了位于五指山市太斐路的五指山黎族织锦传习所。这是刘香兰配合文化部门创办的五指山市第一所市级黎族织锦传习所。在这里，刘香兰正带着一群织娘忙碌地织着黎锦。
1: 因为我爱黎锦的，就是我喜欢的黎锦的纹样，还有黎锦的色彩，哎，就是层层的吸引，所以我就喜欢黎锦，是这样。
0: 当许多地方的古人类还在摸索前情时，海南岛上的黎族先民已找到人与自然连接的密码。他们从野生植物上获取原料，剥离天然纤维，捶打搓揉，捻线编织，为自己织就裹体御寒的衣物，不经意间开辟了纺纱织布的一片新天地。黎锦不是一项单一的技艺，而是由纺、染、织、绣四大技艺构成的。 这项黎族人传承了3000年的古老技艺，被誉为中国纺织史上的活化石，是中国乃至世界最古老的棉纺技艺之一。
1: 第一步就是纺线，纺线呢就用我们传统的纺锤来纺线。这个是我们海岛棉，这个是还没有脱脂，这就脱脂已经是，弹松了。
0: 纺线是第一步。
3: 海南温暖多雨的气候滋养出的优质纤维植物，为黎族人民提供了丰富的纺线原料。
4: 喜欢的人都是种，我的就自己种的，因为现在很少用那些棉纺了嘛，都是用那工业线的多，少人种这些，千年种了就得2代，但这个纺织技艺要慢慢来，要有技。

0: 小才能仿的哈。
1: 传统李锦原料是海南特有的海岛棉，纤维长且强韧，柔软有光泽。用这些天然材料，靠着纺轮捻成细细的丝线，这一步最考验耐心，往往也耗时最久。李锦的染料来自山川和大海，用山里的草木、天然矿物做染料，经过扎染多次染色，颜色温润不褪色。
2: 首先在这个地盆呢，就是用我们的这个苏木来染，就这种的颜色。如果染的两三次，可能是颜色比较深。还有这个是黄姜，黄姜现在染的是第一步染就这么黄。
3: 泡次数多了，它就会变深，你泡的数是少的话，它就会显得颜色没那么深。
1: 想要什么颜色，就用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去大自然里寻找。日常常见的一些植物在这里都变成了染色剂。在黎族织锦的四个步骤里，织可能不是最难最花时间的，却是最富变化和动感的。小小一部巨腰织机上有十几种工具搭配，经纬线排列交错，组合出多种可能。编织者席地而坐，把身体当作机架，头缩打尾尖，提花的繁复绚丽程度甚至超过专业机器。织布是李锦的核心，手艺人坐在古老的巨腰织机前，一手提缩，一手操作，靠着十几种工具相互配合，把山里的花草、天上的日月星辰都织进布面里，每一寸纹路都藏着黎族的民族记忆。
4: 等于我们这个李锦就是黎族当中的一篇笔记本，生活当中接触到的各种各样的图腾，因为他接触到的动物纹啊、植物纹啊、鱼啊什么之类的，全部都要拿来挑到这个李锦上面。
1: 纹样是李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纹样是黎族妇女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实践中创造出李锦织绣的艺术图案。任何日常所见都是创作灵感来源，因此李锦的图案是异常丰富多彩的。他们把对祖先的崇拜、对历史的记述和对自然的热爱都穿在了身上。
0: 很多我们黎族图案好像是没有同样的，很少。比如这个鸟纹哦，它是鸟纹，鸟纹你可以单单织它里面的，但是我又加上外面这个轮廓，就这样子，所以有都不同的，没有同样的，它最起码要加一点这个，加一点的。
1: 织娘们不是单纯的模拟自然景物，而是根据丰富经验灵活运用各种设计技巧，使得他们的织锦图案充满艺术魅力，又饱蘸泥土的芳香。传统李锦织出来的是只有一面有图案的单面织，而如今我们却能看到双面显花的双面织。为了探索这一技艺的奥秘，我们来到了海南省保亭县。
4: 整个像这样是叫做双面织，双面织这样就是直接排线，这样就把它织出双面来。这个也是双面，这个是蔡方言江美的双面，这个也是，这个是挑花的双面。
1: 胡春芳是保亭县的国家级传承人，如何突破单一的织绣设计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
4: 就奶奶去世的时候，妈妈就把她那个保存下来那个作品摆在一大堆那里，厨也拿来看嘛，哇，这个漂亮那个漂亮，然后呢最终还是拿到一条是黑白的，也是差不多像这样的吧，翻来翻去都是有图案的。但是我们又不懂是叫双面，我们就是感觉到，咦，这个都不一样哦，干嘛跟人家这个是面上有，底下就没有。
1: 然而，奶奶的这条双面织李锦却在数次的搬家过程中遗失，胡春芳只能凭着模糊的记忆和自己的不懈努力，踏上了复苏双面织记忆的艰难之路。
4: 没有现成的作品来看， 又只好用脑想一下，都是拿来搞搞搞，都线都乱了断了，又不要又把它扔掉，又再拉，我总共拉了三次，最后才成功。2005年才开始折磨搞成功。
1: 双面肢是对脑力和记忆的双重挑战，由于制造过程中只能看到正面的纹样，所以反面纹样全靠织者心中勾画，操作起来也比普通织法复杂得多。普通织法织一个花纹只要5步，可双面织却需要10步甚至更多。日思夜想的研究和实验，他终于复原了正反面图案一致的织法，而后又改进成了两面图案不同的升级版。
4: 这个是鹿，这个是苹果，这个是树，这是我的名。整体在里面来说，就赛方言就是祝人的意思，祝您一路平安。反过来也是这个意思，可是就从这边开始，又这边是从这边开始，祝您一路平安。
1: 胡春芳从祖辈的智慧中捕捉到了闪烁的光辉，历经多次失败仍坚持创新，终让这门非遗技艺焕发新彩。
4: 为了我们黎族的艺术，过后又当上传承人，又真的要研究我们黎族的，因为可能我这里不研究，可能大概我估计也没有人再去研究这个方面了，所以我就大胆，不管浪费时间不浪费时间，也要一定要把这个艺术研究搞成功的，我就有这种的现钱去搞。
1: 然而如此璀璨绚丽的黎锦一度面临后继无人的境况。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曾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首批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一年掌握这门技艺的织娘不足1000人，大多是年过七旬的老人。该如何破局呢？让我们探访一位深耕非遗领域多年的工作者。
5: 列入急需保护名录以后呢，是我们加强政策的引导，那么他通过加农户加织娘的方式实现生产性保护，那么通过这些生产性保护呢，推动我们的这个乡村振兴。
1: 以饶琼娟为代表的非遗工作者们参与并见证着黎锦的茁壮成长，政府、企业、传承人环环发力，形成守护合力，最终黎锦完成了从急需保护到世界级非遗的逆袭之路，得到国际社会认可。
5: 黎锦技艺的保护传承增强了黎族民众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他们现在很自豪自己作为掌握这门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他们很自豪。
1: 传承人们以传帮带、合作社等形式带领村民们织锦创业，用黎锦记录新的历史。刘香兰就是这其中的代表，她一直专注于黎锦技艺的传承和推广。
2: 用这个技艺呢去带动他们，也要他们把这个技艺一直在传承。
1: 在传承带头人的悉心引领与政府的大力扶持下，黎锦文化影响力日益彰显，越来越多经验丰富的织娘踊跃投身传承队伍。
2: 我虽然带动了那么多人，不过最后的时候我要发愁了，我再怎么去，虽然就有传承的这个技艺都有了，不过还是初步。
1: 指尖织就的锦绣背后是无数传承人的坚守与付出，面对困境他四处奔走，不放过每一个可能的机会，用敢闯敢干的劲头为大家趟出了一条生路。
2: 2011年、2012年、2013年、2013年我把50间的酒店传包做了，就是床头的横幅用黎锦做，还有床头那个对联，包括枕头抱枕啊各方面，还有床席全部都做。所以呢我要本身就是我有一个很大的胆子，去接了这个大单，我也是想为姐妹们也去争取了这个资金。
1: 为使古老技艺焕发新生，传承者们积极探索生产性保护与创新路径， 不仅销售传统礼锦服饰，还开发出床旗、壁画、手提包、书签、桌旗、吊坠等各类文创产品，让礼锦元素融

0: 入现代生活。
1: 我们只想把礼景做得还更好，更贴近生活，所以呢，我们要一种创新。因为现在你要去逛街，去哪里玩啊，旅游啊，都是有一种，它已经是一种改良过的，的服装，比如做一旗袍啊，做一连衣裙呐、啊，做一个那个七裙呐、啊，都是我们在改良中。
0: 随着保护成效日益显著，礼景开始大步走向国际舞台。从五指山到巴黎，相隔万里，不同的语言、不同的肤色、不同的文化，但礼景却能激起相同的艺术共鸣。巴黎时装周上，世界时尚界的目光再次为这项东方非遗礼锦的生命力停留。
2: 我觉得三千年这么悠久的历史啊，很有意思，很有意义。我希望可以做一点东西来把他们这样美的东西，这么有意义的东西，这 meaningful 的东西带进全球去，让世界看到礼锦的美，让礼锦更美丽。
0: 两次登上巴黎时装周的服装都是国际时装设计师与五指山礼锦国际化培养班学员共同钻研的作品。
3: 就是有四个图案吧，一个是大力神，一个是刚公鸟，然后一个是小狗的图案，还有一个是人文，他们也选取不同的图案用在了服装上。
0: 纹样是礼锦的经典设计语言，这次时装秀上，设计师将这些经典纹样结合服装语言进行立体重构，创造了兼具东方韵味与法式优雅的时装系列。本次带着礼锦到巴黎的刘伟彤和谭朝燕就是非遗人才队伍中的代表传承人。
4: 选到我呢，我也是觉得很荣幸，因为我是我们家族的第五代传承的，作为传承人的话，能够把我们这个礼锦技艺带出国门的话，也是很感到很骄傲。
0: 为了这份传承，谭朝燕大学毕业后放弃了一份稳定工作，回到了五指山，回到了礼锦身边。
4: 刚开始的话也不舍得，也想了很久，然后就是思考了很久，有时候也睡不着觉。我爸爸就是他说，哎呀，你都有稳定的工作了，你为什么要回来？但是我想了想，我觉得说，哎呀，有种执念吧，因为我觉得礼锦，因为是从小就是接触礼锦了，到现在，包括我妈妈，因为我觉得我妈是一个榜样，她这一生就是把礼锦当作事业来做，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是向她学习吧。
0: 如今他们也成为了更多小朋友们的榜样，带着礼锦走出国门，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
5: 礼锦技艺的保护能够取得这样的成效，我觉得它首先它是一个社会达到了一个共识，就是不管是政府还是社会还是社区还是我们的代表性传承人还是我们的传承人群，他们认识到了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对于他们的文化，对于他们的经济，对于他们社会的发展都极其重要，所以他们很乐于去参与这项工作，并且投入了非常大的热情。
0: 除了政府引导与传承人的努力，该如何提高社会参与度也是一项重要命题。海南省也有超过100所中小学开设礼锦技艺实践课，实现了从进校园到扎根乡村的系统化传承网络。
5: 我们的这个传承人呢，还和我们的中小学校文化馆还有社区一起构建起了一个网络式的协同保护模式，这样的话呢，就形成了一个全覆盖的这样的一种保护传承。
0: 清晨的阳光洒满校园，孩子们早已席地而坐，互相帮忙绑好腰肌，等待开启今天的礼锦学习。
6: 这里，你看啊，这里就是呢，拿这一条就压下去，对齐这一条线，你要对齐。
0: 礼锦非遗传承人走进课堂，化身文化导师，以生动讲解与实操演示相结合的方式，带领学生探寻礼锦千年历史。

0: 如果是我们这个祖祖辈辈的，不能失传呐、啊，要祖祖辈辈的遗传下去，要传承下去的。
1: 从纺线染色到聚腰织机，从图腾寓意到经纬交织的技法，传承人以通俗语言拆解非遗奥秘。
0: 你要筛掉出来了，你就返回，懂了吧？
1: 学生们在手把手教学中逐步掌握挑花、打尾等基础技艺，通过缩线往复体验李锦制作的匠心独运。
0: 第一批的时候，现在已经读高三了，那都是第一批的小孩，上面挂的都是第一批的。也有参加比赛，也有得第一、第二、第三名，都是的。
1: 通过学习，不少学生已能独立完成小型织锦作品。这门古老的传统技艺就在一缩一线的起落中完成了代际传承。
2: 所以当时我就说一定要做阶梯性的培养，让我们的传承人就除了自己织，也要注重带不同的传承人、传师帮带徒，然后再让我们这文化走进到我们的校园，让我们更多的就是青少年学生能够喜欢和了解我们的这些传统的文化，爱上我们的这些文化。
1: 张琼华身为非遗文脉守护人，常年走访对接各位非遗传承人，深谙人才梯队传承的深远意义。搬进校园传承的并非只有离绣，还有盘簧舞、鼻箫、竹竿舞等非遗技艺。沉浸式教学加实践体验，让古老手艺从尘封典籍里苏醒。
3: 开合，
1: 越来越多青少年成为非遗的爱好者、守护者与传承者，千年文脉便拥有了最鲜活、最灵动的青春底色。青少年从旁观者成长为非遗传承的生力军，在3月3的盛会上，五指山市雨林童声合唱团也在用歌声为活动注入青春力量。3月3是海南最热闹的节庆活动，这是海南黎族、苗族等各族人民纪念祖先、庆祝丰收、祈福安康的重要节日。
4: 喂，
5: 你阿爸咪咱打不带，打不带来的路。
1: 一通通电话将世界各地的黎族儿女召唤回家，因为2026年的3月3有一场关于黎锦的盛会。作为今年3月3的重头戏，五指山市全新推出的 Miss 黎海南3月3水上村秀与万人共同舞、欢乐大巡游等民族大联欢活动交相辉映。活动跳出传统舞台束缚，以山水为天然舞台，以民族文脉为精神内核，搭配璀璨焰火，共同绘就水陆共生、天地同辉的立体文化盛宴。海南至宝为何物？海岛灵秀藏何处？海南以黎锦作答。从深山到都市，从传习所到时装周，黎锦走出了雨林，走向世界舞台。年轻的手指接过这根3000年的彩线，把祖辈的图腾织进现代的光泽之中，织出锦绣前程。

0: 真富贵，人养人民真富，今天等你了。
1: 1949年10月1日，伴随着《义勇军进行曲》在天安门广场上奏响，30万军民共同见证了历史的伟大时刻。天安门城楼上，一位70多岁的老人面色沉静地看着眼前的一切，内心却激动万分。他就是何香凝，民主主义革命先驱廖仲恺的妻子，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妇女解放运动的领航者。他在后来的日子里这样记录下当时的心情：属于中国的光明时代终于到来了，他们共同追求的革命事业取得了辉煌的胜利。70载风霜雨雪，从27岁追随孙中山革命的第一批中国同盟会女会员，到紧跟共产党不断前进的民革领导者，这位古稀之年的老人见证了近代中国的苦难历程，也见证了共和国如何一步步走来。这幅油画作品记录了一个珍贵瞬间。20世纪初，在日本，4位中国有志之士汇聚一堂。画面中的这位女性就是何香凝，她对面坐着的正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三民主义的倡导者孙中山。1903年。何香凝在东京留学期间，随廖仲恺到日本神田中国留学生会馆参加集会。正是在这次集会上，他结识了孙中山先生。当时中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变革，孙中山号召中华优秀儿女投身革命。先生慷慨激昂的演说深深地打动了何香凝，为他的革命之路埋下了种子。
2: 何香凝约同广东的一个留学生李仲石一起到孙中山下榻的这个旅馆去拜访孙中山，用何先生的话来讲叫做难忘的会见。这次难忘的会见就是一坐下来，孙中山先生就像对待一般的青年一样，把他关于探索革命道路的思想啊，更为详细的进行了这个阐述，更加深入。
1: 那次会面的2年后，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27岁的何香凝成为最早加入同盟会的女性会员之一。他的忠诚与细心迅速赢得了孙中山及众多留日革命青年的信赖。
2: 孙先生认为同盟会大家的集会最好在你们家，因为同志们来往的多，有的人可能要在那里住，一起住啊，需要更大的空间。另一方面呢，要交通方便，大家来往的比较容易，所以何香凝就接受了这个两个条件。但是还有一个更要紧的，就是要何香凝不能再雇佣日本女佣，以防泄密。
1: 何香凝出生在香港的一个富裕家庭，父亲何炳环是香港有名的大商人，主要从事茶叶和房地产的生意。作为家中的九小姐，何香凝从未涉足家务琐事。然而在东京租住的寓所里，他不仅把这里变成了革命党人秘密聚会的场所，更承担起了 佣人与保姆的工作。
3: 在日本那个时候，他把自己的女佣都撤掉了，自己学做饭，学挑水，而且呢，他也把他这个家作为革命工作的联络站，这个也是做了他该做的那个努力啊，这样体现到他一切为了革命，一切为了民族。
1: 如果说何香凝与廖仲恺携手步入革命洪流是时代浪潮推动下的历史必然，那么何香凝自幼展现出的叛逆精神则是他一生抗争的缩影。从幼年起，何香凝就显露出刚毅又有主见的性格，他尤其痴迷于太平天国女兵的英勇。在那个年代，女孩常被要求缠足，但何香凝坚决反对，每晚都偷偷剪掉裹脚布。
3: 当时候他认为你裹住我的脚，我就失去了自由，我就不愿意。其实小小的年龄已经体现到他后来的人生，后来提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女人也有责。
1: 仿佛是命运的巧妙安排，敢于挑战封建束缚的女子与志在破除封建陈规的廖仲恺相遇了。在广州成婚，到日本留学，他们志趣相投，共同追求进步。后来他们给自己的长女取名梦醒，寓意中华民族这头沉睡的雄狮一定能觉醒。给儿子取名承志，希望他能继承与发扬革命先辈的志向，为中国的独立自由而奋斗。
2: 1906年，廖仲恺接受孙中山的委派，秘密回国从事革命活动。那么何香凝曾经给他写过赠别诗：国仇未复心难死，忍作寻常泣别声，千金莫惜投炉柜，留起中华史上名。那么这实际上意味着，这对年轻夫妇在面对为了革命有可能献出生命的这么一种向死而生的这种精神。
1: 廖仲恺回国后，何香凝继续留在日本深造。1909年4月，他转学到东京本乡女子美术学校，专攻日本画高等科。在那里，他不仅沉浸于山水与花卉的细腻描绘，更每周两次向日本画师请教，专注于狮虎的画法。这一幅幅狮虎图全都出自何香凝之手，它们不仅形态逼真，更蕴含着一笑百里的雄浑气势。在那个积贫积弱的时代，中国常被外国人誉为睡狮病虎，这样的比喻深深刺痛了何香凝的心。于是他将满腔热血倾注于笔端，狮常以雄狮为题，虎则多作猛虎咆哮图，寓意深刻。狮吼虎啸，何香凝希望用画笔唤醒沉睡的思想。
3: 他每一幅画，他有他的当时的时代背景，他每一幅画都是有他的特殊的意义。

0: 革命是国家的除旧布新，也是个人的生死荣辱。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终结了2000多年的封建统治，开启了一个新纪元。然而胜利的果实却被袁世凯以卑劣手段窃取。为了继续革命大业，何香凝夫妇二人再次前往日本，协助孙中山重组中华革命党，后改组为国民党。1924年，孙中山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何香凝与廖仲恺正是这些政策的坚定践行者。然而命运多舛，因何香凝与廖仲恺坚定的反帝立场及对共产党人的竭诚合作，廖仲恺成为国民党右派的眼中钉。1925年，孙中山先生与世长辞，仅5个月后，廖仲恺便在国民党总部门前突遭枪击，眼睁睁看着挚爱死在自己的眼前，何香凝痛不欲生。
1: 何香凝讲，感觉到天地都变了颜色，那对他个人来讲，无疑是极为悲痛和这个极端严重的打击。但是何香凝作为一个投身民主革命事业20多年的革命元老，在这个时候呢，尽管悲痛万分，但是仍然呢没有躲在个人的情绪里面戚戚然，而是呢奋起这个接过廖仲恺的未尽之志。
0: 苟利于国，则吾举家以殉，亦所不惜。廖仲恺的葬礼之后，何香凝将精神不死的横额挂在自家大门口，抗议反动派的恶行，表明他和子女绝不低头、誓不妥协的强硬态度。他在国民党二大的会议上提出，我们与共产党必要合作，共同奋斗，达到帝国主义，达到我们革命成功。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这一背叛革命的严重事件，何香凝于次日晚在汉口发表演说，号召广大革命党员打倒这些反革命派，他誓不与民贼为伍，并挺身而出，保护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左派分子免受迫害。1年之后，因坚持反对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何香凝毅然发表了公开声明，辞去国民党内的一切职务。他带着满腔悲愤和伤痛，又一次踏上了出国的旅程。他先后游历了南洋、英国、德国等地，后在法国巴黎郊外侨居，过着清苦的生活，专注于读书和作画来寄托自己的情感。舟遥遥，风萧萧，多少青年海外飘，长驱直进何所谓，哪怕狂涛与暗潮。这是一篇何香凝手书的随笔，创作于法国巴黎，字里行间都流露着他对祖国的思念，表达着希望继续为国效力的炽热之心。国破山河在，万里赴戎机。1931年，918事变猝然爆发，何香凝愤然放下手中的一切，从巴黎回国，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1: 他在欧洲旅居不过2年，那么也一直关注着国内时局的变化。 当这个918事变的消息传到巴黎的时候，他立刻马上整装回国。在还在巴黎的时候就已经想好了

0: 画展览会，以画募捐，仅一天时间就筹得款项20000多元。
1: 这个画展影响力非常大，把全中国知名的书画家，像刘亚子呀、张大千呐、叶公绰啊这些人，都召集起来，希望大家捐助作品来投身这个画展，而且筹集了很大一笔款项。这笔款项到后来都是用于组织那个救伤队参加那个前线抗战的。
0: 何香凝一生钟爱画梅、画狮虎，他的人生就像梅花一样傲霜斗雪、巍然屹立，像猛虎下山那样义无反顾。在抗战的道路上，已近花甲之年的先生带病四处奔走，当他得知国民党当局决定施行不抵抗政策时，他悲愤地给蒋介石寄去一条布裙，并赋诗一首讥讽他不是热血男儿，枉自称男儿，甘受倭奴气，不战宋山河，万世同羞耻，无才妇女们愿往沙场死，将我巾帼长，换你征衣去。革命的道路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时间，需要耐心，更需要无数像何香凝这样的革命者前赴后继。1937年6月，一份特别的礼物从上海送到了延安，那是何香凝送给毛泽东主席的一套湖笔，一册他精心绘制的画集，以及一本廖仲恺的《双清词草》。当时何香凝的儿子廖承志正在延安的红色中华通讯社负责电讯翻译，当他看到这些物件时，不觉泪水悄然滑落。毛泽东主席深知这份礼物背后的深意，他对廖承志说，你母亲是个杰出的女性，就你这个独子却不溺爱，把自己最心爱的亲人献给了革命。在回信中，毛主席专门提及了何香凝先生画作中的斗争精神，先生的画充满斗争之意，我虽不知画也觉得好，今日之事唯有斗争乃能胜利。
2: 毛主席也在这封信里面表达了一个很温情的说法，就是说十年不见先生，知老了些，然心则更年轻，这是大家觉得的。那么这个表述呢，其实就是还是那种叫做精神气质，就是说知道还是要斗争。何香凝正是因为斗争啊，先生一流人继承孙先生传统，苦斗不屈，为中华民族树立模范，敬仰奋心者有全国民众，不独泽东等少数人而已。
0: 何香凝收到毛主席的回信时已是9月，何香凝勉励儿子廖承志如需努力奋斗御敌，以敬汝父遗志的电文，在《救亡日报》上以廖夫人何香凝殉子杀敌为题刊出。剧作家田汉写下，有母性如此，中国不可亡也。
3: 他也这样写的，教子教孙，尽忠报国，学我国耻，还我河山。你看看，学我国耻，还我河山，这几个字很有分量。我的河山，我的祖国。
0: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

0: 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中发出了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身在香港的何香凝立即响应。古稀之年的何香凝由女儿廖梦醒陪同，参加筹备新政协和参与缔造共和国的工作。何香凝受到朱德、周恩来、邓颖超等人的热烈欢迎。这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历史记录。何香凝代表民革发表讲话，他说：“我预祝我们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全国上下在他的领导下一致实现共同纲领之后，我们的政治将走上光明的道路，好像太阳出生似的光辉灿烂，照遍全世界。”年过古稀，半生跌宕，何香凝参与了中华民族许多重要的转折点。他一生行走海内外，无论是年轻时求学的日本，还是年长时游历的南洋、旅居的欧洲，他接触到大量的华侨华人。他从这些海外游子的身上感受到了爱国热情所产生的强大力量。
1: 他人生当中十几年旅居海外，跟华侨有很多的交流交往，深入了解华侨的爱国热情，也知道这个华侨在居住国的生活也有很多的这个困难啊，他们对这个心之所往啊，心系祖国，其实大多数华侨都有这个心声。
0: 共和国成立之初，全球约有1200多万华侨华人，他们像散落的珍珠，遍布在世界的各个角落。担任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的何香凝深知，侨务工作不仅仅是政策的执行，更是情感的交流。他常说，做侨务工作是为人民服务，要一心一意，不要三心二意。在此后的十年时间里，他接触了世界各地许多的华侨，倾听他们的诉求。在他的引导下，侨资开始流向那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领域，为共和国的发展注入了活力。1956年，何香凝向中央提出倡议，成立以陈嘉庚为主任委员的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筹委会。同年10月，归国华侨联合会正式成立，直到今天仍在发挥重要作用，成为了连接海外与祖国的纽带。
2: 这个何香凝先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他的精力啊，应该说用于侨务工作方面是最多的。我们也有一个统计，他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发表的这个著述啊，大概有超过1/3都是与华侨相关。那么像当时在土改当中，对于华侨土地财产的处理，还有侨汇政策的，应该说呢，也奠定了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国家侨务政策的一个基础。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

0: 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何香凝先生一生作画不下千幅，最具传奇色彩的是一幅与人合作的古梅。1958年，孤居台湾的国民党元老余右任偶见30年前由他题词的《岁寒三友图》中堂。这幅图由何香凝、金亨仪、陈树人和余右任四人合作。禾苗古梅，金化至松，陈绘翠竹，余右任作诗题款。余右任那时已80岁高龄，重睹旧作，于是重新赋诗。破碎河山容再造，凋零诗友寄同游，中山陵树年年老，扫墓余郎已白头。也是耄耋之年的何香凝，见到台湾旧友的诗，以及当年往事，贺诗回应。遥望台湾，感慨忧，追怀往事，念同游。数十年来如一日，国运繁荣度白头。或许那只古梅正象征着他非凡的一生。凝香傲雪，只为报春。从辛亥革命的烽火岁月，到抗日战争的硝烟战场，再到共和国建设的伟大征程，何香凝始终站在时代的前沿，以革命家的勇气和艺术家的敏锐，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贡献力量。他的每一幅画，每一首诗，都是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爱。他的每一次抗争，每一次努力，只为了让伟大的祖国更加繁荣富强。

0: 天下玉扬州宫，扬州玉雕是中国四大玉雕流派之一，它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5300年前。随着扬州的三度繁荣，琢玉工艺出现过汉、唐、清三次高峰。千百年来，扬州玉雕集南方之秀、北方之雄，形成了浑厚、圆润、儒雅、灵秀、精巧等特色。在故宫博物院中有6件巨型玉器，都是扬州的玉雕匠人们制作完成的，其中有一件玉器最具代表，那便是被誉为镇国之宝的大禹治水图玉山。
1: 大禹治水是用料最红的，这个运图是最遥远的，花时是最久的，花费是最昂的，雕工是最精的啊，所以说它具备了很多的最，这个之最是代表了我们古代玉器的最巅峰之作。
0: 大禹治水图玉山高2.24米，宽96厘米，座高60厘米，重5.35吨，被誉为中国的玉中之王，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玉雕，这座玉山也是扬州玉雕艺人心中的圣山。朱世平，江苏省工艺美术大师，擅长人物、山水、花鸟等雕刻，他深受故宫大禹治水图玉山的影响，多年来朱世平一直想创作一个以大禹治水为主题的玉雕作品。
1: 搬家的时候我就整理我的原材料，发现了一个我已经摆在那已经有10几年的一块材料，我一看，哎，这个材料很有特色，看见那个材料上面的皮，哎，就像我们古代劳动人民用的那种石锛啊，还有那个铲锹叫雷丝啊，再看看那个形状啊，和田籽料正好是一个三角形的卵形状，又像一座山，又像一个人物的形状，我一看，哎，这个颜色白度浅一点，我一想，哎，这个做大禹挺适合。
0: 扬州玉雕所用材料大多以和田玉、翡翠为主，这次朱世平选中的是一块和田籽料，根据玉石的形状，在石料上勾勒出与之最为相配的造型，在朱世平的笔尖下，大禹的初步形象逐步展现。
1: 大禹是智慧的象征，是力量的象征，所以说他头戴鼎笠，身穿蓑衣，对吧？正好有虚实的那种表现手法，前面主要是面部刻画，跟左下方因为挖掌去年留下了人工的痕迹，怎么样把这个上下呼应起来。后来我一想，哎，下面雕一条龙，龙是我们华夏的象征，对吧？因为大禹是我们华夏的始祖，所以说我就这里面精心的构思，大胆的创意啊，以小博大吧，应该是这样。
0: 1964年，朱世平出生于古城扬州。作为扬州本地人，他从小就受扬州深厚文化底蕴的影响，对美术更是情有独钟，他立志想要成为一个艺术家。
1: 从小学一直到我们这个专业学校毕业，这期间我都是兼了那个美术课代表，就是这些美术作业我要负责把它收上来，怎么样来完成我的任务呢？那些同学也画不起来怎么办？他们就委托我请我画，所以说这就给我了一个锻炼的机会，也是给我一个成长的机会。
0: 此后朱世平更是凭借自己的努力考入了扬州玉器学校。1982年，朱世平进入扬州玉器厂工作，师从江苏省玉雕工艺美术大师刘晓华。不久后，朱世平参与制作的作品《白玉五行塔》就获得了国家珍品奖，如今这座作品被中国工艺美术馆珍藏。朱世平在玉雕制作方面展现出了不俗的实力， 但是此后一件未能完成的玉壶却给他带来了巨大打击。
1: 来了一个客户是香港的，他就买了一块俄罗斯白玉，这个俄罗斯白玉呢白到什么程度，达到羊脂，上面是红糖，那个红糖是鲜艳的红糖，艳呢让人觉得爱不释手。同时他又从宜兴买了一把壶，他想找人跟呢按照这个壶去仿制一件，我就拿回来了。我吃过晚饭，我连夜啊一直设计，把这个画稿，当时又在纸上画稿，也在石头上也在画，把它设计好了，一直快要到了天亮了才结束。
0: 但是到了第二天，这位客户由于对朱世平个人的情况不了解，怕他做不好，就改变了主意。
1: 回来以后我就觉得十分的沮丧，觉得好像被人瞧不起，不被人认可。
0: 对于朱世平的创作道路来说，这是一个挫折，但是这个挫折对于不服输的朱世平来说，反倒成了他前行的动力。当时他暗下决心，在玉壶制作领域必须做出名堂来。
1: 后来久而久之的，我基本上做了有这么多年下来，做了有上千把的玉壶。

0: 因为催发尿上面有毛病啊，我们怎么样把这个毛病既要把它去掉，还要避掉，而且要让这个毛病变成我们所要的造型效果。那么就是要出坯的时候，挖这个造型的时候，要斜着它。
1: 曹新松，扬州市工艺美术大师，也是朱世平的得意学生，擅长人物、山水等雕刻。多年来，师徒二人合作过很多作品。
2: 我一般就是做人物这一块，就是大禹这个形象这一块，我来负责。
0: 他的特点主要是在人物面部的刻画非常细腻，能抓住人物的精气神。
1: 一般玉石的雕琢分为选料、挖脏去柳、因材施艺、创意设计、出坯定型、精雕细琢、打磨抛光等。曹新松正在进行的工序叫做粗雕，粗雕也可称为做出坯，依照设计要求将玉料雕刻成型，初步达到计划玉雕的基础样子。这一工序是整个玉雕能否顺利完成的根底。玉料一旦雕刻，削减的部分将无法挽回，因此下刀要谨慎。在机器的轰鸣声中，大禹的头部轮廓逐渐形成。
2: 我的肩就是在这个位置。
1: 粗雕出大致轮廓后，接下来就要对大禹的脸部以及肩膀进行细雕了。曹新松用铅笔将被水冲掉的脸部细节再次勾勒出来，然而勾画人物蓑衣与斗笠部分的时候，朱世平与曹新松有了分歧。
2: 是吧，这个我刚调整了一下，看一下，我大概画了一下啊，我感觉这两边呢，就是把它空开，这个帽子两边把它空开，缩小一点。

0: 点，这样子破了一下形。
1: 你这个想法呢，既对也不对，为什么呢？这个问题，那么就是要用虚实的对比手法来跟它进行调整。你像左边把它破形了，但是右边的形也就不能破，要保留这个和田子尿的外形完整啊。它既是一个摆件，也是一个把玩件。
0: 在造型上面，就是我比较主张，就是说把这个形破掉。在我的印象里面，这个形就是说大禹的形象，这个把肩膀这边露开，或者把这个斗笠更高一点，可能给人的视觉感觉更通透一点。
2: 曹新松根据自己对大禹的形象的理解，想把大禹的肩膀部分雕琢出来，这样就能更直观地体现大禹伟岸的形象。但朱世平想要借鉴现代雕塑须玉石的写意手法来体现大禹的智慧与力量。
1: 收半边，破半边，留半边，这样的一个实与虚的这种对比，要留下这个和田玉的原始的面貌，叫破形留神。
2: 最终肩膀部分的雕刻还是按照朱世平的建议，破半边留半边。
0: 这次我觉得还是挺老实的，他说的有道理，忽略了这种纸料这种形状这些也许保留，还有该破的形和不该破的形，造型方面的一些需要。
2: 和田玉经过大自然的搬运氧化等作用，会形成黑褐深红黄到浅黄等深浅不一的各种皮色。玉雕的创作者们通常会利用这些皮色进行惊喜的创意。这次的玉雕创作所用的和田籽料，除了中间有一大片深黄皮外，右下角还有一块类飞鸟形状的小皮。朱世平将这些元素结合起来，在籽料的下方设计了一条龙。
1: 因为大禹是我们华夏民族的始祖，龙啊，它不仅是代表了我们华夏的精神，它还有一个吉祥的寓意，叫风调雨顺。然后在那个右边的下面正好有一点小的皮，很像一个蝙蝠飞过来的感觉。因为大禹治水就是为了造福子孙的意思。
2: 龙是华夏民族的象征，与福的因素相结合，更有风调雨顺的寓意。这个部分朱世平选择了亲自操刀，
1: 因为大禹治水的那个形象在出碑当中跟徒弟的那种都市的磨合进行推翻重来，因为他有那种雄伟的基本功，这个不会质疑的。但是我现在就担心了，这个龙也是我们华夏的图腾，如果是这个东西你不把它表现好，那么这个大禹精神就不复存在。
2: 经过一个多月的精雕细琢，这件和田玉大禹治水最终完成。大地给予玉生命，玉雕匠人赋予玉精神。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联通智家，幸福到家，中国娱乐场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
1: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0: 最新舆情、最热话题，网络焦点深度解析。欢迎在每周日的晚上和我们准时相约大型融媒体直播节目《中国舆论场》。本周有哪些热点？下面请端端带着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好的，全球热力搜，一起来搜索热点。首先来关注的是全球瞩目的中美元首会晤。 5月14号，中美两国元首举行会晤，宣布中美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就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6号表示，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举行会晤，深入讨论经贸问题，为两国经贸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了航向，提供了战略指引。习近平主席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对世界 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 5月13号，中美经贸团队在韩国举行了经贸磋商， 为两国元首会晤做了经贸领域的准备。 此后，双方就成果具体内容进行了密集磋商， 取得了积极共识。 更多国际热点内容，我们继续来搜索。
1: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 1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 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阿齐兹表示，该航道将对所谓的自由计划的实施者保持关闭。法国国防部部长级代表艾丽斯·吕弗 15号接受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采访时说， 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据伊朗媒体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 16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对伊朗进行为期2天的正式访问。双方重点讨论伊巴双边关系、地区事态发展及重启和平谈判的前景， 并就边境安全贸易及地区可持续和平与稳定等共同关切问题交换了意见。当地时间16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伊朗南部布什尔核电站2号机组相关建设工作已经恢复，混凝土浇筑和钢筋施工等作业重新启动。不过，目前尚未决定是否让全部俄罗斯工作人员返回布什尔核电站。 15号， 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新一轮会谈结束， 各方同意将离以停火协议再延长45天， 为会谈取得进一步进展创造条件。但同一天，以军仍多轮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多人死亡。 16号，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正式确认， 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因遭以军袭击死亡。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将继续追击曾参与策划指挥 2023年10月7号 突袭以色列事件的哈马斯相关人员。
0: 再把视线转向日本，据日媒报道， 5月17号至22号， 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三地实施陆上总队演习。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300名自卫队队员之外，还有约20名驻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参演。好，更多的热点内容，我们继续搜索。近日，
1: 由陆军军医大学13名专家组成的中国第12批原埃塞俄比亚军医专家组正式启程。

0: 前往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执行为期一年的医疗援助任务。任务期间，军医专家组将围绕临床诊疗、人员培训、学术交流和技术帮带等方面开展医疗援助。 5月14号至18号，2026年航空模型国际级遥控特技 F3A 世界杯暨全国航空模型公开赛在陕西省丹凤通用机场举行，国内外数百名顶尖飞手齐聚一堂，共赴蓝天之约。近年来，当地抢抓低空经济发展机遇，已初步形成研发加制造加运营加服务的全产业链闭环。
1: 联通之家幸福到家全无光宽带千兆全覆盖。本节目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中国为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5S压榨花生油赞助播出。鲁花5S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连日来全球目光聚焦北京，国际媒体更是用意义深远来评价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另外，在当地时间的15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乘专机返回美国，抵达华盛顿以后，面对媒体记者，特朗普表示，刚刚结束的中国之行取得了巨大成功。那么，
2: 美国国内是如何评价此次中美元首会晤？我们马上来看一下总台驻美国华盛顿的央视记者刘旭所发回的记者观察。美国主流媒体对于中美元首会晤普遍进行了重点关注和深度的解读。媒体解读的核心要点当中，几乎都重点提到了两国元首同意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新定位。 而且关注了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舆论对于元首引领稳定性给予了高度的正面评价。《华尔街日报》的社论就认为，在当前全球能源市场动荡和中东局势复杂的背景之下，中美两国元首的直接会晤不仅仅是在管理双边的分歧，更是向全世界发出了共同维护全球供应链稳定的强烈的信号。 这种从顶层向下推动的这种战略沟通，被普遍认为是当前国际局势当中最急需的压舱石。在美国的智库和学者的层面，有美国国际问题专家就认为，尽管中美在科技等领域的竞争依然存在，但是双方表现出的建设性管控分歧的这种意愿，有效降低了全球市场的恐慌的情绪。中美研究中心的学者表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当中，稳定是关键词。他非常赞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这句话是相向 而行的行动，他期待着看到两国接下来更加务实的举措。可以说，对于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美国主流舆论的整体基调是谨慎乐观且高度关注。外界期待以此次访问为起点，中美关系能够建立起更加稳固的护栏，为动荡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确定性。好，感谢刘旭所带来的观察。中国外交部14号表示， 中美双方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那么小辉老师，这一新的定位具有怎样的背景和内涵？为何中美元首会晤世界高度关注？
3: 确实对于特朗普此次国事访问确实是全球瞩目，而对于中美之间达成的共识，尤其是这个新定位是格外引人关注。说到这个新定位，我们会看到这恰恰是此次国事访问以及中美元首会晤所达成的最重要的政治共识。其实呢，刚才记者也提到，多方分析稳定是这个共识当中的关键词。那么说到战略稳定的问题，多年来我们会看到中美关系确实起起伏伏，磕磕绊绊，有的时候呢是非常艰难的时刻。 但是呢，不管关系如何变化，双方一直有一个重要的共识，那就是两个大国之间是不能够发生正面冲突的，是要极力避免这种灾难性后果的。那么从国际社会的角度来说，也一再强调的是不愿意看到中美关系的失控。那么如何来管控分歧？此前我们会注意到，美国格外关注的是一种技术层面的操作，比如说涉及到中美舰机海空相遇的这种场景，美国一再强调的是意外相遇规则应该实施，也就是说呢，双方 要按照规则来判断彼此的这个行动，要有一定的预期，防止擦枪走火。那么同样，我们也注意到，美国曾多次尝试来推动自己的意愿，甚至呢妄想，如果美国不断的挑衅，那么中方会退让，会保持这个安全的空间。但是呢，美国确实这种误判是在逐渐清醒的过程当中。我们更多看到的是这一次达成的新定位，是双方

0: 的共识，也就是说要保持关系的稳定，中美必须要相向而行，那么后续要就稳定关系都做出积极的贡献，而不是呢一方在破坏，而另外一方呢在不断的止损。而与此同时，说到这次中美互动，那么大家也在注意建设性如何体现。其实说到建设性，我们确实看到中美两个大国互利共赢，既是双方共同的意愿，同样呢也是双方看到的现实。说到经贸关系，当然是此次访问行程当中双方探讨的一个问题。在新闻片当中，我们也注意到时间上的这种衔接，那就是在这一次进行国事访问之前，中美是进行了经贸磋商，是就一些具体的问题再次进行沟通。那么这个时候呢，根据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消息，已经有了一些成果，双方要成立的既是贸易同样还有投资的理事会，这两个呢是中美之间机制化的建设，意味着后续呢有问题可以拿到这个平台上来及时进行沟通。那么同样说到大家所关注的关税的问题，双方释放出的共识当中，后续关税会降低，有降税的这种举措，但是呢规模是要同等的，对于中美双方来说，互利共赢是要基于平等的基础的。那么另外呢，从国事访问行程当中，尤其是西方媒体更多关注到的是美国企业界人士纷纷希望能够加入到访华行程当中。那么在北京的行程当中，我们会看到企业界人士也纷纷表达他们对于中国市场对合作机遇的这种期待，这恰恰说明互利共赢是有利于中美两个大国，双方应该抓住机遇能够相互成就，而不是两败俱伤。
1: 好的，那正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所说，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是双方坚守的目标，共同采取的行动，也期待我们共同开启中美关系的新篇章。
2: 好，下面再把目光转向中东。目前呢，美以伊博弈持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媒15号播出的专访节目中表示呢，他对伊朗的耐心正在耗尽，伊朗要么与美国达成协议，要么彻底覆灭。详细情况来看一个短片。
3: 在美媒15号播出的专访中，特朗普表示他对伊朗的耐心正在耗尽。
4: They're finished. Now they can make a deal or theygET annihilated. I don't want to do that. I'm not going to be much more patient. No, I'm not.
3: 纽约时报15号披露，美国与以色列两国正加紧进行自停火以来规模最大的备战行动，最早可能于一周内重启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备案方案包括对伊朗军事及基础设施发动更强力度的轰炸，以及派遣特种部队深入腹地，探寻藏匿于地下深处的核材料。按照特朗普的说法，美方对伊朗方面的备战动向了如指掌。
4: And so they're trying to get a few things together. They have taken some missiles from underground. We know exactly what they're doing.
3: 另一方面，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日前威胁称，伊朗如果再次遭到袭击，或将铀浓缩丰度提升至90%。此外，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1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阿齐兹表示，该航道将对所谓的自由计划实施者保持关闭。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6号报道，当天有消息表明，欧洲方面已开始就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报道称，伊方目前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
1: 可以看出美国政府在伊朗核问题上的表态是强硬的。那么我们再结合美军近期的动作来看，有外媒称呢，美军约5000名海军陆战队员以及美军第82空降师的2000名伞兵已经是部署待命，一旦行动获批，这批部队将会前往伊朗伊斯法罕核设施夺取核原料。另外呢，这些兵力也可以用于攻占伊朗的石油出口枢纽哈尔科岛。
2: 那么王老师，我们看到美军此番的是将伊朗的核设施、核原料还有哈尔科岛石油出口枢纽作为双重军事行动的一个目标，那么结合目前美军的军力部署情况，是否具备这种实战的执行条件？另外双线施压的这种作战思路有哪些现实的制约和战略的考量呢？
5: 从特朗普发出的这个威胁信息可以看到，他实际上是强调了两个非常关键性的问题，一个是要求伊

0: 伊朗去达成这个协议，如果达成不了协议的话呢，显然他就要采取强大的或者说恢复军事打击的这种这个行动。显然呢，这个时候呢，特朗普在这个发出这个威胁的这个背景之下，美军展开针对哈尔克岛和针对核设施的这样的双线采取行动，已经表明在这种美伊战事进行到现在这样一个状况的时候，美军的这个目标啊，就是美国的目标已经发生了一定的这个变化，由原来一个比较广泛的目标，现在已经收窄到了两个至关重要的目标，一个目标就是核问题，第二个目标是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问题。其实这个在美国跟以色列之间在进行协商的过程中，以色列已经顾及到了美国肯定目标进行这个调整。那么从后续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有关于什么弹道导弹啊、地区代理人的这个支持的问题啊，逐渐的已经被边缘化，而集中于两个关键性的问题，一个是核问题，一个是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问题。那么现在美国采取的这个措施，施加的这个压力和它的着重针对核和这个叫做哈尔克岛而展开的相应的行动，表明它现在就是聚焦的这两个关键性的这个问题。那么体现了它叫重点进行这个施压，因为从前期的作战情况来看的话，追求如此广泛的目标，它根本没有达到相应的这样的这个目的。那么对于对手的这种反击能力的这个判断，其实都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这个错误。那么现在就围绕着直接这个相关性的关键性的这个问题来展开相应的这个施压，要达到不让伊朗拥有核武器，及时的或者说最终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这两个目标是他现在想迫切达到的。那么达到这个目的以后想干什么呢？体面的脱身，这才是特朗普所想要最终达成的这个效果。因为现在达到这样一个状况，如何去进行收场，现在是不太好办了。因此呢，围绕着这两个极其关键性的问题，核问题和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说有某种结果的时候，他就可以以比较体面的方式去抽身结束这样的一个冲突。所以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呢，摆开这样一个架势，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大兵压境，即将要恢复大规模打击的这样一种这个态势，还是想在这种重点的这个领域寻求某种突破，获得一个结果，最终呢想逼伊朗达成下之盟，最后体面的去脱身结束这场冲突，这才是目前美国所要做的这个。
1: 好的，谢谢王老师的解读。我们再来关注美伊各自的战备情况。目前呢，美国仍在伊朗周边保持着大规模的军力部署，20余艘舰船正实施海上封锁，布什号航母也于近期抵达了中东，与林肯号会合。那伊朗方面呢，是尽管遭受了美以长时间的密集轰炸，美中情局的报告显示，伊朗目前的导弹库存仍维持在战事爆发前水平的70%，全国约90%的地下导弹设施已经恢复。
2: 除此之外，我们也注意到美国消息人士说呢，美以或最早于下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那么李老师，结合刚才端端所分享的目前双方的这个军备的战力情况，如果双方再次爆发冲突的话，大概率会是闪电战还是持久战？
3: 那我们说呢，现在美国和以色列再次对伊朗来发动军事行动，那么这样的一个讨论，它并不是发生在两个多月以前，而是发生在当下。换句话说，那么有关于过去两个多月美以在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当中，他们所付出的教训、所取得的经验，是必须要能够要给他去计量在内的。所以的话，如果我们回顾过去两个多月的这样的一个军事上的博弈，就可以看到美国和以色列它的一个优势主要是在于在空中上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对于以及精准打击上的优势，还有对于伊朗它本身的这样的一个海上封锁方面的优势。那么并且我们也看到美国和以色列是在最开始就对伊朗的这样的一个领导层进行了这种定点清除，并且呢还对于伊朗的相关的弹道导弹的基地进行了打击。但是对于美国最为关切的像核问题，包括后续出现的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那么实际上美以通过它的军事行动是没有办法能够很好的来实现它的既定军事目标的。而对于伊朗来讲的话呢，那么伊朗现在最主要是通过这种非对称的方式来去打击或者说去回应美国和以色列的这种军事压力。那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实际上伊朗也很难能够承受一个长期的阵地战，能够通过长期的军事行动来对于美以进行反施压。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之下呢，我想美国和以色列没有办法来 来承受对于伊朗的一个持久作战，而伊朗也不愿意陷入到和美伊的这样的一个持久作战的过程当中。

0: 中。另外的话，我们说现在美以再次提出对于伊朗采取军事行动，这主要是由于当前的这样一个谈判陷入到了僵局。但是谈判为何会开始，是由于美以双方对于现在如果再进一步推动军事行动，可能会面临的军事风险，可能在国内面临的政治压力，可能在经济上所面临的这样的巨大的压力是难以承受的。那么所有的这些顾忌的因素，在目前我们看到并没有任何的缓和。如果现在美以对于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的更高烈度的全面的持久战争，那么对于美以自身也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反噬。所以在目前的情况来讲，我们想在未来即便美国和以色列对于伊朗重新的开启相关军事行动，大概率也是会是一个闪电战为主，那么在后续可能仍然会陷入到一种僵持的状态。
1: 刚才我们谈到是美以双方会不会打以及怎么打，那关于谈呢，日前呢，我们注意到伊朗提出的14点方案遭到了美国方面的明确的回绝，而特朗普还透露说呢，美方本来就无意休战，此前停火全是看其他国家情面，眼下和谈陷入僵局，后续紧张局势又会如何演变？我们再来看一个短片。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总统专机空军一号上接受采访时称，他本不赞成美国同伊朗停火，但美方为了帮斡旋方巴基斯坦一个忙而停火。特朗普还表示，伊朗方面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
3: Have you rejected the latest proposal from Iran, or where does that stand?
4: Well, I looked at it, and if I don't like the first sentence, I just throw it away.
3: What was the first sentence?
4: An unacceptable sentence.They have fully agreed no nuclear, and if they have any nuclear of any form, I don't read the rest of it.
2: 特朗普还威胁摧毁伊朗的基础设施。特朗普称，美方可以摧毁伊朗的桥梁和电力设施，两天之内美方就能瘫痪整个系统。据伊朗德黑兰时报15号报道，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同一天，美联社报道称，特朗普表示，美国仍希望将伊朗高浓缩铀储备运出伊朗，原因包括公共关系层面的考虑。他说，伊朗方面告知美方，因美军此前空袭伊朗核设施，这些高浓缩铀被埋在废墟下方，伊朗目前没有能力取出。特朗普称，这一情况已经足够阻止伊朗利用这些材料制造核武器，并表示美国能够严密监控是否有人试图进入相关地点。另一方面，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美国在军事上无法实现的目标，在谈判桌上同样无法实现。当前谈判之所以陷入僵局，既是因为缺乏互信，也是因为美方传递的信息自相矛盾。他还表示，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的，所有船只都可以通行，但敌对国家除外。阿拉格奇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他希望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面临的障碍能够随着美国取消非法封锁而结束。
5: 我再为大家补充一下相关的信息。与此同时呢，美伊双方的舆论战也是在持续。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民众正在被迫承担针对伊朗的选择性战争所带来的高昂成本。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则表示，伊朗试图利用美国国内的政治压力，尤其是能源价格上涨对美国民众的影响，来迫使特朗普接受一项糟糕的和平协议，但是这种做法不会奏效。
1: 美伊博弈持续，而伊朗此时声称制定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上指定航道的航行，美方会同意吗？另外，小辉，我们注意到伊朗外长还说呢，伊朗问题不存在军事解决方案，目前在双方的这种博弈之下还能谈拢吗？
6: 确实，我们注意到近一时期，不管是美国还是伊朗，都有一些强势的表态。那么似乎呢，在军事方面也在做一些准备。但是呢，涉及到霍尔木斯海峡航运的问题，现在呢，显然伊朗在掌握主动权，在进一步的对美方进行调动。首先，大家必须要看到一个现实：当伊朗方面发出声音推进相关行动动向的时候，美国没有第一时间做出回应。这反映出的是美国当前的行动的模式，或者说美国工具箱中的工具，是让美国难以在短时间内有效地进行回应。尤其是针对伊朗现在正在加强对海峡的管控。

首先呢，伊朗一直在强调的是，目前霍尔木斯海峡通航的问题，就是因为美国发动了梅伊冲突，对伊朗进行了军事打击，才迫使伊朗进行还击。那么伊朗现在看到海峡已经成为自己

0: 比如说大家也注意到近时期伊朗方面释放出信息，称新的管理方式，那么改变了这个战前的航运的模式。那么现在欧洲国家正在和伊朗在进行沟通，认为呢可能会有一些国家来接受伊朗开出的条件。伊朗对于海峡的管控不仅仅是收费的问题，还涉及到其他的方面，伊朗在看自己的政策的空间。而另外说到政策的空间，现在的美国准备军事行动，甚至呢命名了新的军事行动，但是呢并不 意味着美国已经认为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美国更多顾及到的首先是国内对于总统手中战争权力的约束，同样也顾及到的是发动军事行动之后如果未达目标得不偿失，那么美国更难体面退场。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当美国在这个停战以及强硬的表态间反复摇摆的时候，对于谈判的进程只会造成更多的阻碍。首先伊朗会看到美国没有下定决心，在美国国内是多重因素在撕扯着美国总统最 最终的决策，其中呢包括这个犹太利益集团、以色列方面的影响，同样也包括美国从这一场冲突当中是否能够这个得到一个体面退场机会的一些考虑，各种因素的这种纠缠，让现在呢美国难以最终做出决定。而与此同时，也会看到的是，在当前的谈判竞争当中，正是因为美方的这种纠结，让伊朗认为美国的诚意不够，美国无法接受自己的条件。那么后续如果继续拖下去的话，伊朗认为呢美国只会陷于
1: 更大的悲动，是美国拖不起而不是伊朗拖不起。那么当前美方对伊朗的停火是如特朗普所说的应其他国家的要求还是另有原因？另外美方说还是希望将伊朗的高浓缩铀储备运出伊朗，下一个打击目标又会瞄准哪里？下面我们有请王老师一步打平前结合相关的动画来为我们做一个详细的梳理和点评。我们有请王老师。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如果说达不成相应的协议之后呢，就要对伊朗进行这个打击。那么此前的这个停火呢，某种程度上是因为美国在前期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的时候效果没有达到他所预期，没有考虑到伊朗的如此强烈的这个反击。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需要进行调整。那么如何进行调整呢？需要有一个体面的借口。那么这种借口就是说应其他国家的这个要求，那么进行这个停火。显然这是一种策略上的一种调整。 最终他还是想达到某种程度上与伊朗签订某种协议，达到体面脱身的这样一种效果。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双方缺乏互信，在条件上也是基本上是完全的没有这种共同点。那么如何进行后续的谈判呢？那么显然美国对于美国来讲 还是想通过施加极限的这个施压，对伊朗进行某种武力上的这种威胁和一种这种海上的这种封锁，两者进行结合，迫使伊朗进行退让。那么从现在特朗普发出的威胁情况来看的话呢，可能在他后续要重新恢复进行打击。那么这个打击到底会针对一些什么样的目标呢？刚才我们讲到了，他收缩到这个目标之后呢，围绕着两个非常关键性的问题，一个就是伊朗的核设施，第二个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这个开放。那么他要采取的这个打击 就是想增加伊朗的痛苦指数，因此可能打击的目标包括伊朗的核设施、能源基础、交通运输系统，包括电力供应等等。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些这个打击，就是想让伊朗面临更大的这种压力。从现在调动兵的情况来看，除了在这个 北阿拉伯海区域部署如此庞大的海空力量之外呢，其实美国在欧洲方向也部署的有远程的空中打击力量。那么从这些情况来看的话呢，它可以继续的通过这种东南方向海上进行打击，以及从由西向东对陆上目标进行打击，针对的伊朗的电力设施、能源设施、交通运输设施，包括 核是相关目标进行打击。至于是不是美国去通过地面进攻把它的这个核材料把它夺走，这个方案相对来讲的话，实际上是一个可能性不大的，因为此前人们已经普遍的认为美国的这个军事力量如果要到这个相应的伊朗的核设施把它的这个核材料进行运走的话，这个风险太大，还需要建立一个相应的跑道，把相应的重设备运进去，这个基本上这种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小的。他还是想通过这种施加巨大的压力 迫使伊朗达下沉下之盟，答应让伊朗答应把他的这个核设施运出去，而不是通过美国武力的方式去强迫伊朗把他的核设施给夺走，这个可能性是不大的。所以目前情况来讲的话，美国摆出如此大的这个兵力打击相应的这个目标，还是想迫使伊朗达成沉下之盟。
1: 好，感谢王老师的分析点评，请回座。我们再来看一下， 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4号表示说呢，伊朗继续实施打击的能力已经严重削弱，所剩无几，伊朗再也无法像以往那样对美

0: 国及其地区盟友构成威胁，然而美情报机构却给出了不同的信息。相关情况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1: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日前在美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表示，美国的轰炸行动已对伊朗军队及其国防工业造成重大打击，伊朗再也无法像以前那样对美国及其地区盟友构成威胁。
2: The defense industrial base for their drones and their missiles and their navy were degraded by 90%. They have about 10% left. For the navy, my military assessment would be thatthe Navy will not begin to rebuild for 5 to 10 years.
1: 值得注意的是，库珀在14号提交给国会的书面证词中拒绝提供伊朗剩余导弹和无人机库存的具体数字，并声称美军在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中已实现所有目标。库珀补充说，伊朗不再能够向其在该地区的主要盟友黎巴嫩的真主党、也门的胡塞武装等转让武器和其他资源。关于中东战事，美政府高层此前一直夸赞美国取得压倒性军事胜利，但路透社和其他新闻机构近日援引美国情报机构的报道称，伊朗仍保留着相当可观的导弹、无人机和小型舰艇能力，这些能力使得伊朗能够继续打击其邻国，特别是阿联酋，并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构成持续性威胁。另一方面，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4号表示，以色列方面已做好准备，以应对很快需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卡茨称，以色列方面的任务尚未结束，以方必须完成对伊朗军事行动所设定的目标，以确保其未来几代都不会再对以色列的生存构成威胁，也不会对美国军队构成威胁。卡茨强调，以色列可能很快需要再次采取行动，以确保这些目标的实现。
3: 美方明确拒绝伊朗方面提出的停战方案之后，以色列方面称正在准备对伊朗重启军事打击。那么目前以方都有哪些动向值得关注呢？我们来看总台驻耶路撒冷记者梁慧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4: 我们注意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召开了一系列的安全会议，其中讨论重启战争的可能性。不过这些会议大多是小范围，并没有全体安全内阁成员出席的会议，也没有任何官方的发布。当地媒体分析认为，这么做可能是为了避免引起伊朗方面的注意。另外，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近期一直在与美国中央司令部保持着密切的沟通。我们也注意到，在本古里安机场一直都停靠着大量的美军的运输机和加油机，而在最近几天还不断有新的美军军机抵达。扎米尔本周在视察以军部队时表示说呢，以军一直在进攻和防御两方面都保持高度的战备状态，并且做好了随时重启战争的准备，而这个战备从约旦河西岸一直延伸到德黑兰。以方认为呢，如果美国决定重启战争，那么以色列将第一时间得到通知，并且也有足够的时间来对公众发布相应的信息，这个时间点最早可能会在下周。而如果战争重启，伊朗可能会像此前一样，在战争初期集中向以色列发射数十枚的导弹，以色列方面必须为此做好足够的应对。另一方面，如果美国和以色列决定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那么很可能会是一场规模有限的打击行动，集中打击的目标是伊朗的交通基础设施以及电力、能源等基础设施，时间可能会从几天甚至持续到几周。不过如果战争重启，那么这个战争的规模和范围可能会变得无法预测。
0: 好，感谢梁慧从前方发回的报道。我们再来看一下网友还有哪些关注点。
3: 好，我们来看一位叫志远的网友他的提问。美政府高调宣称压倒性胜利，情报机构却是唱反调，官方表态和内部情报为什么出现如此严重的割裂呢？第二个问题，此外外媒称阿联酋曾推动海湾国家联合回应伊朗空袭却遭到了拒绝，背后都有哪些各自的考量呢？
0: 李老师，您的分析和解读呢？
5: 确实呢，我们看到现在美国政府方面给出的这样的一个政治叙事和美国的情报部门所给出的相关评估呢，彼此之间是有着比较大的差异的。那我想这主要也是由于从政治角度来考虑，那么美国政府希望来营造一个大胜特胜的这样的一个总的这样的氛围。那实际上我们知道，美国政府它需要这样的一个对于伊朗的大胜，它有很多的目的。那么首先的话呢，就是要应对

0: 于当前现在在国内对于这一场战争越来越小的支持度。同时的话呢，我们也看到现在美国国内由于面临着大量的经济上的压力，所以的话作为美国政府它也必须要向民众来阐释，那么我们通过这样的一场战争美方都获得了什么样的收益。那第三的话就是，其实刚才另外两位老师也曾经多次提及到的，就是美国一直希望能够有一个体面退出的可能，那么只有获得了胜利美国才能够体面退出，所以作为美国政府来讲，它必须要去营造当前这样的一种胜利的叙事。但是从目前来讲的话呢，我们看到当前从政治角度来讲，它更多考虑到的是对于伊朗造成了多少的损害，但是从情报部门它所要关注到的是伊朗仍然还有多少的能力。那么这彼此之间就出现了一种错位，因为我们知道伊朗采取的是一种非对称的作战方式，也就是说即便伊朗本身遭受到了较大的这种军事打击，但它仍然可以通过这样非对称的方式来给予美国相应的甚至是更多的这样的一些伤害。所以作为美国来讲的话呢，始终没有能够把自己在军事上的优势变为在战略上的胜势，那么这也就成为了目前美国它的政治叙事和客观现实中出现重大错位的这样的一个根本性的来源。那么再说到阿联酋目前在整个地区它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和角色，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在这一次美以伊冲突爆发之后，那么作为海湾的阿拉伯国家受损最严重的的确是阿联酋，那么这和阿联酋在过去的几年里和以色列和美国走的相对于其他阿拉伯的这样海湾的阿拉伯国家更近，其实是也有一定关联的。所以在这一次里边，作为阿联酋他非常希望能够和美以来进行配合，通过军事威慑的方式来使得伊朗停止在整个地区的这样的一些军事上的反击。但是我们说想要达到这样的效果，它并没有使整个这样的一个海湾的阿拉伯国家的一个共识。实际上现在海湾地区的国家他们本身对于如何去应对当下的这种危局是有着不同的看法的，那么大多数国家认为这并不是海湾国家自己的战争，那么他们希望不要被卷入其中，所以我们看到更多的国家选择了一种相对而言更加稳妥或者说更加内敛的方式来去应对当下的这样的一场危机。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石油问题。美国实施海上封锁以来呢，伊朗的石油出口也是遭遇了重创，被迫将大批油轮当作海上的浮动油库来使用。有分析显示，目前伊朗剩余的陆上储油库存大约是2200万桶，按照日均库存增加50万桶的速度，现有的库容大约6周就会被完全的填满。
2: 那么小辉老师，我们看到在美国海上封锁的极限施压之下，伊朗经济尤其是石油生产势必会受到影响，在一系列压力之下，美伊后续谈判会被受到什么样的影响？
3: 其实说到伊朗面临的困境，这确实不可否认，但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信息，那么现在呢对伊朗的封锁，美国的一系列的制裁的措施在加剧伊朗的困境，其中包括伊朗的能源生产以及储备以及后续的这个产能延续等问题，是美国正在对伊朗打一场舆论战，是要放大伊朗当前的困境，是试图压垮伊朗的决心。刚才我们也谈到美伊之间的舆论战，那么伊朗方面强调中期选举是美国政府必须要面临的中考，是要这个考虑自己的这个得分的问题，是直接涉及到美国国内重要的政治议程。那么同样呢，美国也在提醒伊朗，如果拖下去的话，那恐怕呢会身受重伤，而且呢是伤重难愈。在双方打舆论战的时候，其实我更多关注的是现在大家要看到一个现实，即使还在停火状态，但是美以伊冲突未解，那么后续以及外溢的效果会逐渐显现。说到外溢效果的显现，首先伊朗在判断的是，如果现在呢海峡放行，那是不是会意味着美国立刻会收手？恐怕呢，美国会继续追击，包括在经济方面进一步的收紧绳索的话，伊朗可能面临更大的困境。这个时候呢，美国仍然没有放弃的是政权更迭的目标。那么另外一方面，油价也是一个关键的问题。确实现在从油价来观察，好像大家看到的表象是不像当前俄乌冲突对油价造成的影响，一度呢是刺激油价涨到129美元每桶，现在呢好像呢是在高位，是在保 保持一定的稳定，但是呢，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有几方面影响的因素。首先呢，一些产能国包括美国自身在放出一些这个产能，那么另外一方面，在这一次冲突之前已经有一些石油装船运输，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缓冲期，当这些原油已经被使用已经卖出之后，那么是不是意味着油

0: 价会有一个骤然的上升，这是可能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大家观察当前美以冲突，尤其是油价，应该说油价某种程度被平抑是有一种预期，很多方面认为美伊之间是可能达成协议，美国也一再释放信号来平抑油价，在这种预期之下是延缓了油价上涨的时间。那么另外我们也会看到伊朗现在在改变的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规则，那么如果改变规则之后会不会造成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在国际上产生影响，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后续外溢影响它对于谈判所产生的这种作用应该说是复杂的。一方面呢，大家可能会选择是要责怪美国还是要责怪伊朗，但另外一方面，恐怕这种复杂的影响在伊朗看来是会造成更深远的一些冲击，对于美国的国际形象以及后续的这种军事的动作都会造成某种牵制。
1: 那么就在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之际呢，美国突然叫停了向波兰部署4000余名美军。那么面对近期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调整，波兰总理发表安抚性声明说，这些调整仅属后勤性质。再来看一个短片。
2: 据多家美国媒体15号报道，美国国防部突然取消本月向波兰部署一支4000多人美军部队的计划。消息人士表示，此举是美方在欧洲削减驻军计划的一部分。美国陆军代理参谋长克里斯托弗·拉尼夫当天在一场国会听证会上说，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下令取消陆军第一骑兵师第二装甲旅战斗队原定为期9个月在波兰的轮换部署。美军欧洲司令部已收到关于削减兵力的指示。据悉，这支部队5月1号已完成部署前的准备工作，派出先遣队，并开始把装备运往海外。五角大楼官员表示，已抵达波兰的美军士兵被指示尽快返回德克萨斯州胡德堡基地。据美媒援引多名美方官员的话报道，此次部署任务之所以取消，是因为赫格塞斯签署一份备忘录，指示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将一支旅级部队撤出欧洲。这份备忘录还导致一个野战炮兵营原定近期部署德国的计划取消。据悉，赫格塞斯的决定与美国政府施压欧洲国家增加国防开支的做法相关。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计划大幅削减驻德国的美军部队，撤军人数将大大超过五角大楼宣布的5000人。由于驻德美军在整个北约军事体系中扮演着关键角色，美军的撤军计划在欧洲引起巨大冲击。一些批评者认为，撤军意在报复那些没有加入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北约盟友。另据埃菲社15号报道，面对近期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调整，波兰总理唐纳德·图斯克当天发表安抚性声明，称这些调整仅属后勤性质，并重申了北约的坚实基础以及波兰对盟友的忠诚。
3: 美国接连收紧在欧洲的军事布局，美国对欧洲的安全承诺也遭到了质疑。我们来看一条来自印度媒体的观点。印度快报认为，美国取消了波兰驻军部署计划，再度引发了外界对其欧洲军事承诺的质疑。
1: 李老师，美国宣布撤军的背后到底是怎样的战略博弈？另外我们也注意到法国戴高乐号航母已经抵达了这个阿拉伯海，另外英国此前也宣布要向海湾地区增派战机和驱逐舰，欧洲是否正在悄然介入美伊博弈呢？
4: 那实际上呢，我们说现在美国准备从中东地区撤军，他这样的一个做法呢，是符合他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多重考量。因为在政治上，我们知道现在这一次的美国对于伊朗的动武是没有得到国会授权的，所以如果长期的延续目前在中东的战事，那么可能会造成美国国内的一系列的法律问题。而同时在军事上的话，如果进一步的去延续在中东的这样的军事行动，乃至扩大他的军事行动的规模和范围，都有可能使得美国面临着非常严重的军事风险，这也是美国所不能承受的。所以无论从平抑油价的角度，还是从去平抑民愤的角度，还是说去来为了避免相关的风险，那么美国现在都需要从中东来进行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撤退。那么说到欧洲的话，我们看到的确现在欧洲呢是向中东地区派遣了更多的这样的一些军舰，但是欧洲说得很清楚，欧洲相关的这样的行动只有在目前美国伊朗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冲突结束之后，那么欧洲才会介入到相关的护航行动当中。那么这就体现出欧洲是不希望被卷入到当下的这样的一个军

0: 军事冲突的这个过程当中的。但是欧洲呢本身又对于自己在中东的缺位感到非常的战略上的焦虑，因为如果美国和伊朗达成了某种情况的协议，而此时欧洲并没有能够参与进去，那么对于欧洲来讲的话呢，将会面临着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也就是欧洲非常强烈的依赖着霍尔木兹海峡这样的一个航运通道，非常依赖来自于中东的石油。但如果欧洲没有能够在这个谈判的过程当中来去占领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话语权，那么可能欧洲后续的它的战略安全包括能源安全都可能会面临更大的问题。这也是欧洲目前一定要去派遣相应的这样的军事力量进入到中东的一个根本性的考量。
1: 我们再来看一下网友还会有哪些关注点。
2: 美军收缩了欧洲兵力，同时呢，俄军对基辅发动了冲突以来最大规模的空袭，动用了1000多架无人机。我们来看一位叫萨的网友，他请文老师来关注这个提问。美国从德撤军加上取消波兰部署这一套组合拳，对于北约东翼的威慑能力实际有多大呢？另外，俄媒称俄对乌克兰的军事打击进入狂怒模式，东欧的地缘局势是否会迎来新的变局？
3: 好，谢谢网友提问。这个问题实际上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美国的撤军，第二个是俄罗斯加大对乌克兰的这个打击。首先我们看第一个层面，美国从德国和波兰撤军这一个这个行动呢，某种意义上它是对欧洲的盟友，特别是这个北约这些盟友惩罚和敲打。因为在梅伊战事过程中间可以看到，欧洲国家认为美国是发动了一个违反国际法的这个战争，不符合欧洲的这个价值观。欧洲认为这场战争并不是欧洲人所要的战争，因此呢，某种程度上并没有随着美国的步伐而采取相应的行动，那么引起了这个美国的不满。所以这一次的这个撤军呢，某种程度上也是在惩罚这些欧洲的国家，特别是德国，在这种梅伊战事过程中间不跟美国保持同步，在这个问题上对德国进行惩罚。另外一方面呢，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到，美国要求这些北约这个盟友增加它的防卫费，来缓解美国的负担。那么在某种程度上呢，这些欧洲的这些盟友们呢，他的这些步伐进展的并不是那么顺利，所以呢，这个某种程度上，美国就是用这种形式撤军这种形式来进行这种惩罚。那么在军事上，这种撤军到底会产生多大的这个影响？我认为可能这个影响相对来讲，要弱一点，因为我们必须看到美国的这个撤军是一个什么性质的这个撤军。其实他撤出的这些这个部队啊，某种程度上是回到了水平，在欧洲的驻军的水平，回到了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之前。在此前呢，也就是80000人左右的这个兵力。那么在俄乌冲突爆发以后，美国向欧洲进行调兵达到了100000人左右。这一次美国的调整是回到2022年2月之前，所以某种程度上呢，特朗普在这个过程这个中间是在吓唬这些欧洲的这个盟友，并不是真正意义上让大量的兵力撤走，只是回到了2022年2月之前的这样一个水平，这是以前的常态，就是这样一个这个水平。只是在这个时间点撤和撤什么部队，从哪个地方来进行撤，某种程度上美国通过这种方式是在敲打他的北约的这个盟伴，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它的敲打和惩罚的意味更重，军事上的这个影响某种程度上是确实是比较弱的，这是第一方面。第二，俄罗斯是不是对这个乌克兰展开了这种狂怒模式的这个打击？某种意义上呢，可能有一定的言过其词，因为我们可以从数据中间可以看到，在2026年5月1日以后到今天为止，这样的这个打击行动，俄罗斯的这个打击只有2次可以用狂怒来进行形容，890多架次的这种无人机的这个规模的这个打击，另外600多架无人机的这个打击，这只是这2次可以达到了一个尖峰型号，中间有一次还有50多枚导弹进行这个打击，似乎可以看到规模是非常大。但是除了这2天以外，其实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这个打击一般都是在270架无人机以下，最少的时候已经降到了100架无人机以下的这样规模。所以某种程度上，这就是以前的那个对乌克兰打击过程中间叫脉冲式打击，一段时间的低频，然后有1-2个尖峰，然后又回到了一个低频的这个状态。那比方说今天的这个打击，也就100多架无人机的打击，和此前相比有一个大幅度的这个下降。所以这种情况就表明，这个在这个打击的过程中间，不仅这个无人机的这个幅度波动比较大，而且它的导弹的打的数量也比较少，所以某种程度上并不是一种狂怒的模式。
2: 好的，谢谢嘉宾的解读，提醒大家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关注中国舆论场公众号，参与节目的互动。接下来进入由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特别赞助的热点全网罗。中国为鲁花香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热点全网罗，我们来看本周的关键词，野心勃勃。修改安保三文件，提高国防开支，加速修宪。近日日本执政党自民党步步突破，环环相扣，再军事化野心昭然若揭。我们来看下面的短片。
1: 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围绕日本政府计划在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自民党向政府提出建议的草案于当天曝光。日本媒体称，草案中并未提及首相高市早苗主张的修改无核三原则问题，也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以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的表述带过。据悉，自民党计划从18号开始展开关于这一草案的非正式协商，并计划最早于6月上旬正式敲定党内建议方案。日本共同社报道称，为修订安保三文件，自民党已经自4月起共召开了3次讨论会。值得注意的是，草案内容还包括加强情报收集机制，包括创设对外情报机构，培养情报活动相关专业人才等。针对高市政权加速推进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部分民众15号在日本首相官邸前举行抗议集会。同样值得警惕的是，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4号召开会议，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展开讨论。方案在以重大灾害、遭武力攻击等紧急情况下延长国会议员任期，以及赋予内阁制定紧急政令权限为核心内容。分析认为，高市启动紧急事态条款的讨论是日本右翼势力蓄谋突破和平宪法的一种迂回战略。高市利用紧急事态条款中的部分条款，为日本自卫队行使集体自卫权、海外派兵以及国内快速军事动员铺设相应的合法渠道。与此同时，日本也不断向外拓展军事合作空间，大力推动自研攻击性武器对外出口。据日本媒体15号报道，菲律宾对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表达了兴趣，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相关出口事宜。另一方面，据日本共同社14号报道，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当天在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表示，为确保作为反击能力手段的远程导弹具备时效性，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今年4月启用。卫星星座项目又被视为日本版的星链。有分析认为，日本版星链建成将帮助日本在天基作战能力上实现突破，通过构建具备天基打击链的卫星网络，进一步模糊日本专守防卫原则的边界，加快日本军事松绑的步伐。
2: 针对日本的动作，中方指出，日本右翼扩军备武器自卫之名渲染外部威胁，既损害本国民生福祉，也冲击亚太和平稳定。
0: 我们的网友也关注了日本最近的一些动向，我们来看一位叫天高的网友的提问：日非加强军事合作会给地区局势带来什么样影响？另外，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正式就所谓的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进行讨论，那什么是紧急事态？这个时候推出构想方案又是什么意图呢？
3: 首先，我们有一个最基本的判断，日芬合作是不可能立竿见影。即使日本现在已经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那么菲律宾可能会是一个武器装备的买家，但是日本不可能在短期内就迅速提升菲方的军力。但是呢，我们仍然要关注到的是日本国内的负面动向，尤其是日本右翼在军事化的图谋，现在呢已然引起了多方的反对和质疑。首先，大家看到在日本国内在野党在提出质疑，民众也在表达担心。但是这个时候，对于日本右翼来说，没有放弃的是修宪的企图，仍然试图扩大政策的空间。首先呢，说到紧急事态，紧急事态呢既包括自然灾害、日本的内乱，同样也包括所谓日本遭受到攻击这样的一个情况。既然日本右翼要放大的是日本现在面临着多重挑战，而极力淡化的是作战

0: 但这个场景要给民众脱敏，而另外一方面，显然现在日本内阁要加强自己政令的空间，而进一步的淡化国会的约束。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大家看到的很明显是危险的动向。
1: 同时我们注意到呢，日本近期为远程导弹提供侦察瞄准的低轨卫星网络已悄然启用，那么打造本国版的星链，借太空之防御之名推进进攻型军力发展。王老师，这暴露日本怎样的野心？
2: 确实，日本在情报力量的建设中间的今年有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动作，就是建立日本版的这个星链。在2026年2月19日，日本已经与相应的这个机构签订了这个合同，开始启动日本版的星链计划的这个建设，它的时间大约在5年左右，到2028年要形成初始作战能力，到2031年形成全面作战能力。那么这样的日本版的星链构建以后，它可以全面的大范围的了解对方的这个态势，特别是掌握对手纵深的目标这个分布，同时可以提供精准的导航定位，并且对这种精确打击之后的突击后的这个效果进行相应的这个评估。所以对于这个日本来讲的话呢，他把这种技术侦察情报与其他的手段进行融合，再加上人力情报进行整合以后，实际上日本的情报能力可以得到一个大幅度的提升。那么在日本在专属防卫向先发制人转变的过程中间，日本在大力的发展它的一些进攻性的武器装备，在这个中间呢，包括它的250式的这种导弹，既可以对海上目标进行打击，也可以对对手的纵深的陆上目标进行打击，同时引进了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并且日本还在发展自己的所谓的高超声速的这种空滑弹，都可以对对手的纵深目标进行打击。那么如何进行有效的选择目标，日本需要建立相应的所谓的这样的情报监视侦察系统，特别是天基的情报信息支撑系统。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呢，日本建立的这样的日本版的这个星链，就是为他了解对手的纵深的目标的这个分布，以及这种支撑他精确的对目标进行有效的分析和突击后的这种效果评估，同时精准的导航定位和授时综合提供相应的这个能力。那么这样的能力形成以后，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日本从专属防卫向先发制人的转变已经不再是一个口号，而且进一步的下行到了具体的行动。那么对于地区和平与稳定都会构成严重的挑战，必将引起周边国家采取强烈的反制，这是日本獠牙张开的一些具体的表现。
1: 好，感谢嘉宾解读，我们下面进一段广告。
3: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4: 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花生油赞助播出。
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好，本周中国舆论场大屏节目到这里就结束，欢迎大家关注中国舆论场的同名公众号，留言和我们互动。
0: 也欢迎大家每天都关注我们中国舆论场的视频号、抖音号和央视频号。那么本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收看，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0: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1: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2: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0: 大家好，我是杜文龙，
1: 我是苏晓辉，
2: 我是杨希宇。
0: 聚焦全球热点，盘点军事要闻，
1: 梳理国际焦点，分析国际局势，
2: 网罗全网热词，专家为你解读。
0: 一评之热点，
1: 一评解舆情，
2: 锁定终于最热评，
0: 每天为您深度解读
1: 全球热点话题，敬请关注，
2: 敬请关注，
0: 敬请关注。
3: 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东京审判80年后，日本政府竟然还在为战犯招魂。高市早苗上台不到一年，接连突破历史、军事、宪法三道底线，日本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东亚安全将面临什么？战后国际秩序还能守住吗？日本的危险连环牌，深度国际，敬请收看。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80年前的5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开庭，对侵略战争作出历史性审判。80年后的今天，日本首相却在为战犯招魂，日本正在重新走向军事扩张。高市早苗政府上台不到一年，接连突破历史、军事、宪法三道底线，是精心策划的政治冒险，还是军国主义的全面复活呢？
1: 这是2026年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现场，日本一枚88式岸基反舰导弹拖着尾焰呼啸升空，此举是二战结束81年来日本自卫队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这枚导弹从直面南海、距台湾岛南端仅约400公里的吕宋岛沿岸升空，其地缘指向性不言自明。将这枚导弹放在更大的时间轴上观察，它绝非孤立事件。过去不到一个月里，高市早苗政府在三条底线上密集突破：历史翻案、军事松绑、强推修宪，三线并进，互为支撑，构成了一套完整的名牌操作。当地时间5月4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对澳大利亚进行访问时，前往位于堪培拉的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在馆中的无名战士墓下跪献花。值得注意的是，日本首相官邸网站和日外务省网站都配上了高市的高清跪姿图片，但日本媒体基本都扭扭捏捏没有跟上。这次双膝下跪显然是高市有意为之。
2: 他的逻辑是这样，既然我可以到你的国家，到所谓战争纪念地去献花、去默哀、去致敬，你们不要对我高市早苗或者日本领导人在日本向靖国神社啊献花也好、献真神贡品或者参拜，再颇有微词了，甚至暗示你们也要到靖国神社来

0: 摆一摆。
1: 就在此番作秀式下跪前不久，高师早苗刚刚向供奉着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真神祭品，并献上玉串料。不仅如此，今年的靖国神社春季例行大祭，日本众参两院议长祭品同步摆上祭坛，内阁大臣城内时完成高师内阁首次阁僚级公开参拜，126名跨党派国会议员集体拜跪，周边多国48小时内密集发声，韩国外交部紧急召见日本驻韩公使，朝鲜劳动党中央机关报劳动新闻直斥这是鼓吹军国主义的参拜闹剧，俄罗斯外交部声明此举完全不可接受。
2: 拜跪是在日本右翼政客当中的一个标志性的动作，也是个实质性的动作。人不去，那东西也得带到，它的实质性意义都很大。第一呢，就是这些甲级战犯对日本是英雄。第二，就是这种甲级战犯呢，不是别人定的，是国际法庭定的。所以说，日本每年搞的这个拜跪活动啊，不仅是在挑衅这个被他曾经侵略过的亚洲国家，关键他在挑衅国际法，在挑衅国际规则。
1: 2026财年，日本防卫预算约9.04万亿日元 ，GDP 占比首次突破2%，再创历史新高。而在防卫预算不断膨胀的同时，日本政府的债务利息首次突破30万亿日元大关，严重挤压民生拨款。日本《朝日新闻》评论称，在高市政府眼中，大炮的优先级显然高于黄油。当民众因加薪赶不上通胀而陷入困境时，政府却在为昂贵的导弹买单。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高市早苗供奉真神的同一天，4月21号，日本政府通过内阁决议正式修改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全面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解禁落地后，5月5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与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达成共识，就二手护卫舰出口建立务实磋商机制。与此同时，日本正联合英国、意大利推进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共同研发第6代隐身战机。从多边军工联合研发到装备外销，日本已构建起完整的军售扩张链路。
3: 就真正的这种战争冲突的场景，它是不能介入的，因为这个和平宪法这一条是一个红线。哪怕最近日本国内在松绑武器出口的限制，但是表面上还是说日本的武器装备不能流向直接战争冲突的地区。其实美国一直要求盟友能够帮助他提供一些军事上的援助，但是日本还是受制于宪法第9条，所以这时也是他现在还是要完成修宪的一个根本的一个目的所在。
1: 日本宪法第9条明确规定，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1946年诞生的这短短几行字，是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立身之本。78年来，没有任何一届日本政府敢公开宣称要删除它。如今，高市早苗不仅说了，还摆出明确时间表，宣称将以首相身份亲手完成修宪。
4: 立党から70年、時は来ました。憲法改正に向け、党員党友の皆様の総力を挙げて、全国各地で国民の皆様への憲法に関する説明を行うとともに、国会においては結論のための議論を進めてまいりましょう。
1: 4月27号。高市召集修订安保3文件首次专家会议，妄言修订工作是左右国家命运的重要事项。修订聚焦5大维度，大幅提高防卫预算，深化进攻型战力建设，全面松绑武器出口限制，可能挑战无核3原则底线，强化新型安全领域能力。有日本法律界人士明确指出，在宪法第9条框架下，专守防卫政策正在逐渐被实质性的削弱和瓦解，即便阻止了正式修宪，实质性修宪已经在不断推进，必须更加警惕。
2: 今天我给你搞这个武器出口3原则，我给你改一改，下一步他要搞的是这个无核3原则，就要想办法制造核武器了。制造核武器啊，需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材料，就叫布。那么日本呢，光现在在国内的就有1000多公斤，所以呢，就是日本有一个右翼政客就讲呢，

0: 如果要是那个有必要的话，日本反正不到3个月，我就能造出核武器。法律上也改了，钱也改了，然后这个自卫结构改成了一个具有攻击能力的部队。那么这三个维度都一步一步的改下来，有没有那个第九条，它都可以遂行对外侵略任务。
1: 与此同时，高市政府加速与域外军事力量深度勾连，日本频繁与域内国家深化军事合作，还与北约开展跨区域协同联动。有分析认为，这套手法的实质是借渲染外部威胁之名，为自身军力扩张全面松绑。
2: 美国提出印太战略之后，我们看到日本它也提出了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所以我们看到在所谓的印太的框架内，日本频繁地和除了和美国的地区盟友在展开横向的联动，双边来签署各种防务协议，包括互惠准入协议，这个核心的一点就是部队互访协议，就是日本自卫队也可以在对方国家临时性的常驻部署，进行打着演练训练的旗号。那么实际上这是一种准同盟的性质，那么实际上就是自卫队已经突破了，进一步突破了战后活动的禁区，可以直接进入对海外的国家进行一种部署，从量变逐渐实现质变。
3: 从拜鬼到扩军，从放开武器出口到推动修宪，一个有战争前科的国家为何仍然敢于在军国主义的歧路上狂飙？高市政权又何以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加速器呢？
1: 时间倒退80年，1946年5月3号，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礼堂内，一场对二战中日本甲级战犯的集体审判开庭。来自11国的法官和检察官历经2年半庭审，最终以如山铁证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作出司法裁决。25名被告均被判有罪，东条英机、松井石根等7名战犯被处以绞刑。东京审判留下了4336份证据，48412页庭审记录，共419名证人出庭作证，将日本军国主义罪行牢牢钉在历史的审判席上。但东京审判对日本战犯的清算并不彻底。
0: 我们都知道，那个，日本侵略的时候，那么天皇是实权、实实在在的国家一号人物。后来呢，战后我们讲日本和平改造啊，有两个基石，一个基石呢就是那和平宪法，日本放弃对外行使武力的权利。完了还有一条，就是天皇虚位化。
1: 裕仁天皇对日本侵华战争和日军暴行负有最高领导者的责任，但时任驻日盟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发给时任美国陆军参谋长艾森豪威尔的一封秘密电报，最终使他逃过了审判。这封于1946年1月25号发送的电报写道：“他是团结所有日本人的象征，除掉他，国家就会分崩离析。”麦克阿瑟警告称，如果将天皇作为战犯审判，可能需要大幅增加占领军人数至100万，还需要招募数十万公务员来管理日本。美国并不应该承担如此巨大的责任。而在东京审判结束后，一些日本人认为，既然天皇对战争没有责任，日本国民也不需要为战争负责。这种淡化和逃避战争罪责的错误史观，给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提供了土壤。日本战时首相平沼齐一郎作为甲级战犯，在东京审判中被判终身监禁，但其养子平沼鸠夫后来却在日本政坛平步青云，先后担任日本内阁运输大臣、经济产业大臣等要职。目前平沼鸠夫的次子平沼正二郎仍为自民党众议员。更有甚者，1978年，平沼齐一郎与其他13名在二战中犯下滔天罪行的甲级战犯，一同被作为所谓的昭和时代的殉难者，合祀于靖国神社。此后，拜鬼成为日本右翼势力否认侵略历史的一大政治表演。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错误史观并不只停留在政治仪式中，还进入教育体系。近期，日本文部科学省审定通过的高中教科书，部分使用慰安妇和强征劳工问题不存在强制性的错误表述，以及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的表述。

0: 从侵略到进入，从南京大屠杀到所谓南京事件，历史正在被一点点改写。
1: 二十一世纪以来，日本自民党内的最大派系是安倍派，它的前身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曾经担任日本首相，也是甲级战犯嫌疑犯的岸信介派。岸信介是安倍晋三的外祖父，安倍晋三自己说过，他的政治 DNA 是继承了岸信介，而岸信介呢，就是日本战后政治右倾化以及呢，继续保持和台湾关系，制造一中一台两个中国的鼻祖。这个派系呢，掌握了日本自民党的主导权，就使得日本政权逐渐的呢，从右倾化发展到现在高市早苗他的一种叫右翼化。
0: 回顾高市早苗从政伊始，其极端右翼思想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2: 結構なんですけれどもね、果たしてそこに至るまでの国民的な議論があったかどうか、それか何をもって侵略行為というのか、何が過ちなのか、この辺が明確に見えないとですね、勝手に代表して謝ってもらっちゃ困ると私は思うわけでございます。どうにもその辺がですね、あんまり時間もございませんので、これ以上突っ込みませんけれども、私には理解しがたい、ことなんでございます。
0: 1993年，此前还是电视台主持人的高市，以独立候选人身份首次当选众议员。仅一年后，就在国会公然质问时任首相村山富士为何承认侵略战争是错误的。1997年，高市转投自民党，逐渐依靠上安倍晋三，长期被外界视为安倍的政治门生。2007年，高市公然参拜靖国神社，成为安倍内阁中第一个拜鬼的成员。他还多次否认南京大屠杀、慰安妇等历史问题，竭力主张修宪，把自卫队改为国防军，拥有宣战权。
1: 那么高市呢，之所以受到安倍的青睐，就是因为在安倍不便亲自参拜靖国神社的那个阶段，他多次以阁僚身份参拜靖国神社。高市早苗他本人的历史观、战争观、国家观、中国观决定了他要当首相目的是什么，就是要继承安倍晋三、麻生太郎这些人的右翼的国家战略。
0: 安倍晋三用了将近8年才推动解禁集体自卫权，而高市上台不到1年就完成了杀伤性武器出口解禁，防卫预算突破 GDP 2%，境外首次发射进攻型导弹。
3: 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已对世界的和平稳定构成现实威胁。
0: 新型军国主义，这是中国外交部首次用这一措辞公开定性日本的军事动向。
4: 日本这个民族的骨子里的一些对外扩张的一种冲动，对于周边邻国的一种我们说居高临下的蔑视也好，或者是一种他的一种认知上的一个偏执偏狭的一些东西并没有发生改变，在某种特定的条件下的确存在着一种死灰复燃的可能性。
0: 与二战前赤裸裸的军国主义有所不同的是，当下的新型军国主义更具隐蔽性与欺骗性，他披着积极和平主义等外衣，通过多重手段将日本重新推向军事大国之路。新型军国主义采取渐进策略，一步步架空和平宪法与战后秩序，从解禁集体自卫权到设立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从反复放宽武器出口限制到2026年4月原则上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日本右翼不断蚕食专守防卫底线，用温水煮青蛙的方式让民众和国际社会逐渐接受军事扩张，其渐进性比二战前的突然爆发更难以及时遏制。
4: 和平宪法既是日本国内根本大法，也是日本战后面向世界做出的一个郑重的一个和平承诺，所以它是跟其他国家的宪法是有根本性的不同的，在于这儿，日本右翼势力想要修宪，本质上它是表现日本想要摆脱这种在历史的罪责，想要把日本成为一个所谓的正常国家。
0: 在战略指向上，新型军国主义高度依赖渲染外部威胁来绑架民意，为军事扩张制造合法性。高市早苗政府大肆炒作中国威胁论，在西南诸岛部署中远程导弹。

0: 派舰艇过航台海与美菲联演，修改武器出口限制时特意列举美军为了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维持体制需要武器，以及与日本安保有关的地区发生战事志同道合的国家需要武器两种情形，其潜台词是周边存在紧迫威胁，日本必须突破和平约束，通过制造敌人来合理化再军事化，是最危险的欺骗手段。那么日本在新型军国主义复燃的道路上为什么能一路狂飙？
1: 日本这一轮的强军扩武突破战后的一些军事禁区，很大程度上是美国主动赋能的一个结果。美日同盟这个机制从1960年算是正式确立以来，更多的美国在其中扮演进攻的一方，日本发挥的是一个盾的角色，是吧？是防守的一方。但是经过这么长时间，其实美国人对日本的看法也在发生变化。日本它对美国而言有的不同于其他的盟友的特殊的战略价值，就是日本它无论从主观意愿上也好，还是从客观能力上也好，在遏制中国具有相当大的一个战略价值。所以刚才提到美日同盟当中的角色发生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对吧？从过去的美国作为矛，日本作为盾的角色，现在日本也在主动充当一个矛的角色。
0: 今年四月，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后，美国驻日大使在社交平台上公开表示，这是强化区域和平与自由的历史性一步，一个要松绑，一个要借力，两边的需求严丝合缝地对上了。
2: 日本是在日美同盟的框架下掩人耳目壮大自己的军事力量，以和美国合作的方式削减美国的戒心，同时呢利用中美战略矛盾来使得美国呢给日本松绑，使日本呢逐渐成为一个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说的可以继续或者说再度对外使用军事力量，不排除偷袭发动侵略的这样一个军事强国。
3: 当历史翻案，军事松绑，强推修宪并进，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就不再只是日本国内的事，它正在对周边国家和战后国际秩序产生实实在在的冲击。高市扫描的名牌操作究竟会把东亚安全推向何方呢？
0: 5月3号是日本宪法纪念日，这一天约50000名日本民众走上街头护宪，坚决反对军备扩张与战争风险。
4: 日本在二战后制定了这部和平宪法，如今高市政权却试图一举突破日本战后的这种限制，把日本变成一个能够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我们反对这样做。
5: 我认为日本现在正朝着战争一路狂奔。日本不是曾经对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发动过侵略战争吗？但这些人对那段历史完全没有反省，如今他们又想重新发动战争，对于这种事情我完全不认同。我希望高市能够尽快下台。
0: 美国《纽约时报》分析指出，在日本这个崇尚秩序的社会，大规模抗议活动本身就不常见。当前以和平宪法是日本瑰宝为口号的抗议活动呈现出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参与人数创近10年新高，二是参与者年龄跨度大，既有经历过二战和原子弹爆炸的老一辈，也有20-30岁的年轻人。英国广播公司也关注到日本的反战声浪，报道指出反战情绪正在日本持续升温，该国目前正经历数10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战抗议活动。面对日本的军国主义动向，国际社会也保持着高度警惕。5月12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记者会上用了一个不寻常的比喻：
6: 日本在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维护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和平秩序。
0: 灰犀牛这个国际政治术语被搬上外交部发布台，本身就传递了一个信号：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不是遥远的可能，而是正在冲撞而来的现实危险。5月13号，朝鲜劳动党中央机关报《劳动新闻》发表评论文章，大幅增加军费，推动宪法及安保三文件修订，加紧部署远射程导弹，种种行径赤裸裸暴露了日本妄图重走侵略老路的野心。4月29号，日本驻韩使馆门前，来自多个韩国市民团体的抗议者举着标语反复呼喊口号：
7: 법적

0: 대상을 이행하라!
1: 이행하라! 이행하라! 이행하라!
0: 진실된 역사를 교육하라!
2: 对于曾被日本侵略的亚洲国家来说，高氏早苗的所作所为不是抽象的地缘政治，而是撕开了一道从未真正愈合的历史伤口。此外，日本政府的一系列做法还推高地区军

0: 韩美三国的情报机构同时收到了刺耳的警报声，朝鲜从咸镜南道的新浦一带向日本海方向发射了多枚短程弹道导弹。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发射地点非常敏感，新浦是朝鲜研制潜射弹道导弹的重要基地。军事专家认为，这次试射应该和潜射导弹技术有关。潜射导弹发射前很难被发现，拦截难度成倍增加。朝鲜此举被认为是在用导弹试验对自身安全威胁的认定做回应。5月7号，俄罗斯也对日本近来种种越界行为做出了近似警告的回应。
1: основной принцип, который является важнейшим на сегодняшний день, потому что без сохранения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памяти вряд ли можно будет убеждать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 сохранения закона и порядка в мире.
0: 俄罗斯的警告也并非停在口头上。早在3月17号，俄罗斯一架携带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的米格31战机，在日本海中立水域上空完成了例行飞行任务。此次行动被视为对日本的直接回应。
2: 我想现在国际社会啊，对于日本现在的这一系列做法的这种它所潜在的危险或者是风险的认知啊，还远远不够。日本在对于战争的反思，对于和战前军国主义的切割，实际上都是没有完成的。这个核心的表现在最近日本国内在核武装自主拥核方面出现的一些日本高官、一些政要出现的一些可以说是极端化的言论，能够表现出来了。也就是说，说明这也印证了日本他当年军国主义的一些危险的基因啊，并没有完全被消除，而且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很可能还会被激发出来。我想应该透过表层东西，国际社会更多看到它底下的一些危险。虽然时代不同了，但是历史的教训还在，对吧？这种历史可能还会重演，这些还是要引起重视吧。
3: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场正义审判已将日本法西斯战犯永远定在历史耻辱柱上。然而80年后，日本右翼势力非但不深刻反省侵略历史，不清算法西斯余毒，反而打折正常国家防卫安全旗号，参拜靖国神社，修宪扩军，公然推进军事扩张。国际社会应在外交、安全、舆论上协同发力，坚决抵制其危险行径，绝不允许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绝不让历史悲剧重演，绝不容任何势力破坏地区和平。这是对历史，更是对未来负责。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
1: 这名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他还说，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

0: 临全新的进攻性的出其不意且风暴般的回应。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7号报道，美国在回应伊朗方案时提出了五项条件，包括不向伊朗支付战争赔偿，要求将400公斤浓缩铀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行，拒绝解冻伊朗资产，所有战线停战都需以开展谈判为前提。报道称，即便美方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美国和以色列方面的相关军事威胁仍可能继续存在。报道援引分析人士的观点称，美方方案并非着眼于从根本上解决争端，而是试图通过谈判实现其在军事行动中未能达成的目标。报道补充说，伊朗方面也提出五项建立互信的前提条件，包括全面停止冲突，尤其是在黎巴嫩方向，解除对伊朗制裁，解冻伊朗资产，赔偿战争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事务中的主权。
1: 英国媒体16号披露，北约情报机构认为，伊朗眼下依然保有大部分战前库存导弹及相关发射与储存设施，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数月。
0: 英国独立报援引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北约方面掌握的情报显示，伊朗现在依然保有60%战前导弹库存。综合美国多方情报信息，伊朗战前约拥有2500枚弹道导弹。美国情报界四月初评估其超半数导弹发射装置完好，还储存有数千架攻击无人机。美国《华盛顿邮报》上周以三名美国现任情报官员和一名前情报官员为消息源报道，目前伊朗的导弹库存仍维持在战事爆发前水平的70%。该报道称，有证据表明，伊朗已经能够恢复并重开几乎所有地下储存设施，修复部分受损导弹，甚至完成组装一些在战前接近完工的新导弹。美国掌握的情报显示，伊朗90%的导弹发射场和军火库仍在部分或全力运转。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6号宣称，伊朗导弹仅剩余18%至19%。美媒指出，情报机构的评估相比白宫公开表态更为客观理性。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8号在社交媒体上写道：“美国中央情报局搞错了，与2月28号战事开始时相比，伊朗的导弹库存和发射能力并非其所说的75%，正确的数字是120%。”伊朗的战争准备程度是1000%。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6号报道，伊朗多个城市的清真寺内举办了面向民众的防护训练。画面显示，防护训练的内容包括让普通民众学习轻武器的操作、拆装等。一位参加训练的女性在镜头前表示：“我们都必须学会使用武器来保卫国家。”另一名女性则直接向美国喊话，美方无法从伊朗手中夺走霍尔木兹海峡。参与者普遍表示，此类训练提升了士气，并强调应时刻做好战斗准备。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斯1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已经制定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
2: 阿奇斯表示，伊朗在其国家主权框架内，并基于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需要，制定了这一机制。只有与伊朗合作的商业船只以及相关方才能从中受益。该机制下的专业服务将收取必要费用。阿奇斯还表示，该航道将对所谓的自由计划的实施者保持关闭。美军本月4号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表示将引导被困船只驶出霍尔木兹海峡。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自由计划行动将暂停，但他8号又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自由计划行动。此外，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6号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报道，当天有消息表明，欧洲方面已开始就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报道称，伊方目前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
1: 美军福特号航空母舰5月16号返回其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母港诺福克海军基地。这艘世界现役最大航母创下了越南战后美国航母连续海上部署最长时间记录，连续执行任务

0: 达326天。
1: 福特号航母连同两艘驱逐舰班布里奇号和马汉号16号返回母港，舰上约5000名军人在时隔一年后与家人团聚。福特号2025年6月24号从母港前往地中海，10月被调至加勒比海，参与美军强行控制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军事行动。在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28号联手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福特号航母打击群从地中海经苏伊士运河进入红海，参与美军对伊行动。美军另两艘航母林肯号和布什号也于今年1月和4月先后抵达中东地区，从而对伊朗形成三航母军事高压态势。据沙特媒体先前报道，截至5月1号，福特号已驶离中东地区。随着福特号返回母港，由布什号接手福特号承担的中东作战任务。近11个月的超长部署使得福特号舰员疲于应对，舰上故障不断。今年3月，美军打击伊朗期间，福特号上洗衣房起火，造成3名水兵受伤，另有200多名水兵因吸入浓烟接受治疗。这场火灾持续超过30个小时，烧坏舰上近100个睡铺。福特号因此临时前往希腊和克罗地亚港口进行维修和维护。福特号超长部署引发美国国内舆论质疑。首先，舰员长期高强度执勤导致身心压力剧增，士气受到影响。其次，航母装备长期超负荷运转，叠加故障与火灾等意外，损耗严重，维修压力陡增。此外，超长部署严重打乱美军航母正常轮换、维护和训练节奏，被批盲目透支军力。
0: 黎美以三方在华盛顿举行第3轮会谈之后，以色列与黎巴嫩已宣布延长停火，但黎巴嫩南部仍炮火不断。以军16号对黎南部地区实施大规模空袭，声称该行动针对黎巴嫩真主党，并在空袭前向黎巴嫩多个村庄发出疏散令。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16号袭击了黎南部超过20个村庄。黎巴嫩真主党16号晚些时候说，对以色列北部一处军事目标发动无人机打击，并袭击了在黎南部一座村庄活动的以军人员。16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正式确认，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因遭以军袭击死亡。
2: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16号发布声明称，伊兹丁·哈达德在以色列的袭击中死亡，同时其妻子、女儿及多名巴勒斯坦人也在袭击中死亡。卡桑旅表示，此次袭击违反停火协议，并将激励巴勒斯坦人民继续抵抗。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也发表声明确认，在以色列国防军15号进行的一次打击中，伊兹丁·哈达德死亡。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将继续追击曾参与策划指挥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事件的哈马斯相关人员。扎米尔还指示以军南方司令部保持高度作战准备，并在必要时立即回应任何针对以军部队或以色列的攻击企图。
0: 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将于今天至22号首次在冲绳县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3地进行陆上总队演习。除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地的约300名自卫队员外，还有约20名驻冲绳美军海军陆战队员参与此次演习。报道称，演习期间在石垣岛将进行88式地对舰导弹发射装置部署及物资运输训练。由于罄竹难书的侵略罪行，日本的军事发展动向一直备受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的关注。一些长期活跃的日本军工企业，二战期间便是制造侵略武器的主要力量，如今又成为日本再军事化的急先锋。对此，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1: 5月6号，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媒体注意到，三菱重工的工作人员也在发射现场，身穿蓝色服装，非常醒目。88式岸基反舰导弹正是由三菱重工研发生产的，于1988年正式服役。 据日本广播协会15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菲律宾对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表达了兴趣，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相关出口事宜。二战后，日本军工体系并未遭灯一变，成为打着民用招牌的防卫承包商。目前，日本从事防卫生产的民营企业规模庞大，大型企业20余家，中下游企业超过2000家，配套小微企业上万家。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等日本企业长期为自卫队生产舰艇、战斗机、导弹等主战装备。日本电器负责自卫队数据传输系统的搭建，并为侦察卫星、雷达提供关键组件等。随着日本政府连年增加防卫开支，相关企业订单数量水涨船高。2024年，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等5家日本企业的销售总额达133亿美元，较上年激增40%。除了本土订单暴涨，海外市场也取得进展。三菱重工不仅拿下价值68亿美元的澳大利亚军舰订单，还向美国交付了爱国者导弹。川崎重工则承接向菲律宾出口退役护卫舰的订单。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从多个维度构建起体系化的军民两用技术转化机制。在资金投入上，日本2025年度用于民转军的先进技术转化研究费高达175亿日元，较2022年增长约18倍。在组织层面，2024年10月，日本防卫省设立防卫创新技术研究所，效仿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通过公开招标、聘用项目经理、政府资金扶持等多种方式，资助民间机构开展颠覆性技术研发活动，助力各种尖端技术转化为能够改变未来作战方式的新型装备。分析人士指出，日本军工产业快速扩张的危险势头正在重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日本穷兵黩武的情形，特别是这种势头与日本政坛日益明显的右倾化和历史修正主义思潮相结合，渐渐陷入否认历史、扩军备战、地缘挑衅的恶性循环。
0: 据路透社17号报道，乌克兰当天对俄罗斯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克拉斯诺戈尔斯克市一栋高层住宅楼被击中。另据塔斯社17号报道，莫斯科遭遇一年多来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过去一夜对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发动的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莫斯科市长称，过去24小时，莫斯科防空力量已经击落120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国防部17号通报，莫斯科时间16号22时至17号7时，俄防空系统在俄多地拦截并摧毁了556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韩国国务总理金民熙17号表示，一旦三星电子罢工，可能对国民经济造成巨大损失，政府将采取所有可行手段应对。
1: 韩国国务总理金明熙17号在记者会上表示，欢迎三星电子劳资双方18号重启谈判。他强调，此次谈判是可阻止罢工的最后机会，劳资双方绝不能轻视此次谈判的重责。金明熙说，若罢工成为现实，其损失将不仅局限于个别企业，更将给出口、金融市场、众多合作企业的经营等整个韩国经济造成严重负面影响。他呼吁劳资双方寻求可避免罢工的方案。韩联社称，三星电子劳资双方将在18号上午启动新一轮调解谈判。在劳方宣布将于21号启动罢工之际，调解能否达成协议，从而化解矛盾、避免罢工，引发关注。16号，三星电子会长李在镕就公司目前面临的内部问题向公众作出公开道歉，并呼吁工会与公司团结一致，朝同一个方向前进。目前，三星电子与公司工会之间劳资纠纷持续，工会计划于5月21号启动的18天罢工计划已有超过40000名员工登记。据报道，劳资双方的核心分歧在于利润分配。随着存储芯片价格暴涨，三星电子的盈利大幅飙升。三星电子员工认为，公司在业绩暴增之时却不愿意分享增长红利，工会要求废除奖金上限，并将15%营业利润用于员工绩效奖金。
0: 5月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后，就台湾问题做出了极具分量的表态。他在接受福克斯新闻专访时明确表示，我不希望看到台湾有人走向独立， 并强调，我们要飞行9500英里去打一场仗。

0: 我不想那样。专家认为，这一表态直接击碎这些年来台独分裂势力反复编织的幻想，也让外界再次看清一个基本现实：台湾问题是不可触碰的底线，搞台独分裂注定是自取灭亡。
1: 特朗普关于台湾问题的最新的表态，我个人认为这是给民进党的一个当头棒喝。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专访的时候，他说到不希望看到台湾走向独立，而且明确地说，台湾如果走向独立，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个重大的风险。所以说，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评论台独，来约束台独，限制台独。
2: 一直以来，岛内台独势力最大的幻觉就是认为美国会在关键时刻无条件的出兵保台。但是特朗普总统这次的表态实际上已经把这种幻想戳穿，他没有承诺保卫台湾，也没有承诺要为台独冒险，反而是明确地释放出了一个信号：如果有人主动搞台独，美国不愿为此买单。特朗普在受访中也坦言，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非常强硬。专家认为，这实际上已经说明，经过面对面的深度会晤，美方更加清楚地意识到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所在。
1: 众所周知，台独它跟台海的和平水火不容。我们讲到，自从民进党上台以来，顽固地推行台独分裂的路线，致使两岸关系兵凶战危，台海区域的和平稳定受到严重的威胁，以至于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也受到了连带的影响。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我想特朗普通过这一次的访华行程与中方的会面以及相关的行程的安排，进一步的认识到了台湾问题对于中美关系的敏感性、复杂性、重要性。所以说，在他结束访华行程回到美国之后，跟美国的公众清晰地表达不希望看到台湾独立的这样一个明确的立场，也等于说清晰地给当前的台海局势画出了一条红线和底线，也清晰地向全世界传达了美方的最新涉台立场。
0: 目前中国中东部多地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出台多种举措积极应对。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3: 今天凌晨，湖南花垣县边城镇遭遇短时集中强降雨，当地部分低洼区域出现内涝，积水最深约40厘米，居民房屋、景区步行道等出现不同程度进水，多名游客和低洼地段群众被困。险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分批转运被困群众及滞留游客。强降雨导致江西赣州崇义、上游等地多个乡镇出现严重积水，目前降雨已减弱，积水退去，当地开展清淤消沙、清理抢修等工作。此次强降雨还导致部分农田和蔬菜大棚被淹，对于已经退水的田块，当地正组织人力物力紧急开沟排水，清理淤塞。从昨晚开始到今天，北京城区出现降雨天气，环卫部门在主次干道及低洼重点路段开展道路推水、清淤疏堵作业。根据北京市气象台预计，这场降雨将持续到明天早晨。昨天起，河北省自西向东出现明显降雨，多地降水量达暴雨级别。河北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今天8时许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4级应急响应。今天白天，河北多地有中到大雨，预计夜间还将持续。在山西太原，持续降雨给市民出行带来不便，当地交通、城管等相关部门启动应急预案，及时疏通排水设施。受近期持续降雨影响，今天上午8时40分，重庆市秀山县梅江秀山二站水位达到341.58米，超警戒水位0.11米，形成梅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记者在秀山县看到，沿岸低洼地带和部分人行栈道被淹没，当地在临河路段设置警示牌，拉起警戒线，防止行人靠近。今天早上，湖北省气象局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 预计今天晚上到19号，湖北省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提醒，此次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华北、黄淮以及华南沿海等局地都可能出现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公众需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
0: 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3: 汽车产业知识产权十年发展报告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中国汽车专利公开量近十年持续保持全球领先，远超美国、日本和欧洲。其中，新能源汽车领域专利公开量由2016年的50000余件增长至2025年的110000余件，年均增长率达17.1%。昨天，中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2026环塔克拉玛干汽车摩托车越野拉力赛中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空白。汽油标号一般是指其辛烷值，而辛烷值是衡量汽油抗爆性的一个重要参数，直接决定发动机的动力输出极限和运行稳定性。自澳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今天十时，拱北海关所属港珠澳大桥海关累计监管验放进出境澳门单排车突破500万辆次，跨境通行已成为澳门居民通勤出行、探亲访友的常态选择。中亚地区首条城市轻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轻轨项目一期工程16号举行通车仪式。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仪式上表示，这一项目意义重大，阿斯塔纳未来应成为亚欧地区的交通枢纽。阿斯塔纳轻轨由中国企业承建，采用无人驾驶等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本次通车的一期工程全长约22.4公里，预计日客流量可达2.5万人次。
4: 阳光提供无尽的清洁能源，绿色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助力双碳，光伏改变世界，通威为了生活更美好。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点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来关注非洲爆发埃博拉疫情的相关情况。世界卫生组织今天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6: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根据国际卫生条例规定，世卫组织总干事将尽快召集紧急委员会，就相关国家应对疫情的建议等事项提供指导意见。近期，刚果金发生新一轮埃博拉疫情。16号，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召开紧急区域协调会议，重点讨论了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会后表示，截至15号，刚果金共报告336例埃博拉病毒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乌干达15号确认一例输入性病例，该患者已经死亡。非洲疾控中心已开始为应对疫情工作提供支持，并敦促非洲各国政府加强疾病监测、感染预防以及医疗物资的本地生产。埃博拉病毒可引发埃博拉出血热， 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高达50%至90%。
0: 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今天上午，菲律宾中部的坎拉翁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度达1500米。坎拉翁火山近来多次喷发，目前维持二级警戒。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8: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9: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1: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5: 舒淇，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4: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好，感谢收看中国新闻，稍后请看今日关注，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伊朗宣布将公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划定指定航道并收取服务费。伊朗此举是要定规则还是争利益？法国戴高乐号航母抵达阿拉伯海，准备主导多国护航行动。欧洲方面就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接触，会给美伊对峙带来怎样的影响？美国媒体称，美伊正筹划自停火以来规模最大的备战行动，最快下周可能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是否恢复打击？特朗普面临怎样的抉择？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多元化舞台。

0: 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汝南制药。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霍尔木兹海峡的紧张局势再度升温，伊朗方面宣布已经制定了一套管理海峡指定航道的专业机制，即将对外公布，将划定航行的通道，并且收取必要的服务费。伊朗此举是要定规则还是争利益？与此同时，法国戴高乐号航母已经抵达了阿拉伯海，正在为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欧洲方面就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展开接触，会给美伊对峙带来怎样的影响？美国媒体称，美伊正在筹划自停火以来规模最大的备战行动，最快可能于下周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备选方案包括对伊朗军事设施发动更猛烈的轰炸，以及派遣特种部队深入腹地搜寻地下核设施。特朗普政府面临是否恢复打击的艰难抉择，决策的天平正在向哪一侧倾斜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16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阿齐兹表示，机制下的专业服务将收取必要费用，只有与伊朗合作的商业船只以及相关方才能从中受益，而该航道将对所谓自由计划的实施者保持关闭。另据伊朗媒体报道，欧洲方面已开始就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报道称，伊方目前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与此同时，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法国国防部部长级代表爱丽丝·吕弗15号表示，法方立场是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提供可能性，其方式完全是防御性的，且符合国际法。日前，在国际运输论坛峰会上，多国交通部门代表提到，随着霍尔木兹海峡梗阻，越来越多国家正寻求替代贸易路线以对冲安全风险。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阿曼等海湾国家正将贸易运输的重心转向陆路，多家航运公司也开始采用海陆联运模式。
0: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中东问题学者董曼远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的教授崔洪建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其实伊朗之前呢是通过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法，那现在呢又公布了最新的一个管理机制，而且呢不仅仅是划定这个航道，还要收费。就是他这种做法，包括这个新的这个管理机制，能够真正落实吗？会作为一种长效的这个管理机制吗？
4: 伊朗这次呀，被认为是有高低两岸。这个高岸呢，就是要确立对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并且呢，把它管起来，设立规矩，包括收费，也包括说提供服务。那现在呢，这个伊朗呢，它现在是尽自己最大的可能啊，争取高岸。也就是说使这个计划呀能够实现。但是呢，第一案是什么呢？说如果是要推行这个高案，遇到的阻力太大，包括会遇到风险，比如说包括美国和以色列下一阶段可能会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等风险，那就转向第一案，把它用来换很多东西，做个交换也可以了。所以呢，这是高低两岸。但是他现在呀面临一个新的形势，这个形势呢就是什么呢？海峡通畅与否啊，涉及到全人类共同利益。那么呢，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希望海峡通畅，然后呢能恢复到这次战事爆发前的自由航行状态。而且呢，联合国安理会通过2817号决议，这个2817虽然是由阿拉伯国家提出，但是有100多个国家联署。现在呢，6个阿拉伯国家又在推动联大通过的决议。联大通过决议虽然没有约束力，但是它有这个道义上的影响力，它在这个人心向背方面它会产生影响力。所以呢，也是现在有100多个国家联署，要就是准备推动联大呢通过一个让海峡它 航行通畅这样一个决议。所以现在伊朗面临的是这样一个新的形势，这个新的形势呢，我们也看到伊朗出现了一些政策调整，比如说伊朗他现在表示啊，他说我不想让这个海峡呀说把它封了，我是也是要让这个海峡通畅的，只是呢这个海峡通畅是我对海峡行使主权，我是设立海峡事务管理局，然后我要对海峡呀过往船只我要提供服务，提供服务也是主权的一个象征，我提供服务他就不考虑说是你这个这个服务别人需要不需要，乐意不乐意，反正我提供服务，这是伸张主权的一个表现。所以呢，我提供服务，这个还要到革命卫队啊那里去报备等等。所以呢，你经过我的管理，经过革命卫队同意，那你是可以通过的。比如说交了费啊什么的，当然交费还有区别对待了，这是一个。另外呢，伊朗又提出我跟阿曼共同管理。哎，阿曼共同管理呢，那现在就说阿曼他现在没有做答复，那这个做没做答复呢，那或许5年后答复，10年后答复，那现在伊朗就现在讲呢，我把这个态度表明了，你阿曼也可以跟我共同管理，那你阿曼没答应之前我就先管理着。所以呢，现在呢，就是他是还是在努力争取高岸，但是呢，我看呢，现在国际社会呢，还是在这个做这个叫当事双方的工作，因为呢，如果是能够推动双解除，这是成本最低的实现停火止战，然后呢，为下一步双方谈判呢提供基础的一个最好的路径。所以呢，都在对当事双方啊进行好言规劝，都解除对阿曼湾的封锁，然后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所以这个呢，就是现在国际社会努力方向。
0: 所以确实，我们看到，因为美伊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封锁呢，对全球的这个航运呢，都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这个船还被封锁在这个区域。我们看到欧洲方面现在好像已经和这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进行接触了，那您觉得欧洲现在是在做一个什么样的打算？
2: 我们知道这个在这场美伊冲突中啊，这个其实欧洲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利益攸关方，因为无论是从能源、从这个贸易通道、从安全各方面来说，欧洲呢它都必须啊在这个冲突中呢有所表现，但是怎么表现呢？我们知道最近一段时间啊，这个从一开始。无论是欧美关系啊，包括针对这次所谓美国对伊朗的行动，事先呢把欧洲蒙在鼓里等等这样一些因素，所以欧洲方面从一开始它的定位呢就是，不和美国这个搞在一起，所以。

0: 在军事上和美国保持距离，在政治上呢要坚持一个所谓自主的一个立场，同时在外交上要充分发挥它的能力和作用。从一开始的时候呢，欧洲外交发力的主要方向呢是海湾国家，也就是除了伊朗以外的中东国家。我们看到这个欧盟也好，这个欧洲国家的领导人也好，和这个海湾国家呢保持密切的接触。近一段时间以来啊，其实欧洲这个外交范围有所扩大，那就是开始呢它把这个外交接触的范围呢扩大到了伊朗。其实在这次和伊朗革命卫队发生接触之前呢，包括法国，包括一些欧洲国家政府就已经和伊朗政府取得了联系，而且双方呢就一些这个外交解决的可能方向实际上一直保持着沟通。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现在如果啊这个接下来美国和以色列要重启战端的话，我想对欧洲来说，它一方面仍然会继续坚持它的这个外交作用，但同时呢，我想接下来它仍然会采取说如果必要的话它军事手段介入，然后呢尽量保持一个中立的立场，就是不站美国一边也不站伊朗一边，它是站在所谓的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受到带来影响的这些国家一边，所以这样拉起更多的一个所谓的这个小圈子小集团，然后来共同向美伊双方施压。我觉得这是欧洲现在在他看来啊是一个外交上的机会。
1: 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这个海湾国家好像现在也在考虑替代方案，包括像沙特这些国家，就是陆海联运，比如说通过陆上的管道能不能转到曼德海峡这边的这个港口啊，或者什么回避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这样的一个紧张的这个封闭这样的一个态势。但是这种替代方案您觉得就是得需要多长时间，就短期内能够缓解现在的燃眉之急吗？
2: 短期内是办不到，但是呢这是海合会国家必然要采取的步骤。因为是这次这个美以伊这个三方的这个冲突给他们一算是一个教训吧。那现在来讲呢，那办法呢恐怕是主要是现在沙特东西输油管线或者再建一条建副线，或者是把当前的管线技术改造扩容，让能把这个它的这个输油量能扩展到一倍以上。目前来讲满打满算是每天能输700万桶原油这样，但是它要扩容，这是一。第二呢，从阿联酋方向呢，它这个从阿联酋内地的油田到这个富察伊拉港这个管线，或者是技术改造扩容，或者是再增建管线，同时呢海湾连接海合会六国的铁路也要把它都建成，要把它连通。虽然这样做它呢成本是高的，效率是低的，我是指与这个海峡上的这个水运比的话它是成本高效率，但是海合会国家不得不这样做，它是需要时间。但是海合会国家它一有这个财力，第二呢技术上也是可行的，但是它是需要时间。这个时间如何保证？现在沙特等海合会国家呀，这就是说提出呢，准备或者有意愿跟伊朗啊，在战后签订一个互不侵犯条约。当然，这个条约能维持的年份越久越好。那么这个也就是说呢，在这个互不侵犯条约的基础上呢，那海合会国家它就可以做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是把这个就是说其他的出海通道给它建好。第二呢，是这个把自己安全短板补齐，那就是多方向寻求安全合作。第三呢，还要继续调整同伊朗的关系。那么也就是说，邻居没办法选，但是呢，相处之道或者理性的相处之道是可以选择的。他们要做这个事情，所以我认为呢，这个即使是成本高的这个效率低，他们也不得不采取。
1: 您说的多方向的安全保障，就是不仅仅在单纯依赖美国了，对吧？
2: 靠美国
1: 的军事基地来提供安全保障。
2: 美国的安全依赖呢，它可能会作为一个基础，但是其他方向的安全合作呢，它也会这个要就积极拓展。比如说沙特同巴基斯坦签订了这个安全合作协定，又比如说埃及同这个阿联酋安全合作现在又提高到新的水平，埃及空军进驻阿联酋等等，这将来都是合作方向。
1: 这都是这场冲突带来的一些变化，
2: 变化
1: 局势的一些安全局势的一些变化。我们看到呢，还有一个变化，就是法国的戴高乐航母现在进入了阿拉伯海，说是为多国护航行动在做准备。就是您觉得现在从欧洲国家来讲，他们真的敢于，比如说在这个区域进行这种多国的联合护航吗？因为它可能会使局势更加复杂化。如果伊朗万一对这个欧洲国家的这个护航的舰队进行攻击呢？
0: 现在对欧洲来说啊，如果接下来战事重开啊，欧洲呢必须得做出一个所谓的选择。我觉得主要是两个核心问题啊，一个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其实从一开始呢，

0: 欧洲呢试图给自己找一个中间的站位，在海峡通航问题上呢，他既批评美国也批评伊朗，他认为双方呢都负有责任，所以在找了这个立场之后呢，我们看到接下来他如果要采取所谓的护航行动啊，他一定是一种所谓中立护航的方式来进行，换句话说呢，他不是美国此前想要主导的这样一个护航行动，而是代表所谓的这个商船的利益，或者代表其他国家就是依赖这条航道的这些国家的利益。但是我们看到现在，欧洲人呢，他现在又非常，现实的去强调说，他这个未来的任何军事行动，包括护航在内，他都是防御性的。换句话说，他是需要一些条件。你比如说，美伊之间如果是长期停火啊，这个条件呢可能具备。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美伊之间是持续谈判，那也是一个条件。但是，一旦啊重新开打以后啊，我觉得欧洲在这个军事手段上选择会更加的谨慎。还有一个呢，我想对欧洲来说啊。尽管我们看到啊，这个近一段时间他也在对他立场进行一些微调，尤其是如果美国跟他施压的时候呢，他会做一些姿态。但是在现实中，尤其是法国啊，我们知道现在好像主要的军事行动都是法国做出的。我想法国呢是有意利用这一次机会啊，要体现出说他在欧洲安全方面啊，他有一个所谓的引领作用。同样，戴高乐航母它所起到的作用啊，我觉得不是实质性的参与到所谓的护航行动中去，而更多是一种亮旗的行动。
1: 嗯，
0: 就是只要戴高乐号航母在那一天，就意味着法国和欧洲在那有一个存在的一个象征。
1: 因为之前美国的这个军舰进去说，还不是说护航，啊，说我们不是护航，是引导商船离开，同样遭到了伊朗导弹的这个攻击。
0: 对。
1: 所以欧洲如果要真的是护航的话，恐怕可能也会面临这样的一个局面。
0: 所以这就是欧洲想要避免的。所以我们看到他一边在提护航，一边呢在加强和伊朗方面的接触。
1: 对，
0: 实际上最后呢，它就是形成一种所谓的中立的无害的护航，就是不仅是不影响到伊朗和美国的冲突，甚至也不让伊朗呢对他可能采取的护航行动采取任何的攻击姿态。
1: 而且我们看到呢，双方的这个谈判似乎也陷入了一种这个僵局，因为针对伊朗提出的14点这个建议，美国回复了一个5点，相当于是完全否定了伊朗提出的14点计划。所以美国的媒体也有报道说，美伊有可能最快的话下周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我们也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据美国《纽约时报》15号披露，美国与以色列正加紧进行自停火以来规模最大的备战行动，最早可能于下周重启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备选方案包括对伊朗军事及基础设施发动更强力度的轰炸，以及派遣特种部队深入腹地探寻藏匿于地下深处的核材料。当晚，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也透露，以色列正在为持续数天甚至数周的战斗做准备，并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最终决定。另据英国《独立报》16号报道，北约方面掌握的情报显示，伊朗现在依然保有60%战前导弹库存，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数月。而据美国掌握的情报，伊朗90%的导弹发射场和军火库仍在部分或全力运转。美国《华盛顿邮报》上周也以美情报官员为消息源报道称，目前伊朗的导弹库存仍维持在战事爆发前水平的70%。同样在16号，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对伊朗进行为期2天的正式访问。此次访问此前并未公开宣布。同一天，伊朗证券交易组织表示，伊朗股市将于5月19号起恢复交易。随着股票市场的重新开放，伊朗资本市场各板块将全面恢复运行。
1: 所以我们看到，确实从美方的这个5点回应，那相当于是完全否决了伊朗提出的14点方案，对吧？不可能进行这个战争的这个赔偿，而且呢，不取消对伊朗的这个制裁，400公里要从伊朗运到美国等等。双方显然都是以战胜国的姿态在拿出方案。现在可以认定双方是未谈先崩了吗？
3: 现在还不能下这个结论，因为现在美国，它这个虽然现在美国在中东地区啊，它的打击力量基本到位了，然后呢，各种弹药啊什么也都补充了，包括以色列弹药也都补充好了，伊朗方面也做了两手准备，但是呢，现在美国虽然得说这个不接受伊朗原来的提案，现在又提出了自己的5条，仍然我觉得他把这个主要的精力放在依托军事恫吓，让伊朗呢在未来的这个几天内啊，他要做出一个新的 态度来，也就是说

0: 看能不能换取美国在谈判桌上的主动，或者伊朗在谈判桌上的妥协。他这个说要的采取军事行动来讲，那是应该是他最后的一个选择。这个军事行动来讲，他目前他这个打击力量，他这个如果是说假如要通过武力开展岛链作战，特别是他的两栖打击力量，地面打他是不够的。但是呢，他现在有了打击量，可以对伊朗进一步增加他的经济损失，造成他的经济困难。这个经济困难，他也寄望呢能够让伊朗在谈判桌上能够妥协，所以呢，这是他的首选。
1: 嗯，但是《纽约时报》的这个报道应该也不会是空穴来风吧？啊，说现在美伊都在做大规模的备战行动，最快下周可能就重启对伊朗的打击。那您怎么看这个报道？
2: 我想现在呢正在处在一个双方是暂时和的一个关键阶段，现在这个媒体透露出消息啊，双方都在做备战准备，我觉得也不排除啊，双方是目前想要在谈判中增加自己筹码的一个手段，因为在这个时候啊，如果一旦示弱，有可能就会被对方所利用，尤其是我们看到伊朗方面，伊朗呢应该总结起来现在实际上是两手准备多管齐下，我觉得除了啊这个备战这张牌要打出去。要让美国意识到说要啃下这块硬骨头不容易，或许呢就让美国方面呢降低一些谈判的这个条件或者是筹码。另外一个牌呢就是海峡牌啊，我们看到最近它的一系列动作，无论是这个通行办法呀、通行机制等等，实际上都是我们知道它的落实感可能未必是近期或者说是有效的，但是呢这张牌先打出来，实际上作为一个筹码来向美国方面施压。还有一个呢就是外交牌，外交牌呢现在仍然在通过巴基斯坦这个渠道啊。实际上和美方仍然有接触，同时呢和欧洲的接触呢实际上是希望在美国这个方向呢不要再出现新的这个不确定性，你比如说如果欧洲站在和美国一边的话，有可能会给伊朗带来更大的压力。
1: 另外呢，我们看到像阿联酋这些国家呢试图联合其他的一些海湾国家呢对伊朗发起打击，但是遭到了这些邻国的拒绝。同时呢，阿联酋的这个核电站的外围呢还遭到了无人机的这个袭击，并且引发了这个火灾。那么到底海湾的这些局势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些新的变化，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16号，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双方重点讨论了中东地区最新局势及其对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的严重影响，以及对航行自由、能源安全和全球经济带来的影响。此前一天，据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报道，知情人士透露，在美伊于2月28号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不久，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与多位地区领导人通话，试图说服包括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在内的邻国共同参与协调军事行动，以回应伊朗的空袭，但遭到这些国家拒绝。知情人士称，阿联酋总统当时坚信有必要以集体方式进行报复，以震慑伊朗。而在没有其他海湾国家支持的情况下，阿联酋于3月初开始对伊朗发动有限打击，并在4月再次采取行动。16号，阿联酋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伊朗针对阿联酋及其他国家发动无端袭击和威胁，并强调阿联酋采取的所有措施都属于防御行动，但声明并未明确回应有关回击伊朗的报道。此外，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发表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战事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称此次访问促成以阿外交关系历史性突破。不过，阿联酋外交部随后对此予以否认。
1: 您觉得阿联酋为什么没能说服像沙特、卡塔尔这样的一些邻国参与对伊朗的打击？
0: 这个首先这是媒体报道啊，它的这个可信程度还需要进一步的核实。但是呢，我观察呀，现在这个海合会内部6国，在这个如何现在啊，在对待这个当前的战事啊，可能意见是不一致的，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是呢，总体看，他们现在在这个停火止战的问题上，而且借助国际社会停火止战的推动力量啊，尽快的实现停火止战，这方面他们有共同的利益。
1: 但是您觉得阿联酋真的直接提议说这些邻国一起共同报复伊朗进行军事打击，这个是存疑的？
0: 这个现在呢是没有官方呢，阿联酋并没有自己就认领这个事情，而且呢他这个其他国家也没有认领这个事情，所以我认为呢他们现在 最大的需求是停火止战，然后下一步啊，稳定住同伊朗的关系。当然，这是指战后了。
1: 嗯，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也提到了说，阿联酋的这个核电站，虽然现在是外围的一个发电机可能被无人机击中，引发大火，但是这个事情怎么看？就是阿联酋会不会成为伊朗主要的一个报复对象？
2: 嗯，我觉得接下来伊朗会不会成为这个阿联酋会不会成为伊朗的

0: 自主的这个行动，尤其是我觉得这个传闻啊，他联合其他国家想要对伊朗进行报复，并非空穴来风。因为最近我们看到阿联酋和美国、以色列呢越走越近，现在开始大规模的接收美国、以色列军事装备，所以不排除阿联酋呢可能会成为海湾国家中会明确的提出针对伊朗目标的这样一个国家。那因此呢，他很可能也会成为伊朗接下来明确的打击目标。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中国大范围的强降雨还在继续，南北方的降雨呈现不同的特点，北方是以稳定性降雨为主，华南等地则是对流性突出。今天白天降雨覆盖华北到华南多地，部分地区六小时降雨量就超过了40毫米。今天晚上到明天的雨带将会继续的向北延伸，贵州中部到吉林中部一带会有成片的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同时广西、广东、海南还要注意防范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的短时强降雨。明天晚上到后天，强降雨东移南压，华北一带的降雨结束，而贵州、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等地呢还将会遭遇大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未来在珠三角一带依然是热对流高发，降雨急促猛烈，像广州未来五天这个雨呢都是下得不小，而且呢容易以短时强降雨的形式出现，要注意防范。雨水带给南北方的感受各不相同，未来五天北方将会是这种20多度的清凉感觉，南方则是维持30度上下的闷热感觉。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大雨转多云，17到27摄氏度，沈阳小雨16到19度，通辽小雨转多云15到23度，达州阴转小雨21到28度，贵阳中雨转阵雨20到27度，曲靖小雨18到29度，石家庄大雨转多云19到27度，鹤壁暴雨转小雨18到25度，淮安阴转小雨21到27度，武汉小雨转大雨23到27度，杭州晴21到32度，首尔晴转阴17到30度，东京晴18到29度，新德里晴28到43度，迪拜晴28到33度，河内小雨25到31度，曼谷阴转小雨28到37度，悉尼阴转小雨16到21度，莫斯科多云转晴15到28度，伦敦小雨7到15度，巴黎小雨8到15度，罗马晴转阴11到20度，雅典晴17到26度，渥太华小雨10到28度，华盛顿晴21到37度，洛杉矶多云转晴16到21度。

0: 第29集，造船比赛。
1: 所以，我们只要找到比这个大50倍的椰子壳。
0: 你们好啊！在做什么呢？
2: 我们正在测试不同物体的漂浮能力和稳定性。
0: 哇，漂浮力？好吧。
2: 哎，和和，破帽子迟早都会抓住我们的，所以我们要造一艘筏子，好尽快带我们离开这座岛。
0: 哦，好吧。
1: 也许我们可以让大家都参与到设计中来，没准儿会造出一艘不错的筏子。
2: 哎，是呀，我们可以举办个比赛，看谁设计的筏子最棒。
0: 比赛？
1: 我们可以把它们放在河里进行测试，看谁是第一个。
0: 第一个肯定是我，造船比赛就这么定了，算我一个。嗨，大家注意了，咱们要举行一场造船比赛，造船比赛，比赛造船了。
2: 我们分组，看哪组的船设计最响亮。
0: 首先，我们要找到一些能漂浮的物体。
2: 然后我们在湖边集合，现在出发。
3: 哎，

0: 我这个肯定最有用，
1: 比不上我们的。
0: 其实你就一段树头，
2: 待会儿你们就知道了。
3: 看，像不像个大椰子壳？
0: 和和呢？
4: 诸位，这就是我的巨轮。
5: 这帮动物又想做什么呢？
2: 好了，咱们先分组。
4: 想要赢就加入我的速度之队吧。
2: 我们的队伍以平稳著称，也许我们不是最快的，但是我们的船肯定能完好的到达终点，不会让头发湿掉哦。托托，你要站哪边？
4: 速度队。
2: 要想浑身湿透就选他们，不想的话就加入我们吧。
3: 其实我想自己组队。
2: 好吧，来吧小先生，咱们开始吧。看，派上用场了。
6: 我们是不是该动手了？
4: 不需要，我们这里有最完美的筏子，最天然的材料，
6: 就这个。
4: 都不用做任何改良了。
2: 这么原始，肯定没我们的法子厉害。好了，比赛开始。
5: 法子比赛，完美。现在我要做的就是编一个网，咱们来次捕鱼活动吧。准备发射。

0: 出发！
1: 你可以了吗，托托？
2: 放心吧，我已经准备好了。
3: 那咱们就开始吧，看哪队最终冲出河道口。预备，出发！加油，加油！
1: 你们别晃了，
4: 我们晃，
3: 是别人晃的。
0: 这个地方不错。
3: 托托，你怎么样了？
2: 我得承认，我这法子也有缺点，好晕。
0: 现在只要在这守株待兔就行了。
5: 你小心树杈！
1: 我看见了。
5: 小心呐！
3: 我看见了。
5: 我们会撞上去的。
3: 你觉得我不想绕过去吗？
5: 但是我们并没绕。
2: 我快不行了。
3: 我觉得咱们没人能获胜。我们都很平稳，
5: 但是根本开不起来啊。
1: 哎，小心啊，我们前进不是问题，但是除了这以外全都是问题。
2: 所有的法子都很糟糕。
3: 他们有不同的缺点，但是如果我们把所有设计都结合起来呢？
1: 我们的速度
3: 加上我们的稳定性，
2: 还有我的侦察力，
3: 是时候做些改进了，把咱们的联合在一起。托托，你抓住。
2: 现在好多了。
1: 这才是好法子，太稳当了，
3: 还很快，
2: 也不会打转。
3: 这就是集体的智慧，
1: 只要团结一致，我们就能胜利。
3: 托托，你负责瞭望，如果看到什么障碍物就喊一声。
2: 知道了。小心，向左，稳住，准备，注意前方，小心。
0: 嘿嘿，过来啦！
5: 我们该怎么办？河水这么急，筏子停不下来啊！
3: 皮皮、淘淘、毛毛，快去放下帆！呵呵，把帆绑在救生圈上。小先生，抓住多多。
0: 做什么都是徒劳的。
3: 我一叫，你们就放开我。放。
0: 那只奇鸟想干什么？
3: 往上爬！
2: 哎呀，

0: 你们想气死我吗？你们的。不要不要拉我下去，拉我下去。
1: 天哪，我们太厉害了，也许我们真的能造一艘船离开这里。
2: 我可以再找个大桶。
3: 咱们一定不能造一个大椰子壳。
4: 我们都是赢家，走去庆祝下，顺便商量造船计划。
0: 你们还不快救我，快救我呀。

0: 看呢，我们真走运，丛林中竟然有这么多好吃的。
1: 没错，尽情吃吧，动物们。
2: 哇，我们还在等什么？
0: 味道不错。
1: 这些傻头傻脑的动物们，看我不
2: 这些我们带回去给大家吧。
1: 这个该死的陷阱怎么失灵了？怎么回事？
0: 我们是不是应该帮破帽子把陷阱修好啊？
2: 他显然需要一些帮助。
0: 这回你可自食其果了吧，破帽子。
2: 哇，这个网可真大，谁想打排球？
3: 还有我。
0: 我
2: 琪琪，咱们一队吧。
4: 我和我兄弟们一队。
3: 现在两边人数正好，
5: 我很乐意担任裁判。
2: 那开始吧。
5: 猴子队得一分。
0: 对不起啊，各位。
2: 别急，下一个球你一定能接住的。
1: 别提了，用我的陷阱来对付我。那就看看谁笑到最后吧。听我命令，准备发射。

0: 见识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天才。真该给你们的幽默系统升一下级了。
1: 加油啊，琪琪！
2: 抱歉。
3: 已经五百零了。
1: 琪琪，你怎么又没接住我？
4: 嘿嘿，谁也别想与我们猴子组合。嘿。
1: 琪琪，你又没接住。
5: 我没法用手机去问和和。
1: 我只是想赢得比赛而已啊，琪琪。要不你先下去休息一下，可以吗？
5: 没事没事，反正我还有事情要做。
4: 好的。嘿。

0: 根本不需要手臂。我已经拥有动物王国最棒的一双脚了。
1: 六比七，和和队胜出。
2: 太棒了，知道我们的厉害了吧，小猴子们。
3: 冷静点，和和，这不过是个游戏。
4: 现在一点也不好玩了。
0: 我希望琪琪回来，我要和他一对。
4: 我不玩了。
3: 我也不玩了。
4: 可为什么？我们终于赢了呀。
3: 我不在乎输赢，我只想大家玩得开心。
4: 我们要休息会儿了。
2: 你说的对，我不该让琪琪走的。
5: 我马上回来。
6: 行动。哎呀，现在游戏终于变得有趣了。
4: 真厉害。
0: 谢谢。
2: 我很抱歉，我竟然不让你一起玩。
0: 没关系。
2: 不是我不好，我太在乎输赢，忽略了和朋友一起玩的开心才是最重要的事情。你愿不愿意回来重新加入我的队伍？
0: 听上去还不错哦。
7: 快快快，棒棒给我拉紧，我要好好跟他们玩玩。
2: 糟了，我们该怎么办？
0: 我有个主意，和和，把球给我。
7: 你们这些愚蠢的动物，好好看看本天才是如何玩游戏的。我既不靠腿，也不靠胳膊，更不靠手和脚，我只靠我的头。哎呀，我的头，我的背，那怎么回事？停下，停下，停下！我投降了，撤退，撤退！快把我弄出去！撤退！
0: 哇哦，哥哥，你怎么能发出这么快的球？
2: 不是我。
0: 哇哦，
4: 琪琪，你这脚上的功夫真是太厉害了。
3: 可惜网已经坏了。
2: 这个嘛，我有个主意。
0: 来呀。
2: 这边，这边。
0: 嗨，呵呵，
2: 给我。对不起，琪琪。
0: 真高兴你和我一对，呵呵。
2: 来啊来啊。

0: 31集《自行车追逐战》。朋友们，给你们看看我的新招式，我的啊！
1: 不错，
0: 怎么样？
2: 是个箱子，
3: 回去看看。
0: 等等，万一是个陷阱呢？
1: 瞧我的！
4: 这箱子看上去在海里很久了，你们看这些海藻。
0: 只有一种验证方法了。
3: 这是什么呀？
0: 这是个自行车。
1: 自行车是什么呀？
5: 你只要骑上它，踏动踏板，这两个轮子会转得比你跑起来还快。
3: 这么厉害。
6: 那些动物们也太少见多怪了，自行车这么原始的东西都不过嘛。等等，只要稍作调整，我就可以把自行车改造成很先进的东西。来吧，笨笨，我们来搞点新发明。
0: 骑着这辆自行车，我就能去岛上的任何一片竹林吃竹子了。
7: 快去，呵呵，给我们露两手。
0: 哎，其实我只是见过，没骑过。
5: 我会骑，而且我可以教你骑。
1: 你会骑自行车？
5: 关于我这个老乌龟，你们不知道的事情多了去了。让我看看。只需要小小的修补一下。呵呵，我们很快就能让你骑得它兜风了。
6: 我把它叫做机动捕捉器。完美，结合了速度和强大的抓捕力，我们会在高速运行中追赶一只动物，然后抓住它。谢谢大家，没错，我是个天才。谢谢大家，谢谢各位。笨笨，你负责驾驶，我负责抓。
5: 行了，呵呵，自行车已经准备好了。
0: 那好吧，我来了。
5: 把你的手放到车把上，掌握好方向，你的脚用力蹬脚蹬，就能获得前进的力量。记住，骑自行车最重要的是平衡和动力。
0: 平衡和动力，记住了。
7: 加油，呵呵，像托托说的那样骑就行。
1: 加油。
0: 能有多难？竹子，我来了。
3: 加油，
5: 看路。
0: 小心！
1: 这可真危险
0: 啊！你还好吗，托托？真抱歉。
5: 哎，我没事，
1: 自行车也没事。
0: 我觉得我学不会自行车了。
5: 能学会，你只是需要再多练习一下，或许是很多很多下。
6: 我渴望速度。我们去抓动物吧！耶嘿，呼呼，我来啦！
5: 你得快速蹬脚蹬，把速度带起来，动力足够，车自然就平衡了。哎，好了，到你了。
0: 您确定吗？万一我又摔下来怎么办？
5: 没关系，小先生会在后面扶着你的。
8: 加油，呵呵，
7: 加油，呵呵，你能做到的。
5: 记住平衡和动力。
0: 平衡和动力，平衡和动力。我有点害怕，小先生。
1: 我扶着你呢。
0: 平衡和动力。
7: 干得好，何何，你已经掌握平衡了。
1: 真棒！
5: 何何，
1: 何何，没事吧，何何？
0: 我学不会了，我根本掌握不了平衡。
5: 何何，你能行的，只要有足够的动力和自信。
7: 没错，何何，只要你足够自信，你一定能。
6: 他们在那。
7: 帽子。
0: 琪琪，我来了，琪琪，
6: 快！
0: 所有人找树隐蔽，爬上去，爬上去，快快！
6: 你掉头，掉头，抓去抓！抓猴子，猴子，快呀！哎呀，笨笨，你一直都没抓着，他们现在爬那么高，抓不到了。没错，我们需要给爪子安个长手臂，让他们先在树上待着，一会儿就让他们好看。嘿嘿，顺道把奇异鸟先带回潜水艇去。
0: 我们得去救奇奇，
5: 然后让破帽子那台讨厌的机器停下来。
2: 但它跑得好快呀，
0: 自行车也可以跑得很快。这次我必须学会骑自行车，为了奇奇。
5: 咱们剩下的人得让破帽子的机器慢下来。
2: 那我怎么做？
5: 有办法了，你们去摘香蕉来。
6: 也快点，小心前面有个坡。
7: 我就知道你能学会的，何何。
0: 我有办法了，琪琪，你爬开那个栓子。
6: 哎呦，别傻坐着，你快追呀！停下！我快给我停下！
5: 瞄准了，就是现在！
6: 快追上他们，
5: 小先生！
6: 快一点，他们要跑了！真是可恶，谁让你停下了，给我冲。好好好，走了。你们这些讨厌的动物。
1: 呵呵，你做到了，
9: 刚刚太快了。
5: 你现在肯定可以骑着自行车环岛找竹子了。
7: 呵呵，一定是最棒的熊猫了。
0: 担心朋友的时候骑车超容易，因为根本已经忘记了害怕。
7: 所以这就是朋友给你的力量，对吗？
0: 没错，朋友就是我的动力。

0: 第32集，取名风波。
1: 我觉得我们为自己赢得了一段小小的休闲时光，好舒服。
2: 是啊，小先生，咱们在船屋可是忙活了一上午，
3: 还有昨天上午，
2: 还有前天上午。
4: 既然我们的小船快完工了，那是时候考虑给它取个什么名字了。
0: 好主意，琪琪。如果一艘船没有名字的话，那可一点都不酷。
2: 我想到了，就叫香蕉船号。
1: 叫银背特快号。
0: 大竹筏号。
5: 仙人掌花号。怎么了？仙人掌花，多可爱的名字啊。
0: 好吧，
1: 我觉得我起的名字和我们帅气的小船更配一点。
6: 我们的名字更好听。
4: 照这样下去，我们永远也没法在名字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
0: 我想到一个办法，不如我们来玩个游戏吧，谁赢了谁就可以给小船取名字。
4: 好啊，
1: 算我一个。
4: 不过呵呵，具体是什么游戏呢？
0: 造沙堡。
4: 造沙堡。
0: 我们每个人造一个自己的沙堡，谁造得最好谁就是赢家。
4: 听起来会很有趣。
3: 我们已经知道该造什么样的沙堡了。
2: 你们会大吃一惊的。
3: 超级大的就行。
0: 你们要造一个超级大的香蕉。
3: 你是怎么造的？
5: 如果你们觉得可以的话，我可以当这个游戏的裁判。
0: 没问题，托托，这个你最在行。
6: 游戏开始。
7: 这个热带小岛我真是待够了，到处都是沙子。我的床上有沙子，我的短裤里也有沙子，就连我的耳朵里也都是沙子。这个破沙沟，我们越早离开越好。但是首先我必须要抓住那些令人讨厌的动物。
6: 香蕉号，香蕉号，又大又帅的香蕉号。
1: 最大的永远是最好的。
0: 外观可比大小重要的多。
5: 逆向思维，琪琪，你的沙堡非常有创意。
1: 只是看上去更像一个沙沟，不像沙堡。
3: 看不懂琪琪造的是什么，太奇怪了。
0: 看来我赢定了。
7: 这是在干什么？建造沙堡吗？幼稚。不过也许这倒是给了我一个好机会，用一个小小的沙堆把这些动物们骗入我的陷阱。
1: 小心点儿，稳住。
6: 香蕉号，香蕉号，
0: 再装饰几朵仙人掌花就完工了。什么情况？
5: 这个设计非常好吃，呵呵。
0: 我希望好吃能得到加分。
4: 真是完美。

0: 你站这儿，站在肩膀上，让我再瞧瞧设计图。我的超级动物捕捉沙怪，真是完美的设计啊！不过，你们组装的好像哪里不对。人家出来出来，你能不能给我好好看看设计图？没错没错，这回对了，完美。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伪装，沙子。嘿嘿。
1: 去掉一个最高分，再去掉一个最低分。
2: 托托，我们是不是做得很棒？
1: 我不得不承认，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3: 一定是我们的作品，因为我们做的是最好的。
4: 对，
1: 我的确很喜欢香蕉，
5: 但还是更喜欢我的巨型沙堡，对不对，托托？
1: 我
2: 外观才是最重要的，显然在这方面我是赢家。
4: 你的沙堡也许看着漂亮，可是一点都不实用。
2: 那也比你的沙沟要好。
4: 哼，那好。
1: 我刚刚想说的是，你们的作品都令我印象深刻，在设计思路、外观和创造力上各有千秋。
5: 是是是是，但是到底谁赢了？
1: 我现在宣布，本次沙堡建造大赛的赢家，以及小船命名权的所属者，他就是……等等，那是谁搭的沙堡？我还没给那个作品打过分。
2: 嘿，托托，等一下，这可不是我们的沙堡。
4: 奇怪，我刚刚怎么没看见那个沙堡？
3: 这个沙堡是谁搭的？
2: 不论是谁，他一点都不懂沙堡建造的艺术，看看他只是随便堆出来罢了。
5: 这个沙堡真不怎么样。
0: 开始行动。
2: 糟糕，这是破帽子陷阱。
0: 抓住他们。这就对了，一个都不能漏了。
2: 怎么办？现在怎么办啊？嗨，嗨，扎，你这个难看的怪物！
4: 呵呵，你在干什么？
2: 来啊，来抓我呀！你一定追不上我。
0: 别在那傻愣着，去抓他们呀！
2: 来我这边，琪琪。
4: 我的沙沟，
2: 没错。
4: 来呀、来抓我们！
5: 我接住你了。
4: 哈！
0: 不要！
4: 快，我们离开这。
0: 我讨厌沙子。
2: 刚刚太惊险了，
3: 他们毁了我们的沙堡。我们的沙堡。
2: 你们的确建造了很棒的香蕉船，
4: 你的作品也很可爱。呵呵，
1: 琪琪，是你的沙沟在关键时刻拯救了我们，
2: 还有你的作品，小先生。
1: 你们的沙堡虽然被毁了，不过我想我已经知道小船最完美的名字，是什么了？

0: 我也知道了，既然今天沙宝救了我们，我提议就用沙宝的名字来命名我们的小船，就叫它沙沙号。
1: 我喜欢这个名字，
2: 完美的名字，跟我们的幸运小船很般配。
1: 最棒的小船，沙
0: 沙！那是什么？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1: 哎，那儿还有一个。哎呀，又有一枚。
4: 是的，我知道，潜艇的修复材料快要用光了，可这儿也没什么商店能买呀。就算有，我们也没钱呀。那是什么呀？这些动物竟然捡了这么多金币，那应该是我的金币。有了这些金币，我就能离开这座小岛，买一艘新的潜水艇，新的陷阱，新的机器人。金币，我们必须拿回我的金币。准备出发。
1: 哇，这太棒了！
5: 真是太美

0: 天下玉扬州宫，扬州玉雕是中国四大玉雕流派之一，它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5300年前。随着扬州的三度繁荣，琢玉工艺出现过汉、唐、清三次高峰。千百年来，扬州玉雕集南方之秀、北方之雄，形成了浑厚、圆润、儒雅、灵秀、精巧等特色。在故宫博物院中有6件巨型玉器，都是扬州的玉雕匠人们制作完成的，其中有一件玉器最具代表，那便是被誉为镇国之宝的大禹治水图玉山。
1: 大禹治水是用料最红的，这个运图是最遥远的，花时是最久的，花费是最昂的，雕工是最精的啊，所以说它具备了很多的最，这个之最是代表了我们古代玉器的最巅峰之作。
0: 大禹治水图玉山高2.24米，宽96厘米，座高60厘米，重5.35吨，被誉为中国的玉中之王，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玉雕。这座玉山也是扬州玉雕艺人心中的圣山。朱世平，江苏省工艺美术大师，擅长人物、山水、花鸟等雕刻。

0: 深受故宫大禹治水图玉山的影响，多年来朱世平一直想创作一个以大禹治水为主题的玉雕作品。
1: 搬家的时候我就整理我的原材料，发现了一个我已经摆在那已经有十几年的一块材料。我一看，哎，这个材料很有特色，看见那个材料上面的皮，哎，就像我们古代劳动人民用的那种石奔啊，还有那个铲锹叫雷丝啊，再看看那个形状啊，和田籽料正好是一个三角形的卵形状，又像一座山，又像一个人物的形状。我一看，哎，这个颜色白度欠一点，我一想，哎，这个做大禹挺适合。
0: 扬州玉雕所用材料大多以和田玉、翡翠为主，这次朱世平选中的是一块和田籽料，根据玉石的形状，在石料上勾勒出与之最为相配的造型。在朱世平的笔尖下，大禹的初步形象逐步展现。
1: 大禹是智慧的象征，是力量的象征，所以说他头戴鼎笠，身出蓑衣，对吧？正好有虚实的那种表现手法。前面主要是面部刻画，跟左下方因为挖山去年留下了人工的痕迹，怎么样把这个上下呼应起来。后来我一想，哎，下面雕一条龙，龙是我们华夏的象征，对吧？因为大禹是我们华夏的始祖，所以说我就这里面精心的构思，大胆的创意啊，以小博大吧，应该是这样。
0: 1964年，朱世平出生于古城扬州。作为扬州本地人，他从小就受扬州深厚文化底蕴的影响，对美术更是情有独钟。他立志想要成为一个艺术家。
1: 从小学一直到我们这个专业学校毕业，这期间我都是兼了那个美术课代表，就是这些美术作业我要负责把它收上来，怎么样来完成我的任务呢？那些同学也画不起来怎么办？他们就委托我，请我画，所以说这就给我了一个锻炼的机会，也是给我一个成长的机会。
0: 此后，朱世平更是凭借自己的努力考入了扬州玉器学校。1982年，朱世平进入扬州玉器厂工作，师从江苏省玉雕工艺美术大师刘晓华。不久后，朱世平参与制作的作品《白玉五行塔》就获得了国家珍品奖。如今，这座作品被中国工艺美术馆珍藏。朱世平在玉雕制作方面展现出了不俗的实力，但是此后一件未能完成的玉壶却给他带来了巨大打击。
1: 来了一个客户是香港的，他就买了一块俄罗斯白玉。这个俄罗斯白玉呢，白到什么程度？达到羊脂，上面是红糖，那个红糖是鲜艳的红糖，艳呢让人觉得爱不释手。同时他又从宜兴买了一把壶，他想找人跟呢按照这个壶去仿制一件，我就拿回来了。我吃过晚饭，我连夜啊一直设计，把这个画稿，当时又在纸上画稿，也在石头上也在画，把它设计好了，一直快要到了天亮了才结束。
0: 但是到了第二天，这位客户由于对朱世平个人的情况不了解，怕他做不好，就改变了主意。
1: 回来以后我就觉得十分的沮丧，觉得好像被人瞧不起，不被人认可。
0: 对于朱世平的创作道路来说，这是一个挫折，但是这个挫折对于不服输的朱世平来说，反倒成了他前行的动力。当时他暗下决心，在玉壶制作领域必须做出名堂来。
1: 后来久而久之的，我基本上做了有这么多年下来，做了有上千把的玉壶。

0: 因为心肝尿上面有毛病啊，我们怎么样把这个毛病既要把它去掉，还要避掉，而且要让这个毛病变成我们所要的造型效果。
1: 嗯，
0: 那么就是要出坯的时候，挖这个造型的时候要斜着的。
1: 嗯，
2: 曹新松，扬州市工艺美术大师，也是朱世平的得意学生，擅长人物、山水等雕刻。多年来，师徒二人合作过很多作品。
3: 我一般就是做人物这一块，就是大禹这个形象这一块，我来负责。
0: 他的特点主要是在人物面部的刻画非常细腻，能抓住人物的精气神。
2: 一般玉石的雕琢分为选料、挖脏去柳、因材施艺、创意设计、出坯定型、精雕细琢、打磨抛光等。曹新松正在进行的工序叫做粗雕，粗雕也可称为做出坯，依照设计要求将玉料雕刻成型，初步达到计划玉雕的基础样子。这一工序是整个玉雕能否顺利完成的根底，玉料一旦雕刻，削减的部分将无法挽回，因此下刀要谨慎。在机器的轰鸣声中，大禹的头部轮廓逐渐形成。
3: 蝴蝶结就是在这个位置。
2: 粗雕出大致轮廓后，接下来就要对大禹的脸部以及肩膀进行细雕了。曹新松用铅笔将被水冲掉的脸部细节再次勾勒出来，然而勾画人物蓑衣与斗笠部分的时候，朱世平与曹新松有了分歧。
3: 是吧，这个我刚调整了一下，看一下，我大概画了一下啊。我感觉这两边呢，就是把它空开，这个帽子两边把它空开，缩小一点，这样子破了一下形。
0: 你这个想法呢，既对也不对，为什么呢？这个问题，那么就是要用虚实的对比手法来跟它进行调整。你像左边把它破形了，但是右边的形你就不能破，要保留这个和田子鸟的外形完整啊，它既是一个摆件，也是一个把玩件。
3: 在造型上面，就是我比较主张，就是说把这个形破掉。在我的印象里面，这个形就是说大禹的形象，这个把肩膀这边露开，或者把这个斗笠更高一点，可能给人的视觉感觉更通透一点。
2: 曹新松根据自己对大禹的形象的理解，想把大禹的肩膀部分雕琢出来，这样就能更直观地体现大禹伟岸的形象。但朱世平想要借鉴现代雕塑须玉石的写意手法来体现大禹的智慧与力量。
0: 收半边，破半边，留半边，这样的一个实与虚的这种对比，要留下这个和田玉的原始的面貌，叫破形留神。
2: 最终肩膀部分的雕刻还是按照朱世平的建议，破半边留半边。
3: 这次我觉得还是挺老实的，他说的有道理，忽略了这种纸料这种形状这些也去保留，还有该破的形和不该破的形，造型方面的一些需要。
2: 和田玉经过大自然的搬运、氧化等作用，会形成黑、褐、深红、黄到浅黄等深浅不一的各种皮色。玉雕的创作者们通常会利用这些皮色进行惊喜的创意。这次的玉雕创作所用的和田籽料，除了中间有一大片深黄皮外，右下角还有一块类飞鸟形状的小皮。朱世平将这些元素结合起来，在籽料的下方设计了一条龙。
0: 因为大禹是我们华夏民族的始祖，龙啊，它不仅是代表了我们华夏的精神，它还有一个吉祥的寓意，叫风调雨顺。然后在那个右边的下面正好有一点小的皮，很像一个蝙蝠飞过来的感觉。因为大禹治水就是为了造福子孙的意思。
2: 龙是华夏民族的象征，与福的因素相结合，更有风调雨顺的寓意。 这个部分朱世平选择了亲自操刀，
0: 因为大禹治水的那个形象在出碑当中跟徒弟的那种都市的磨合进行推翻重来，因为他有那种雄伟的基本功，这个不会质疑的。但是我现在就担心了，这个龙也是我们华夏的图腾，如果是这个东西你不把它表现好，那么这个大禹精神就不复存在。
2: 经过一个多月的精雕细琢，这件和田玉大禹治水最终完成。大地给予玉生命，玉雕匠人赋予玉精神。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7: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郑丽文接连表态，坚持九二共识。台媒警告赖清德，别再制造仇恨。民进党当局为何穷兵黩武？拉拢外部势力为何必然失败？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接受美媒专访，坚定反对台独。
4: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接受美国媒体专访，针对两岸关系、台美关系等议题，说明国民党的立场，并提出和平繁荣之恋构想。另一方面，民进党当局密集炒作滨海作战指挥部将于七月成立，备战谋独动向不断。郑丽文为什么多次重申坚持九二共识？岛内民意出现了哪些转变？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3: 郑丽文近日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专访，系统性提出了关于台海安全与两岸关系的五点核心主张，包括直言台独必然引发大陆动武，强调单靠武器无法确保安全，主张应将美国所谓的第一岛链逐步转化为连结两岸和全亚洲的和平繁荣之链，强调拒绝被美国当作棋子推向对抗最前线，以及再度明确宣示国民党坚定坚持九二共识。
4: 特朗普此次访华呢，备受世界瞩目。那么此时岛内媒体的关注点都是什么？国民党和郑丽文都有哪些发声？秉忠，您的观察。
5: 台湾媒体对这次特朗普呢访华的这个关注啊，是从他准备出发前呢就开始了。此外呢，我们看到特朗普呢在抵达中国之后，14号啊进行了中美两国元首的会谈。那么台媒也高度关注啊这个习近平主席对台湾问题的表态，以及特朗普究竟是如何回应。我们看新华社在14号中午发出的这个报道，那么就透露习近平主席对特朗普明确表示，台独和台海和平是水火不容，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的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呢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那么事实上，郑丽文呢也多次表示，两岸关系稳定对台湾人民至关重要，对美国也是。

0: 绝对有利，而两岸关系会不稳，会兵凶战危，祸源就是台独。这也正是为什么国民党坚持反对台独。此外呢，习近平主席也提到，中美能否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可以说呢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那么郑丽文呢，也代表国民党啊，是特别强调，美国必须放下冷战对抗的旧思维，让过去围堵中国的第一岛链变成和平繁荣之链。我想这个呢，都是着眼于人民要和平、要发展的共同心愿。
1: 秉忠，您如何来看待郑丽文在接受美国媒体专访的时候表达的这五点主张，特别是再次重申了坚持九二共识，岛内又是如何观察的？
0: 郑丽文认为，不能迷信靠武器就能避战，两岸协商才是台海和平的关键。那么他也提出，这个所谓第一岛链是过去冷战对抗的旧思维。那么他提议呢，美国如果可以改变一个思维，就能够为区域的和平以及全人类的发展来做出贡献。那么郑丽文更是强调啊，台湾拒绝被美国用来作为制衡中国大陆的棋子，甚至呢是被推向战争，变成是马前卒。我想我们不能小看郑丽文这五点主张，因为呢他是为国民党乃至呢台湾民众带出了一条新的路线，等于呢是主动出击。尤其民进党啊，就是靠着这一套所谓的抗中论述来打击岛内的在野势力。九二共识呢，就是还原台湾人身为中国人的本色，并且定义两岸同属一中，所以台独当然是没有任何空间，两岸的问题回归到自家人来对话解决。我想啊，基层的国民党支持者对于郑丽文提出新路线呢，都是为之振奋，所以郑丽文才会一直得到啊基层国民党这个党员的支持。而至于台湾的中间选民也感觉到这是一个契机啊，因为过去大家被骗了，以为啊这个蔡英文讲的所谓呢否定掉九二共识也能维持现状是真的，如今证明根本就做不到。
1: 那么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郑丽文在专访的时候特意强调了，单靠武器呢是没有办法保证台湾的安全的，而且拒绝台湾成为美国的棋子。外界都认为说这是向美国喊话的意味是非常浓的，您怎么来看？
2: 我想这当然是在对美国进行喊话。首先，美国媒体的专访，那问的自然是美国最关心的问题。而另外，美国媒体对于美国的影响力，那自然相对会大一点。所以对于郑丽文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向美国表达他看法的一个机会。另外是我们知道，这个赖清德说要买 1.25 万亿的这个所谓的军事装备，是在2025年的11月在美国媒体上投稿说的。对于郑丽文来说，那只有对症下药才能够药到病除。你在美国媒体上提出了这个话题，所以我也要在美国媒体上把中国国民党的立场说清楚讲明白。而且你看整个的这个专访，实际上这个美国媒体在专访的时候那个态度啊不是很友好的，所以上来就问到这个问题，说意思就是说原来的那笔这个预算呢那么多，结果最后呢通过的呢少了这么多，那就在质疑说你们是不是没有什么防卫自己的决心啦、意志啦。这话已经讲过无数遍了，郑丽文当时就问的这个问题，这个钱你觉得不够，于是你会觉得说台湾没有决心，那请问一下到底什么是个够？这个钱的金额难道跟所谓的决心或者跟台湾的安全绑在一起吗？这个逻辑本身是有很大的问题，他直接就把这个问题讲明白了。所以我想这个问题其实也会让很多包括美国在内美国的大众也会反思，对啊，安全怎么跟金额就这么紧紧的绑在一起？按照你的要求全部都通过了，难道台湾就有安全了吗？所以这个问题是在这里啊。另外这个里面就会谈到所谓棋子的问题，这里面就谈到说为什么台湾会有这个棋被当成棋子的这个感觉，为什么？是因为民党当局，是因为赖清德的错误的政策啊，赖清德现在把所有的希望完全都放在外部势力的身上。所以我觉得对于郑丽文来说，他通过借美国专访的机会把这样的一个非常正常非常自然而然的想法就讲给美国民众听。
1: 我们知道郑丽文在担任了国民党主席之后呢，一直在为国民党的立场还有他的政策呢在奔忙。那么近一段时间以来，郑丽文和国民党都在忙些什么？
3: 郑丽文和国民党近期的动作都在围绕着一个核心，那就是坚守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在此基础上维系对美的务实交流，同时强力的牵制瓦解民进党的以美谋独的政治路线。整体来看，主要聚焦三个核心工作。郑丽文近期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日本的读卖新闻等外媒密集的发声，紧接着宣布六月的反美行程，计划当面向美方来传递台海和平稳定的立场与这个诚意。 这两件事情本质上是在做同一件事，就是主动的抢占国际舆论话语权，告诉美国和岛内的民众，国民党有一套可以避免战争的路线，而且有能力跟美国人当面沟通。这和过去国民党在关键议题上

0: 的房屋特别预算的博弈。郑丽文多次召开记者会，痛批民进党房屋预算形同空白支票，打着保台的旗号，实际上是虚耗资源，借机政治造势，本质是拿纳税人的钱充当外部势力的棋子。同步推进的还有选举人选的布局与蓝白整合。国民党近期动作频繁，重点在多个关键县市与民众党磋商合作，协调人选，争取共推参选人。核心的目标是最大化的整合在野力量，避免票源的分散、内耗、分裂，防止民进党坐收渔翁之利。
1: 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预计于6月1日访问美国，行程为期两周。此行将到访华盛顿、纽约、波士顿、洛杉矶和旧金山等地。报道称，郑丽文在访问大陆之后，就指示国民党驻美代表安排访美行程，访问团规模不会太大。有蓝营人士指出，除学校和智库邀约外，郑丽文也将拜访美国国会议员。
2: 我们看到台湾媒体报道了郑丽文此行美国的一些活动安排和参访的城市，那么有一些评论认为说，郑丽文会透过这些活动的安排呢，向美国来表达他对两岸论述和对台海和平、台海安全的立场。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郑丽文此行的这些安排？那么在表达这些观点的同时，会和美国方面产生一个什么样的互动？
3: 目前我们看郑丽文公开的资讯，他要到美国去访问两周的时间，包括呢东岸以及西岸，而且呢涵盖和美国的政界人士、智库、学校以及呢美国当地侨界的交流。我想过去台湾很多政治人物到美国去呢，是所谓的面试，去表达自己想要参加呢这个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选举。但是郑丽文这回去呢很不一样，他并不是要去表达他想要参选台湾的领导人，他也不是呢要去争取所谓呢要美国不要弃台，或者呢要美国相信我台湾还能为你美国执行所谓的反华战略。郑丽文反而呢还要去表达的是呢，他不但希望两岸和平，而且他要告诉美国怎么维持台海和平，那就是呢要看清台独才是威胁包括美国利益在内整个区域稳定的不确定因素。他要美国呢放弃传统的冷战对抗思维，不要再去搞所谓的红线测试或者对中国的极限施压。那么他的理由很简单，因为你美国没有能力真的在台海开战的时候来所谓支援台湾对抗中国大陆，而且呢你如果到时候又没有真的来救台湾，那也会削弱你美国自身的威信。况且郑丽文强调，台湾没有那个条件，也没有那个意愿去做美国的反华马前卒，台湾做不了所谓的穷兵黩武和大陆搞军备竞赛的毒蛙或者豪猪。那么更重要的是，郑丽文表达出来的就是呢，他没有一点呢害怕被美国抛弃的这种心理负担，他反而呢要告诉你美国呢，我不会呢被你所谓拿捏的，因为呢我们台湾民众呢自己有本事可以去和自家中国人来协商，让台海和平稳定，那么这对你美国来说也是有利的，大家共同来享受和平与繁荣。
2: 此外呢，我们看到岛内舆论都在呼吁国民党不要倒向美国，因为民进党走的就是亲美的路线，希望看到国民党走出不一样的路线来。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此次郑丽文一行到美国参访之后，他可能形成的一个路线图？那么他的政策主张和民进党会有什么样的区隔？
4: 民进党现在面对美国就是一厢情愿，要什么给什么，生怕给的不够，生怕对方不开心。所以你看，比如说美国说，哎，那要给你卖武器，民进党就会说买买买，赶紧付钱。美国说他对台积电感兴趣，那民进党就说搬搬搬，赶紧连夜打包。哎，你这么做做了这么多之后，最后你换来的是什么？你最后台湾得到的是什么？在别人眼中，你是不是就变成是一个冤大头，是个 ATM 机？所以对于台湾民众来说，不能这条路再往下走下去了。我想这其实对于郑丽文，对于中国国民党来说，他们也是看到了台湾民众的这个呼声，所以你必须要做一些事情。所以这一次在面对美国媒体的访问的时候，郑丽文就非常明确地提出来他自己的观点和立场。美国经常讲到台湾的时候会用到一个概念叫做岛链，这次郑丽文的回答当中其实或多或少地谈到这个问题，就是当你谈到岛链的时候，你脑子想的是冲突，但是台湾就在那个地方，你想的是冲突，那不坑台湾吗？所以对郑丽文说，我们要的不是这个东西，我们要的是和平，我们要的是繁荣，这是台湾一个负责任的政治人物该想的内容，这是台湾民众对于台湾的政党、对于台湾政治人物的期待。所以我觉得郑丽文这一次把这件事情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而且过去我们会看到有一些台湾的政治人物面对美国

0: 就会觉得说，哎呦，那面对美国，哎，是不是这个政治态度要缓和一点呀？是不是要和个稀泥呀？哎，是不是要这那的？郑柳文这次就做个标杆给你说，你和稀泥，最后一方面是你不会对台湾好，也不会迎来台湾民众的肯定，你是台湾民众的选出来的政治人物，所以你要为台湾，要为台湾民众负责。所以我觉得这次郑柳文其实立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标杆。
1: 不过也有的人认为此次郑丽文到美国去参访呢，也是在为今年年底的县市长的选举在铺路。我们知道在台湾的选举当中呢，似乎可以看到美国的影响力的存在，包括在历次的选举当中呢，都可以看到美国介入的影子。所以说这一次选举当中，美国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汤所长，您的观察。
2: 这么多年，美国在台湾选举中扮演的角色始终是最大的外部干预者，核心的目标是把台湾锁定在以台制华的战略棋局里。为此，美方构建了一套制度性的干预机制，最基础的一环是参选资格的面试审查。几十年来已经形成了不成文的规矩，不管谁想选台湾地区领导人都必须赴美走一遭。接待规格直接传递了这个政治信号，比如见了谁，进没进国务院，有没有官员出来站台，都是在暗示谁符合美国利益，谁不被信任。与面试同步进行的是舆论的定调，内核只有一个，那就是把亲美跟安全画上等号，用这种舆论的氛围去框住选民的这个选择。在岛内，美方还拥有常态化施压的管道，美国在台协会。那么美国在台协会名义上非官方，实际上一到选举，美国在台协会的官员就会频繁的约见各党派的候选人，当面画红线，提出要求。对国民党重点是压住两岸走得近的念头，防务合作不能松，而对民进党是管住极毒的冲动，别踩美国战略模糊的底线。这一套的操作已经日常化制度化了。郑丽文这次去美国，说到底就是国民党在这一套的规则之下，为2028年争取政治空间的一次现实应对。
1: 那么如果说郑丽文是为年底九合一选举去美国参访的话，那么目前为止党内各政党对于年底的布局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势？汤所长。
2: 现阶段各个政党布局清晰，整体形成了民进党被动防守，国民党主动攻坚，民众党居间卡位的一个格局。这也是近四年来蓝白合力的态势最明确，民进党压力最大的一届地方选举。那么先来看民进党，这一轮全程属于守势，核心的目标不是扩张，而是保住南部的基本盘，避免北部全线崩盘，保住赖清德执政基本的政治体面。那么压力有多大呢？我们从他们提名的节奏就可以看得出来，名单都是提前批量公布的。那么沈博阳出战台北，与其说是主动布局，不如说是仓促的补位，被动应战。那么在北部缺乏强将，中部战力不足，防守的重心只能够压在高雄、台南这些传统的绿营票仓。一旦南部的任意县市失守，将直接动摇赖清德的党内权威，也会提前透支2028的政治筹码。那么我们再来看国民党，这次是比较明确的进攻的姿态，人选排得比较整齐，布局稳健，整体的战术是固守北台湾，重兵攻南台湾，还有稳住中部的枢纽。台北有现任的优势，新北靠蓝白的整合形成了强势的战力，而台中稳住了战略支点。最大的突破口放在高雄，这是国民党近年来攻坚南部条件最好、民意基础最有力的一次，也就是他们想要借地方选举来翻盘，打破民进党对南部的长期垄断，为后续来积累执政口碑和地方人脉。而民众党本届走的是居中卡位、借力成长的路线，不正面的硬拼主战的县市，而是延续蓝白合作的默契，在关键的选区主动礼让、整合人选，避免在野的票源分裂，目标非常务实，不贪多。那么先抢占中小县市，扩增议会席次，把地方组织扎下根，那么通过配合国民党来巩固北台湾的票仓，换取新竹、嘉义等自身优势选区的一个发展空间，进一步坐稳第三大党的位置，跳出过去昙花一现的小党困境。这一届九合一选举有几个特征是很鲜明的，我们短期来看，蓝白整体优势大于民进党，但是台湾的选举变数极大，关键要看蓝白的整合能不能够在每一个选区都真正的落地。
1: 那么和郑丽文的 B 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赖清德当局呢一直在以美谋独、以武拒统，而且在加紧备战。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由岛内亲绿媒体炒作，台海军滨海作战指挥部将在7月1日举行所谓编程典礼。知情人士表示，本部将落脚在云林湖。

0: 为一处跨军种单位进驻的大型营区，弹药库会在其他地点设立。另据报道，台陆军金门防卫指挥部日前实施泰武操演，并宣称首度使用标枪导弹。对此，有岛内舆论指出，赖清德当局备战动作不断，与郑丽文力促和平形成强烈对比，台湾民众不会甘当炮灰。
1: 我们看到台军对外放话，他之前频频炒作的滨海作战指挥部呢，将在7月1号正式成立，并且总部设在云林。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个设计？秉忠，
2: 我们知道云林虎尾呢是在台湾中部的沿海地带，那么台军表面的说法是说这里有包括台湾空军的大型营区，不过我想更直接的原因呢，是因为这个中台湾在台湾所谓反登陆的防御上出现缺口有关。我们知道北部有台北港，这里呢相关反斩首以及反登陆的海空战力部署的最为密集。那么南台湾则是有高雄港，有左营，是海军以及陆战队的大本营。但是中部的台中港则被认为防御较为空虚，附近呢还有宽广的沙滩，容易来进行登陆，所以被外媒指为是解放军可能进攻台湾岛的红色沙滩。那么台湾不少军事专家也认为解放军如果从台湾中部来登陆，向北可以夺取新竹空军基地，向东可以进入到台中清泉岗基地，而且呢可以从这里截断台军北部的6军团以及南部的8军团之间的联系。所以我们看到台军现在的规划，包括台湾自产的各式反舰导弹，以及将来呢向美国购买的这个暗制鱼叉导弹到位之后呢，都优先计划部署在云林、高雄、屏东，这几个都是中南部的台军海风大队基地。那么去年台军汉光演习也重点模拟解放军从中部海岸线来进攻的这个反制演练。所以如今我们看台军的决定呢，将滨海作战指挥部放在云林，我认为就是出于这样的一个考虑，希望补强台湾中部的海防缺口，从这里统合所谓台湾北中南东四大区域的海防作战。
1: 此外呢，台军13号在金门进行了泰武操演。我们知道泰武操演呢是一个例行的军事演习，但是这一次的不同呢，是它展示了向美国购买的标枪导弹。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它对这个武器装备的使用和演练？
3: 这个泰武操演呢，是台湾军方呢在金门定期举行的所谓的实兵实弹的一个演练。它为什么叫泰武操演呢？是因为金门有个山叫泰武山，所以台湾军方在那个马祖举办类似的操演呢，就会叫云台操演，因为马祖那有个云台山。那这个在金门举行这种所谓的泰武操演呢，还会邀请比如说金门地方的一些人士一起来看。那么他就是搞一些实兵的这个演习。那这个演习呢，我想这一次其实有几个需要我们关注的点。首先在这个时间点上是什么时候？马上就要到5月20号了。到5月20号是赖清德就职满2年，也就是对赖清德来说，他正好是他执政的期中考试的时候。所以这次台湾军方对于这个泰武操演就显得好像尤为的重视，特别想在这个泰武操演上做点什么事情。于是我们就看到呢，他把这个标枪导弹给搬出来了。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搬出标枪导弹？他其实是个买家秀，就是他花了钱到美国那边买了这个标枪导弹了，等于这一次呢相当于是打开给大家看看，说想告诉美国说，你看你买的这个导弹，你看我收到了，我现在已经开始在用了。后面还有半句话，就是说接下来你还想卖我的那些武器，我都会交钱，我都会买。所以他其实等于是像他在向美国传递信息的这么一个方式，我想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这个标枪导弹有一个特点，它是用后就可以跑的，而我们知道金门有很多的地道，所以他在琢磨一件什么事情，说这个导弹将来放到金门的话呢，就是发射完了之后就赶紧跑，可以利用金门的各个地道呢跑来跑去。但是我想台湾民众会想一件事情，就是如果真的到了那一步，真的到了你扛着标枪导弹发射完就跑的时候，那个时候金门会变成什么样子，台湾会变成什么样子，我想大家不敢想象的。
1: 那么除了军事上的动向以外，赖清德和民进党近日在政治及其他方面的动向是什么样的？唐所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4: 民进党当局顽固地推行备战谋独的路线，那么近期一系列的所作所为不仅在操作上漏洞百出，更是在岛内引发了深度的民意反弹。民众的不满主要集中在2个层面，那么一个是军购弊案的连环爆发， 所谓的备战已经被台湾民众彻底的看穿，本质就是在捞钱。国民党民意代表马文君公开爆料，台防务部门耗资1950万新台币采购了3000公斤的坦克发射药的关键原料，事关军事的安全，本来应该是

0: 严审资质，专业把关，但是结果呢，中标的竟是一家做卫浴水电五金批发的普通商行，既没有军工的资质，也没有化工的背景，更不要说危险品处理的经验了。那么更值得警惕的是，这一类的荒唐事已经不是第一次了。那么之前专修公司中标炸药的采购，还有卖鞋的商人跨界做军火的生意，这种外行越级打怪的戏码一再的上演，背后人为放水、量身设限的痕迹非常明显。所以岛内的民众说，军购跟台湾的安全没有关系，就只是在交保护费、捞钱而已。而另一个是知法政治化的变本加厉。赖清德把检察机关彻底的当成工具，社会的观感已经跌到了谷底。他执意提名有情报安全背景、被贴上了特务头子标签的徐锡翔，那么出任台湾地区的检察机构的负责人。这个人选的争议极大。那么在民意机构被在野党联手否决之后，赖清德竟然公然的绕过法定的程序，直接用行政的命令派他去代理。一个被民意代表明确否决的人，转头就以代理的名义走马上任，这等于是把民意机构的监督权当成了摆设。所以岛内的舆论痛批这种做法是把民意机构当作塑胶，把司法公器变成了政治清算、打压异己的工具。这两件事情合起来看，军购贪腐和司法操弄，表面上一个在防务的领域，一个在司法的体系，本质上是一回事。他们共同击穿了台湾民众对民进党当局的基本信任，所谓的备战谋独成了利益输送的遮羞布，所谓的司法公正沦为党派斗争的政治棍棒。民心已经流失到了这个地步，已经不是哪一个政策失误的问题了，而是台湾民众对民进党当局整个执政方向和操守的全面失望。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平是两岸同胞的共同追求，统一是台湾前途的唯一方向。事实证明，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认识到台独意味着战争，认识到赖清德当局执意谋独只会给台湾带来战乱，认识到纵容支持台独只会让自己和家人变成炮灰。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全本的形式呈现在舞台之上。这也是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在中国话剧界的第一次完整演绎。全本话剧《红楼梦》由上部《风月繁华》和下部《石径鸟归》组成，全本演出时长6小时。全剧以独特的视角呈现《红楼梦》中经典的人和事，营造出一个真与假、兴与衰、梦境与现实交织的世界，带领观众站在半空之中重新打量经典，在白茫茫一片的幻境之中领略当代中式美学。凭借极致的舞美设计、细腻的人物演绎、厚重的文学表达，全本话剧《红楼梦》斩获多项国内戏剧大奖，并赢得业内专家与观众的高度认可。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文艺周末版特别节目。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出品制作的话剧《红楼梦》。下面有请各位主创登场，他们是编剧玉荣军、总制作人同时也是贾母的扮演者田水、导演曹燕、舞美设计刘杏林、贾宝玉的扮演者陈山、林黛玉的扮演者傅雅文和宝钗的扮演者李黎，有请各位。如果要用一句话为广大的观众朋友们介绍这部话剧，田水老师您会怎么说？
1: 我们话剧《红楼梦》就是用话剧的形式去打开中国经典的文学，是一个话剧艺术和经典文学双向奔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对，双向奔赴，与你们一起双向奔赴的还有支持《红楼梦》100场的那些观众朋友们。
1: 是的，是的，我们非常感动。
0: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一同走入这部话剧，再度解读这部话剧，我们要首先请曹燕导演和玉荣军先生跟我们讲一讲《红楼梦》的诞生始末。那么其他的各位嘉宾请稍事休息。
1: 好，
0: 谢谢。
2: 是宝玉吗？
3: 2024年10月，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出品的话剧《红楼梦》首次赴京演出，在首都剧场迎来了他第50个全本、第100场的演出。改编自曹雪芹同名小说的全本话剧《红楼梦》，是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历经12年剧本打磨、2年筹划推出的精品剧目。该剧由玉荣军编剧、曹燕执导，经过多轮导演工作坊打磨，全本话剧《红楼梦》于2021年9月正式首演，至今演出已有100多场，每一轮上演均收获观众的热烈反响。
4: 殊不知时时刻刻胆战心惊，度日如年。
3: 话剧《红楼梦》分上下2部，演出时长约6小时，以春、夏、秋、冬4个篇章展现这出古典题材的诗化悲剧。

0: 全剧在讲述上打破原著的时间线，聚焦于人物关系，以人和命运之间的抗争与关联来重新架构《红楼梦》，同时对原著里的经典场面赋予全新解读和表述，重铸一座独属于话剧的红楼大厦。
1: 老刘，老刘，食量大如牛，吃头老母猪，不抬头。
2: 很多观众都说话剧《红楼梦》的这个题材我们再熟悉不过了，我们的原著曹雪芹给我们留下了这样一部旷世巨作，但是可不是每一个艺术方式都敢碰的，因为这个碰就要面临着大家的关注，甚至是争议，甚至是反面的声音。那我想问玉先生，您最初是哪里来的胆量敢碰这部巨作，把它变成一部话剧的呢？
3: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的高峰之作，这我们很多的艺术门类都对《红楼梦》进行过改编过，作为我们话剧舞台，我们也有这样的责任。上海话剧中心呢，我们也有一个计划，就想做一个中国传统的文学经典的一个改编的一个重译的一个计划。第一次就是想到的就是《红楼梦》，因为很多就是说改编的比较成功的，像央视的八七版《红楼梦》，还有粤剧《红楼梦》，但是话剧要改编，我们怎么去做，其实很难。《红楼梦》大家都非常熟悉，就是观众的脑袋里面都会可能有《红楼梦》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对于宝玉啊、黛玉啊，都有自己的这种印象。但是如果我们用话剧来做的话，我们得符合舞台艺术的这种样式，因为改编，我说改编就是站在别人的肩膀上去攀爬，不是爬得更高，就是摔得更惨。嗯，所以我们在奋不顾身跳下去的时候。我们始终得想着有一个绳索，我们能爬上来。
2: 对，
3: 那这绳索对我们来说，那就是我们所理解的《红楼梦》，然后怎么符合话剧艺术的本体，然后就进行创作。但是，一旦我们真的要进行了改编、进行创作的时候，我们最大的困难是忘掉《红楼梦》，因为你只有忘掉，你才能找到你自己的角度，才能建设属于自己的这个房子。
2: 你看这个创作和改编的心态，首先我觉得特别好，还有说《红楼梦》是坑，那我们就跳进去。我在想，有时候坑嘛，它也是一个宝藏啊，我们跳下去也可以挖到更深的东西，对不对？我也听曹燕导演说，他在玉先生身上看到了一种契合，一下子就吸引你要加入这个团队，是这样吗？
4: 是这样。
2: 哪一点让你觉得你们俩找到了默契啊？
4: 我们都是红楼迷，
2: 惺惺相惜了。那他对这部名著的解读一定是也符合了您心中的一种解读的方式，是吗？
4: 是的，我记得他应该是在2007年开始就对这个题材进行了研究碰触，十多年了吧。我在第一次阅读文本的时候就感受到，是从当代的视角，从命运、抗争、聚散、空无等等等等，非常吸引我。
2: 我在剧场里看的时候，很多其实是年轻观众，就是曹导说的这个，找到了一种当代对于《红楼梦》的解读和表达的方式，通过一年四季，春夏的风月繁华和秋冬的时节鸟亡来了解这部故事。为什么要用四季来解读？
3: 因为《红楼梦》它太复杂了，它里面可能说的也是有爱情啊，有家族，有命运，可能它最打动我的就是命运。它不管是宝玉啊，然后黛玉，他们到了这个红尘里走一遭，然后他们所面对的这个宿命，他们想去抗争，就整个的这个过程有一种轮回的这种感觉的。那我想到的就是春夏秋冬，想到的一年四季，它是有变化的，从春然后到冬，整个的一个过程，它是一个规律性的东西，是没办法去阻挡的。《红楼梦》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在清风搭建的舞台上面，我们演绎的关于现实的梦。那这个梦的点是什么？梦和现实之间的东西是什么？所以我在改编的时候，我找了很多，例如说镜像的东西、梦境的东西、命运的东西。那这个曹雪芹他在里面提供了很多这样子的这个素材，真的是一个宝藏。然后曹导我们在合作的当中，他也抓住很多这样的点，我们把很多的这个在大喜当中可能有很多悲的这种成分，在悲的当中他还有喜的这种东西，即便是在上半

0: 场的这个风月繁盛的这个情况底下，他还有很多紧张的、慌张的这种暗藏的这种张牙舞爪，
1: 其实就是一种悲喜的交织。情感主线的把握，曹导抓到了。那您给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风月繁华》，哪一场您觉得喜庆的情境下暗藏着一个紧张的玄机呢？
2: 《红楼梦》的这个整体的这个结构，我们在时空上是这样处理的：过去、现在、未来都在一个点上，神仙的世界、情的世界和世俗的世界也都并置在一起。所以整个故事的这个人物的这个发展过程里，每个人物几乎都能看到他命运的未来的结局。就像序一开场是元妃封妃，就是贾家最鼎盛的这个时间点，但是他就和未来的这个结局宝玉出家并置在了一起。最繁华的这个时刻，未来大厦将倾的这个碑拼接在一块儿。所以上部我们在繁华当中看到未来悲剧的结局，下部我们在衰败中不断地回溯此前曾经的美好。
1: 你看导演和编剧的艺术构想是有你们的这个艺术高度的，怎么能把你们的这种想法让我们这些观众了解到，怎么让我们看得懂？
0: 我们是给观众一个基础的呈现，我们有很多意象性的表达，那有很多隐喻的，然后很多这种只是需要观众去进行思考的东西，这种对话它才有意义。
1: 我明白了，这个如果观众再去看《红楼梦》的时候，我们就按雨先生说的，咱们带着思考去，带着问号去，别光坐那儿接受。编剧和导演是不满足的。哎，我想挑个事儿，我觉得两位刚才说的都是特别默契的配合，很顺利的搭配，但是我就不相信啊，都是红楼迷，每个人喜欢的肯定有不一样的地方。来吧，有没有掐的时候？
0: 哎呀，当然有，我觉得不只是一次啊，我们就是一直在掐啊。但是我就觉得艺术创作就是这样，每一次创作就是一次冒险，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这种想法，我们边打边闹的往前走。这一次我是觉得整个团队啊，我觉得有个特点，都是比较偏执。
3: 偏执，
0: 对，大家都认准了自己那一点，你要让他改其实很难。
1: 曹导有偏执的时候吗？
0: 当然。
2: 对，我偏执的地方就表现在对于于庸军的本需要删词儿的时候，他不同意，我就坚持。
1: 那谁能赢啊？这场坚持？
0: 他赢。
1: 为什么他能赢？
0: 因为二度创作很重要，他整个这个舞台有他自己的一个完全的构思和想法。有的时候我在剧本里的想法可能跟他的想法我们不一样，他没有对和错，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争吵还是很痛苦的，选择很痛苦的。
1: 曹导最痛苦的一次争执是什么时候？
2: 每次都是最痛苦的。其实这个就是编剧的一度创作和二度的导演的构思，舞美表演之间必然的产生的一种关系。实际上在这个碰撞过程当中，渐渐的形成我们最终的那个表达。
1: 我们的争执是为了成就这部话剧，但是我们能知道在一度、二度、三度的创作当中有很多细枝末节的故事，我待会儿会帮二位回忆，好不好？
0: 对，真的。
1: 曹导和玉先生落座，对方嘉宾席来。
0: 谢谢。
4: 话剧《红楼梦》中宝黛钗三人情谊及命运，乃是贯穿全剧的一条非常关键的线索。剧中对观众熟知的宝黛钗初会、共读西厢等经典场面都进行了演绎。
5: 你管我呢？
6: 我怕你总这样会作践坏身子的。
5: 我作践坏身子，我死与你何干呀？
4: 话剧舞台上的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形象较为丰满，演员对人物角色的拿捏可圈可点，演绎出了各自的性格特征。
5: 你方才说的是，这多一事呀不如少一事，燕窝我还有，明儿叫丫鬟给你送来。
4: 话剧《红楼梦》围绕着宝黛钗三人之间的情感纠葛，展开了一场贾府的兴衰历程和风云变幻。 宝玉与黛玉之

0: 之间那段凄美的绛珠还泪之梦，充满了宿命般的悲剧色彩，令人不禁感叹命运的无情与无奈。
1: 花落人亡，
2: 先为大家介绍一下，坐在我身边的就是林黛玉的扮演者傅雅文，宝玉的扮演者陈珊，还有宝钗的扮演者李黎。三位现在演出已经过百场了，我相信跟最初演这个话剧的时候心理感受一定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很想请三位分别给大家说一说，你们现在怎么理解宝黛钗的命运和人物关系，会不会有什么新的认识？
3: 我觉得她是一个特别纯粹特别干净的这么一个女性，而且在当下的那个时代里，她的所有的思想我觉得都是非常超前的。
2: 那陈珊呢，你看你现在就是很宝玉的状态，你知道吗？咬着指甲是吧，还嚼着胭脂。
4: 听他讲话，自己脑子里面大概画了一个模糊的轮廓，然后再通过看书以后把那些一点点的眉毛画出来，眼睛画出来，耳朵鼻子，穿上衣服，就是它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我觉得这个过程可能持续到现在我还在做。
5: 薛宝钗其实她实在是太稳了，而且都不像一个真实的人。
2: 那你怎么理解？
5: 也是走了这一百场过来吧。首先啊，我觉得跟黛玉之间是不存在情敌关系的，因为他们俩都这么冰雪聪明，不可能就陷在这个小的这么一个点上面。让我来猜想啊，我觉得可能是他们俩的关系是黛玉真的要去世了，她走了，甚至她可能会跟宝钗说，如果我走了，你帮我好好照顾宝玉，只有你可以做到。我觉得可能是那种托付的关系。
2: 你看我是观众，我在听你们讲，我在剧场看你们，我也在感受着三个人的人物关系，特别美好，非常的干净，就是一个青春王国的年少的孩子们的那种情窦初开。我觉得这份感情是闪着金光的。那我们接下来继续通过片段去看一看三位的一场重场戏。来，
6: 自从我进入贾府，外祖母对我万般怜爱，一如宝玉，便是宝玉和我二人之亲密友爱处，也自叫别人不同。日则同行同坐，夜则同息同止，言和意顺，不想来了一个宝钗。
7: 自从我进入贾府，满屋子的人，满园子的花，花弄人影，纷繁得很。我静静地看着这些人，这些花，渐渐的，人是人，花是花，也就各归各道了。只是除了这个宝玉。
8: 宝姐姐。
7: 宝玉。成日李家说你的宝玉，可也瞧瞧。
8: 听说姐姐的金锁上也有八个字，快让我也赏鉴赏鉴。
7: 莫失莫忘，
6: 莫失莫忘，
7: 仙寿恒昌，
6: 仙寿恒昌，
8: 不离不弃，芳龄永继，
6: 芳龄永继。哎，
8: 这倒真的是一对了，
7: 真是一对了，
6: 倒真是一对了。
8: 姐姐，妹妹，一个仿佛世外仙姝，一个好似山中高士。

林妹妹，宝姐姐，宝姐姐，林妹妹，我最恨与他们辞别了。我总觉得每一次辞别，自己便会死去一点点。可若是没有了辞别，就没有了再见面的机会了。

0: 莫非今生今世这红尘里头走一遭，就是来和姐姐妹妹们辞别来的？
1: 走一遭就是来辞别的，真是大地白茫茫一片。三位今天看这个戏是什么感受？
2: 我们今天啊好怀念啊，因为
3: 刚才上场前放那一段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呦，有反正我自己会很感动，我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开场完之后，我就拉我说，我怎么有点想哭啊，感觉很奇怪。
2: 这个戏挺奇妙的，特别奇妙。我们自己有时候下面也是老是
4: 就红楼可能它就是有红楼梦本身的一种魔力，我觉得。而且我觉得咱们录这个节目是在秋天哈，我觉得很多人都说过就秋天不太敢看红楼梦，
1: 伤春悲秋。
2: 对，
3: 还有很大一部分感受就是我们现在能看到自己，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在逐渐离他们越来越远，我们的年龄肯定会有就是自己要跟他告别那一天，而且我估计不会很久啊。
1: 你看曹导陈山现在已经有一点对这个角色的不舍了，我觉得其实他才爱上了这个角色，才会担心什么时候要真正的跟宝玉说告别。他是不是可以一直演下去，把年龄的问题往后扔？
5: 他这颗赤子之心只要不失去，他永远都是宝玉。
1: 谢谢曹导，放心了吧。
3: 希望我自己永远不要失去赤子之心。
1: 希望我们200场、300场还能看见你们的呈现。我想问问编剧哈，在这个话剧《红楼梦》当中，我们经常会看到演员他在多个时空进行这样一种表现，您为什么要做这种处理呢？
6: 因为《红楼梦》它比较复杂，内容也比较多，我们也在很多情况底下会把很多的场景会合在一起。例如说那个王熙凤，她在梦里面，他跟秦可卿对话的时候，他能看到雪地里面那个一个死去的女人被拖着走了，他就一直问那个死去的女人是谁，然后那就是他自己。这样子很多有跳进跳出的，他放在一起，所以他是非常立体的，是交织在一起往前走的。
1: 所以刚好符合曹导一直以来想把东西方文化、舞台艺术、戏曲艺术结合在一块儿的一种表达。那我们再举个例子说吧，你比如说像雅文有一句台词说了很多遍，但是每一次的处理都会不一样，就是你要说的我都知道。
2: 这个是宝黛这条线路当中导演给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体现形式。宝黛之间到相恋最重要的那场戏，我记得剧本当中好像有很多台词，然后第二天导演说我有一个想法，咱明天试一试，咱把所有词儿都拿了，咱一句话都不说，就保留一句，你们俩试试看。所以我们那段戏，
3: 我觉得这就是这一句话非常体验宝玉和黛玉之间关系。他俩之间好像有很多话是不用说的，是我和你彼此远远的可能眼睛看一下，或者甚至不看，我只要知道你来了，或者你知道我来了，我们彼此就知道是什么。但是你知道有的时候对于情窦初开的人来说，我这一刻我真的很想把自己内心表达给你。他想跟妹妹说你放心，但是当在那一刻要跟妹妹讲的时候，妹妹突然捂住他的嘴说，宝玉你什么都不用说，我都知道。就那一刻就击穿了，能明白吗？
2: 是导演给的这个处理方式，也是给观众提供了很多的想象空间。然后在第二个规定情境再重复这句台词的时候，就是黛玉焚稿，在她临终前的弥留之际，她又回想到了她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句话，宝玉你要说的我都知道，然后就此生此事也不再见。
3: 那也是他俩最后一句话了。
2: 嗯，
7: 你放心。

你放心，我在这里一日，我与你消遣一日。你有什么委屈烦难，只管告诉我，我要是能解的，自然替你解一日。

0: 我仿佛又看到了那个黛玉。
1: 是，我这第一次在这儿看，好，本来觉得好尴尬啊，但是看一看好像我又感动起来了。
2: 那在哪儿都没看过？
1: 没有，不敢看。就这个戏对我来说，这个体验感特别的奇妙。我从最初战战兢兢，很怕，压力很大，到慢慢慢慢到现在100场演下来，我特别享受。我每次演完这场戏就是闷在里面的那种，我们没有过多的形式上的追求，都是淡淡的，悲悲的，轻轻的，静静的，就是这个里面特别伤。所以每一次的演完空落落的，心里有一种所以离开这个戏要花很长时间抽离它，真的是。
0: 我觉得我懂，因为我也是一个喜欢看戏剧的观众。我觉得谢幕的那一刻其实对于演员和观众是特别酣畅淋漓的，然而偏偏是黛玉这个角色让雅文的那个情感就积蓄在这里，说堵在这里我觉得也不过分，所以要每一次演出都要一段时间才能抽离。
1: 是的，然后我们的戏第一场是宝黛初见，最后一场是黛玉焚稿，然后我第一天演完连完，等到第二天第二场再演宝黛初见的时候，我的感受特别不一样，就是感觉前世今生今天又回来了。
0: 对，
1: 总是在轮回里面，前世今生前世今生，在这个6个小时开始结束，开始
3: 每天一次告别，每天一次，
1: 每天一次，每天一次，
3: 每一次就再次拆炸之后，好，今天结束了，第二天两个人再一次初见，然后跟老祖宗说这个妹妹我曾是见过的，那一刻也很幸福，
4: 这个妹妹
0: 又见着了，
3: 就是她又回来了。
5: 又说胡话了吧，你何曾见过他？
4: 我虽然未曾见过，可是看着面善，心里就当作是旧相识了，也微微不可呀。
5: 好好好，若如此啊就更相和睦了。
6: 是。
4: 妹妹，你可曾读书？
7: 不曾读，只读过一年学，些许认得几个字。
4: 妹妹尊名是哪两个字？
7: 黛玉。
4: 这可巧了，6个1。
0: 李黎呢？
8: 就是现在你让我看，我还是觉得太惨了。其实你看我在后面是遮着脸，可是我每次都是就泪如雨下，基本上就是我跟他两个人演这个角色，好像观众都觉得是三角关系，是情敌，但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就是每一次演出，我在那一场他焚稿的时候，我就不能在后台听他们俩说词儿。虽然我在后场，但是我脑子里就是不听不听不听不听，因为每一次哭得不行了，然后导演就过来跟我说，李黎啊，你不能这样哭啊，这不行啊什么的。我觉得就是咱们这个版本的《红楼梦》，就是这场戏的处理我真的非常喜欢，我觉得就是没有任何人做错了任何事情，可是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2: 虽然你很就是很你现在里面很感动，但我要说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就是有一天
0: 什么
2: 有一天我就是从这边走过来之后，我啪一转身啊，我看见李黎没个盖头在抽泣，我这么不想嫁吗？那口气都已经怎么了，我感觉他哭得比前面还要凶，你们两头都在哭，我说我怎么办呀。
0: 对啊，那这个对手给你的

0: 这样一种反馈，你当时是什么样的？你出戏？
1: 我当时很好笑。
2: 他出戏了，肯定出戏了，
0: 肯定出戏了吧？
3: 黛玉焚稿那场戏，导演从来没有给我们排练过，然后就让我们去连了。我们三个都是心里是很打鼓的，但是这个排练的方式方法反倒让我们三个人在第一次的连排中，我跟宝钗第一次那么的走进这个角色和相信彼此。
1: 第二轮演出结束之后，我有个很神奇的那种感觉，我就感觉我就觉得他俩很像是一个人，就是女孩生来她是充满了灵气和她的锋芒，当她出嫁当她结婚那一天之后，黛玉离她而去，女孩子的灵气和她的那些锋芒都被她收起来，她成为了一个隐藏自己的笑落落大方的女性。
0: 哎，这个我真是觉得可能因为我也是女性吧，像陈山说的这个，我们从一个女孩变成一个为人妻的这样一个角色的转变，你们两个人物就被紧紧的连在一块儿了，真的就像一个人。这场戏特别戳心嘛，就像红色的追光在这个你们两个人的身上，而白色的追光照在孤零零的黛玉身上，就让悲凉更悲凉，我们全被带入进去了。曹导也是在排练的时候也是因为这场戏找到了基调，对吗？
4: 是的，黛玉焚稿我记得是工作坊的阶段，我在出租车上就突然间体会到了黛玉死之前她的这种情感感受，就是过往的曾经都很真切地出现在她的周围，有宝玉关爱地问她冷不冷，要不要拢盆火，宝钗呢坐在他的旁边也问妹妹身体怎么样了，所有的人几乎都在林黛玉的周围在穿行，就在这种很真切的这种感受里，我就看到宝钗被盖上了红盖头，走到了后区镜像的这个空间里，完成了宝玉成亲的这场戏。这个想象呢，让我捕捉到了这个演出结构的一个情感本质，就是这个情感的这个场是心灵与心灵的这个冲突，心灵在我们构建的这个多重空间里自由的穿梭，通过黛玉的真切的这个体验，我觉得我就捕捉到了。
0: 所以其实我们工作坊几次的打磨，这么几年的锤炼，终于2021年跟大家见面，我们是对得起观众的，我们是可以有自信心呈上这份答卷的。谢谢曹导，也谢谢三位演员的分享，谢谢你们。
5: 话剧《红楼梦》的主创团队在保留原著精神内核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当代舞台的创新表达，无论从剧本还是舞台呈现，灯光、服装、音乐、音效上都有自己独特的审美取向。由二度获得世界舞台设计展金奖的舞美设计师刘杏林为话剧《红楼梦》设计舞美，他运用了大量写意留白，构建出极简且符合当代审美的舞台，并通过唯美的灯光语言营造出了如梦如幻的场面，让观众感受到红楼中的繁华极盛和白茫茫幻境。剧中所有人物的服饰由杨东林设计，他以无垢为创作基调，以红黑灰为副调，在中国古典服饰的基础上加以现代简约的裁剪和设计，并通过服装颜色变化来突出人物的身份特征和命运轨迹。此外，话剧《红楼梦》还邀请了作曲家齐峰为该剧量身定制音乐，用音乐构建梦境与虚幻的《红楼梦》的世界。
6: 你说好不好？
7: 你胡说！
0: 坐在我身边的这一位是这部话剧的总制作人，也是贾母的扮演者田水，欢迎您。你好。那这一位呢是刘杏林老师，那么我们在舞台上看到的那种中式美学的呈现就出自刘杏林老师之手，欢迎您。刘老师只用了几个白色的这样一个墙或者说景片来处理，怎么敢做这么大胆尝试的？
8: 因为我们知道像《红楼梦》这样的规定的地点
2: 他在舞台上是没法呈现的，严格的说，何况我们

0: 的这一版的话剧的《红楼梦》的剧本，它的时空是打乱的，它的剧本结构决定了它在一场戏里边会变换很多个地点，这就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在一场戏里边那样去迁换演员周围的地点。还有一个我觉得比较对我来说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一直尝试着我的设计里边想结合当代的审美跟我们本土的文化传统。在这三个前提之下，我在设计《红楼梦》的时候，想让观众看到一个舞台或者一个世界的建造和它的塌落。在完成这样一个意念的结构的前提下，《红楼梦》的舞台设计有几个需要特别细化的东西。一个就是在这个舞台上所有的景物是按照《红楼梦》这个剧情的繁盛和它的凋零作为它的换景的原则的。我们看到舞台上最满的时候，人最多的时候，其实是贾母设宴的时候，而紧接着的下一场它马上就会变得就剩两把椅子，就剩非常少的演员，给人感觉到《红楼梦》这个演出里边所有的人所有的物都是过往，一旦离去就了无一物，什么也留不下。这是《红楼梦》的舞台我想给观众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感觉。
1: 虽然极简，但是它表达的这种内核并不简单，它承载了好多这个有助于话剧表达的方式。那我想问演员哈，田老师，演员在这样的空间里演戏会不会要克服一些困难？有没有跟以往不一样的地方？
2: 我觉得是有的。我记得我们第一次看了杏林老师的这个景，而杏林老师也跟我们说了就是他的一些理念，但是你要知道真正的我们生活在这个景当中还是有一些困难的，因为我们演员希望支点越多心里就越有底。红楼梦的这个景它就是很空旷，当它三个白的片子升起来以后，有的时候在场上它就是一个很白的背景，然后孤零零的一张椅子，然后你坐在那个椅子上可能要演一段戏。我觉得我们每一个演员都会感受到就是没有支点，再加上《红楼梦》的这个人物人物关系它其实还是蛮复杂的。当然我们排练的过程就是克服这些困难的过程。
1: 什么时候觉得哎可以了，有依据了？
2: 我觉得可能是这个戏大概排了有6到8周吧，渐渐的，当我们台词也不是我们的负担了，还有自己的一些代用的服装，就是你注入到这个灵魂之中去了以后，我觉得慢慢大家都能够感受到，哦，原来这样的一个大的极简的背景对于我们演员来说反倒是一个更可以发挥我们自身能量的一个平台。你可以在上面很自由的游走，就像刘老师说的，有的时候我们是可以跨越这个时空的。
1: 对，你看就像两位说的这个，我想问问玉先生，您看我相信您在写剧本的时候一定会对这个剧的呈现有所想象，您觉得杏林老师的这样一个舞美最初听到他的这种构想的时候跟您想要的一样吗？
3: 我一开始想的这个舞台的空间是一个俯视整个大观园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就像一个玻璃板一样，我们整个这个戏都在一个半空中去打量这两幅，然后芸芸众生的这种感觉。但是到舞台呈现的时候，就是杏林老师他给我一个，就让我很意外，但是我也觉得很高级。一开始慢慢的三片白板打开，到最后，这本书又合上，就像那个贾府这些人被流放坍塌，这整个的一个过程。其实杏林老师就是用非常简单的这样的方式，他能把我原来的想象他会非常简洁的呈现在舞台上，我是很喜欢，我就觉得这个特别高级。
1: 最极致的其实也是最简单的嘛，就是咱们中国人知道的那句话大道至简，所以在《红楼梦》的舞美上我们看到了。说实话在看这部话剧的时候，观众最直观的感受就是那片片的落红，它有时候是单片的，有时候是整个落下的，有时候是群居飞扬能够带起来的。这个是杏林老师什么时候抓到的点？
0: 这首先是在有了这个基本结构以后呢，当时就想这个一味的白从头到尾会不会少一点调剂，后来就想能不能洒落一些碎片的红的颜色。其实最初没有想到它的更深的意义，只是觉得视觉构成上面需要这么一种元素的加入，然后在做的过程中，我看了一篇文章，

那篇文章是关于《红楼梦》里边赌西厢这一段的描述。他说这个所谓落红成阵，它意味着不是仅仅是这个黛玉葬花或者读西厢的一个环节的陪衬，它是象征着这个前红一苦万艳同悲的一个为所有女孩子们悲伤，或者给他们唱晚。

0: 就是它可以从头洒到尾，不光能调剂整个舞台的色彩造型的构成，而且它还可以增加这样的意义。
1: 心灵老师的这个落红城镇，它就在舞台和观众之间形成了这样的一种叠加的合力。至于它究竟是哪一层内涵，我觉得因人而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那一种落红城镇千红一哭的那个悲伤，观众都是能感受到的。
2: 好，这个环节我们先谢谢刘杏林老师，接下来我们来谈一谈服装，我们就请工作人员把服装拿上来给我们展示一下，好不好？
3: 好的，
2: 谢谢刘老师，谢谢。
4: 谢谢。
2: 现在我们的舞台上是四套，近距离一看是非常精美的戏服。田水老师，您肯定知道，就这些衣服分别是谁的戏服？
3: 哦，这个我知道的，就是您身边的这个是薛宝钗的上本的衣服。
2: 嗯
3: 嗯，它是以红白暖色调的东西为主的。
2: 嗯，
3: 然后这是薛宝钗下本的，因为下本就是贾府开始慢慢的要衰败了，所以我们杨东林老师设计的衣服，它就是以灰黑白为主。上本是以红白为主的，但是它的款式又是一样的，
2: 用色彩来表达人物命运和
3: 情绪。对对对，然后就是让观众有一个整体的感觉，就是上部那种繁华的东西到了下部它就暗淡下去了，从色彩上就开始暗淡下去了。这个是老祖宗的衣服，这是我的服装。它也是，你看，老祖宗上部就是一套这样的衣服，以红白，然后上面的钻就是像亮不灵不灵的这个东西，然后这个地方有这种扣子，都是很精巧的，这些都是工作人员缝上去的。
2: 啊，我都没有看到
3: 手缝上去。
2: 你看这上面这个扣子上还有小凤凰。
3: 对的，它的细节是非常的好，虽然在舞台上观众离我们远好像看不清楚这些细节，但你要知道这些细节在和不在真的是不一样。
2: 穿上这样的衣服，哪怕观众看不到这个细节，您的心里是一
3: 心里状态绝对是不一样的，细节决定了他的哥的气质。这身是下部了，下部您要仔细看的话，它其实它款式没有什么变化，
2: 也是老祖宗，
3: 但是从颜色上就是有变化，色彩暗淡下去了。就是标志着贾府也暗淡下去了，这个感觉。
2: 你看绣花的气质都不一样，这边老祖宗的绣花是那种绽放的，
3: 对，
2: 甚至有一些张扬的华贵的，而这边已经没有具体的花式了。
3: 要仔细看的话，它其实有一些黑色 的，
2: 黑色的
3: 就像小珠子一样的东西，
2: 小珠子
3: 也立体。
2: 你看这还有这个黑色的珠管，
3: 是，这也都是手工缝上去的，一点一点缝上去的，
2: 太精致了。这个其实刷新了我对话剧舞台的服装的一个想象，因为话剧嘛，毕竟离观众是远一些的。
3: 我们的服化组的姐妹们也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2: 对，
3: 我们服化组从来没有一个戏在谢幕的时候还要抢妆，因为有一些就是演员，他最起码要演两个角色，然后我们导演希望他每一个角色都以角色的身份去谢幕，所以谢完以后要冲下去再换一件，比如说披风也好，上来谢另外一角色，比如说最后导演是那个警幻带着十二金钗上来要亮个相，但是十二金钗的演员之前也演过别的角色，所以他们在谢完幕之后还要冲下去换上十二金钗的头饰，披上十二金钗的袍子，后台很热闹。
2: 真没想到哈，我们观众在静静的看戏，其实后台在进行着一场紧张的赛跑。
3: 对，
2: 来，谢谢，我们坐下慢慢聊。
3: 好。
5: 话剧《红楼梦》是一部展现众生群像的作品，上下两部共有近70个角色，作品不仅聚焦了贾宝玉、林黛玉和薛宝钗这三人的情感纠葛，同时还通过丰富的叙事手法展现了众多角色的命运，如贾母、贾政、王夫人、王熙凤、贾琏、探春、晴雯、刘姥姥等，这些人物形象鲜明，各具特色。其中王熙凤的形象立体饱满，演员将王熙凤艳而有微、圆融狠辣、口蜜腹剑等性格塑造得栩栩如生。
6: 姑妈，姑妈，我没有啊，我没有做过呀，是何人，是哪个杀钱的了在陷害我？姑妈，姑妈，我可是你的亲侄女儿，你可要相信我，我真的没有呀，姑妈。
5: 按照

0: 传统戏曲中彩蛋编排表演的刘姥姥，诙谐有度，一举一动的身段设计与剧情配合得天衣无缝。此外还有作为贾府最高权威的贾母，更是让观众印象深刻。演员通过细腻的情感表达和精湛的演技，让贾母慈祥威严的形象在话剧舞台上焕发新的生命力。
1: 我只说了一句你就经不起了，你下死手打宝玉他就经得起了吗？你说你教育他是为了光宗耀祖，当初你父亲是怎么教育你的，你忘了吗？
2: 母亲不必伤感，做儿子的再也不打他便是了。
1: 你不用跟我使性子动气的，儿子是你的，我也管不着你打还是不打。我猜着了，你是厌烦我们娘几个了。我们走了，大家干净，大家干净。
3: 我忽然觉得其实贾母嘛是一家之主，辈分最高。其实从演员的角度来讲，其实您另外一个眼睛或者说视角在看着所有的演员，那么如果站在这个维度来评价其他演员和您的合作，您怎么评价他们的表演呢？
4: 我是觉得在《红楼梦》的每一个演员都是非常优秀的演员。
3: 嗯，
4: 我跟大家在一起合作也很长时间了，你包括凤姐的那个丁美婷，包括演儿子的贾政的演员，我们其实在一起生活当中既是同事也是好朋友，然后在整个的排练的过程当中，只要陈珊一出现我们都说宝玉，宝玉你来啦，哎呦宝玉来了，他们也管我叫老祖宗，
3: 叫人物名，
4: 你今天中午吃什么，我们包括我们叫凤姐，我们都不管丁美婷叫丁美婷了，我们都说哎王熙凤怎么怎么怎么的，就是构建好了很好的人物关系，
3: 大家就生活在那儿了，
4: 对，
3: 像在园子里。
4: 对，我其实还挺感慨的，我们2021年演到今年已经演了3年多了，我们经过了巡演，大家在演百场的时候，其实我们90%几的演员都是第一版的演员，这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且我们至今有的时候我们坐在一起聊天还在聊戏聊人物的感觉，这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3: 这样一部好戏是值得我们不断的无穷无尽的去挖掘的。
4: 对，
3: 所以时间越久味道越纯。
4: 对，
3: 其实说到您扮演的贾母在很多出场的这个片段都是大场面的，我们来看一看哈。
4: 好的。嗯，
5: 可还有什么现成的，给我也寻上两件。
1: 没了没了，老祖宗的东西呀都被搬空了。
6: 老祖宗，您的那些金的银的圆的扁的把箫底儿啊都给压开了。
5: 就是
1: 你们瞧瞧他这张嘴呀。我坐在这儿看着我的这些儿孙们笑得前仰后合的，
7: 我看着大家笑得如此开心，
1: 这如花美眷的场面我曾经见过，
7: 今儿个我总算是见着了。
1: 小心了，这个姥姥
4: 今儿可真够冷静的，想当年每到今夜必定有30-40个，那日子可真热闹啊。

0: 是老太太的福气哟。
1: 什么福气呀，我现在就是个老废物了。这个姥姥是个通达之人，如此的作践自己呀，也真是忘我了。
2: 老祖宗，可还有什么现成的，也给我寻上两件。
1: 没了没了，老祖宗的东西啊都被搬空了。
3: 老祖宗，您的那些

0: 圆的、扁的，把香点儿啊都给压塌了。
1: 你们瞧瞧，他这张嘴呀。

0: 花美眷的场面，我曾经见过，却都风卷残云般的消逝了。
1: 这两段戏在短片里一起放，就有着鲜明的对比。同样的台词，但是不同的境遇。
2: 对，
1: 而且两个老太太，她们都是相互的在解读。可以说，在戏里两个是同辈人。嗯，但是这两个老太太，可能我想说，也许刘姥姥身上有贾母羡慕的那种难得糊涂和自在轻松。嗯，您是怎么把握贾母这个人的呢？
2: 我觉得贾母她是一个活得很通透的人。也是一个情商极高的人。贾母她是大观园的一家之主，她虽然在我们的这个两版的《红楼梦》当中，她的戏就是量不是很多，但是她的戏份很足，对她的那个质感是很强的。我在排练过程当中，我也经常跟导演去商量，我说如果她就是一个摆设的话，放在那儿就没有多少意思了。我也在争取，就是能够有更多的在剧本当中寻找更多的她的。就像他拄着拐杖坐在后面，哪怕他在阴影里，他都是某种意义的象征。就像这两场戏一样，在极繁华的过程当中，他跟刘姥姥说的最后的那段话，就是有点超然的，有一点站在一个高的视角在看他身边的这些人。那到了下部了，最悲的时候，就像那句台词说，他说：“哎呀，平日里还不觉着人少。”我看看今天的情况吧，没什么可说的了，他是真没什么可说的了，就是他是好像不是很在意今天到底有没有三四十个，因为这一切都在那个转瞬即逝的那个过程当中，他全部表达出来了，那些人那些事早就杳无踪迹了，他真的超然了。所以我自己的处理都不太去那么的悲痛。
1: 明白，哎呀，真是好演员啊！这两句台词一下就把我带入在里面了。但是在看这个短片里的集萃片段的时候，我要说编剧和导演呀，可能学过心理学，太知道用什么针去扎观众，观众觉得疼。
2: 对，
1: 你看，同样的台词，但是上半本和下半本，我们看到之后，我们那个心理一对比，我们观众那个情感一下就被激发出来了。李先生，你怎么处理这段？
3: 这些处理更多的是我们曹导的神来之笔。当然，在剧本里面，我找了很多这种对比，找了很多镜像，贾母和牛姥姥之间，他们其实也是一种镜像。然后在二度创作的时候，就导演和我们的演员，他的这种呈现，视觉非常的形象化，让观众更加明白。
4: 嗯，贾母和刘姥姥两个人的这段，角色的内心的独白，在这个编剧的这个文本里是个前后关系。嗯，就是贾母说完了，这个刘姥姥说，但是我们在一起研读的时候，就形成了想要呼应的这种方式。嗯，然后我们就征求了编剧的意见，可不可以贾母和刘姥姥的这个对白，我们就穿插呼应在一起。
1: 对，
4: 然后他说这就是他想的。在这样子的互应的这个互文的这个关系里，实际上《红楼梦》本身它的悲剧意味，它的宿命感就充分建立起来了。
1: 真好，如果说《红楼梦》是一个集结号的话，那么把大家团聚在了一块儿，那么这个话剧就有了生命。哎呀，我刚才在录这期节目的时候，我就永远不想喊停，因为我也是红楼迷。但是我想大家都说《红楼梦》嘛，是梦终要醒，就像我们这期节目总要跟大家说再见，但是我们每一个人所幸都是跟着这部剧做了一个梦。您的梦境是什么样的？我们每个人分别说一下好吗？
3: 把《红楼梦》放在舞台上，其实也是我的一个梦。我在《红楼梦》里面能看到很多我们生活当中的人，生活当中的事，能看到我们自己。所以《红楼梦》真的

0: 是清风搭建的舞台，关于现实的梦。
1: 我懂，曹导您的梦呢？
2: 用中国演剧的方法，把我们民族的传统古典的名著搬上话剧的舞台，在当下的剧场和今天的观众呼应。对于一个导演来说，这已经从梦变为现实了。我们民族的，我们自己的文化的经典就是《红楼梦》，我们有这样一流的、独特的、非常有分量的经典作品，所以腰杆就硬了。我已经，梦想照进现实了。
3: 哎呀，真是让我们羡慕，我们也祝贺您美梦成真。
1: 谢谢，
3: 谢谢。那田水老师，您的梦呢？
4: 对于我来说，扮演《红楼梦》当中的角色是一个梦醒的过程。嗯，因为我要扮演人物的话，我要无限地去接近我扮演这个人物的灵魂。在台上，我觉得我在不断地接近他的灵魂的过程当中，这个梦醒的过程就会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清晰地告诉我，就像他说的，我曾经见过的那些繁华的东西终将会逝去。所以唉，散了吧，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3: 哎呀，真是经常有人在问说世间谁解红楼梦，通过这期节目我想说人人皆懂红楼梦啊。那么在此我们要感谢几位到场嘉宾，我们要感谢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同仁，虽然没有来到现场，但是也为这部话剧奉献了你们全部的热爱和力量。谢谢大家，谢谢你们。
4: 谢谢谢谢
3: 谢谢谢谢。
5: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特别节目，
2: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造古人。
3: 主创团队让青绿这个角色有了生命，
4: 肢体对我来讲非常美妙。
5: 《红楼梦》是中国文学的最高峰。
6: 我想，再平凡的人，他也可以做自己的英雄。
7: 中国文艺周末版舞台精品系列。

0: 人怕，人民真富贵，咱家人民真富，今天真你了。
1: 1949年10月1日，伴随着《义勇军进行曲》在天安门广场上奏响，30万军民共同见证了历史的伟大时刻。天安门城楼上，一位70多岁的老人面色沉静地看着眼前的一切，内心。

0: 却激动万分。他就是何香凝，民主主义革命先驱廖仲恺的妻子，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妇女解放运动的领航者。他在后来的日子里这样记录下当时的心情：属于中国的光明时代终于到来了，他们共同追求的革命事业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七十载风霜雨雪，从27岁追随孙中山革命的第一批中国同盟会女会员，到紧跟共产党不断前进的民革领导者，这位古稀之年的老人见证了近代中国的苦难历程，也见证了共和国如何一步步走来。这幅油画作品记录了一个珍贵瞬间。20世纪初，在日本，四位中国有志之士汇聚一堂。画面中的这位女性就是何香凝，她对面坐着的正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三民主义的倡导者孙中山。1903年，何香凝在东京留学期间，随廖仲恺到日本神田中国留学生会馆参加集会。正是在这次集会上，他结识了孙中山先生。当时中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变革，孙中山号召中华优秀儿女投身革命，先生慷慨激昂的演说深深地打动了何香凝，为他的革命之路埋下了种子。
1: 何香凝约同广东的一个留学生李仲石一起到孙中山下榻的这个旅馆去拜访孙中山，用何先生的话来讲叫做难忘的会见。这次难忘的会见就是一坐下来，孙中山先生就像对待一般的青年一样，把他关于探索革命道路的思想啊，更为详细的进行了这个阐述，更加深入。
0: 那次会面的2年后，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27岁的何香凝成为最早加入同盟会的女性会员之一。她的忠诚与细心迅速赢得了孙中山及众多留日革命青年的信赖。
1: 孙先生认为同盟会大家的集会最好在你们家，因为同志们来往的多，有的人可能要在那里住，一起住需要更大的空间，另一方面呢要交通方便，大家来往的比较容易，所以何香凝就接受了这个两个条件。但是还有一个更要紧的，就是要何香凝不能再雇佣日本女佣，以防泄密。
0: 何香凝出生在香港的一个富裕家庭，父亲何炳环是香港有名的大商人，主要从事茶叶和房地产的生意。作为家中的九小姐，何香凝从未涉足家务琐事。然而在东京租住的寓所里，她不仅把这里变成了革命党人秘密聚会的场所，更承担起了佣人与保姆的工作。
2: 在日本那个时候，他把自己的女佣都撤掉了，自己学做饭、学挑水，而且呢，他也把他的家作为革命工作的联络站，这个也是做了他该做的那个努力啊，这样体现到他一切为了革命，一切为了民主。
0: 如果说何香凝与廖仲恺携手步入革命洪流是时代浪潮推动下的历史必然，那么何香凝自幼展现出的

0: 叛逆精神则是他一生抗争的缩影。从幼年起，何香凝就显露出刚毅又有主见的性格，他尤其痴迷于太平天国女兵的英勇。在那个年代，女孩常被要求缠足，但何香凝坚决反对，每晚都偷偷剪掉裹脚布。
1: 当时候他认为你裹住我的脚，我就失去了自由，我就不愿意。其实小小的年龄已经体现到他后来的人生，后来提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女人也有责。
0: 仿佛是命运的巧妙安排，敢于挑战封建束缚的女子与志在破除封建陈规的廖仲恺相遇了。在广州成婚，到日本留学，他们志趣相投，共同追求进步。后来他们给自己的长女取名梦醒，寓意中华民族这头沉睡的雄狮一定能觉醒。给儿子取名承志，希望他能继承与发扬革命先辈的志向，为中国的独立自由而奋斗。
2: 1906年，廖仲恺接受孙中山的委派，秘密回国从事革命活动。那么何香凝曾经给他写过赠别诗：国仇未复心难死，忍作寻常泣别声，千金莫惜头颅贵，留起中华史上名。那么这实际上意味着，这对年轻夫妇在面对为了革命有可能献出生命的这么一种向死而生的这种精神。
0: 廖仲恺回国后，何香凝继续留在日本深造。1909年4月，他转学到东京本乡女子美术学校，专攻日本画高等科。在那里，他不仅沉浸于山水与花卉的细腻描绘，更每周两次向日本画师请教，专注于狮虎的画法。这一幅幅狮虎图全都出自何香凝之手，他们不仅形态逼真，更蕴含着一笑百里的雄浑气势。在那个积贫积弱的时代，中国常被外国人誉为睡狮病虎，这样的比喻深深刺痛了何香凝的心。于是他将满腔热血倾注于笔端，诗常以雄狮为题，虎则多作猛虎咆哮图，寓意深刻。狮吼虎啸，何香凝希望用画笔唤醒沉睡的思想。
1: 他每一幅画，他有他的当时的时代背景，他每一幅画都是有他的特殊的意义。
0: 革命是国家的除旧布新，也是个人的生死荣辱。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终结了2000多年的封建统治，开启了一个新纪元。然而胜利的果实却被袁世凯以卑劣手段窃取。为了继续革命大业，何香凝夫妇二人再次前往日本，协助孙中山重组中华革命党，后改组为国民党。1924年，孙中山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何香凝与廖仲恺正是这些政策的坚定践行者。然而命运多舛，因何香凝与廖仲恺坚定的反帝立场及对共产党人的竭诚合作，廖仲恺成为国民党右派的眼中钉。1925年，孙中山先生与世长辞，

0: 个月后，廖仲恺便在国民党总部门前突遭枪击，眼睁睁看着挚爱死在自己的眼前，何香凝痛不欲生。
1: 何香凝讲，感觉到天地都变了颜色，那对他个人来讲，无疑是极为悲痛和这个极端严重的打击。但是何香凝作为一个投身民主革命事业二十多年的革命元老，在这个时候呢，尽管悲痛万分，但是仍然呢没有躲在个人的情绪里面戚戚然，而是呢奋起这个接过廖仲恺的未尽之志。
0: 苟利于国，则无举家以训，亦所不惜。廖仲恺的葬礼之后，何香凝将精神不死的横额挂在自家大门口，抗议反动派的恶行，表明他和子女绝不低头，誓不妥协的强硬态度。他在国民党二大的会议上提出，我们与共产党必要合作，共同奋斗，达到帝国主义，达到我们革命成功。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这一背叛革命的严重事件，何香凝于次日晚在汉口发表演说，号召广大革命党员打倒这些反革命派，他誓不与民贼为伍，并挺身而出，保护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左派分子免受迫害。一年之后，因坚持反对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何香凝毅然发表了公开声明，辞去国民党内的一切职务。他带着满腔悲愤和伤痛，又一次踏上了出国的旅程。他先后游历了南洋、英国、德国等地，后在法国巴黎郊外侨居，过着清苦的生活，专注于读书和作画来寄托自己的情感。舟遥遥，风萧萧，多少青年海外飘，长驱直进何所谓，哪怕狂涛与暗潮。这是一篇何香凝手书的随笔，创作于法国巴黎，字里行间都流露着他对祖国的思念，表达着希望继续为国效力的炽热之心。国破山河在，万里赴戎机。1931年，9·18事变猝然爆发。何香凝愤然放下手中的一切，从巴黎回国，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1: 他在欧洲旅居不过两年，那么也一直关注着国内时局的变化。当这个9·18事变的消息传到巴黎的时候，他立刻马上整装回国。还在巴黎的时候，就已经想好了要怎么样投身抗日救亡的活动。
0: 回到国内，何香凝号召筹款，他利用自己中国书画界的资源，在上海举办了救济国难书画展览会，以画募捐，仅一天时间就筹得款项20000多元。
2: 这个画展影响力非常大，把全中国知名的书画家，像刘亚子呀、张大千呐、叶公绰啊这些人，都召集起来，希望大家捐助作品来投身这个画展，而且筹集了很大一笔款项。这笔款项都后来都是用于组织那个救伤队参加那个前线抗战的。
0: 何香凝一生钟爱画梅、画狮虎，他的人生就像梅花一样傲霜斗雪、巍然屹立，像猛虎下山。

0: 安那样义无反顾，在抗战的道路上，已近花甲之年的先生带病四处奔走。当他得知国民党当局决定施行不抵抗政策时，他悲愤地给蒋介石寄去一条布裙，并赋诗一首讥讽他不是热血男儿，枉自称男儿，甘受倭奴气，不战送山河，万事同羞耻，无柴妇女们愿往沙场死，将我巾帼长，换你征衣去。革命的道路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时间，需要耐心，更需要无数像何香凝这样的革命者前赴后继。1937年6月，一份特别的礼物从上海送到了延安，那是何香凝送给毛泽东主席的一套湖笔，一册他精心绘制的画集，以及一本廖仲恺的《双清词草》。当时何香凝的儿子廖承志正在延安的红色中华通讯社负责电讯翻译，当他看到这些物件时，不觉泪水悄然滑落。毛泽东主席深知这份礼物背后的深意，他对廖承志说，你母亲是个杰出的女性，就你这个独子却不溺爱，把自己最心爱的亲人献给了革命。在回信中，毛主席专门提及了何香凝先生画作中的斗争精神，先生的画充满斗争之意，我虽不知画也觉得好，今日之事唯有斗争乃能胜利。
1: 毛主席也在这封信里面表达了一个很温情的说法，就是说十年不见先生，知老了些，然心则更年轻，这是大家觉得的。那么这个表述呢，其实就是还是那种叫做精神气质，就是说知道还是要斗争。何香凝正是因为斗争啊，先生一流人继承孙先生传统，苦斗不屈，为中华民族树立模范，敬仰奋心者有全国民众，不独泽东等少数人而已。
0: 何香凝收到毛主席的回信时已是9月，何香凝勉励儿子廖承志，如需努力奋斗御敌，以尽汝父遗志的电文，在《救亡日报》上以廖夫人何香凝殉子杀敌为题刊出。剧作家田汉写下，有母性如此，中国不可亡也。
2: 他也这样写的，教子教孙，尽忠报国，学我国耻，还我河山。你看看，学我国耻，还我河山，这几个字很有分量。我的河山，我的祖国。
0: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在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中发出了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身在香港的何香凝立即响应。古稀之年的何香凝由女儿廖梦醒陪同，参加筹备新政协和参与缔造共和国的工作。何香凝受到朱德、周恩来、邓颖超等人的热烈欢迎。这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历史记录。何香凝代表民革发表讲话，他说，我预祝我们中央人民政

0: 宣告成立，全国上下在他的领导下一致实现共同纲领之后，我们的政治将走上光明的道路，好像太阳出生似的光辉灿烂，照遍全世界。年过古稀，半生跌宕，何香凝参与了中华民族许多重要的转折点。他一生行走海内外，无论是年轻时求学的日本，还是年长时游历的南洋，旅居的欧洲，他接触到大量的华侨华人。他从这些海外游子的身上感受到了爱国热情所产生的强大力量。
1: 他人生当中十几年旅居海外，跟华侨有很多的交流交往，深入了解华侨的爱国热情，也知道这个华侨在居住国的生活也有很多的这个困难啊，他们对这个心之所往啊，心系祖国，其实大多数华侨都有这个心声。
0: 共和国成立之初，全球约有1200多万华侨华人，他们像散落的珍珠，遍布在世界的各个角落。担任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的何香凝深知，侨务工作不仅仅是政策的执行，更是情感的交流。他常说，做侨务工作是为人民服务，要一心一意，不要三心二意。在此后的十年时间里，他接触了世界各地许多的华侨，倾听他们的诉求。在他的引导下，侨资开始流向那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领域，为共和国的发展注入了活力。1956年，何香凝向中央提出倡议，成立以陈嘉庚为主任委员的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筹委会。同年10月，归国华侨联合会正式成立，直到今天仍在发挥重要作用，成为了连接海外与祖国的纽带。
2: 这个何香凝先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他的精力啊，应该说用于侨务工作方面是最多的。我们也有一个统计，他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发表的这个著述啊，大概有超过1/3都是与华侨相关。那么像当时在土改当中对于华侨土地财产的处理，还有侨汇政策的，应该说呢，也奠定了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国家侨务政策的一个基础。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何香凝先生一生作画不下千幅，最具传奇色彩的是一幅与人合作的古梅。1958年，孤居台湾的国民党元老余右任偶见30年前由他题词的《岁寒三友图》中堂。这幅图由何香凝、金亨仪、陈树人和余右任四人合作，禾苗古梅，金化至松，陈绘翠竹，余右任作诗题款。

右任那时已80岁高龄，重睹旧作，于是重新赋诗。破碎河山容再造，凋零诗友寄同游。中山陵树年年老，扫墓余郎已白头。也是耄耋之年的何香凝，见到台湾旧友的诗，忆及当年往事，贺诗回应。遥望台湾，感慨忧，追怀往事，念同游。数十年来如一日，国运繁荣度白头。或许那只古梅正象征着他非凡的一生。凝香傲雪，只为报春。从辛亥革命的烽火岁月，到抗日战争的硝烟战场，再到共和国建设的伟大征程，何香凝始终站在时代的前沿，以革命家的勇气和艺术家的敏锐，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贡献力量。他的每一幅画，每一首诗，都是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爱。他的每一次抗争，每一次努力，只为了让伟大的祖国更加繁荣富强。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一刻，我已经觉得它就是我想要寻找的那个记忆的最高点。就应该让以前的奢品、今天的高端时尚啊进行结合。
1: 我以零零后的视角来接触这个行业，可以展现不一样的风景。

0: 城一堡，堡为何物？苏州的答案是绫罗绸缎。织为云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水色。苏州风物清佳，蚕织兴盛，素有丝绸之乡的美誉。明清时期，这里更是国家重要的丝绸生产中心之一。缂丝、宋锦、张缎，这些曾专供皇室御用的丝织珍品，代表着中国传统丝织技艺的巅峰水准。2026年3月24日，苏州博物馆本馆建馆20周年隆重推出的苏州织造特展正式开展，让本就备受瞩目的苏州博物馆更加人气爆棚。展厅最显眼的位置是一幅近10米长的青绿画卷，那是明代画家仇英笔下的《清明上河图》。
1: 因为仇英的这件《清明上河图》呢，它跟张择端的《清明上》

0: 然后图描绘的画面不大一样，是以明代的这个苏州城的这样的一个景象作为画面来描述的。我们能看到，当时明代的苏州城是非常的繁华，像《红楼梦》里描写的，当时苏州城是红尘一等繁华地的这样一个景象，然后展现给观众。尤其是我们就顺着这幅画，如果沿着运河往里走的话，会看到各种各样的店铺啊。包括像很多的这种绫罗绸缎的店铺，或者是我们现在苏州的各种手工艺的店铺啊，在里面都有非常生动的体现。
1: 明清苏州的商业和手工业底蕴，为苏州织造的诞生提供了肥沃土壤，也是其迅速崛起的凭借。官营制度的严谨规范与民间匠作的灵动创造在此交汇，成就了清代手工艺的审美高峰。精细雅巧的苏式美学深深影响了紫禁城内的皇家美学。
0: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件呢，实际上是乾隆皇帝御用的冬天他穿的一件朝服，因为你从它的袖子上可以看到它是加了这个绒的。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一件朝服的这个形制是非常完整的，你看它上面有12章纹，日月府服这些12章都是很明显的。然后总共呢，这件衣服上总共绣了43条龙，用的就是我们的苏绣的工艺。那这件讲完了，我们再来看看这边这一件。这一件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从形制上来说，它就不是上朝时候穿的朝服了，它其实可能就是他平常日常生活中穿的一些便服。那这一件呢是夏天穿的，因为它这个明黄色的底是纱底，它用的还是苏绣最传统的，你看龙它用的是盘金的绣法，下面的海水降压纹它用的就是平绣的绣法，所以这一件也是很有特点的，用的也是苏绣的非常有特点的这样一个技艺。
1: 苏州是百戏之母昆曲的发源地，为迎合皇帝官戏雅兴，苏州织造蓄养戏班，挑选伶人，更兼置办宫廷演剧的华服美饰与道具珍玩。
0: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件呢，它是一件戏服，它是雍正时候的，你会看到就是过了好几百年，它这个绿色暗花缎的这个底子它还是非常的非常的鲜亮，颜色保存得很好。那根据故宫老师他们的考证呢，它这个是当时苏州织造局绣的一个贡品。如果把这个领口打开的话，它在领口上它其实是嵌了几枚印章的，有一方叫外穴，外穴是当时苏州织造进贡到宫廷的一些昆曲演员，他们组成的这个戏班就叫外穴，说明它是当时外穴戏班的这些伶人演戏的时候穿的这个衣服。
1: 苏州织造所打造的那些精美绝伦的华服背后，是无数无名却鲜活的匠人，他们的用心、审美与劳作共同构成了清代工艺史上最富人性的一页。时光流转至几百年后的今天，仍有一群匠人正潜心钻研，努力探寻古人织造的复杂奥秘。
2: 欢迎大家来到2026秋冬手工高定礼服大秀的现场，这次大秀更是联合了苏州丝绸博物馆、苏州张缎研发中心，将拥有百年历史的中国非遗技艺张缎加入到了高级时装当中。感谢设计师团队的精彩呈现。
1: 这些绣场上流光溢彩、令人目不暇接的华服是如何设计出来的？在苏州丝绸博物馆内，张缎织造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王晨正和设计师们进行着设计方案的讨论。
3: 如果目前的面料没有太适合的话，可不可以按照我们设计的方向跟王老师一起有一个共创？ 因为我们是要做这个月光，
0: 嗯，
3: 然后呢要把它做成一个月亮的图案的，
0: 是想在局部
3: 在这个胸。

0: 部有这么一个月亮。
1: 对对对对，定位花纹
0: 可以的，没问题。从花瓶里面又生长出。
2: 王晨是地道的苏州人，从1980年参加工作至今40多年以来，他一直在从事丝绸产品设计和古丝绸文物保护研究及传统工艺挖掘。
0: 我拿到这个省级张段织造技艺传承人是2014年，我就觉得我应该有一种担当，去把张段的最高技艺是什么样子的，它究竟的高度在哪里，我要去寻找。
2: 张段是苏州地区富有特色的优秀丝织品，也是中国绒类提花织物的代表。该类织物在清代时主要产自苏州官办织造局，专供朝廷使用，所以民间很少有收藏。
0: 我非常坚定的一个想法就是要到故宫去看东西。大概是2014年的时候，我第一次看到了胡舍禅之牡丹纹张段这件织物。当我第一年看到那件文物摊在眼前的时候，真的是惊讶到的，不仅有很多的颜色，还有一个特征是什么，就是说我们这一朵花是红色的，好，它的边缘是绒圈圈，里边是绒毛，也就是说绒毛与绒圈是同步呈现的，那么这个工艺又怎么来的呀？那一刻我已经觉得它就是我想要寻找的那个技艺的最高点。
2: 传统的张段制作技艺主要靠师傅带徒弟口传心授，没有任何的书面记载。王晨虽接受过纺织工程学的系统教育，然而从现代工程领域突然跨界到古代传统织造领域，对于当时年仅30多岁的他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0: 好，来，这是我的办公室。
1: 好的。
0: 那个，我当年去故宫的时候，就是分析了完了以后呢，我就在做了一些记录。这边第一次去是2014年，2014年看完以后，我就把看到的内容做了一个整理工作。最重要的是，这个丝线有多少根呢？这得精确到多少根？然后我第二次是2015年的3月份，第二次去的时候，我又对前面我所有做的这一些工艺进行了一个复盘，我去核实一下我所分析出来的这些丝线的根数，尤其是那个彩条的排列根数准不准确。就是说我们也不能拍照片，所以这个照片呢是问故宫要的。
1: 哦，
0: 要来了以后，它就是我最好的这个比对资料，所以的话呢，我得把这个图案给描下来，图案一比一的给它描下来，这个轮廓线描下来，然后画意匠图。那么这个意匠图是最关键的，就像我们丝线，金线纬线怎么交织，它的密度是多少？都得计算好，这个就是一个系统工程，你得一步一步一步全部给它等于考虑的很周全，我才能去动手，让工人们按照我的这个设定的工艺的要求一步步的去做。最难的还是首先要看懂这件织物，这个过程我觉得我是非常的就是大胆笃定，我就按这个工艺直接就是画意匠图挑画本。你们父子是有原则的啊，一个是这事，第二个是形式，第三个是神事。

绘制意匠图就好比绘制工程图纸，不过这仅仅是第一步。光完成这一步就耗费了王臣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张断织机的制造过程更为繁复，每一步都得依靠

0: 二针是八枚段为地，然后有提花的绒在这个织物上面啊，呈现是立体的花纹。
1: 这台多彩张缎织机是目前国内装机难度最大、织造工艺最复杂的张缎织机，长8米，高3.8米，宽1.2米，共有1600多个配件组成。根据故宫这件藏品的需要，这台张缎织机所制定的金线有12000多根。
0: 那么提花与不提花，怎么来控制好这个方面呢？我们的古代的工匠们特别的聪明，他就让这么一根根小管子，每一根丝线都可以独立的控制用丝量。那么大家可能会说了，这些丝线相互之间会不会打架？不会的，怎么不会法？每一个丝线上去，你看都有一个小小的空间，小格子。有看到吗？就是说，一个格子里面只有一根线，每一个中线我就拎一根吧，拎根，你看就一个，所以后面有多少的管子就需要多少个钟。
1: 张缎织造需要2位工匠同时操作。一人在机楼上负责提花，另一人在机下负责织造地布。两人需要准确理解对方的动作和意图，密切配合，才能完成复杂的织造过程。
0: 我们全套工序，每一个步骤全部是用手工来完成的。材料，都是用的是自然的材质。当我们这个机在博物馆进行呈现的时候，真的是吸引了太多太多人，尤其是业内人士，近代的。
1: 历时4年，胡色缠枝、牡丹纹张缎终以完美的姿态重现人间，被故宫博物院收藏，并在苏州丝绸博物馆共织院陈列展出。这次复制不仅让张缎织造技艺得到了进一步挖掘提升，更为传统非遗、融入现代时尚潮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张缎正一步步走向国际时尚前沿，为全球时尚舞台注入独特的东方韵味。

0: 这是一条在社交平台上推广宋景文化的短视频。在苏州，像宋景这样的非遗技艺，如今正通过创新设计融入新国潮，在社交平台上成功出圈，受到年轻一代的追捧。
1: 这个的话，我是衔接的地方了，我还没有完全接好，这里稍微接了一下，
2: 但是我觉得这种感觉就还蛮新颖的，对吧？正好是三潭印园有水的涟漪，然后就都给它变成那种圈，把那种星空的这个感觉给它弄进来。
1: 我想要不要
0: 新一代非遗传承人和年轻的设计师试图在宋景的纹样设计上将传统的三潭印月纹样与星空巧妙融合。钱小平是宋景织造技艺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他成功复制了先秦、两汉、隋唐、明清等珍贵丝绸文物20余件，是首届中国剪丝绸行业终身成就奖获得者。他的徒弟沈之贤从2022年开始把宋景推向市场，

0: 宋景的传承和推广，还是要运用一些现代的年轻人喜欢的一些方式，包括自媒体。我们所以是在传统行业当中，应该是比较早的发布一些宋景的文化，包括我们制作的流程，或者我们有一些创新的这个纹样，这个面料是怎么个寓意。
1: 每逢新款宋锦面料设计完成，团队都会第一时间进行拍摄，并通过新媒体平台发布推广。
0: 传统宋锦的纹样呢，它非常的繁复，那么我们也要适应现代这个受众群体的这个审美，也现代生活的一些就是使用场景，所以我们呢也要做一些创新，跟现代时尚的这种相结合。我们现在纹样设计师是三个，然后呢是全部都是90后和00后。
1: 2000年出生的管乐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中国画专业。2024年进入钱小平宋锦房，成为一名纹样设计师。
2: 表现形式上，中国画主要是写意嘛，西方绘画主要是写形，但是我就觉得写意比较得到我的共鸣。这一部分是我大学时期那个写生的时候画的，然后画的模特其实就是陕西榆林当地我们刚刚就是亲眼见到的一位老爷爷吧，然后是用的比较写实的这种人物画的技法，看起来有点像素描，但其实就是国画。这一幅是我大学毕业以后，画的一张人物工笔画。然后是画的黑白稿，我用我自己做模特，然后加上了我一些想象，想象出来的一个，拥有一定魔力的一个女孩，
3: 那
2: 然后做了一
3: 他在
2: 个
3: 干
2: 祷
0: 嘛？
2: 告许愿的姿势。
0: 很多年轻人他在接受教育的时候，接受到了这个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然后他是会有这种说是基因里面的这个血脉觉醒也好，发现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原来啊也是很好很美。
1: 这是纹样设计师们第三次讨论山海纹锦的设计，要挑选出更适合的颜色来投入生产。
4: 把大山大水装在一件衣服上，
5: 以云纹作图，
0: 山海有相逢。
5: 还有瀑布流水。
4: 两块放在一起比较一下，你们更喜欢哪个颜色？
5: 这边对，
0: 我喜欢这个，你说这个显白。我要从实用的角度来看
4: 这一个能还原中国画的那个色彩感觉啊，远
0: 这
4: 山
0: 种就
4: 近
0: 是天青色，就我们中国人传统用的那个颜色的那个名称都特别美哈，天青色、月白色、暮霭紫。
1: 这里完整承袭了传统宋锦织造工艺的精髓，在坚守古法的基础上，工作室大胆突破传统框架，将宋锦的典雅韵味与现代设计理念深度融合，为这一古老技艺注入了鲜活的年轻气息。
2: 我以00后的视角来接触这个行业，可以展现不一样的风景。宋锦纹样需要注意，因为这个是我们的传统文化嘛，所以就是肯定还是要保留很多传统元素的。但是呢，我们也要加入很多现代元素，怎么样让它们融合得很漂亮，这个是比较困难的。这款衣服的面料是我设计的，叫做小猫扑蝶纹锦，然后这里上面描绘了很多白色的小猫，小猫扑。试图扑这些蝴蝶，然后中间穿插的这些环绕它们的元素叫做卷草纹，是中国传统的这种古典元素、古典纹样。我非常喜欢，就是因为它粉粉的，比较符合这种年轻人的喜好吧。你看一下。

0: 这一块是我设计的水瓶座的纹样，这里描绘了2个水瓶，然后有很多水流从它瓶口迸发的这样一个情形，然后中间画了很多12星象图，会有我们传统的宝相花的图案，还有这里有卷草纹的图案，中国传统元素加上这种西方的文化。这个是我们的12生肖图案，是我们的蛇年的。然后周围有很多宝相花以及飞天子的形象，正好今年是马年嘛，然后当时也是年前设计了这样一款纹样，就显得很少女，然后配色也是比较淡雅清新的这么一个风格。然后用了织金的元素，然后上面会有2匹宝马，一匹是踏着祥云往前冲，然后还有一个是半只身体是没于这个祥云之内的。
1: 设计师们巧妙地将宋锦与当下流行的款式风格相结合，既保留了宋锦的华丽质感，又符合现代人对于舒适穿着的需求。这些新国潮单品已然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展现独特自我的时尚纽带。从宫廷华服到时尚 T 台，从古籍纹样到国潮新风，苏州千年丝韵正以崭新的姿态续写属于中国织造的浪漫篇章。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天下玉扬州宫，扬州玉雕是中国四大玉雕流派之一，它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5300年前。随着扬州的三度繁荣，琢玉工艺出现过汉、唐、清三次高峰。千百年来，扬州玉雕集南方之秀、北方之雄，形成了浑厚、圆润、儒雅、灵秀、精巧等特色。在故宫博物院中有6件巨型玉器，都是扬州的玉雕匠人们制作完成的，其中有一件玉器最具代表，那便是被誉为镇国之宝的大禹治水图玉山。
1: 大禹治水是用料最红的，这个运图是最遥远的，花时是最久的，花费是最昂的，雕工是最精的啊，所以说它具备了很多的最，这个之最是代表了我们古代玉器的最巅峰之作。
0: 大禹治水图玉山高2.24米，宽96厘米，座高60厘米，重5.35吨，被誉为中国的玉。

0: 玉中之王，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玉雕，这座玉山也是扬州玉雕艺人心中的圣山。朱世平，江苏省工艺美术大师，擅长人物、山水、花鸟等雕刻。他深受故宫《大禹治水图玉山》的影响，多年来朱世平一直想创作一个以大禹治水为主题的玉雕作品。
1: 搬家的时候我就整理我的原材料，发现了一个我已经本人那已经有十几年的一块材料。我一看，哎，这个材料很有特色，看见那个材料上面的皮，哎，就像我们古代劳动人民用的那种石锛啊，还有那个铲锹叫雷丝啊，再看看那个形状啊，和田籽料正好是一个三角形的卵形状，又像一座山，又像一个人物的形状。我一看，哎，这个颜色白度浅一点，我一想，哎，这个做大鱼挺适合。
0: 扬州玉雕所用材料大多以和田玉、翡翠为主，这次朱世平选中的是一块和田籽料，根据玉石的形状，在石料上勾勒出与之最为相配的造型。在朱世平的笔尖下，大禹的初步形象逐步展现。
1: 大禹是智慧的象征，是力量的象征，所以说他头戴鼎笠，身出蓑衣，对吧？正好有虚实的那种表现手法。前面主要是面部刻画，跟左下方因为挖山去年留下了人工的痕迹，怎么样把这个上下呼应起来。后来我一想，哎，下面雕一条龙，龙是我们华夏的象征，对吧？因为大禹是我们华夏的始祖，所以说我就这里面精心的构思，大胆的创意，以小博大吧，应该是这样。
0: 1964年，朱世平出生于古城扬州。作为扬州本地人，他从小就受扬州深厚文化底蕴的影响，对美术更是情有独钟。他立志想要成为一个艺术家。
1: 从小学一直到我们这个专业学校毕业，这期间我都是兼了那个美术课代表，就是这些美术作业我要负责把它收上来，怎么样来完成我的任务呢？那些同学也画不起来怎么办？他们就委托我，请我画，所以说这就给我了一个锻炼的机会，也是给我一个成长的机会。
0: 此后，朱世平更是凭借自己的努力考入了扬州玉器学校。1982年，朱世平进入扬州玉器厂工作，师从江苏省玉雕工艺美术大师刘晓华。不久后，朱世平参与制作的作品《白玉五行塔》就获得了国家珍品奖。如今，这座作品被中国工艺美术馆珍藏。朱世平在玉雕制作方面展现出了不俗的实力，但是此后一件未能完成的玉壶却给他带来了巨大打击。
1: 来了一个客户是香港的，他就买了一块俄罗斯白玉。这个俄罗斯白玉呢，白到什么程度？达到羊脂，上面是红糖，那个红糖是鲜艳的红糖，艳呢让人觉得爱不释手。同时他又从宜兴买了一把壶，他想找人跟呢按照这个壶去仿制一件，我就拿回来了。我吃过晚饭，我连夜啊一直设计把这个画稿，当时又在纸上画稿，也在石头上也在画，把它设计好了，一直快要到了天亮了才结束。
0: 但是到了第二天，这位客户由于对朱世平个人的情况不了解，怕他做不好，就改变了主意。
1: 回来以后我就觉得十分的沮丧，觉得好像被人瞧不起，不被人认可。
0: 对于朱世平的创作道路来说，这是一个挫折，但是这个挫折对于不服输的朱世平来说，反倒成了他前行的动力。当时他暗下

0: 决心在玉壶制作领域必须做出名堂来。
1: 后来久而久之的，我基本上做了有这么多年下来，做了有上千把的玉壶。

0: 因为这肝尿上面有毛病啊，我们怎么样把这个毛病既要把它去掉，还要避掉，而且要让这个毛病变成我们所要的造型效果。那么就是要出坯的时候，挖这个造型的时候，要斜着它。
1: 曹新松，扬州市工艺美术大师，也是朱世平的得意学生，擅长人物、山水等雕刻。多年来，师徒二人合作过很多作品。
2: 我一般就是做人物这一块，就是大宇这个形象这一块，我来负责。
0: 他的特点主要是在人物面部的刻画非常细腻，能抓住人物的精气神。
1: 一般玉石的雕琢分为选料、挖脏去柳、因材施艺、创意设计、出坯定型、精雕细琢、打磨抛光等。曹新松正在进行的工序叫做粗雕，粗雕也可称为做出坯，依照设计要求将玉料雕刻成型，初步达到计划玉雕的基础样子。这一工序是整个玉雕能否顺利完成的根底。玉料一旦雕刻，削减的部分将无法挽回，因此下刀要谨慎。在机器的轰鸣声中，大玉的头部轮廓逐渐形成。
2: 我的肩就是在这个位置。
1: 粗雕出大致轮廓后，接下来就要对大玉的脸部以及肩膀进行细雕了。曹新松用铅笔将被水冲掉的脸部细节再次勾勒出来，然而勾画人物蓑衣与斗笠部分的时候，朱世平与曹新松有了分歧。
2: 是吧，这个我刚调整了一下，看一下，我大概画了一下我感觉这两边呢，就是把它空开，这个帽子两边把它空开，缩小一点，这样子破了一下形。
0: 你这个想法呢，既对也不对。为什么呢？这个问题，那么就是要用虚实的对比手法来跟它进行调整。你像左边把它破形了，但是右边的形呢就不能破，要保留这个和田纸尿的外形完整它既是一个摆件，也是一个把玩件。
2: 在造型上面，就是我比较主张，就是说把这个形破掉。在我的印象里面，这个形就是说大宇的形象，这个把肩膀这边露开，或者把这个斗笠更高一点，可能给人的视觉感觉更通透一点。
1: 曹新松根据自己对大宇的形象的理解，想把大宇的肩膀部分雕琢出来，这样就能更直观地体现大宇伟岸的形象。但朱世平想要借鉴现代雕塑须玉石的写意手法来体现大禹的智慧与力量。
0: 收半边，破半边，留半边，这样的一个实与虚的这种对比，要留下这个和田玉的原始的面貌，叫破形留神。
1: 最终肩膀部分的雕刻还是按照朱世平的建议，破半边留半边。
2: 这次我觉得还是挺老实的，他说的有道理，忽略了这种纸料这种形状这些也许保留，还有该破的形和不该破的形，造型方面的一些需要。
1: 和田玉经过大自然的搬运、氧化等作用，会形成黑、褐、深红、黄到浅黄等深浅不一的各种皮色。玉雕的创作者们通常会利用这些皮色进行惊喜的创意。这次的玉雕创作所用的和田籽料，除了中间有一大片深黄皮外，右下角还有一块类飞鸟形状的小皮。朱世平将这些元素结合起来，在籽料的下

0: 方设计了一条龙。
1: 因为大禹是我们华夏民族的始祖，龙啊，它不仅是代表了我们华夏的精神，它还有一个吉祥的寓意，叫风调雨顺。然后在那个右边的下面正好有一点小的皮，哎，很像一个蝙蝠啊飞过来的感觉。因为大禹治水就是为了造福子孙的意思。
0: 龙是华夏民族的象征，与福的因素相结合，更有风调雨顺的寓意。这个部分朱世平选择了亲自操刀，
1: 因为大禹治水的那个形象在出碑当中跟徒弟的那种多次的磨合进行推翻重来，因为他有那种雄伟的基本，这个不会质疑的。但是我现在就担心了，这个龙也是我们华夏的图腾，如果是这个东西你不把它表现好，那么这个大禹精神就不复存在。
0: 经过一个多月的精雕细琢，这件和田玉大禹治水最终完成。大地给予玉生命，玉雕匠人赋予玉精神。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行了，你别哭了，吴硕，你得尽快赶到戴哥，林杰那边需要你，见了林杰，替我们大家带个好。
1: 明白，我成功了。
2: 没关系，只要努力，还会有下一次的。
3: 我们成功了。
2: 你说什么？
4: 我们成功了。

0: 真棒。李站长，
1: 祝贺你啊，听说你们的蜜蜂轴承的问题解决了。
2: 解决了，干得不错。我没看错人，
3: 李院长，
4: 这样都是我们大伙一起干的啊。
1: 周教授
5: 您好。
1: 孙教授，你们辛苦了。
5: 不辛苦。
2: 哎，水文情况怎么样？
0: 我进去再跟您说吧，咱们呀一会儿先去海上。
4: 好，
0: 来。
5: 哎，里边请。
3: 小心。
6: 今天天气不错呀。大家看啊，左边的小岛，还有右边的小岛，还有我们身后那个小岛，这三个岛的面积呢，我们都做了详细的地质勘察，平均水深60米，海流比较大，但是呢，地质结构是相对比较平稳的，属于微风化岩层。如果把咱们的总成平台设立在这儿的话，从海底到这个总成平台底部的施工啊，相对是比较安全的。
7: 是啊，看出来了，这儿的潮流啊，的确是很大呀。
0: 对呀，水下肯定更急。
8: 海流急对于咱们潮流能发电是好事，就是不利于海上施工。
6: 林杰说的太对了，咱们这个施工难度是相当的大。
9: 这一片海域的海流情况都摸清楚了吗？
6: 摸清楚了，我们请了专业的勘察队。
8: 潮水每天都在变化，但是可以利用每个月的平潮期进行施工，可以降低风险，就是时间有点短。
7: 林杰，看来你是个全才啊。建国，这个人呐没白招。
10: 林总。
0: 哎，
3: 啊，坐。
10: 林总，听说你要撤了我的职务啊？
3: 不但是要撤职，而且要全公司通报批评。
10: 凭什么呀？
3: 你说凭什么？
10: 我说林总，我在集团20多年了，就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啊。一个丫头片子在你耳边吹了两句风，你就要撤我的职，我以后这张脸还要不要了？
3: 要脸你别犯错儿。西城隧道那么重要的项目，我提醒过你多少次了，可你就是不听。2个星期的工作量全部报废，到现在你还没点认识，现在大家加班加点全是在给你补损失呢。
10: 是，我承认这件事是我的失误，可我喝酒也不是为了我自己呀。哎，那天中午要不是陪着甲方代表喝了2杯，咱们公司能拿下这么大的订单吗？
3: 咱们公司什么时候靠喝酒拿订单了？
10: 哎呦，我说的都是事实，我的林总。再说了，我在集团这么多年，我出过差错吗？平时啊，不就这么一次吗？就那么一回你就盯着我不放，非要拿我开刀。这么做对得起我姐？
3: 别给我提你姐。
10: 怎么了？
3: 怎么了？

0: 你还真想大义灭亲呢，是吧？行，就算我瞎了眼看错人了，我不求你了。
1: 小乔，人家是孙茂盛的女儿。曹总，怎么，我蒋文林在集团待了20多年，这临走连话都不能说了。曹总，我好心提醒一下，今天是我，明天啊可能就是你，真的，现在就是后浪推前浪。
2: 指不定哪天呢，我们两个早晚都得死在沙滩上。曹总，我，好好，对，我也有消息吗？
3: 曹总，原来他们只是拿我当孙茂盛的女儿啊。你本来就是孙总的女儿。
4: 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可是我也为云茹啊，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标签，你我都一样。但我相信，你一定会通过自己的努力，将来证明你不只是孙总的女儿。
5: 周教授所选择的梁处海洋流，以前我和林姐也在那用仪器做过检测，结果表明岱山小岛左侧的那个小岛更好。
6: 建国，
7: 嗯，你说呢？
6: 技术上，我觉得还要尊重周公和吴公的意见吧。嗯，林姐，你说说你的建议和意见。
8: 海上总成平台是这个项目的基础，这个基础做好了，后边的事情做起来才相对的容易一些。因此，海底基座钢结构材料的选择和施工队的选择是最重要的。
9: 林院长，
6: 啊，
9: 我联系了两家很有实力的海上安装作业公司进行了接触。
10: 可能要麻烦林杰、吴树呢去一趟瓯江，我和小伟、志颖继续留在这儿勘察。嗯，没
11: 有问题。周教授，我和吴树忙完之后就立刻返回千玉湖。
12: 来找我有什么事儿吗？今天可真没什么事儿，我就是路过你这儿过来看看你。你跟林杰怎么样了？你大老远跑过来就是问我和林杰的八卦呀？
10: 行了，你们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不过你做人可不能太自私啊。
11: 你什么意思呀？
10: 让我给你介绍男朋友啊！啊，你还缺男朋友啊？哎呦，不大把人追你。那些人太浮夸，整天不是晒车就是晒手表，你说庸俗不庸俗啊？
11: 自从我开了养老院以后，我发现啊，我自己都变了。我觉得这些科学家挺靠谱的，有魅力。哟。 有品位了，喜欢科学家了。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想去一个人了。林杰一哥们儿，好像叫丁炫，人挺高的，长得也很帅，懂音乐，还是科学家，文艺男青年。
10: 哎呦，丁炫，一听这名儿就特来电，赶紧给我介绍介绍。
11: 哎，有点出息行吗？我丑话说前面啊，我引荐可以，你来好坏跟我没关系啊。
10: 那没问题。
13: 林茹，有事儿啊？我没事儿，就不能给你打电话呀？可以，是不是白阿姨又要做好吃的了？
11: 这不是小事一桩吗？你想吃什么，我告我妈给你做。
13: 没问题，快说，给我一次报答你的机会。
11: 哎，你身边是不是有一个哥们儿叫丁炫来着？
13: 对啊，丁炫。
11: 科学家。
13: 丁炫，有才华。
11: 有魅力。
13: 这个嘛，还行，差我差点儿。得了，就他了。
11: 给王爱乔介绍一下啊！介绍
13: 对象，王爱乔。
11: 怎么了？
13: 王爱乔不缺人追吧？他现在啊，换品位了，喜欢科学家。有意思，有觉悟，想找一科学家的男朋友。不过，丁炫现在没在瓯江，他在千羽湖。
11: 看来他俩是没缘分了。
13: 嗯，林姐，我。

0: 是丁轩。
1: 哎呀，你管他找谁呢，先答应下来，答应下来啊，什么都好说，赶紧答应答应。
2: 林杰，喂，林杰，你在吗？
3: 在，在，我在呢。云茹啊，这样，我把丁轩啊，
4: 给你约过来，
3: 你把时间地点发我。
2: 那太好了，那我给你一会儿发个位置，咱们八点见。
3: 晚上八点，好的，你把定位发我。拜拜。
2: 拜拜。太好了，约出来了，
5: 靠谱。
0: OK。人家找的是丁炫，你和丁炫不是一款。什么不是一款呢？丁炫不是现在在千羽湖吗？我在欧江呀。再说了，咱总不能让云茹和他朋友在那空等吧。
6: 我觉得你们俩不合适，我再跟云茹说说吧。算了吧，
0: 别，别打电话呀，算是什么呀？林杰，我拿你当兄弟，你拿我当外人是不是？你现在是感情事业双丰收，我这还断粮断电呢。再说了，丁炫现在多年轻啊，是不是？我这都多大年纪了，也不替我考虑考虑，你这。
6: 说起来还一套一套的。行，你去。
0: 这还差不多。
7: 林茹。
2: 哎，你怎么来了？丁炫呢？哎，我问你话呢。你看什么呢？他脸上没有画。
7: 天天看设计图纸，还真没见过气质这么好的美女，太赏心悦目了。啊，哎，云茹啊，林杰说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8: 我找的不是你，
7: 啊，
2: 是丁炫。
7: 找丁炫？丁炫人在千羽湖呢。哎，那林杰怎么说你找我啊？你说这个人的。
2: 那我要不要给林杰打个电话呀？太不着调了。
7: 算了，这又不是什么大事儿，大家都是朋友嘛，我来也一样。
8: 这可是我亲闺蜜啊，王爱乔。
7: 哦，你好，大美女，我叫吴树，是流体力学的工程师，刚才有点失礼了，不好意思啊。
9: 你好。
7: 你们俩没有点喝的呀？
8: 还没呢。
7: 哦，我来，你们坐一会儿啊，你们等会儿啊。
9: 哎，姐姐，这工程师都这样吗？
8: 反正我认识理工男不是这样的，都情商低。这可能是个特殊情况吧。
9: 不是，以前也不认识，这怎么一接触还挺逗的呢？
8: 还逗呢，油嘴滑舌的。
9: 情商极高。
8: 哦，你满意就好。我还想呢，你要不满意，我就带你走。你点那么多干嘛呀？咱们根本就吃不了。
10: 我也不知道你们爱喝什么，所以一样啊，点了一杯，顺便啊，还给你搭配了点点心。
8: 看来今天晚上得常做了。哎，你们什么时候走啊？
7: 哦，应该就是这两天吧。
8: 就这两天，那，你给我一个人的电话号码。
7: 谁呀？
8: 叶豆豆。
11: 哎呦，你可回来了，我就等你半天了。
8: 哎呦妈，你等我干嘛呀？
11: 我跟你说点事儿。
8: 别说了，今天累一天了。
11: 用不着你多少时间
8: 啊，
11: 来。
8: 你干嘛呀？这么严肃，是这有多大的事儿啊？
11: 当然是大事儿了。你爸跟我说，你要裁林叔的小舅子。
8: 谁是林叔的小舅子呀？
11: 你要撤的那个主任是不是姓蒋？
8: 对啊，您怎么知道啊？
11: 你爸给我打电话让我劝劝你，说你撤的这个蒋主任就是林叔叔的小舅子。
8: 这林叔怎么不告诉我呀？
11: 这我现在不是告诉你呢吗？当年你爸和林叔叔去西南做生意的时候，
12: 就是你林叔叔的爱人淑芬阿姨
11: 去给他寄东西，出门的时候被车给撞了。那个时候的交通状况非常糟糕，你林叔叔回不来，结果

0: 守在淑芬阿姨身边的，
1: 包括最后送她走的，就是她的弟弟夏文林。你看你到了公司什么也不知道，就要撤人家。明天你去集团的时候，劝劝林叔叔，让他这个事儿一定要从长计议。
2: 这是我爸的主意，还是蒋主任去求我爸了？
1: 又小瞧蒋主任了，对不对？我告诉你，你爸跟我说过，蒋主任到了集团20多年，从来没为自己的事情找过林叔叔和你爸，更不会背后搞黑状。
2: 蒋主任在集团已经20多年了，
1: 对，
2: 那他怎么可能只是一个主任呢？
1: 奇怪吧？其实这20多年当中，这个蒋主任有几次被提拔的机会，但他就觉得自己是林叔叔的小舅子，怕影响集团的形象，所以他都是拒绝的。
2: 妈，这事儿你要不告诉我，我是真不知道。我就一心想着工作了，想把工作干好。
1: 妈妈理解你。其实，在你林叔叔脑海里，集团的形象、信誉大于一切，所以他在这个当口这么做，也是给大家一个警示。
2: 我知道了，妈，这事儿我会认真考虑的。
3: 昨儿见着了。
4: 见着了，挺好的。
3: 人家相中你了？
4: 真俗，哪能见一面就相中啊？再说了，这个姑娘那么优秀，就算她相中我了，也不会立刻表达呀。
3: 那你不会表达啊？
4: 我当然表达了，男人嘛，必须主动一点。哼。
3: 给你能的，回头我就跟云茹说，把你那点老底子全撂了。
4: 哎，林姐，还是不是哥们儿啊？我跟你讲啊，这个好事啊，你要做到底，千万不能拆桥。这事要是成了，哥们儿，我感谢你一辈子。
3: 看出来了，这回走了心了。
4: 这姑娘真的挺好的，说实话。我长这么大，第一次见一个姑娘，有一种触电的感觉。你别笑呀，我是认真的。我总觉得啊，这就是老天给我安排的，她就是我这辈子命中注定的另一半。
3: 想清楚了就别后悔啊。
2: 哎，李斌。这是咱们集团的管理条例，我做点调整，你帮我提提意见。
5: 这么多，我得拿回去摆着看。
2: 不着急。
5: 冰茹，这件事情得事先跟集团领导汇报一下。
2: 曹总、林总，我说过了，其他的高层我还没来及说呢。
5: 你得有心理准备啊，因为但凡集团内部调整管理，都会受到阻力。
2: 咱们盛林集团的管理条例吧，其实是30年工作过程中总结出来的。虽然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但是在细节上面还应该加以完善。因为咱们是现代化企业集团嘛，这个管理条例必须要适应当下，所以我会尽量说服管理层的。
6: 其实只要林总和你爸点头了，这事情就容易多了。
2: 你别老提我爸啊，我跟你说过，我不靠我爸。
5: 我早就看出来了，你的变化让我很惊讶。
2: 是吗？什么好惊讶的？我去找林总了，你帮我看看啊。我
5: 去吧。嗯，
2: 您现在方便吗？
5: 方便。
2: 我想跟您说点事儿。
5: 走。
2: 我昨天才知道您跟蒋主任之间的关系，我觉得我做事太鲁莽了，我是来跟您道歉的。
7: 这事儿已经解决了，你心里不要有负担。
2: 不是，我昨天想了一晚上，我觉得我可能做的不是特别合适。蒋主任他其实是失误，失误应该被罚，但是不至于一刀切直接撤职。如果我们那样做的话，可能也会伤了集团其他老员工的心。
7: 你是想叫我收回？

0: 处理决定？
1: 也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侧面打听了一下，其实蒋主任他的沟通能力特别强，虽然他一直在车间工作，但是他帮销售部谈成了几个大单子。您看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就是把他调到更适合他的岗位上，让他继续发光发热？
0: 林茹啊，咱们企业从来没有过朝令夕改的先例。
1: 我其实觉得，就我个人觉得啊，这个事儿不是特别重要，因为撤销处分和通告批评明天才公示呢，如果今天改的话，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0: 可是集团内部很多人是知道我们的处理决定的，
1: 知道才是好事儿啊！你想想看，蒋主任在咱们集团兢兢业业20年，口碑一直都很好。如果因为一次失误被撤职，那可能大家心里才有意见吧。
0: 那你想怎么安排他？
1: 我就想能不能把他调到销售部，让他去干个副主任。这样既能挣了咱们集团的风气，又能抚慰了老员工的心，一举两得呀。
0: 你想那么周到，我们没看错你。
2: 你们看，循环水系统起效果了，各项数据都正常了。
3: 那你把模块水轮机的大小尺寸给定下来了？
2: 确定下来之后，我们还要不要再做一次流体实验？
3: 做，这上面左右的指示灯都亮了，那就意味着通过。
2: OK。
3: 你如果要能一次性把这个实验做通过了，就给你一个奖励。
2: 什么奖励啊？
4: 给你小子放3天假，给你那爱什么桥约个会。
2: 行，林杰，这事儿你可不能忽悠我。
4: 你瞧瞧，哥几个都在这儿呢，能忽悠你吗？
2: 行，保证完成任务。
0: 文林，
5: 哟，林总啊，有事儿吗？
0: 我以为你没来上班呢，等了你半天了。
5: 这话说的，那是你不了解我。我蒋文林就是这样的人，就算被撤职，也会站好最后一班岗的。
0: 别阴阳怪气了，上车吃饭去。
5: 吃什么饭啊？你林桥栋的饭我吃了硌嗓子。
0: 注意态度，这是你对姐夫的态度吗？走，
5: 我真不吃。
6: 赶紧的，
5: 不吃，
6: 赶紧的。林峰，
7: 哎呀，我都说了，我现在没心情吃饭，你拖我来干什么呀？
0: 不吃饭那就喝酒，多喝两杯。
7: 我说林总啊，你这是打我一巴掌，再给颗甜枣吃是吧？
0: 这颗甜枣还真不是我给的。
7: 什么意思啊？
1: 蒋主任，
7: 你们什么意思啊？
1: 蒋主任，蒋主任，我……
7: 别，我现在不是主任了，我是下岗职工。
0: 文林，你说你跟个女孩较什么劲？来，坐下。
1: 蒋主任，这顿饭是我特意让林总安排的，我是来给您道歉的。您是一位功臣，为圣林立下了汗马功劳。之前我不了解情况，做事比较盲目，请您原谅我。
7: 这又不是你决定的，你道什么歉呢？
0: 耶，你这是怪我呀？
7: 不怪你，怪谁呀？
0: 嘿，文林，咱们圣林是怎么一步步走到今天的？这你应该知道。那圣林是咱们的心血，这件事我要袒护了你，那圣林以后怎么发展啊？
7: 反正我要走了，你跟我说这个还有意义吗？
0: 有意义。你要走，等退休以后吧。
7: 你什么意思啊？
6: 犯了错就得挨罚，但是呢，
0: 车间主任你是当不下去了，
8: 可是销售部缺个副主任，你可以到那儿去。
7: 你开什么玩笑啊？你在集团降我职比让我走还难看呢，这以后进进出出的我怎么见人呢？
1: 蒋主任您别激动，这就是个过渡，我觉得比起车间主任，您这个人善于沟通，

0: 我们这儿有一个人事和销售部门，你少给我来这一套。要降我职，还说出一堆冠冕堂皇的话。行了行了，我明天就收拾东西啊！你们不撤我职，我还要辞职呢。
1: 李院长啊，总政平台的部分机构正在实验基地进行焊接，我想在下海之前做一次破坏性实验。破坏性实验？有危险吗？
2: 你放心，我会采取好安全的措施的。
1: 好不容易来趟省城，去趟工信厅，见见顾厅长。他对你们一兆瓦项目可是大加推崇啊！哼，他还说什么时候见见你？如果没有他的支持。
3: 我们滨能集团现在还在进行300千瓦的弧式呢。
4: 听您这么一说，我是应该见见顾厅长。
1: 对，
4: 我去拜访他。
1: 好，见见。
5: 你好，麻烦问一下，顾同厅长的办公室在哪里？
4: 在三楼，这边电梯上去。
3: 听李院长说，是您的支持才让我们坚定做一兆瓦的潮流能项目。我替项目组感谢您呢。
1: 是好项目都应该支持啊。
5: 哎，你们一兆瓦潮流能发电项目？
1: 进展的怎么样？
3: 很顺利，计划在年底完成下海施工。
1: 这么神速？
3: 也不算快了，这个项目到现在有几年了。
1: 花这么长时间能坚持做一件事，本身就不简单。这么尖端的海洋科技项目，在我省都是非常重要的项目。我们不但关注，还要支持啊！
3: 谢谢您的支持。
6: 杨总啊，收拾东西要干什么呀？
7: 老曹啊，你说我在集团兢兢业业干了这么多年，现在倒好，不但不给我升职，反而给我降职，这算什么呀？我以后在集团还怎么待得下去啊？
6: 哎，你还真不能走，我这会儿特意赶过来，就是给你说这事儿。
7: 算了吧，老曹啊。
6: 咱们也是集团的老人了，你们对我的好啊，我心领了。这次呢，也算是我倒霉，谁让我犯了错，坏了集团的规矩呢？
7: 这话说的有点觉悟啊，不愧是老员工了。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你这次喝酒是为了胜利，大家都知道。现在还说这个有什么用呢？反正啊。
6: 这次我是打算放下了，辞了。哎，你放得下，我们舍不得你走。行了，大家都在会议室等你呢。走，
7: 干什么呀？
6: 干什么？走了，走。张主任来了，来了。张主任，来了啊！张主任，张主任，哎，
8: 在场的各位，可以这么说，
6: 来盛林的时候，都是壮小伙，大家同甘苦，共患难。
8: 一晃这么多年，都是白了头发，啊，多了皱纹，所以说，盛林几十年的发展，都写在大家的脸上。我们跟盛林有割舍不断的情感。今天老蒋要走，大家说说你们的看法。
9: 老蒋，你走了，真舍得这群老兄弟们吗？
10: 是。
9: 老蒋，集团的规矩你破了。
10: 除了你是应该的，你是集团的老人了，你这点承担精神都没有吗？
9: 我们在一个车间共同战斗了几十年，你是什么样子的，大家都看在眼里。我刚进厂，
11: 还跟您干了几年。
9: 老蒋，还有咱的信誉啊！老蒋，说好咱们一起退休的，你真舍得把我们这些兄弟们给撇这儿？
12: 是啊，
9: 留下来吧。说句心里话，我当然不愿意离开你们这帮老兄弟啊。 再说，我对盛林更有感情，更想为盛林多做事情。可这说出来的话，泼出去的水，我上次一下子把话说这么绝，现在还怎么好意思再找林总再开口呢？
11: 有这话就行了。您说走不走吧？
13: 哎，没事，上面走了。
9: 看你们，我当然不想走了。
6: 不走就对了嘛，是不是啊？
14: 文林。
13: 这就对了嘛，你舍不得盛林，盛林也舍不得你呀，
6: 老蒋，这是林总的意思，更是盛林的情谊。嗯

林总，这个小孙姑娘做的没错，这次呢是我犯了糊涂，既然做错了我认罚，我不走了。

0: 想不到啊，这茂盛还教出来这么好一个女儿。刘院长，哦，见过顾厅长了。啊，
1: 问你好。好，顾厅长说啊，等到项目下海施工的时候，他要亲自去一趟。哦，
2: 那太好了。
0: 这是项目施工方案，我们打算在年底就在岱山港下海施工。
2: 年底。
3: 时间是不是紧了点啊？
2: 抓点紧的话，时间上来得及。啊，项目施工8000万。
0: 李院长，这个预算是我们几个精打细算才算出来的。
2: 可你这里没有不可预估的资金啊。
3: 您说的没错，这个我们是没想过，也不敢想。
2: 矮生平台施工风险大。 施工人员和设备的安全要保证。你看，一亿够吗？太好了，太好了！依照我项目给你准备1亿，但是我是有前提要求的呀。
0: 您说什么前提要求？
2: 要保证能够持续稳定的发电。必须的。
0: 当然，
2: 那我们就上会要审核喽。好。
4: 进来，林总。坐。林总，我是来谢谢您的。我又做错什么了？其实通过蒋主任这件事情，我真正认识到了你们这代人的智慧和经验，也感受到了你对我们年轻人的帮助和爱护。
5: 真的心里觉得暖暖的，聪明孩子，你还能进步。知道为什么让你去处理这件事情吗？因为只有在遇到困难和解决困难当中，你才会真正了解这个企业和他的员工。只有深入到第一线，你才会知道他们的喜怒哀乐。
6: 还有他们急需解决的难题。是的，通过这件事情，我也对盛林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嗯，那就好。你们年轻人有朝气，有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其实这也在影响着我、你爸这些老家伙们，让我们经常想起我们年轻时候是怎么干的。
4: 我们还得感谢你呢，林总，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6: 你说，我发现咱们盛林的企业管理条例不够完善，应该正好通过这件事情，我们对我们的企业管理条例进行一次修改。
5: 你想到就去做，有一条，不管你怎么做，第一个支持你的一定是你林叔。
4: 太好了，林叔，谢谢您。<笑>
7: 哎，你怎么回来了？你不是在待岗吗？我刚回来呀，不是为了你啊，为了工作。你这工作够忙的。
5: 还行吧，为了赶进度，每天都要加班。
7: 加班加瘦了。
5: 是吗？那是不是比以前更漂亮了？
7: 还是胖点好看。
5: 去你的！
7: 哎，我爸说的。
5: 讨厌。
7: 你最近这么忙，今天我带你看场电影，逛逛街，放松放松。
5: 还是算了吧，我好不容易回来一趟，我想回家看看爷爷。你爷爷来省城了？我亲爷爷早就去世了，我说的是李正爷爷，就是李院长的父亲。从小学的时候他就开始资助我，一直到大学毕业，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我。那我陪你一起去。
7: 你也去？当然了，老爷子不光是你的恩人，也是我们家的恩人。老听我爸提，年轻的时候啊，他和孙叔没少受他恩惠。这样，一会儿我们先去街上给老爷子买点补品。
5: 好。
8: 你怎么来了？看看你工作环境啊，顺便我跟你说点事儿。

0: 生孩未生着，你跟我说，家里不能说
1: 了。到了家你都累瘫了，哪有功夫听我说话呀？我想去西城隧道看看你爸。
0: 你去那儿找我爸，你跟他说了吗？
1: 说了，我还去得成吗？
0: 那你也得跟他说一下，那地儿不好找。
1: 不用说。
0: 不行，我给他打个电话，我让他去接你。
1: 你打了，我也得去。
2: 买点什么好呢？嗯，核桃粉。给老人是不是买点补钙的比较好？
3: 可以。
2: 那这个。
4: 豆豆啊，
2: 娟姨，这是给爷爷买的文房四宝。
4: 哦，谢谢谢谢。
3: 哎，
2: 爷爷在吗？
4: 爸爸。豆豆来看你了，
2: 爷爷。
5: 啊，豆豆来看爷爷来了。
2: 啊，您身体怎么样？还好吗？
5: 好，好。
3: 爷爷，对您我是久仰。
5: 啊。
3: 我买的，特意来孝敬您。
5: 胡闹！谁让你乱给我买东西啊？
2: 爷爷，林杰这不是特意来孝敬您的吗？
5: 建国是你们的领导，你们这大包小裹的。进进出出不怕邻居们看见啊？你们这是让我给建国脸上抹黑吗？
3: 是，爷爷说的对，是我们没考虑周全，是我们的错。
5: 嗯，
2: 对，爷爷说什么就是什么，我们都听您的。
5: 哎呀，你们年轻人挣钱也不容易啊，留着给自己多买点好吃的。咱们坐下聊。
2: 哎，您慢点，爷爷。爷爷。我给您介绍一下，他叫林杰。
3: 爷爷，我的父亲是林桥栋。
5: 哦，你是林桥栋的儿子？
3: 哎，
5: 他怎么样？
3: 我父亲现在和孙茂盛叔叔啊，在忙西城隧道的项目。他老在我面前提起您，说您是我们家的恩人。
5: 他这是过分的恭维我了。你们还年轻啊，不知道当年的情况。改革开放初期呢，人们还是老思想、老观念，个人想要干点什么，还是比较困难的。可是你爸爸这个人，敢为天下先，自己办了个小工厂，为的就是摆脱贫穷。现在好了，国家的政策一天比一天好。太好了，我们的腰杆也挺直了。
3: 是啊，爷爷，现在国家强大了，我们在国外啊也自豪了。
5: 我们的国家发展到今天不容易啊，现在就靠你们这些年轻人了。你们年轻人有知识、有文化、有朝气，应该像你们父辈那样啊，不要怕挫折，要勇往直前。这个皮球啊。越拍子才蹦得越高嘛。
3: 爷爷，您多跟我说说当年的事情。
5: 哎呀，我这没什么好讲的。
4: 来来来，吃水果了。啊，李先生，爸，这你爱吃的火锅，这你的豆豆。
2: 谢谢建议。
4: 今天啊，你们就留在这儿吃晚饭了啊，我去做饭。
2: 好啊，那林姐你陪爷爷好好聊聊天。建议我来帮你。
4: 这个来，把头摘了就好啊。
5: 嗯，讲的轻点。
4: 林杰可是个不错的小伙子啊。
5: 头子听睡着了。
3: 行，我头里。
2: 林杰他是挺优秀的，只是典型的理工男脑回路，一心的想做研发，做起事来一根筋。
4: 哎呀，你李叔啊，回到家口上一直是林杰林杰唠叨的不停。自从林杰回国以后啊，他想方设法想让他到他们集团来，这中间费了不少的功夫呢。我想你李叔那么在意，一定是个优秀青年呢。我看你们俩刚才又说又笑的，而且现在一起工作，如果真的能够互相携手的话，哎，阿姨觉得也是个好事儿呢。
2: 娟姨，我们两个还不是那种关系呢。
4: 呦呦呦呦呦！你看你还害羞起来了，豆豆啊，阿姨跟你说啊，如果你真的想跟他在一起呢，要多多了解。

0: 观察，跟爱学啊，做好后勤兵。
1: 嗯。雨茹，干什么呢？这么晚？
2: 哎呀，我在修改咱们公司的新的企业管理条例呢。
3: 明天林总不是带队出国吗？我想在走之前把这个让他看一下，如果没意见，我就打出来发下去了。
1: 我正准备回去呢，看办公室灯亮着呢，就过来看看。行了，别弄了，出去转转吧，累了一天了。
2: 哎呦，真的是累了。好吧，
4: 走走走走，
2: 我把电脑关了啊。
5: 爷爷是有故事的人，经历过生死，我佩服他。
6: 艾琳姐，昨天孙云如给我打电话了。
5: 他给你打电话能说什么呀？
6: 没说什么，就想约我见一面，也不知道他要说什么。
5: 他要见你能跟你聊什么呀？
6: 我也不知道他要跟我聊什么呀，但是我们两个唯一的交集就是你。
5: 你想见他吗？
6: 你想让我不见吗？

0: 有了你们这批钢材做底，我们的总成平台就有保证了。
1: 2017年年底必须通车，
2: 挑战一个企业的管理制度，这是一个很艰难的。
3: 你是项目的负责人，如果出了事儿，你来负责。
4: 你怎么了？怎么突然对我这么冷淡？
2: 我一直认为他是我未来的丈夫。
1: 真的没有想到，丁杰在你心里这么重要。
2: 不想套你们这套浑水了。
4: 我祝你幸福。请看《奋进的旋律》第26集。

0: 他给你打电话能说什么呀？
1: 没说什么，就想约我见一面，也不知道他要说什么。
0: 他要见你能跟你聊什么呀？
1: 我也不知道他要跟我聊什么呀，但是我们两个唯一的交集就是你。
0: 你想见他吗？
1: 你想让我不见吗？
0: 有必要见吗？
2: 算了吧。
1: 你不想让我们见，那你是不是有什么小辫子抓在人家手里？
0: 我怕什么呀？我这个人光明磊落，我能有什么小辫子捏在别人手里啊？
1: 那既然你光明磊落，我们就是见一面，你有什么好怕的？
2: 我怕什么呀？见，好好的见，痛痛快快的聊。时候不早了，上去休息吧，我先回了。
0: 明天见。
3: 林如，其实我挺好奇的，你怎么突然对管理这么感兴趣？
4: 也不是感兴趣吧，我就是发现了咱们那管理条例啊有很多漏洞，所以我就想试试看。
5: 心里边也没底啊。
6: 挑战一个企业的管理制度，这是一个很艰难的。
5: 觉得说挑战应该不准确，应该是说调整吧。你们奔腾不也得有一个完善的管理条例吗？
6: 奔腾那几万人呢，没有好的管理制度的话，那早就乱了套了。
5: 对呀，盛林也上万人呢，如果管理条例有问题的话，你想想那肯定是后患无穷的。所以我现在做这个事儿，很多的员工他可能不理解我，但是这个管理条例修订好的话，是对每一个员工都受益的，他们早晚都会感谢我的。
6: 看来我越来越不能小看你。
5: 希望我能做好吧。
6: 没问题的。
7: 孙总呢？
8: 孙总在指挥部正忙着呢。哦，
7: 你们这还真漂亮哈。
8: 这儿山特别多，空气好，人还少。虽然不像大城市那么繁华，那么方便嘛，但风景特别棒。
9: 你看上去很健康啊。
7: 你也晒得又黑了。
9: 你看我这忙的没时间接你，辛苦啊。
7: 嗨，
9: 进屋吧，进屋。来，请进。怎么样，条件还不错吧？
7: 不错。
8: 孙总，您看这箱子。
9: 哎，就放这儿，放这儿。哎，
7: 谢谢你了，小
8: 叶。那我先忙了，孙总。
7: 谢谢，谢谢。
9: 好，谢谢啊。
0: 来喝杯水，歇下来吧。
9: 我血压降了。
7: 吃药了？
9: 我每天是严格按你规定的时间吃药。
7: 这么安静啊？
9: 啊，都去施工现场了。我就是为了等你，要不我早就去现场了。
7: 工期还那么紧张啊？
9: 年底必须通车，这是死命令。
7: 那就是说你要待到年底了？
9: 啊。最难的西城隧道工程结束，我们任务就完成了。
0: 你那个，你的养老公寓什么状况啊？
7: 我就你先坐着，你先坐这儿，你先别问我，我给你量量血压。
0: 我早上量过，量。
7: 我不信你的。我的养老公寓还真是挺不错的，我发现我现在像开了一个幼儿园一样。不过这些老人还挺好，每天很高兴。他们高兴了。

0: 我的日子就好过了。
1: 哎，高兴就好。女儿怎么样？
0: 女儿也还不错。上次你跟我说那事儿，我已经掰开了揉碎的给她讲了。我觉得她是听进去了。反正乔栋给我打电话说的不错，表扬她了。
1: 能得到乔栋的表扬不容易。
0: 还行，还可以。
1: 是吧？
0: 嗯。哎，你在公司听没听说他跟李冰那个事儿是不是有点意思啊？
1: 没有啊。哎，但是李冰这孩子真不错。
0: 我也觉得不错。上次那天晚上他回来，我跟他聊了一会儿，我感觉到好像有点意思。
2: 林总。
3: 哎，进来。正要找你呢，林
4: 总。啊，我要出国。
3: 曹副总在这儿负责，然后你跟李斌得协助他，把盾构机轴承的生产抓好了。
2: 放心吧，林总，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的，绝对不会再出任何差池。
3: 好，有你这句话，我就安心多了。老曹，要拜托你了。
5: 放心吧。
2: 哎，林总。您不是下午的飞机吗？
3: 是啊，可是我们路过工信厅，我得到那儿接上他们一起走。
2: 我找您还有事儿呢。
3: 什么事儿？那么严肃？
2: 这是我新修改的。
3: 啊，盛明集团企业管理制度条例。
2: 对，我参考了世界上很多成熟企业的管理条例修改的，希望能得到您的支持。
3: 这才几天呢？年轻人办事效率就是高啊。
6: 林总得走了。
3: 好嘞，我确实没时间了。曹副总，你先看看，如果没什么意见就把征求意见稿公示出去。
5: 好，
3: 走。
2: 喂，哪位？
7: 喂，孙云茹，你好，我是叶豆豆，
8: 我来欧江了。
2: 要不这样，你对这边不熟，我把地址发给你。
7: 好，一会儿见。
8: 哎，云茹，想喝点什么？
2: 不用了。你约我来是有什么事儿吗？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8: 你变了。
2: 变好了还是变坏了？
8: 皮肤没以前娇嫩了，不过多了另外一种味道，我反而更喜欢现在的你。
2: 我也喜欢现在的自己。知道我为什么变化那么大吗？嗯，开门见山，我是为了林杰。我想你应该知道，我和林杰从小就认识，而且我们两个是青梅竹马，双方父母也认识，还给我们定了亲。虽然不是旧社会吧，但是在我心里边，我一直认为他是我未来的丈夫。
8: 这是你们之间的事情，我不需要知道。
2: 在他没有回国之前，不，应该是在你没有出现之前，我们两个一直都挺幸福的，而且我不认为这种恋爱是我单方面的臆想。
8: 请你说话谨慎一点，我没有破坏任何人的感情，尤其是你和林姐，你们的裂痕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2: 我对他的好已经融入到骨子里了，你知道吗？之前他做项目缺钱，我就拿出了我所有的积蓄，那笔钱是我要跟我闺蜜去投资用的，结果我就偷偷的把她那个老宅买了下来。她想认识对她工作有帮助的人，我就想尽一切办法帮她引荐。她想让我变成一个努力的人，我就把自己放到最低，我去实习应聘，去了工厂做了技术员，抹过黄油钻过隧道， 你知道吗？

0: 我最长的一次走路走过40多公里的山路，鞋都磨破了，脚上全是泡，可是我一点都不觉得疼，因为我想那应该是他喜欢的样子，他一直是我坚持下去的信念。所以我想来问问你，我为他做的这些你能做到吗？
1: 不用再说了，孙小姐，我不想趟你们这趟浑水了，我退出。你们能不能走到一起都和我没有关系，我先告辞了。
2: 刚才啊，具备高强度、耐疲劳的特点，然后
3: 再加仿生物依附涂料，
2: 完全符合你们海洋工程的要求。
4: 我们的总成平台的钢架要在海下至少要待几十年，中间不能更换的。
2: 哦，这批钢材啊，我们加入了一些合金元素，它的韧性啊和这个抗腐裂都非常的强，尤其啊是抗低温的能力特别强。
4: 太好了，有了你们这批钢材做底，我们的总成平台就有保证了。
2: 哎，

0: 我跟你讲，海洋局的吴厅长推荐的这家钢厂生产的特种钢特别棒，非常适合咱们的总成平台。哦，是吗？那挺好的。你怎么了？没事吧？
1: 我没事啊。
0: 豆豆，你不是说来接我的吗？你去哪儿了？
1: 我回千羽湖了。
0: 你怎么回千羽湖了？
1: 我都走了一半了。
0: 你真的没事吧？
1: 我很好，不用担心。
0: 行，那你慢点开车，你到了给我电话。

0: 成功了一波，检测报告怎么样啊？
1: 合格，可以发货。
0: 好，我现在就去安排。
2: 忙这么长时间，终于赶上进度了。今晚咱俩大吃一顿。
1: 我想早点回家休息。
2: 回家干嘛去啊？又没饭吃。我请客。
1: 最近工作量太大了。
2: 你是不是有心事？
1: 最近工作量太大了，征求意见稿反馈的也不好。
2: 你有什么事就跟我说，我帮你分担。
1: 没有，谢谢。
3: 欢迎，欢迎来参观参观。
4: Your brains are great。
5: 你们的轴承很棒。
4: 谢谢。
5: 整个设计
4: 都是我们的。And the price is very
6: beautiful.
7: 价格也很好。
6: 谢谢你的赞美。
7: Sorry,
8: can I take some pictures so they can sample with me?
3: 当然
5: 可以。拍一些样品的照片回去吗？
9: Oh, your technology is very good.
3: 我们可以互相学习。
5: 好的。
3: 哎，名片。这是我的名片。
9: This is my card.
3: 这是。
9: Thank you.
3: 谢谢。
9: Thanks.
3: Bye bye. Bye bye.还没有，但是我们有这意向。
10: 更重要的是
3: 啊，
10: 好的
5: 电子海阔的价格是优质的价
3: 格。我们中国的市场非常大，市场培养了我们。
10: Sounds amazing.
5: 听起来很诱人。
10: Now we are competitors here, but I have feelings. We have good friends in the future.
3: 太好了，希望你能到我们企业来参观指导，我们可以进行深一步的合作。
10: Thank you. Thank you.

0: you.
1: Thank you.
2: 林杰，你怎么没和豆豆一块回来啊？我刚从钢厂回来，他先走了。没这么简单吧？我看他一脸不高兴。
3: 小人呢？
2: 一回来就进机房了，到现在没出来。
3: 哦。
2: 哎，这次去海洋局情况怎么样？
3: 我还正想问你呢。
2: 我和海洋局提供的水文资料进行比对了吗？
4: 还没有，咱们手上的资料还不够齐全。等收集齐了，我就让那个贾小慧输入到电脑里，直接进行系统组。
2: 林杰，你回来了。
4: 准备怎么样了？
3: 正在准备了。
4: 我们已经和千羽湖管委会联系过了，一切都在准备着。
2: 你进一步跟进，
4: 放心吧。
2: 下一步，我们要进行一次破坏型实验，测试模块和水轮叶片的运行情况。接下来就可以总成平台下水了。
3: 太好了，咱们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总成平台就是我们的一个实验场，我们现在已经准备了几种类型的发电模块设计，未来都要在这个总成平台上完成测试。
2: 你打算用多长时间完成啊？
4: 我觉得一年够了。
3: 你回来了。
2: 刚刚到。
3: 小慧，哎，咱们的数据能否进行远程控制？嗯，你需
5: 要什么样的远程控制？
3: 海上发电平台。嗯，值班的操控人员。嗯，能否在陆上完成监控？没
4: 有问题，现在的互联网加云端设计完全能支持你的设想。
3: 好，那你现在就开始设计这套远程操控系统。
5: 嗯，好的，没有问题。
3: 咱们去趟岱山港啊，看一下总成平台。
5: 能不能不去啊？
3: 是张飞让咱们去的。你们俩一辆车。
2: 豆豆，咱们一起去。

0: 你怎么了？
1: 没怎么呀。
0: 为什么不高兴啊？
1: 我没不高兴。
0: 那你怎么不管我，自己从欧江跑回来了？
1: 我有那么多事情要忙呢，哪里有时间管你啊？
0: 你这变化有点大啊。
1: 我怎么变了？
0: 反正跟咱俩去欧江之前不一样。
1: 咱俩之前是怎么样的？
0: 咱俩之前呀，好着呢。
1: 咱俩只是同事关系，你明白吗？
0: 行，同事关系。
2: 你们，哎，
3: 回来了，辛苦了，麻烦你们两个赶紧去趟材料库，那边等着呢，好吧？
4: 好，
3: 走。
2: 你看这个，这个。
5: 你俩可算是回来了，海洋局的报告批了吗？
3: 批了，还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了。
5: 还有好消息，快说说。
3: 总成平台的钢材我找到了。
5: 总成平台的钢材，出主任已经定了。
3: 他查的钢号，我对比了，不符合我们的总成平台。我们需要的钢材是高强度、耐腐蚀、耐疲劳、抗低温的钢材。
6: 不是林杰，你能不能不要乱下定论啊？
3: 主任，选择钢材的事儿不能马虎。
6: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你是说我工作马虎是吧？
3: 我没说你工作马虎。
6: 那我就不明白了，总成平台的材料是我定的，你能不能不要在这瞎干预？
3: 什么叫瞎干预？我也是这个项目的主要负责人吧？
6: 啊？哎，你能不能不要拿着鸡毛当令箭？天天有人陪着你往外跑，你这个负责人的面我都见不上。
1: 朱瑞，我请你说话注意一点。
6: 哎，我说你了吗？你什么意思啊？
1: 我什么意思呀？我希望你说话不要带感情色彩。林杰为了这个项目到处在外奔波。再说了，这次钢材也是海洋局推荐的。
6: 行，

0: 你是项目的负责人，这个刚才你来定。如果出了事儿，你来负责。
1: 你也少说两句，这不是都为了工作吗？啊！
2: 我才懒得管他。
0: 哎，总部把刚才的事定了吗？
1: 定了，走过去看看。
3: 好，知道了。白林总，要不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给孙总啊？
4: 对，我给他打个电话。哎，乔栋电话。
3: 我正忙着，你问他什么事？
4: 乔栋。
3: 喂，凡，怎么是你接电话呀？
4: 他那正忙着呢，让我问你有什么事儿。
3: 这次出去收获颇丰，签了两笔大订单。
4: 太好了，你还在国外呢？
3: 乔栋说他已经回来了，拿下两个大订单。哦，是吗？哎，乔栋，
5: 这个我听说云茹这丫头啊，要调整企业管理条例。
3: 我没理他。你回来太好了，可不许他胡闹啊！嘿嘿嘿，你好好在那待着吧，我到集团了解一下情况再说。
5: 哎，有人提议云茹进我们管理层呢。
3: 这个绝对不行。
5: 什么不行啊，茂盛？现在我们集团管理层年轻化的问题就要考虑了啊！
6: 好嘞，我不跟你多说了，那个仲总和顾厅长等着我呢。
3: 哎，你听我说，这个乔栋，
5: 嗯，
3: 你们这次出口考察收获怎么样了？
7: 还行，简直上演的是虎口夺食的戏，签了两笔大单。 总共是18亿。
6: 哦，祝贺你啊！请坐。说实在的，这里面也有你们奔腾
7: 的功劳。此话怎讲？
3: 我们卫星轴承是一大单，新能源汽车的配套轴承我们签了另外一大单。卫星轴承方面，你们对我们帮助不小，感激。
7: 哎，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6: 盾构机轴承现在怎么样啊？
1: 这正是我要说的。这次出国，发现我们跟国外在这方面还有差距。不过我相信，咱们两家联手做这件事情，离突破这个差距也就不远了。
8: 看来你们两家还得加把劲儿。
7: 您放心吧，这是我们两家主攻的项目之一啊，那咱们共同努力。
3: 李斌，云茹，咱们林董事长回来了。什么时候回来的？刚回的。李斌，我正好去找他，你要去吗？
9: 我不去了，你去，我先把这个忙完了。
8: 那我先过去了。
3: 嗯。
9: 你看过，谈谈想法。
3: 条条都是经过证，很难推行。周秘书，
10: 董事长，
3: 啊，这个虽然厚了点，但是你得多打印几份。
10: 好的。
3: 给王副总他们送去，告诉他们，让他们仔细阅读下周的董事会，我们要投票表决。
10: 好。
3: 林总，我下午还有个会议，我先去了。您想想这事儿啊，放心吧。林总，您回来了。回来了，坐。你那个章程，我看，我觉得很严格、很细致、很合理，我赞成。
10: 我没想到您能赞同我，我来之前心里还打鼓呢。
3: 对集团有好处的，我能不支持吗？
10: 您真是位开明的领导。是吗？嗯。<笑>我别高兴得太早，这章程一旦实施，肯定有人骂我。<笑>您是担心咱们集团人性化管理时间太久了？ 一旦落实到严格的制度上边，会有很多人不适。

0: 适应吗？对，这肯定会有一个不短的磨合期。这磨合期一过，前途一片明朗。还有多久？大概半小时吧。
1: 豆豆，豆豆，你等等。有事吗？
2: 豆豆，你怎么了？怎么突然对我这么不好？
1: 我白天找你，你不是去气象局，就是去海洋局。晚上找你，你也总要在房间。你是不是在躲着我？
0: 你想多了。我只是最近工作太忙了。
1: 有那么多人在，怎么就你最忙？
2: 大家都各干各的，谁也没闲着。
1: 我们在省城还好好的，怎么一回到岱山岗就？
0: 李组长，来一下，来一下，我这就过来。
2: 你先等我一下。怎么样？岱山岗总成平台的钢材已经全部到位了。
0: 太好了，就可以马上开工了。
2: 没问题呀。后面呢，就看你和朱瑞。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边吧。行，我先忙了。
3: 刘，哎，
2: 见到林总了。
3: 见到了。怎么样啊？
2: 他对我心修改的企业管理条例还挺满意的，说下周就过会了。
3: 那很好啊。好什么呀？没过会之前我还是挺忐忑的，毕竟他不在的这段时间有很多员工，嗯，还是有一些想法。那都是基层的员工，作为领导层，你对集团做有利的事情，他们高兴都来不及呢。
2: 你觉得能通过吗？
3: 肯定能通过呀！真的吗？我发誓。
2: 发什么誓啊？李斌，谢谢你啊。
3: 不客气，我先去车间了。

0: 你怎么在这儿？
1: 怎么才回来？
0: 去湖边转了转。
1: 豆豆，你到底是怎么了？这气不能让我受的不明不白吧？
0: 你以后不会在我这儿生气了。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跟云如见过面了？你说话呀！
2: 我问你呢，你是不是见过孙云如？
0: 你急什么？我和谁见面需要向你汇报吗？
1: 你和谁见面不需要和我汇报，但是你说过，我是你和云如之间唯一的交集，所以我有权利，知道内容吗？
0: 哪有什么内容？肯定是。人家有多爱你，对你多好，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有多好多好，而我的出现破坏了你们美好的感情。
1: 豆豆，我和你说过多少次，我和他只是兄妹关系，根本不是爱情。
0: 你觉得是，但人家不是。
1: 别人觉得不是和我们有关系吗？
0: 所以我们只是同事关系。
1: 又是同事关系，是我一厢情愿，对吧？豆豆，我回去了，你也好好想想吧。

你怎么来了？刚好路过，碰上了。男人不该让心爱的女人这么难过。这跟你没关系。豆豆，他根本不懂爱情，而且不懂得争气，吵两句嘴就把你一个人扔这儿了。 我对你的感情不一样，是，我比你大了好多，可是这也算是我的优势，我经历过，所以我更懂得珍惜对你的感情，我是不会让你流泪的。我说的都是心里话。

0: 哎呀，这都几点了，你怎么还不回来？你把音乐声关小点。
1: 我都听不见你说话了。那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啊？
0: 什么时候回来？你要再不回来，我可就自己睡了啊。
2: 我不回去了。
0: 不回来？什么意思啊？
3: 我回欧江。
1: 回欧江？
0: 这都几点了，你还回欧江？
1: 不会是有豆豆陪着你吧？
3: 你能不能别提他了？
0: 什么情况啊？你没受什么刺激吧？
3: 我能受什么刺激啊？我是闹不明白女人到底都是怎么想的。
0: 哼，明白了。这女人啊，脑子里装的东西那可多了。有些时候呢是星空，有些时候啊是海洋，
1: 还有时候呢那就是宇宙。你现在弄不明白，以后啊你也弄不明白。
0: 是不是小情侣之间吵架啦？啊，
3: 我们不再是情侣。明天你给我请个假，挂。
0: 哎，还没跟我说回去干嘛呢就挂了。

0: 怎么啦？
1: 月若，你在哪儿？
0: 我在家呢，准备出门去公司啊。
1: 你到你家街角的咖啡厅等我。
0: 啊？有事吗？
2: 有事，我十分钟后到。
3: 哎，我现在找你。
0: 喂，我永远挂我电话，这都什么毛病啊？
2: 雨茹，
4: 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我给你带了早餐。
4: 哦，你不用给我准备这个，
2: 快拿着吧，我都给你买了。
4: 哦，那谢谢啊。那你跟我一块走，上车吧。
2: 不用不用，没事。
4: 什么不用啊？你都到这儿了，走吧，上来吧。
2: 哦，好。这哪儿啊？
0: 林杰回来了，约我去咖啡厅见面。
2: 那你去吧，我在车里等你呗。
0: 你不认识他呀？走吧。
2: 我都不怕啊。
0: 坐。
5: 叶子，
2: 我不能带啊。你们俩聊，我买东西去。
5: 月若，你跟豆豆说什么？
0: 我跟叶豆豆说什么？他跟你说什么了呀？
5: 你跟豆豆说什么你不知道吗？
0: 我为你付出这么多你记不住，他随便说一句话你就大老远跑来质问我呀？
5: 你为我的付出我都记在心里边，但是我感情上的事儿你能不能别干涉？
0: 我没干涉，我就是说说我们的以前不行吗？
5: 我告诉过你，咱们以前现在未来咱们都是最好的朋友，是亲人，你不明白我这个话的意思吗？
2: 不是，你怎么说话呢？你对他怎么说话呢？林杰，
5: 我跟雨茹说话呢，你少插嘴。
2: 我怎么就不能插嘴了？你对他就不能这么说话？
5: 我们俩说话你能

0: 你是我问你，你去见豆豆了吗？对不起啊，让你受伤了。是我对不起，我真的没有想到，丁杰在你心里这么重要。 我原本以为靠努力什么都可以得到，感情可能真的不是。没事，你还做你的管理，我做我的研发，我以后也不会再打扰你了。我祝你幸福。
1: 你别！

0: 撞门上了。谁家的门长这样？
1: 当时就应该冰敷，没事儿，这是轻伤，养养就好了。工作还顺利吧？
0: 爸，别问了，我回到家就是想歇会儿，一会儿我还得回千羽湖去。
1: 啊，那你歇着，别说话，听就行。你的事业呢？老爹现在是支持，对吧？
0: 可是你的爱情也不能落下，我还急着抱孙子。哎，你跟云茹现在怎么样了？你能不能不提孙云茹啊？
1: 你这是什么态度啊？我告诉你，我一直是把云茹当成未来的儿媳妇这么对待的。从最近的工作当中啊，我发现
2: 云茹这孩子聪明有智慧，还有处理事情果断，有魄力，这在女儿当中很少有啊。那是孙云茹自己的事儿，她以后在盛林一定是大有前途。那是你们盛林集团的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你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爸，你是集团老大啊，你们的事儿
0: 你们说了算，但是孙云茹这辈子都不可能是你的儿媳妇，以后咱别提了。你还真的变心了？我就没动过心，人家跟李斌两口子好着呢。李斌，你这伤就是跟李斌打架打的？反正也没吃亏。
1: 那是云茹变心了，我巴不得他们两个赶紧结婚生孩子。这就是吃醋啊，孩子！我吃什么醋啊？我爸，我回到家就是想静会儿歇会儿。你都跟我聊哪儿去查哪儿去了？不说，我走了。孩子，想开点儿，好女人多的是。
3: 告诉工人兄弟，打起12分的精神，焊接好每一个焊接点，喷好每一次涂料。
2: 好，
4: 明白。
3: 去吧，明白。

0: 林总。
1: 走，云茹。你来了。
0: 啊，我从车间过来的。

0: 我是想问您一下，新的企业管理条例上会了吗？
1: 上。批准了。上会了。可是没有通过。你怎么想？
0: 我有点想不通。
1: 会上呢各抒己见，大家都谈了看法，总的意见是认为条例过于严苛。你比如说酒精度的问题，谁来检测，用什么检测，这里面牵扯很多人力物力的问题，所以制定规章制度优先要考虑它的可行性，暂缓一下吧。倒是不少副总还是表示支持的。
0: 我也没想到会是这样。
1: 这样吧，你先回去，给我点时间，让我想一想该怎么操作。
0: 林总，我最近有点累了，能请假半天吗？
1: 准，别说半天，三天都行。你最近太辛苦了，休息休息，放松一下自己啊。
2: 李工好，李工好。
3: 哎，李斌。
4: 韩姐，
3: 又来给云茹送爱心便当了。
4: 不是，我给曹总来看资料来了。
3: 哎，我跟你说呀，云茹她今天请假了，这孩子最近真是太累了。哎，你听说了没有？管理条例会上没有通过，她估计挺郁闷的。
4: 韩姐，你不用跟我说这个，我真不是来找云茹的。
3: 得嘞，算我多嘴。谁没有年轻过呀？口是心非。

0: 危险了。
1: 我也可以上模块机组。
2: 你不能上去。
0: 这都回来多少天了，你们谁也不理谁。
3: 这对我们来说可是块硬骨头啊。
4: 我觉得咱们集团的管理层需要年轻化了。
5: 我们要维持多年来的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17号至22号首次在冲绳县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三地进行陆上总队演习。除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地的约300名自卫队员之外，还有约20名驻冲绳美军海军陆战队员参与此次演习。报道称，演习期间在石垣岛将进行88式地对舰导弹发射装置部署及物资运输训练。除了17号举行的陆上总队演习，日本自卫队近期接连举行演习，背后有何图谋？日本向西南调兵意欲何为？我们来听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解读。
1: 5月17日至22日，日本启动陆上总队演习，从九州、北海道等地调派数百名自卫队人员，并联合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上演练向西南方向调兵，强化威慑和应急处置。对于陆上总队演习，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声称，此举旨在守护日本全体国民。小泉进次郎还表示，提升西南地区的威慑能力与应对能力已是刻不容缓的紧要课题。小泉进次郎此番表态传递了两个信号，其一，日本防卫省和自卫队企图恐吓日本民众，以不安全为借口扩充兵力并实施挑衅性演习；其二，日本向西南调兵是在针对周边国家演练岛屿作战。演习中啊，自卫队派出数百人，而美国海军陆战队呢，只出动了20名士兵。这说明，通过扩编水陆机动团、改造轻型航母、整合进攻作战兵力、频繁举行演习，自卫队认为自己的羽翼渐丰，在夺岛作战的过程当中啊，可以作为主力军。对外用兵野心空前膨胀，日本与邻为敌的兵力调动变得更加危险。针对南海，日本也有军事谋划。近日，日本自卫队参加美菲肩并肩演习，首次在菲发射88式反舰导弹。日本还在探讨向菲律宾转让88式反舰导弹、TC-90 教练机和 R-5V级护卫舰。88式反舰导弹可以打击军舰、威慑民船 ；TC-90 教练机能在岛屿简易的跑道上起降，可用于窥探岛礁、干扰别国舰艇；而 R-5V级护卫舰配备舰炮和导弹，能作为海上的挑衅工具。转让这3种武器，就相当于向菲律宾递了3把刀，怂恿其在南海实施军事挑衅。针对亚太区域内的敏感问题，日本已有军事介入的野心。这种介入有直接出兵的可能性，也有提供武器装备、怂恿其他国家进行挑衅的可能性。所以啊，区域内的相关国家要保持警惕和关注。
0: 由于罄竹难书的侵略罪行，日本的军事发展动向一直备受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关注。一些长期活跃的日本军工企业，二战期间便是制造侵略武器的主要力量，如今又成为日本再军事化的急先锋，对此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2: 5月6号，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媒体注意到，三菱重工的工作人员也在发射现场，身穿蓝色服装，非常醒目。88式岸基反舰导弹正是由三菱重工研发生产的，于1988年正式服役。据日本广播协会15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菲律宾对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表达了兴趣，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相关出口事宜。二战后，日本军工体系并未遭到彻底清算，通过先民后军、以民掩军的隐蔽发展路径，以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等为代表的日本军工巨头摇身一变，成为打着民用招牌的防卫承包商。目前，日本从事防卫生产的民营企业规模庞大，大型企业20余家，中下游企业超过2000家，配套小微企业上万家。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等日本企业长期为自卫队生产舰艇、战斗机、导弹等主战装备。日本电器负责自卫队数据传输系统的搭建，并为侦察卫星、雷达提供关键组件等。随着日本政府连年增加防卫开支，相关企业订单数量水涨船高。2024年，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等5家日本企业的销售总额达133亿美元，较上年激增40%。除了本土订单暴涨，海外市场也取得进展。三菱重工不仅拿下价值68亿美元的澳大利亚军舰订单，还向美国交付了爱国者导弹。川崎重工则承接向菲律宾出口退役护卫舰的订单。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从多个维度构建起体

0: 计划的军民两用技术转化机制。在资金投入上，日本2025年度用于民转军的先进技术转化研究费高达175亿日元，较2022年增长约18倍。在组织层面，2024年10月，日本防卫省设立防卫创新技术研究所，效仿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通过公开招标、聘用项目经理、政府资金扶持等多种方式，资助民间机构开展颠覆性技术研发活动，助力各种尖端技术转化为能够改变未来作战方式的新型装备。分析人士指出，日本军工产业快速扩张的危险势头正在重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日本穷兵黩武的情形，特别是这种势头与日本政坛日益明显的右倾化和历史修正主义思潮相结合，渐渐陷入否认历史、扩军备战、地缘挑衅的恶性循环。
1: 5月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后就台湾问题做出了极具分量的表态。他在接受福克斯新闻专访时明确表示，我不希望看到台湾有人走向独立，并强调我们要飞行9500英里去打一场仗，我不想那样。专家认为，这一表态直接击碎这些年来台独分裂势力反复编织的幻想，也让外界再次看清一个基本现实：台湾问题是不可触碰的底线，搞台独分裂注定是自取灭亡。
2: 特朗普关于台湾问题的最新的表态，我个人认为这是给民进党的一个当头棒喝。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专访的时候，他说到不希望看到台湾走向独立，而且明确地说，台湾如果走向独立，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个重大的风险。所以说，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评论台独，来约束台独，限制台独。
3: 一直以来，岛内台独势力最大的幻觉就是认为美国会在关键时刻无条件的出兵保台，但是特朗普总统这次的表态实际上已经把这种幻想戳穿，他没有承诺保卫台湾，也没有承诺要为台独冒险，反而是明确地释放出了一个信号，如果有人主动搞台独，美国不愿为此买单。
4: 特朗普在受访中也坦言，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非常强硬。专家认为，这实际上已经说明，经过面对面的深度会晤，美方更加清楚地意识到，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所在。
2: 众所周知，台独它跟台海的和平水火不容。我们讲到，自从民进党上台以来，顽固地推行台独分裂的路线，致使两岸关系兵凶战危，台海区域的和平稳定受到严重的威胁，以至于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也受到了连带的影响。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我想特朗普通过这一次的访华行程与中方的会面以及相关的行程的安排，进一步的认识到了台湾问题对于中美关系的敏感性、复杂性、重要性。所以说，在他结束访华行程回到美国之后，跟美国的公众清晰地表达不希望看到台湾独立的这样一个明确的立场，也等于说清晰地给当前的台海局势画出了一条红线和底线，也清晰地向全世界传达了美方的最新涉台立场。
1: 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
0: 这名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他还说，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全新的进攻性的、出其不意且风暴般的回应。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7号报道，美国在回应伊朗方案时提出了5项条件，包括不向伊朗支付战争赔偿，要求将400公斤浓缩铀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行，拒绝解冻伊朗资产，所有战线停战都需以开展谈判为前提。报道称，即便美方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美国和以色列方面的相关军事威胁仍可能继续存在。报道援引分析人士的观点称，美方

0: 方案并非着眼于从根本上解决争端，而是试图通过谈判实现其在军事行动中未能达成的目标。报道补充说，伊朗方面也提出五项建立互信的前提条件，包括全面停止冲突，尤其是在黎巴嫩方向，解除对伊朗制裁，解冻伊朗资产，赔偿战争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事务中的主权。
1: 英国媒体16号披露，北约情报机构认为，伊朗眼下依然保有大部分战前库存导弹及相关发射与储存设施，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数月。
0: 英国独立报援引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北约方面掌握的情报显示，伊朗现在依然保有60%战前导弹库存。综合美国多方情报信息，伊朗战前约拥有2500枚弹道导弹。美国情报界4月初评估其超半数导弹发射装置完好，还储存有数千架攻击无人机。美国《华盛顿邮报》上周以3名美国现任情报官员和1名前情报官员为消息源报道，目前伊朗的导弹库存仍维持在战事爆发前水平的70%。该报道称，有证据表明，伊朗已经能够恢复并重开几乎所有地下储存设施，修复部分受损导弹，甚至完成组装一些在战前接近完工的新导弹。美国掌握的情报显示，伊朗90%的导弹发射场和军火库仍在部分或全力运转。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6号宣称，伊朗导弹仅剩余18%至19%。美媒指出，情报机构的评估相比白宫公开表态更为客观理性。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8号在社交媒体上写道：“美国中央情报局搞错了，与2月28号战事开始时相比，伊朗的导弹库存和发射能力并非其所说的75%，正确的数字是120%。”伊朗的战争准备程度是1000%。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6号报道，伊朗多个城市的清真寺内举办了面向民众的防务训练。画面显示，防务训练的内容包括让普通民众学习轻武器的操作、拆装等。一位参加训练的女性在镜头前表示：“我们都必须学会使用武器来保卫国家。”另一名女性则直接向美国喊话，美方无法从伊朗手中夺走霍尔木兹海峡。参与者普遍表示，此类训练提升了士气，并强调应时刻做好战斗准备。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1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
2: 阿齐兹表示，伊朗在其国家主权框架内，并基于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需要，制定了这一机制。只有与伊朗合作的商业船只以及相关方才能从中受益。该机制下的专业服务将收取必要费用。阿齐兹还表示，该航道将对所谓的自由计划的实施者保持关闭。美军本月4号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表示将引导被困船只驶出霍尔木兹海峡。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自由计划行动将暂停，但他8号又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自由计划行动。此外，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6号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报道，当天有消息表明，欧洲方面已开始就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报道称，伊方目前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7号报道，经伊朗总统提议，最高领袖批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华事务特别代表。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卡利巴夫将负责协调伊朗国内不同部门与中国之间的相关事务与合作。美军福特号航空母舰5月16号返回其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母港诺福克海军基地。这艘世界现役最大航母创下了越南战争后美国航母连续海上部署最长时间记录，连续执行任务达326天。
0: 福特号航母连同两艘驱逐舰班布里奇号和马汉号16号返回母港，舰上约5000名军人

0: 在时隔一年后与家人团聚。福特号2025年6月24号从母港前往地中海，10月被调至加勒比海参与美军强行控制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军事行动。在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28号联手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福特号航母打击群从地中海经苏伊士运河进入红海参与美军对伊行动。 美军另两艘航母林肯号和布什号也于今年1月和4月先后抵达中东地区，从而对伊朗形成三航母军事高压态势。据沙特媒体先前报道，截至5月1号，福特号已驶离中东地区。随着福特号返回母港，由布什号接手福特号承担的中东作战任务。 近11个月的超长部署使得福特号舰员疲于应对，舰上故障不断。 今年3月，美军打击伊朗期间，福特号上洗衣房起火，造成3名水兵受伤，另有200多名水兵因吸入浓烟接受治疗。这场火灾持续超过30个小时，烧坏舰上近100个睡铺。福特号因此临时前往希腊和克罗地亚港口进行维修和维护。福特号超长部署引发美国国内舆论质疑。 首先，舰员长期高强度执勤，导致身心压力剧增，士气受到影响。其次，航母装备长期超负荷运转，叠加故障与火灾等意外，损耗严重，维修压力陡增。此外，超长部署严重打乱美军航母正常轮换、维护和训练节奏，被批盲目透支军力。
1: 据英国媒体16号报道，日前辞职的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6号表示，如果工党举行党首选举，他将参选。斯特里廷16号在接受天空新闻频道采访时说，工党需要一场合适的竞选，让最有竞争力的候选人参与其中。他确认自己会参选。 斯特里廷同时表示，自己不会立即发起党首挑战，因为在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重返议会之前举行党首选举，不符合工党利益，也不符合国家利益。斯特里廷再次呼吁首相斯塔默制定适当的领导层交接时间表，并允许内阁大臣自由提名新的工党党首和首相人选。
2: 近期，斯塔默因工党在地方选举中遭遇惨败，陷入执政危机。工党内部已有数十名议会下院议员呼吁其辞职。斯塔默此前多次表示不会辞职，并表示如有工党下院议员发起党首选举，他将迎战。来关注非洲爆发埃博拉疫情的相关情况。世界卫生组织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根据国际卫生条例规定，世卫组织总干事将尽快召集紧急委员会，就相关国家应对疫情的建议等事项提供指导意见。近期，刚果金发生新一轮埃博拉疫情。 16号，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召开紧急区域协调会议，重点讨论了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会后表示，截至15号，刚果金共报告336例埃博拉病毒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乌干达15号确认1例输入性病例，该患者已经死亡。 非洲疾控中心已开始为应对疫情工作提供支持，并敦促非洲各国政府加强疾病监测、感染预防以及医疗物资的本地生产。埃博拉病毒可引发埃博拉出血热，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
3: 死亡率高达90%至90%。目前，中国中东部大范围降水正在发展。记者从中央气象台了解到，17号夜间至19号，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逐渐东移南压，华北、黄淮、江汉、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灾害风险。 中央气象台17号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17号夜间至19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江南中西部和北部、华南中西部沿海、华北大部、黄淮等地部分。

0: 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预计5月17号20时至18号20时，华南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西北部、江汉大部、黄淮大部、华北东部和南部以及苏皖北部、辽宁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15号广西河池遭遇强降雨过程。16号晚，广西河池一辆载有15人的皮卡车在途经洛阳镇涌泉村漫水桥时坠入河中。17号，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广西，协助指导车辆坠河人员搜救工作。我们来看总台记者17号下午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呢就是在涌泉村，那么在我身后的这一片水域啊，就是皮卡车坠河的一个事发现场。那么可以看到，现在呢当地的公安、消防、应急以及海事的救援人员啊，都已经在现场来进行全力的这个搜救工作。那么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15人坠河呢，目前呢已经有6人被救起，那么其中呢是5人无生命危险，1人呢是无生命体征，另外呢还有9人失联。那么为了尽快找到这些失联人员啊，当地呢是根据实际情况，前线指挥部呢是划定了从事发地到下游30公里的范围呢作为一个核心的重点搜救区域。那么同时呢是组建了12个小组，按照这个责任区域分段式全覆盖的进行这个排查搜救。而除了这个搜救人员，搜车工作呢也在紧张的进行当中。我们了解到，应国家消防救援局的指示，上海消防科研所的专家呢也是携带了2台横杆横死设备呢是赶到了现场，并且已经开始工作。那么主要呢就是用来搜寻坠河的皮卡车，那么之后呢再择机进行打捞。天是又阴了下来，雨呢也是时断时续，而且在这个河面上呢已经是起了一层薄薄的雾，那其实这也是给这个搜救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那么我们也了解到，事发地近日呢也是出现了这个较强的降雨，事发当时呢也是在下雨，所以呢这个河水的水流呢也是比较湍急，水位呢上涨也比较快，而且是漫过了桥面。那么事发当天呢是有一位雇主，他是组织了28人在当地种红薯，收工后呢13人自行返回，另外呢还有15人呢是坐这个皮卡车返程。那么在经过这个漫水桥时呢是发生了坠河，那么目前像事件相关的责任人呢已经是被依法控制，而事件发生的这个原因呢还在进一步核查当中。
1: 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业务条件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技术要求2项驾培行业的新标准从5月1号起实施，由此驾考难度大增的消息在网上流传。其实驾考内容并没有变化，那新国标到底改了什么呢？
3: 此次实施的驾培行业新标准是针对驾校培训场地、教学车辆、收费管理等作出规范。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的一家驾校，工作人员正在重新划线规划场地，
4: 对场地设备进行全面升级，新增了八字弯、直线倒车等训练设施。
3: 而在江西的一家驾校训练场内，记者看到训练场地还增设了交通信号灯、公交站台、人行横道线、路口会车等实景项目，还原城市真实道路通行场景。硬件升级的同时，教学模式也同步优化。以往教学多围绕考试、考点，学员缺乏应对复杂路况的能力。新国标实施后，教学转向实战与安全结合，让学员告别应试学车，真正掌握能应对实际路况的驾驶技能。
5: 教的练的都是以后开车上路能用得到的技能，感觉特别实用。
3: 按照新国标要求，驾校还新增设了新能源教练车，专门教学员掌握电门、刹车控制、动能回收、充电安全等内容，让学员学完以后快速地适应主流家用车型。有的驾校还引入人工智能培训模式。专家表示，这次新国标的落地不是为难学员增加考试难度，而是从源头上把驾校的教学质量提上去，让每一位拿驾照的人都能真正安全自信地开车。 新国标增加了直线倒车训练，强化了学员初期在

0: 在倒车中判断和调整方向的能力。同时，新国标还增加了摩托车驾驶培训业务的条件要求，让摩托车学员通过接近真实场景的场地训练，提升道路安全文明骑行能力。需要明确的是，此次新国标仅针对驾培机构提出规范要求，小型汽车科目二、科目三的考试项目及评判标准保持不变，科目一、科目四的题库与及格线也未改动，学员无需额外补课或增加学时，也不会产生额外费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十七号发布2026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总台央视体育频道将全程直播92场精彩对决，体育赛事频道同步并机播出小组赛末轮12场关键赛事，总台多个电视频道、新媒体平台和广播频率也将全天候联动跟进，构建起大屏小屏全覆盖、全场景的立体传播矩阵。其中，总台体育青少中心将在体育频道、体育赛事频道和奥林匹克频道推出《我爱世界杯》《豪门盛宴》等特别节目，让大家沉浸式感受世界杯独有的热血与魅力。央视体育客户端、超级世界杯等将赛事节点与生活消费场景深度绑定，拓宽受众边界。央视频客户端将推出聊球局、绿茵荣耀夜等节目，并提供多元化的视听服务。央视新闻客户端也将推出多档世界杯重点节目，其中燃动绿茵、行走美加墨等节目重点聚焦赛事经济与中国制造，同时还将带领受众解码多元文化和赛场之外的足球故事。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总台将深度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打破观赛边界，重塑体验格局，倾力打造全时段多形态的融媒体内容矩阵，满足受众沉浸式全方位的观赛体验。国际足联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表示，总台的赛事转播技术处于行业前沿，能够完美传递足球赛事带来的热血与情怀，期盼与总台一同把精彩的世界杯赛事带到中国。
1: 当地时间十七号，在刚刚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次夺得冠军，从而包揽捷克站两回合正赛冠军，这也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五冠。在此之前，德比斯在本月初举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第一回合正赛中夺冠，在三月底结束的该锦标赛葡萄牙站比赛中，德比斯包揽两回合冠军，创造了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在该赛事的历史性突破。今年入夏以来，广东深圳洪湖公园已陆续发现三株并蒂莲，公园特意将新发现的两株并蒂莲移栽至东大门区域，方便市民游客近距离观赏。并蒂莲是一枝花茎生出两个花蒂，花开两朵，接一对莲蓬，属于荷花自然变异现象，目前尚无法人工繁育，观赏价值极高，被誉为荷花中的花中珍品。自2015年起，洪湖公园在每年荷花赏花期都会开展寻找并蒂莲活动，深受市民青睐。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了，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伊朗宣布将公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划定指定航道并收取服务费。伊朗此举是要定规则还是争利益？法国戴高乐号航母抵达阿拉伯海，准备主导多国护航行动。欧洲方面就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接触，会给美伊对峙带来怎样的影响？美国媒体称，美伊正筹划自停火以来规模最大的备战行动，最快下周可能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是否恢复打击？特朗普面临怎样的抉择？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霍尔木兹海峡的紧张局势再度升温，伊朗方面宣布已经制定了一套管理海峡指定航道的专业机制，即将对外公布，将划定航行的通道，并且收取必要的服务费。伊朗此举是要定规则还是争利益？与此同时，法国戴高乐号航母已经抵达了阿拉伯海，正在为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欧洲方面就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展开接触，会给美伊对峙带来怎样的影响？美国媒体称，美以正在筹划自停火以来规模最大的备战行动，最快可能于下周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备选方案包括对伊朗军事设施发动更猛烈的轰炸，以及派遣特种部队深入腹地搜寻地下核设施。特朗普政府面临是否恢复打击的艰难抉择，决策的天平正在向哪一侧倾斜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16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阿齐兹表示，机制下的专业服务将收取必要费用，只有与伊朗合作的商业船只以及相关方才能从中受益，而该航道将对所谓自由计划的实施者保持关闭。另据伊朗媒体报道，欧洲方面已开始就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报道称，伊方目前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与此同时，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

0: 法国国防部部长级代表爱丽丝·吕弗15号表示，法方立场是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提供可能性，其方式完全是防御性的，且符合国际法。日前，在国际运输论坛峰会上，多国交通部门代表提到，随着霍尔木兹海峡梗阻，越来越多国家正寻求替代贸易路线以对冲安全风险。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阿曼等海湾国家正将贸易运输的重心转向陆路，多家航运公司也开始采用海陆联运模式。
1: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中东问题学者董曼远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的教授崔洪建先生，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其实伊朗之前呢是通过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法，那现在呢又公布了最新的一个管理机制，而且呢不仅仅是划定这个航道，还要收费。就是他这种做法，包括这个新的这个管理机制，能够真正落实吗？会作为一种长效的这个管理机制吗？
4: 伊朗这次呀，被认为是有高低两岸。这个高岸呢，就是要确立对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并且呢，把它管起来，设立规矩，包括收费，也包括说提供服务。那现在呢，这个伊朗呢，它现在是尽自己最大的可能啊，争取高岸，也就是说使这个计划呀能够实现。但是呢，低岸是什么呢？说如果是要推行这个高岸，遇到的阻力太大，包括会遇到风险，比如说包括美国和以色列下一阶段可能会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等风险，那就转向低岸，把它用来换很多东西，做个交换也可以了。所以呢，这是高低两岸。但是它现在啊，面临一个新的形势，这个形势呢，就是什么呢？海峡通畅与否啊，涉及到全人类共同利益。那么呢，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希望海峡通畅，然后呢，能恢复到这次战事爆发前的自由航行状态。而且呢，联合国安理会通过2817号决议，这个2817虽然是由阿拉伯国家提出，但是有100多个国家联署。现在呢，6个阿拉伯国家又在推动联大通过的决议，联大通过决议虽然没有约束力，但是它有这个道义上的影响力，它在这个人心向背方面它会产生影响力。所以呢，也是现在有100多个国家联署，要这就是准备推动联大呢通过一个让海峡航行通畅这样一个决议。所以现在伊朗面临的是这样一个新的形势，这个新的形势呢，我们也看到伊朗出现了一些政策调整。比如说伊朗他现在表示啊，他说我不想让这个海峡呀说把它封了，我是也是要让这个海峡通畅的，只是呢这个海峡通畅是我对海峡行使主权，我是设立海峡事务管理局，然后我要对海峡呀过往船只我要提供服务，提供服务也是主权的一个象征。我提供服务，他就不考虑说是你这个这个服务别人需要不需要，乐意不乐意，反正我提供服务，这是伸张主权的一个表现。所以呢，我提供服务，这个还要到革命卫队啊那里去报备等等。所以呢，你经过我的管理，经过革命卫队同意，那你是可以通过的。比如说交了费啊什么的，当然交费还有区别对待了，这是一个。另外呢，伊朗又提出我跟阿曼共同管理。阿曼共同管理呢，那现在就说阿曼他现在没有做答复，那这个做没做答复呢，那或许5年后答复，10年后答复。那现在伊朗就现在讲呢，我把这个态度表明了，你阿曼也可以跟我共同管理，那你阿曼没答应之前我就先管理着。所以呢，现在呢，就是他是还是在努力争取高岸，但是呢，我看呢，现在国际社会呢，还是在这个做这个叫当事双方的工作，因为呢，如果是能够推动双解除，这是成本最低的实现停火止战，然后呢，为下一步双方谈判呢提供基础的一个最好的路径。所以呢，都在对当事双方啊进行好言规劝，都解除对阿曼湾的封锁，然后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这个呢，就是现在国际社会努力方向。
1: 所以确实，我们看到，因为美伊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封锁呢，对全球的这个航运呢。

0: 都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这个船还被封锁在这个区域。我们看到欧洲方面现在好像已经和这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进行接触了，那您觉得欧洲现在是在做一个什么样的打算？
1: 我们知道这个在这场美伊冲突中啊，这个其实欧洲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利益攸关方，因为无论是从能源、从这个贸易通道、从安全各方面来说，欧洲呢它都必须啊在这个冲突中呢有所表现，但是怎么表现呢？我们知道最近一段时间啊，这个从一开始，无论是欧美关系啊，包括针对这次所谓美国对伊朗的行动，事先呢把欧洲蒙在鼓里等等这样一些因素，所以欧洲方面从一开始它的定位呢就是，不和美国这个搞在一起，所以在军事上和美国保持距离，在政治上呢要坚持一个所谓自主的一个立场，同时在外交上要充分发挥它的能力和作用。从一开始的时候呢，欧洲外交发力的主要方向呢是海湾国家，也就是除了伊朗以外的中东国家。我们看到这个欧盟也好，这个欧洲国家的领导人也好，和这个海湾国家呢保持密切的接触。近一段时间以来啊，其实欧洲这个外交范围有所扩大，那就是开始呢它把这个外交接触的范围呢扩大到了伊朗。其实在这次和伊朗革命卫队发生接触之前呢，包括法国，包括一些欧洲国家政府就已经和伊朗政府取得了联系，而且双方呢就一些这个外交解决的可能方向实际上一直保持着沟通。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现在如果啊这个接下来美国和以色列要重启战端的话，我想对欧洲来说，它一方面仍然会继续坚持它的这个外交作用，但同时呢，我想接下来它仍然会采取说如果必要的话它军事手段介入，然后呢尽量保持一个中立的立场，就是不站美国一边也不站伊朗一边，它是站在所谓的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受到带来影响的这些国家一边，所以这样拉起更多的一个所谓的这个小圈子小集团，然后来共同向美伊双方施压，我觉得这是欧洲现在在他看来啊是一个外交上的机会。
0: 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这个海湾国家好像现在也在考虑替代方案，包括像沙特这些国家，就是陆海联运，比如说通过陆上的管道能不能转到曼德海峡这边的这个港口啊，或者什么回避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这样的一个紧张的这个封闭这样的一个态势。但是这种替代方案您觉得就是得需要多长时间，就短期内能够缓解现在的燃眉之急吗？
2: 短期内是办不到，但是呢这是海合会国家必然要采取的步骤。因为是这次这个美以伊这个三方的这个冲突给他们一算是一个教训吧。那现在来讲呢，那办法呢恐怕是主要是现在沙特东西输油管线或者再建一条建副线，或者是把当前的管线技术改造扩容，让能把这个它的这个输油量能扩展到一倍以上。目前来讲满打满算是每天能输700万桶原油这样，但是它要扩容，这是一。第二呢，从阿联酋方向呢，它这个从阿联酋内地的油田到这个富察伊拉港这个管线，或者是技术改造扩容，或者是再增建管线，同时呢海湾连接海合会6国的铁路也要把它都建成，要把它连通。虽然这样做它呢成本是高的，效率是低的，我是指与这个海峡上的这个水运比的话它是成本高效率，但是海合会国家不得不这样做，它是需要时间。但是海合会国家它一有这个财力，第二呢技术上也是可行的，但是它是需要时间。这个时间如何保证？现在沙特等海合会国家呀，这就是说提出呢准备或者有意愿跟伊朗啊在战后签订一个互不侵犯条约，当然这个条约能维持的年份越久越好。那么这个也就是说呢，在这个互不侵犯条约的基础上呢，那海合会国家它就可以做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是把这个就是说其他的出海通道给它建好。第二呢是这个把自己安全短板补齐，那就是多方向寻求安全合作。第三呢还要继续调整同伊朗的关系。那么也就是说邻居没办法选，但是呢相处之道或者理性的相处之道是可以选择的，他们要做这个事情。所以我认为呢这个即使是成本高的这个效率低，他们也不得不采取这
0: 个。您说的多方向的安全保障就是不仅仅在单纯依赖美国了，对吧？
2: 美国
0: 的军事基地来提供安全保障。
2: 美国的安全依赖呢它可能会作为一个基础，但是其他方向的安全合作呢它也会这个要这个积极拓展。比如说沙特同巴基斯坦签订了这个安全合作协定，

0: 又比如说埃及同这个阿联酋安全合作现在又提高到新的水平，埃及空军进驻阿联酋等等，这将来都是合作方向。
1: 这都是这场冲突带来的一些变化，
0: 变化
1: 局势的一些安全局势的一些变化。我们看到呢，还有一个变化，就是法国的戴高乐航母现在进入了阿拉伯海，说是为多国护航行动在做准备。就是您觉得现在从欧洲国家来讲，他们真的敢于，比如说在这个区域进行这种多国的联合护航吗？因为它可能会使局势更加复杂化。如果伊朗万一对这个欧洲国家的这个护航的舰队进行攻击呢？
2: 现在对欧洲来说啊，如果接下来战事重开啊，欧洲呢必须得做出一个所谓的选择。我觉得主要是两个核心问题啊，一个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其实从一开始呢，欧洲呢试图给自己找一个中间的站位，在海峡通航问题上呢，他既批评美国也批评伊朗，他认为双方呢都负有责任，所以在找了这个立场之后呢，我们看到接下来他如果要采取所谓的护航行动啊，它一定是一种所谓中立护航的方式来进行。换句话说呢，它不是美国此前想要主导的这样一个护航行动，而是代表所谓的这个商船的利益，或者代表其他国家就是依赖这条航道的这些国家的利益。但是我们看到现在欧洲人呢，他现在又非常现实的去强调说，他这个未来的任何军事行动包括护航在内，它都是防御性的。换句话说，它是需要一些条件，你比如说美伊之间如果是长期停火啊，这个条件呢可能具备。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美伊之间是持续谈判，那也是一个条件。但是一旦啊重新开打以后啊，我觉得欧洲在这个军事手段上选择会更加的谨慎。还有一个呢，我想对欧洲来说啊，尽管我们看到啊这个近一段时间他也在对他立场进行一些微调，尤其是如果美国跟他施压的时候呢，他会做一些姿态。但是在现实中，尤其是法国啊，我们知道现在好像主要的军事行动都是法国做出的。我想法国呢是有意利用这一次机会啊，要体现出说他在欧洲安全方面啊，他有一个所谓的引领作用。同样，戴高乐航母它所起到的作用啊，我觉得不是实质性的参与到所谓的护航行动中去，而更多是一种亮旗的行动。就是只要戴高乐号航母在那一天，就意味着法国和欧洲在那有一个存在的一个象征。
1: 因为之前美国的这个军舰进去说还不是说护航，说我们不是护航，是引导商船离开，同样遭到了伊朗导弹的这个攻击。
2: 对，
1: 所以欧洲如果要真的是护航的话，恐怕可能也会面临这样的一个局面。
2: 所以这就是欧洲想要避免的。所以我们看到他一边在提护航，一边呢在加强和伊朗方面的接触。
1: 对，
2: 实际上最后呢，它就是形成一种所谓的中立的无害的护航，就是不仅是不影响到伊朗和美国的冲突，甚至也不让伊朗呢对他可能采取的护航行动采取任何的攻击姿态。
1: 而且我们看到呢，双方的这个谈判似乎也陷入了一种这个僵局，因为针对伊朗提出的14点这个建议，美国回复了一个5点，相当于是完全否定了伊朗提出的14点计划。所以美国的媒体也有报道说，美伊有可能最快的话下周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我们也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据美国《纽约时报》15号披露，美国与以色列正加紧进行自停火以来规模最大的备战行动，最早可能于下周重启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备选方案包括对伊朗军事及基础设施发动更强力度的轰炸，以及派遣特种部队深入腹地探寻藏匿于地下深处的核材料。当晚，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也透露，以色列正在为持续数天甚至数周的战斗做准备，并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最终决定。另据英国《独立报》16号报道，北约方面掌握的情报显示，伊朗现在依然保有60%战前导弹库存，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数月。而据美国掌握的情报，伊朗90%的导弹发射场和军火库仍在部分或全力运转。美国《华盛顿邮报》上周也以美情报官员为消息源报道称，目前伊朗的导弹库存仍维持在战事爆发前水平的70%。同样在16号，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对伊朗进行为期2天的正式访问。此次访问此前并未公开宣布。同一天，伊朗证券交易组织表示，伊朗股市将于5月19号起恢复交易。随着股票市场的重新开放，伊朗资本市场各板块将全面恢复运行。
1: 所以我们看到，确实从美方的这个5点回应，那相当于是完全否决了伊朗提出的14点方案，对吧？不可能进行这个战争的这个赔偿，而且呢，不取消对伊朗的这个制裁，400公斤的浓缩铀还要

0: 从伊朗运到美国等等，双方显然都是以战胜国的姿态在拿出方案。现在可以认定双方是未谈先崩了吗？
1: 现在还不能下这个结论，因为现在美国他这个虽然现在美国在中东地区啊，他的打击力量基本到位了，然后呢各种弹药啊什么也都补充了，包括以色列弹药也都补充好了，伊朗方面也做了两手准备，但是呢现在美国虽然得说这个不接受伊朗原来的提案，现在又提出了自己的五条，仍然我觉得他把这个主要的精力放在啊依托军事恫吓，让伊朗呢在未来的这个几天内啊，他要做出一个新的态度来，也就是说看能不能换取美国在谈判桌上的主动，或者伊朗在谈判桌上的妥协。他这个说要的采取军事行动来讲，那是应该是他最后的一个选择。这个军事行动来讲，他目前他这个打击力量，他这个如果是说假如要通过武力开展岛链作战，特别是他的两栖打击力量，地面打他是不够的，但是他现在有了打击量，可以对伊朗进一步增加他的经济损失，造成他的经济困难。这个经济困难他也寄望呢能够让伊朗在谈判桌上能够妥协，所以呢这是他的首选。
0: 但是纽约时报的这个报道应该也不会是空穴来风吧，说现在美伊都在做大规模的备战行动，最快下周可能就重启对伊朗的打击。那您怎么看这个报道？
2: 我想现在呢正在处在一个双方是战时和的一个关键阶段，现在这个媒体透露出消息啊，双方都在做备战准备，我觉得也不排除啊双方是目前想要在谈判中增加自己筹码的一个手段，因为在这个时候啊，如果一旦示弱，有可能就会被对方所利用。尤其是我们看到伊朗方面，伊朗呢应该总结起来现在实际上是两手准备，多管齐下。我觉得除了啊这个备战这张牌要打出去，要让美国意识到说要啃下这块硬骨头不容易，或许呢就让美国方面呢降低一些谈判的这个条件或者是筹码。另外一个牌呢就是海峡牌啊，我们看到最近它的一系列动作，无论是这个通行办法呀、通行机制等等，实际上都是我们知道它的落实啊可能未必是近期或者说是有效的，但是呢这张牌先打出来，实际上作为一个筹码来向美国方面施压。还有一个呢就是外交牌，外交牌呢现在仍然在通过巴基斯坦这个渠道啊，实际上和美方仍然有接触，同时呢和欧洲的接触呢实际上是希望在美国这个方向呢不要再出现新的这个不确定性。你比如说如果欧洲站在和美国一边的话，有可能会给伊朗带来更大的压力。
0: 另外呢我们看到像阿联酋这些国家呢试图联合其他的一些海湾国家呢对伊朗发起打击，但是遭到了这些邻国的拒绝。同时呢阿联酋的这个核电站的外围呢还遭到了无人机的这个袭击，并且引发了这个火灾。那么到底海湾的这些局势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些新的变化，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16号，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双方重点讨论了中东地区最新局势及其对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的严重影响，以及对航行自由、能源安全和全球经济带来的影响。此前一天，据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报道，知情人士透露，在美伊于2月28号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不久，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与多位地区领导人通话，试图说服包括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在内的邻国共同参与协调军事行动以回应伊朗的空袭，但遭到这些国家拒绝。知情人士称，阿联酋总统当时坚信有必要以集体方式进行报复，以震慑伊朗。而在没有其他海湾国家支持的情况下，阿联酋于3月初开始对伊朗发动有限打击，并在4月再次采取行动。16号，阿联酋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伊朗针对阿联酋及其他国家发动无端袭击和威胁，并强调阿联酋采取的所有措施都属于防御行动，但声明并未明确回应有关回击伊朗的报道。此外，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发表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战事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称此次访问促成以阿外交关系历史性突破。不过，阿联酋外交部随后对此予以否认。
0: 您觉得阿联酋为什么没能说服像沙特、卡塔尔这样的一些邻国参与对伊朗的打击？
1: 这个首先这是媒体报道啊，它的这个可信程度还需要进一步的核实。但是呢，我观察呀，现在这个海合会内部6国 在这个如何

0: 现在啊，在对待这个当前的战事啊，可能意见是不一致的，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是呢，总体看，他们现在在这个停火止战的问题上，而且借助国际社会停火止战的推动力量啊，尽快的实现停火止战，这方面他们有共同的利益。
1: 但是您觉得阿联酋真的直接提议说这些邻国一起共同报复伊朗，进行军事打击，这个是存疑的？
0: 这个现在呢是没有官方呢，阿联酋并没有自己就认领这个事情，而且呢他这个其他国家也没有认领这个事情，所以我认为呢，他们现在最大的需求是停火止战，然后下一步啊稳定住同伊朗的关系，当然这是指战后了。
1: 嗯，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也提到了说，阿联酋的这个核电站虽然现在是外围的一个发电机可能被无人机击中引发大火，但是这个事情怎么看，就是阿联酋会不会成为伊朗主要的一个报复对象？
2: 嗯，我觉得接下来伊朗会不会成为这个阿联酋会不会成为伊朗的明确的打击目标，要看现在阿联酋会走多远。我们看最近阿联酋方面实际上的动作频频，一个呢是退出了欧佩克，当然它是所谓的经济理由，但的确呢它现在不太满足于说就在海湾国家内部啊去这个协调行动，而是更多的要一些自主的这个行动。尤其是我觉得这个传闻啊，他联合其他国家想要对伊朗进行报复，并非空穴来风。因为最近我们看到阿联酋和美国、以色列呢越走越近，现在开始大规模的接收美国、以色列军事装备，所以不排除阿联酋呢可能会成为海湾国家中会明确的提出针对伊朗目标的这样一个国家。那因此呢，他很可能也会成为伊朗接下来明确的打击目标。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一场稳定而持久的降雨给中国北方送来了阵阵清凉，而在南方降水频繁来去，炎热难消。今明两天降雨将缓慢东移南压，华北东北陆续告别降雨，广西北部贵州一直到江苏山东等地呢，将会持续经历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出现。周三降雨回归南方，周四呢北方又会有一轮降水发展起来。在雨水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之下，北方未来会持续20多度不冷不热的天气，像郑州就是如此。而在南方，强盛的暖湿气流不仅带来频繁的降雨，闷热的感觉也难以消退，长沙今后5天最高气温30度上下。来看欧洲，在欧洲呢，气温是呈现西低东高的分布，俄罗斯西部最高气温会达到25度以上，像莫斯科今天的最高气温28度，比常年同期偏高10度。在美国东部仍将盛行30多度的炎热，城市当中比如像纽约明天最高气温会达到36度。我们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大雨转多云，17到27摄氏度；哈尔滨阵雨转多云，13到19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9到24度；西安阴，17到26度；昆明晴，16到29度；晋城大雨转阴，17到27度；石家庄大雨转多云，19到27度；合肥小雨转中雨，22到28度；长沙小雨转雷阵雨，25到32度。福州多云转阴，20到29度；海口小雨转雷阵雨，26到33度；莫斯科多云转晴，15到28度；柏林晴转阴，5到19度；伦敦小雨，7到15度；巴黎小雨，8到15度；日内瓦小雨，9到15度；维也纳晴，6到19度；罗马晴转阴，11到20度；雅典晴，17到26度；开罗多云转晴，24到39度。渥太华小雨，10到28度；纽约阴转晴，22到29度；华盛顿晴，21到37度；首尔晴转阴，17到30度；东京晴，18到29度；迪拜晴，28到33度。

0: 油纸伞，一种中国传统语句，经历了千年传承，自带一种典雅诗意，撑起了属于中国人的浪漫。分水油纸伞起源于明末清初，是四川省泸州市的汉族民间工艺品，产于泸州市江阳区分水岭乡。当地丰富的楠竹资源为这门技艺提供了天然的原材料。一把有寓意的油纸伞，不仅具有实用性，亦可融入自然，点亮生活空间，使人感受到如诗如画的独特韵味。2009年，分水油纸伞申遗成功之后，祖祖辈辈生活在分水岭街上的毕六福，从一名制伞匠人变成了一位非遗大师。除了他以外的所有人都沉浸在喜悦之中，只有毕六福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1: 最主要的是做的是传统的，现在年轻人喜欢的伞。
0: 毕六福的儿子毕元申在2009年初因油纸伞传统制作技艺传承后继无人，他放弃了在成都优渥的城市生活和工作条件，返回分水岭和父亲一起学习油纸伞的制作。
2: 基于就是说，一个是对于家族对油纸伞的情感，有责任来传承这门手艺。我爸爸他是一个纯粹的手艺人，然后他可能感觉到自己有点力不从心嘛，当时就叫我回来。
0: 儿子毕元申一直在钻研将年轻人喜欢的潮流趋势融入设计当中。十里桃花、清明上河图、天上漓江、仙鹤踏月等伞面设计非常受大众喜爱，但是什么样的创意才能带给毕家油纸伞一个新的突破，也是毕元申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2: 我们在伞面上面创作了上千种图案，所以说我们在想能不能够走出创新的第二步，就是说在伞面上面加入一些实实在在的一些元素。
0: 毕家油纸伞一直坚持着纯手工制作，拥有上百道工序。油纸伞因材料的特殊性、结实耐用，成了它的第一个讲究。
1: 选竹子是每年的农历8月15以后到大旱小旱时候，需要3年以上3到5年的竹子。如果说嫩绿的竹子是不能出伞的，要选成熟的竹子。
0: 取材于天然楠竹竹料制作伞骨，将削好的竹片按劲木制伞托，钻孔，将线绳用 Z 字形环绕等不同方式穿孔而过，将伞骨逐一组合成伞架。在众多工序中，最具特色的当属满穿伞技艺，用5色丝线穿度2000多针，堪称伞中绝活。结实的伞架可反复撑收3000余次不坏。除此之外，用高韧油纸和细韧棉纸制作伞面，刷上防水桐油，更是为油纸伞的实用性提供了更多的保障。这也让伞面的纸材选择成为油纸伞制作的另一个关键之处。
1: 结果自己相当好。
2: 哎，这里面这个纤维还挺不错的。
1: 但是我们还要试试搞过。
2: 啊，肯定要尝试一下嘛。哎，这个纸是什么纸啊？你看这里面还有一个叶纸在里面。
0: 想要制作出一把质量优良的油纸伞，研究各种纸张成了父子俩的日常。这种毫无预兆出现在眼前的粗纤维手工纸，给了毕元申意外的灵感。
2: 纸里面那个纤维就像一些竹叶啊之类的，反正那个纤维是很明显的，所以说我一下就好像就有了一种创作的灵感。
0: 儿子毕元申提出了将竹叶融进伞面的想法，经验丰富的父亲清楚，将平整轻薄的竹叶和伞面融为一体虽然可行，但是却将面临极大的挑战。
1: 因为这个油纸伞，因为我们的纸是很薄的，竹叶是很厚的，竹叶是很薄的嘛。
0: 毕家油纸伞使用手工纸，保留着油纸伞古法狮虎伞面的制作方式。那么什么是狮虎呢？就是把一张伞面分为1/7小面，

0: 每一个小面完全用特制浆糊打湿，粘贴在伞上。每一个小面的厚度最少达到三层伞纸，这样制出的油纸伞，伞面之间有了空隙，遇冷遇热，遇干遇湿，才不会干裂，才能真正的使用。多个伞面拼接而成，每个伞面与伞骨相连，让油纸伞更加稳固，但同时也要求伞面近乎完美的平整度。虽然困难，但毕元申付诸行动，迫不及待地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长期合作的手工纸厂老板，期待他们能够在传统手工纸浆环节助自己一臂之力。可惜他并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即使是拥有几十年油纸制作经验的老板，也从未在纸浆中融入过植物。毕六福也很珍惜儿子这来之不易的创意，植物与纸的结合耗人耗时，若想实现，以他的经验来看，可能要按植物标本的流程来做。
1: 通过四层纸，其中的有两层纸就是手工制造的，要手工制造的纸糊上注意才能够圆满，才能好看。
0: 为了实现儿子的心愿，毕六福悄悄找来了一位专注于植物标本研究的徒弟取经。其步骤比他想象的更为精细，毕六福在心中记下，决定先做尝试。毕元申除了日常工作之外，把其余时间都用来研究竹叶伞。毕元申没有想到，父亲不经意间其实已经为实现自己的心愿付出了很多努力。他已经从植物标本专家那里求得了竹叶标本制作的专业方法。
2: 因为当时我记得我爷爷给我爸爸说，这门手艺呢，你怎么样也得坚守地把它传承下去，所以说可能基于这种感情，我父亲一直在最困难的时候都没有放弃过。
0: 毕元申听到父亲的意见之后，不免对自己的思路陷入了怀疑。他一直把竹叶伞的制作难点放在手工纸浆环节，其实相比于将竹叶融入纸浆直接制作出伞纸，将采集的竹叶制成标本夹在伞纸之间的方法反而更加简洁方便。一把精美的油纸伞标本需要细心去挑选材料，精心制作和反复留意状态与色彩。植物标本需要仔细的压制和干燥，要尽可能的使其平整，保持自然的形态。压制过程耗时3到7天，存放于日光直射下，让其水分迅速蒸发，避免过度变色或潮湿发霉，这样才能初步制作出可选的标本原材。将植物标本打磨平整，达到各个角度同一厚度，就可以把竹叶嵌入伞面。父子俩采用镶嵌工艺，把竹叶标本放在第二层和第三层油纸之间夹住，最上层选择极薄的油纸，克数低至17克，保证透光性，让植物标本清晰可见。经过细心打磨，植物标本系列油纸伞终于问世。繁复精美的中国风图样已然成为毕家油纸伞的标志。这种清新淡雅的标本油纸伞却让一些老客户感到过于简单。
1: 这个世界上的人呢，他有的喜欢是花露露的，有的喜欢是素净的，最主要的是自己要有一个定心。
0: 面对新作品的褒贬不一，父子俩有着不同的看法。
2: 我爸爸的话，他是一个做事很传统，在传统的时候又是一个很坚持的一个人，他对一些新的事物，像现在我们流行的一些互联网，他是一点也不懂的，对于我来讲的话是很在乎的。
0: 儿子毕元申认为，这种清丽简约的风格正是年轻女孩会喜欢的，只要稍加改进，了解客户的真实需求，就可以大获成功。细心的他发现，评论普遍是觉得颜色不够浓，留白太多。毕元申想到了一种令他印象深刻的一抹古朴典雅的蓝色——扎染，这是一种中

0: 国民间传统而独特的手工染色工艺，而它的传统染色材料就是板蓝，是我们熟悉的板蓝根药品的原材料，也是取之于自然。
1: 本身杂染也是我们的一个国家级的非遗嘛，就想着我们两个非遗强强联合，然后创作一个新的产品出来。
0: 毕元申把正要上线的杂染技术与植物标本合二为一，用杂染的天然色彩填补了伞面的大面积留白，解决了颜色的缺失。他还把父亲定制化的建议记在了心里，选出了多种合适的植物，根据客户的要求定制植物种类和杂染颜色。果然，改进之后的植物标本油纸伞在直播中广受欢迎。
2: 这个呢，伞面上的话是和飞鱼师傅结合的一个我们的杂染和晕染的一个手工技艺。然后呢，里面的话来看好了，真植物真标本，里面的话是根据我们的不同的一个时令制作的一个油纸伞的一个标本系列。能够看到里面的话，它是根据季节的不同，里面标本有变化。
0: 在油纸伞原本复杂的工序之上，寻找有意义和魅力的植物，再经过技法与时间沉淀制为标本，最后再成为自然馈赠的优美伞面，这样的一把植物标本油纸伞，将植物之美、自然之韵赋予了生命的寓意，既美的甜蜜，又有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分水岭镇的人们认为油纸伞的油字谐音为有，而在当地语言中纸与子同音，油纸就暗含了油子的吉祥寓意。穿竹为骨，细纸为上，几杆竹子，几张伞纸，一个人，一双手，一把油纸伞，传承了几代人的心血，撑起了数百年的风雨。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守望大山的畲族人历史上一直在为改善生存处境而不断的抗争拼搏。200多年前，他们还挣扎在社会的最底层，绝大多数畲族孩子得不到接受教育的机会。根据当时的《楚州府志》记载，畲民刀耕苦作，或田种田亩，或扛抬山鱼，识字者极少。直到清光绪8年，浙江丽水一带才走出了当地第一位畲族共生蓝宝成。83岁的蓝天宝德是蓝宝成的曾孙。
1: 这里

0: 你是我太公蓝宝成先生的故居哦。
1: 故居里悬挂的贡园牌匾，看上去并不出奇，却是一位奢家学子一生的荣耀。
0: 公元1882年，我太公已经38岁了，考取了这个贡生。当年呢，已经隔了30年，不招少数民族了。
1: 在此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朝廷不允许奢民参加科举考试。虽然读书无门，科举无望，但幼年时期的蓝宝成十分好学，他靠着自学读完了多部经典。1882年，朝廷开恩科，允许奢民参加考试。得知这一消息，已经30多岁的蓝宝成喜出望外。
0: 他马上就开始做草鞋了，做了13双草鞋。过去那个路弯弯绕的话，起码800里路。他13双草鞋做起来，我估计他是一天一百，这是社人的本职，因为天天勤劳嘛，天天劳动哦，一切都靠一双手一双脚的，等于8天赶到杭州了。
1: 800里路，穿烂13双草鞋，蓝宝成要为自己闯出一条路争上一口气。后来他考取贡生的消息传回家乡，整个奢村都轰动了。
2: 他取得这个功名不仅是他个人的荣誉啊，对于整个奢民来讲都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0: 那当然是的，我们奢民总算出了一个人头地了，不得了这个事儿。
1: 考取贡生后，蓝宝成被任命为石门县儒学正堂。虽然自己熬出了头，但那时家乡的穷苦孩子仍无书可读。由于不识字没文化，奢民贫困的命运只能持续了一代又一代。蓝宝成做出了一个决定，辞官回乡开办学堂。
0: 他因为是奢民之子嘛，从小就是在奢民里面慢慢的长大，也看到奢民的疾苦啊。你没有点能耐，根本人家瞧你不起，这要看你自个儿了。你自个有能耐了，那就不怕了，是不？是吧？不是说为资格争气，他为整个奢民争气。
1: 蓝宝成放弃了仕途和安稳的生活，却为奢族孩子带来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他腾出自家厅堂作为学堂，编写通俗易懂的教材。为了给贫苦孩子免去学费，他拿出全部积蓄置办田产，以租养学。文人之勇，勇在敢于担当，也勇在尽职尽责。回乡后的几十年里，蓝宝成培养的学生不计其数，有的考取了清末贡生，有的东渡日本留学，也有的出任县长。有了知识的武装，世代更迭的奢民开始走出大山，走向更为广阔的人生舞台。他们在激荡的岁月风云中，在捍卫大义的战场上，也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书写山哈的传奇。

0: 2008年，福建永定、南靖、华安的46座土楼作为福建土楼代表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永定红坑村更以圆形、方形、半月形等丰富的土楼形态，每年吸引着500多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这一天，村头的红川小学正在举办一场上匾仪式。刚刚复刻出来的乐育英才匾被人们郑重地抬进校园一侧的老学堂里。
1: 今天我们共进一堂，庆贺日新学堂120周年，回望往昔学堂实践史，值得肯定。

0: 20年前，正值清朝末期，国力衰弱，五郎环伺。林氏家族第二世世祖林仁山在村里修建了这座学堂，并把一块乐玉英才匾高悬于门楣之上。
1: 他建这个学堂的宗旨就这两块，啊，石柱上这个对联啊写得一清二楚：顺蒙心存爱国，为学啊。为什么建学建学校？它的核心啊，就在于要教育出一批一批的创新的民众。因为我们当时科技太落后，科学太落后。
0: 从清初开始，红坑村所属的永定一带就遍植烟草，生产条丝烟。烟草经过暴晒、拍打、压实，形成烟砖。再由心灵手巧的爆烟师傅用烟刀爆出宽窄适中的烟丝。那时红坑林家也开办了日升烟刀房，最兴盛时几乎垄断了全国的烟刀市场。可是随着清朝末年国力的衰弱，林仁山和父亲发现自家的烟刀不好卖了。
1: 生意萧条以后，他们父子俩啊一路啊就到上海进行去考察，结果他发现日本啊掌握了我们最好的淬火技术以后啊，他搞了工业革命，用机械成批打碎烟刀，我们还仍然用手工敲打。在上海他们父子俩也听到我们甲午中日战争的时候我们清朝大败，他深感我们的科学落后，才会造成我们生意萧条，才会造成战争失败。回来以后啊，他们父子俩决定要建一所新学堂。
0: 上海之行让林家父子深受震撼，工艺落后，生意就会萧条，科学落后，国家就要挨打。林家子孙不能固步自封，必须睁眼看世界。父子俩下定决心要建一座新学堂。可是没过多久，林仁山的父亲就病倒了。病重之时，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子孙的教育，提笔写下遗嘱：家业继兴，子孙万不可修宅建屋，贪图享受，要先修学堂后修楼。父辈的遗愿成为后人肩负的责任。那时由于人口增多，林家正打算建一座新土楼，林仁山停下了工程，把资金全部投入到学堂的修建上，用3年时间建成了这所中西合璧的新学堂。
1: 当时银山宫啊，去我们周边到处去打听，那些是会语文的，那些会算术的，那些会地理的，都把他请来了，最好的老师都在这。我们这边日升学堂任教，那学生接受这些知识以后，回到家里就大不相同了，也讲得出一些天上的，啊，地下的一些知识了，知识面很广，跟以前大大不同。所以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周边的家长啊，都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这个学校来读书。
0: 大山深处的小学堂仿佛一扇窗，为客家孩子打开了一个世界。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3: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4: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5: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6: 我不同意你说的。
4: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7: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8: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4: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9: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4: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四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0: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

0: 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湖南、河北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
1: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各地各部门开展丰富多样的助残活动。
0: 我国中东部多地强降雨持续，重点地区加强防范应对工作。
1: 伊朗称已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的专业机制，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0: 本台消息，5月1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作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10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1: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升数字化发展水平。湖南、河北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千行百业，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
2: 近日，湖南发布23个人工智能大模型认定名单，后续将通过资金扶持、供需对接等，加速这些大模型在相关行业的规模化应用。在这家国家领航级智能工厂，得益于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开发应用，产品生产流程综合自动化率达85%以上，企业相关技术已赋能到农业机械、能源装备等领域的数百家企业。
3: 我们通过融合人工智能技术与智能装备、智能控制算法与数字化系统，可以做到平均每6分钟架线一台挖掘机。
2: 15五规划纲要提出全方位推进数字技术赋能。今年湖南将聚焦科学技术、消费提质、民生福祉等5大重点领域，以及先进制造、文化旅游等14个核心赛道，深化人工智能产业赋能和场景应用。同时布局人工智能领域创新联合体、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基地等，不断提升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供给能力。
4: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引入人工智能领域 科技人才，攻克

0: 关键核心技术打造人工智能加新高地，以实干实际推动事物开好局起好步。
1: 眼下河北正在钢铁、化工等重点行业推动大模型深度应用，一批智能化、绿色化解决方案融入生产制造、质量管控等关键场景。在首钢千安钢铁公司，新投用的智能修模机器人能自动识别钢材表面缺陷，并精准完成打磨修复，缺陷检出率达到95%以上。
2: 我们已经在20多个工序融入了工业大模型与人工智能体的应用，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入人工智能加制造应用，在高端电工钢、气质板等领域突破攻坚，让传统生产线焕发新活力。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促进制造业质改、数转、网联，实施智能制造工程和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十五五”时期，河北将人工智能加作为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抓手，在钢铁、化工等领域一体推进研发攻关、应用迭代和生态培育。全省计划今年培育10个数字领航企业，建成100个先进级智能工厂。
3: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今年我们加快打造环京地区智能算力集聚区，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方面实现重点区域、重点领域的率先突破，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智慧动能。
4: 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17号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5: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党的18大以来，我国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残疾人事业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4: 今年助残日的主题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青海西宁、吉林长春举行专场招聘会，为高校残疾毕业生搭建就业平台。四川成都举行美丽工坊残疾人文创作品展销活动，线上线下助力残疾人增收。山东、浙江、甘肃等地开展免费义诊、辅具适配等活动，普及残疾预防知识，提升残疾康复水平。在福建平潭，来自福建各地市、香港、澳门、台湾的14支特奥运动队，以体育竞技为纽带，促进四地残疾人事业协同发展。河北秦皇岛、湖北随州等地组织残疾人到景区游览，体验无障碍环境改善。
6: 看到大海，看到长城，心情呢非常的开阔，感受到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份强大。
4: 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有1199.8万残疾人领取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1682.6万残疾人领取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融合教育水平不断提升。每年走进大学校门的残疾学生超过3万名。全面实施的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和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补贴制度，让近4000万人次残疾人得到基本康复服务。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已达到891.5万人，147万户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完成无障碍改造。药品说明书无障碍改革试点不断扩容，覆盖药品已超1700种。我国残疾人生活质量、权益保障、社会参与度全面跃升。
7: 眼下，一批国家重大水利工程有序推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8: 淮河入海水道2期工程正加紧施工，其中单体投资最大的淮安枢纽项目已完成主体工程施工，即将开展水下验收。该枢纽项目预计2028年完工，将有效缓解淮河中游防洪除涝压力，为淮河出海航道。

0: 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1: 淮安枢纽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下一步我们将恢复京杭运河通航，并封堵导航明渠，拆除导航明渠上下游围堰，为2026年汛期排涝以及入海水道应急行洪提供条件。
0: 在山东临沂，蒙河双后水库施工现场一派繁忙，大型机械协同作业，工人们抢抓汛期来临前的有利时机，开展重力坝坝体混凝土浇筑和左右岸土石坝填筑作业。蒙河双后水库是国家“十四五”重大水利工程，预计今年11月完工。
2: 移民集中安置区已经全部建设完成，配套工程也在同步有序推进。建成后，可有效削减沂河干流百年一遇的1700立方米每秒的洪峰，还能为下游30000亩农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切实发挥水利工程民生保障作用。
0: 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进入冲刺阶段，工人们正忙着安装3台单机容量25万千瓦的水能发电机组，坝顶防浪墙施工也在紧锣密鼓推进。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承担着南疆生态供水、灌溉、防洪、发电等综合任务，预计今年8月建成投产，届时年均发电量可满足60余万户家庭用电需求，每年为塔里木河补充生态用水34.2亿立方米，惠及下游800余万亩农田。
3: 今年以来，我国县域商业体系加快补短板、提品质，消费市场供给持续优化，带动县乡消费市场活力持续释放。
4: 在山东泰安肥城，当地新落成的首个集餐饮、购物、文化娱乐等功能的商业综合体里，人气十足。商场里 XR 影院、VR 体验馆等服务消费类店铺占比超过60%。
5: 孩子在这玩得很开心，体验感非常好。就是我们一家三口在这一玩就能玩一整天，不管是休闲、娱乐、吃饭都能满足我们的需求。
4: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00多个，乡镇商贸中心约1.5万个，县域商业体系不断完善。与此同时，科技助力打通商品物流配送网络，让下沉市场消费活力持续激发。在海拔近3000米的青海海西州乌兰县，当地今年新开通7条无人快递车线路，覆盖11个邮政便民服务站。在云南文山马关县，今年村里日均处理快递量同比增长了近10倍，新的智能快递存放仓库也在加紧扩建中。
6: 从网上下单，海南的海鲜还有全国各地的新鲜水果，只要2-3天的时间就能送到我们的家门口了。
4: 今年一季度，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继续快于城镇居民，全国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达到40.3%，占比持续提高。
7: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城市更新提速推进，一大批闲置废弃的老厂房、矿区遗址经改造提升后，变身热门打卡地、便民空间与创业园区，在留住城市工业记忆的同时，让老空间长出了新生活、新消费、新产业。
4: 正在演出的是湖北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推出的沉浸式戏剧。演出不在传统舞台，而是在废弃千年的露天老矿场里。经过生态修复与场景再造，这里成为文旅打卡地。
8: 遗址不能只是保下来，更要活起来。我们正全力让铜绿山真正成为世界级青铜文化名片。
4: 不仅是大冶，如今很多地方都把工业遗址改造成文旅景点，有的直接变成了百姓身边的休闲公园、便民空间。在山东济南，数十年历史的老模剧场通过精细化微更新变身潮流文创园，年客流量超290万人次。在湖南长沙，闲置老旧车间直接改成便民健身乐园，
9: 种类啊包括设施也都蛮齐全的。我住在这附近，基本上每周都会来运动一下。
4: 除了打造文旅项目和公共空间，不少老厂房还被改造成年轻人创业创新的活力园区。改造后的河北石家庄老棉纺厂引入手电经济、艺术文创，广西南宁70年历史的老油库开辟青年创业专区，新媒体、艺术设计等新业态扎堆入驻，35岁以下创业者占比超40%， 老空间焕发新活力。
10: 因为老建筑自带的历史感是任何新商圈都给不了的。我们在做非遗文创，最需要的就是这种有

0: 故事有底蕴的空间。
1: 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认定国家级工业遗产264项，省级工业遗产超600项，超过90%实现活化利用，一大批老厂房、老仓库转型为文旅地标、创业园区，成为城市更新和新型消费的重要载体。
2: 青铜器是中华文明的灿烂瑰宝，承载着独树一帜的中华礼乐文明，是中华文明延绵不绝、多元一体的生动见证。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通过珍贵的青铜文物，探寻其蕴含的历史价值与文化自信。
3: 青铜文明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考古发现表明，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距今4000多年的一枚小小铜铃，奏响了中国礼乐文明的序曲。在河南二里头遗址，以汝丁文铜爵为代表的青铜礼器，造型优雅，做工精良，开启了以酒祭祀的礼制先河，中国系统性青铜铸造也由此开端。
4: 中国的青铜文明与礼紧密结合，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青铜器正是这两件国家大事最重要的工具。藏礼于器的传统奠定了中华礼乐文化的基础，其精神内核深刻影响了中国数千年。
3: 进入商代，中国青铜器迎来发展的鼎盛时期，出土于河南殷墟遗址重达832.84公斤的后母戊鼎，以其雄浑厚重的体魄，无声地诉说着商代王权的威严。富好萧尊则以其憨态可掬的造型，得以让我们窥见古人独特的审美意趣。作为长江流域商代重要遗址，湖北盘龙城代表器物青铜大鼎和兽面文钺，则展现了商王朝控扼江汉的政治格局，实证了中华文明早期强大的辐射力与向心力。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西周厉鬼铭文中武征商为甲子昭，实证了《史记》中关于武王伐纣的记载，以无可辩驳的二重证据彰显了中华信史的源远流长。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西周和尊122字铭文，记录了周成王营建成周的重大历史事件。宅兹中国四个字是目前所知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让这份对天下之中的认同与自信穿越时空，与我们今天的文化认同紧密相连。近年来，前沿科技与文物的展示利用深度融合，借助虚拟现实技术，曾侯乙编钟一中双音的绝妙音律得以重现。游客戴上 VR 眼镜，便可瞬间走进三星堆遗址考古现场，沉浸式见证青铜重器破土而出的震撼瞬间。一件件巧夺天工的青铜器，铭刻着先民的卓越智慧与精神信仰，更生动呈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的宏大格局，为我们在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了深厚的历史滋养。
0: 目前，我国中东部多地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出台多种举措，积极应对。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1: 今天凌晨，湖南花垣县边城镇遭遇短时集中强降雨，当地部分低洼区域出现内涝，积水最深约40厘米，居民房屋、景区步行道等出现不同程度进水，多名游客和低洼地段群众被困。险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分批转运被困群众及滞留游客。强降雨导致江西赣州崇义、上游等地多个乡镇出现严重积水，目前降雨已减弱，积水退去，当地开展清淤消沙、清理抢修等工作。此次强降雨还导致部分农田和蔬菜大棚被淹。对于已经退水的田块，当地正组织人力物力紧急开沟排水、清理淤塞。从昨晚开始到今天，北京城区出现降雨天气，环卫部门在主次干道及低洼重点路段开展道路推水、清淤疏堵作业。根据北京市气象台预计，这场降雨将持续到明天早晨。在山西太原，持续降雨给市民出行带来不便，当地交通、城管等相关部门启动应急预案，及时疏通排水设施。气象部门提醒，此次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华北、黄淮以及华南沿海等局地都可能出现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公众需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受

0: 冷空气及降雨的共同影响，东北、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将普遍降至20摄氏度出头，公众需及时添衣。
1: 最近在江苏靖江、广东广州都发生了热心群众危急时刻挺身救人的暖心一幕，他们的善举感动了许多人。
0: 5月14号傍晚，江苏靖江市民王芳驾车等红灯时，突然被后方一辆轿车连续撞击，轮胎摩擦地面发出巨大声响，他赶紧下车查看，
2: 一看驾驶员昏迷，我就一拉车门，车门紧闭。
0: 王芳是一名护士，凭直觉司机可能突发心血管疾病，他赶紧拨打120并大声呼救，众多路过的市民得知情况也加入营救。市民姚永红找来一根长棍抵住失控车辆后轮，防止车辆继续撞击。市民李小明用破窗器砸碎车窗，打开车门关掉引擎，此时司机已没了呼吸，大家轮流为司机做胸部按压进行心肺复苏。
3: 嘴里面翻泡，鼻孔里面串血，没有呼吸。
4: 有观众感觉到手动了一下了，
3: 动了一下我就问他了，我说你有没有什么感觉，不吭声，也没有回应，我还一直等120来。
0: 120急救车到来后，司机被送往医院，由于抢救及时，目前司机生命体征平稳，正在接受后续治疗。
3: 很多的老百姓都去救了，都自发的，哪个都有困难的时候，希望呢我们把这样的一个正能量传递下去。
0: 5月15号下午，广州越秀区出现强降雨，引发城区积水，在农林街道一处路段，一名骑车的小男孩不慎摔倒，眼看要被湍急的水流冲走，危急时刻几名经过的外卖小哥奔向小男孩，
5: 看到他呛水了，当时只想着救人了，赶快把他捞起来，因为那个水很湍急。
6: 他应该受到惊吓，我抱起来他看着他的脸色就比较苍白。
0: 几名外卖小哥齐心协力把小男孩救上来，抱到路边安全地带，所幸男孩没有受伤，平安回到家中。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目前平台已将全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可以为不同用户提供计算、存储、网络连接等服务方案。我国发布首个急性高原病救治中心建设规范，聚焦破解急性高原病发病急、危害大、救治能力不均等难题，将搭建4级救治网络，基层救治站负责筛查、初步处置和转诊，1至3级救治中心依次承担紧急处置、危重症救治、疑难重症诊疗等。今天，民政部等23个部门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自澳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今天10时，拱北海关所属港珠澳大桥海关累计监管验放进出境澳门单牌车突破500万辆次，跨境通行已成为澳门居民通勤出行、探亲访友的常态选择。日前，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今天，40万吨级超大型矿砂船在唐山港曹妃甸港区实现了常态化满载靠泊，唐山港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40万吨船舶满载靠泊的世界级深水港。我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协同发展格局加速形成。截至今天下午，2026年电影票房已突破14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连续8天位居单日票房榜首位，并获得今年上映影片观众口碑评分最高分。今年以来，从春节档强势开局到清明、五一多档期持续发力，电影票房不断走高，显示出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动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2026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总台央视体育频道将全程直播精彩对决，体育赛事频道、奥林匹克频道、央视频、央视体育、央视新闻客户端还将推出《我爱世界杯》、《豪门盛宴》等多样态节目， 构建起全时段

0: 多形态的融媒体传播矩阵，满足受众沉浸式全方位的观赛体验。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辛·阿齐兹16号表示，伊朗制定了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6号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与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举行会谈，双方就促进边境贸易流程便利化达成一致，同时还讨论了冲突相关方恢复和平谈判的前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相关负责人16号表示，伊朗南部布什尔核电站2号机组相关建设工作已经恢复，已开始规划向布什尔核电站增派俄罗斯的工作人员。布什尔核电站是伊朗境内唯一运转的核电站，此前在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多次遭袭。伊朗方面称，核反应堆未在袭击中受损。
1: 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中亚地区首条城市轻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轻轨项目一期工程16号举行通车仪式。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仪式上表示，这一项目意义重大，阿斯塔纳未来应成为亚欧地区的交通枢纽。阿斯塔纳轻轨由中国企业承建，采用无人驾驶等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本次通车的一期工程全长约22.4公里，预计日客流量可达2.5万人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6号就埃博拉疫情召开紧急区域协调会议。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表示，此次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乌干达15号确认1例输入性病例，该患者已经死亡。非洲疾控中心已开始为应对疫情工作提供支持。世界卫生组织今天宣布，在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一概念是指事件的公共卫生影响超出了受影响国家的边界，可能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国际应对措施。今天下午，朝鲜我的故乡女子足球队代表团乘飞机抵达韩国。代表团由27名运动员以及12名工作人员组成，这是继2014年仁川亚运会之后，朝鲜女子足球运动员再次访问韩国参加比赛。20号晚，朝鲜我的故乡女子足球队将对阵韩国水源女子足球队，争夺2025至2026赛季亚足联女子冠军联赛决赛入场券。由于劳动合同谈判未果，美国长岛铁路数千名工人16号开始举行罢工。美国媒体报道称，这是该铁路工人32年来首次罢工。罢工导致长岛铁路停运，预计每天有30万人次出行受影响。长岛铁路连接纽约市曼哈顿与纽约市以东的长岛地区，是北美最繁忙的通勤列车线路之一。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今天上午，菲律宾中部的坎拉翁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度达1500米。坎拉翁火山近来多次喷发，目前维持2级警戒。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已忽略的肠道异常藏着致命信号。
1: 炎症性肠病称它为绿色癌症。
0: 肠漏真的是触发全身慢性炎症的元凶吗？
1: 网上很多的人会说，肠漏就是我们肠道疾病的罪魁祸首。
0: 嘴馋、失眠也都和它息息相关。
1: 有害菌占据主导地位，向大脑发送错误信号，摄入更多不健康饮食。
0: 哮喘久治不愈，根源竟在肠道。
2: 肠凝激素减少的情况下，哮喘就爆发了。
0: 看中国医生如何破局，为肠癌患者点亮无切口的明天。
3: 直肠癌的漏视手术，腹部只留几个刷卡的疤痕。
0: 敬请收看《健康中国》，常话常说护健康。
4: 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打造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总台主持人刘洋，
5: 我是来自上海中医药大学康复医学院的汤康敏。
4: 哎，康敏有没有发现，今天舞台不一样？三组嘉宾，场上不止六位，就多了一位，1:1人形的图板，这个图板和往常也不一样。在肚子这个地方，肠子是立体的。
5: 哎，所以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肯定和肠道有关。但是在这里，我要考考刘洋，你知道我们肠道有多长吗？
4: 我还真不知道。
5: 哎，那究竟有多长？今天有请四位嘉宾将我们的肠道展开，来看一看肠道有多长。现在我们四位嘉宾啊，已经将展开的肠道呈现在我们面前了。肠子有7到8米
4: 啊，
5: 相当于4个成年人臂展合力的这样的一个长度。那为什么肠道的健康如此之重要？像我们临床上很常见的便秘啊、腹泻啊、腹胀，这些属于我们肠道健康的范畴。随着病情的变化，又会诱发出一些疾病，比如说肠易激综合征啊，或是肠道的一些炎症等等。但是最最需要我们去关注的，随着病情的变化，肠道会损伤，但是它就会诱发肠癌，会危及到人体的生命健康。
4: 对啊，大家都谈癌色变，所以肠道健康就是我们今天要来关注的话题啊。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三组嘉宾。关注肠道健康，怎能少得了我们今天的现场的健康助理官呢？有请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胃肠肿瘤中心主任医师闪飞，掌声有请闪主任。
1: 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胃肠肿瘤中心的闪飞医生。我的健康宣言是：守护肠道健康，筑牢全身根基。
4: 看看今天大数据康康带来哪些数据呢？来，有请康康。
6: 康康来了。数据显示，有6种肠道微生物与失眠存在因果关联。甲状腺结节患者肠道里的菌群种类变少，其中有益菌，比如丁酸单胞菌、乳酸菌的数量会减少，而有害菌，比如耐色菌、链球菌的数量会增多。而健康体重个体比肥胖个体多携带5.2种有益菌，而肥胖个体比健康体重个体多携带1.95种有害菌。1990年到2019年，中国炎症性肠病标化发病率从0.0015%升至0.003%，涨幅超104.76%。
4: 感谢康康带来的一组数据哈。那小肠、大肠都在哪里？各自又负责什么？请闪主任给我们做一个详细的剖析。
1: 大家可以清晰地看到我们整个消化道的情况。那么在胃的下面呢，第一段呢实际上就是我们的12指肠，接下来的一段呢就是我们的空肠和回肠，也就是我们老百姓所说的小肠这个范围。它的主要的功能呢就是我们的消化和吸收。在小肠之后呢，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的大肠。大肠呢分两个部分，分别是我们的结肠和直肠，主要的功能呢吸收和排便。不同的这些肠道它有不同的生理功能，那么因此呢它的亚健康状态也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差异。小肠通常发现的一些症状呢，主要包括营养不良、吸收不良，而对于直肠、结肠这样大肠呢，主要体现的就是便秘或者是腹泻。
4: 所以啊，肠子呢它这个任务比较重啊，随之而来呢，很多网上啊会有一些搜索的热词，比如常见

0: 健康，就会有啊益生菌啊，然后还是什么该吃什么不该吃啊，怎么样来调节作息啊等等非常多。在这儿呢，我们就来帮大家来辨明真假，要点赞健康新知，
1: 屏蔽谣言误解，
0: 进入今天的趣味存真时刻。好，首先来看今天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1: 嘴馋不是你的错，是你的肠道在点餐。
0: 哎，这个话题我们要请现场的三组嘉宾来帮助我们做这样一个判断。三二一，请亮灯。
2: 我们认为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嘴馋它其实就是嘴闲，没有自制力，从来没有听说过嘴馋跟这个肠道有关系。
3: 我们其实跟第一组的观点很像，就比如说我们平时吃完饭以后其实已经吃饱了，但是呢还是嘴馋想吃零食，所以我觉得应该不是肠道在点餐。
4: 我们认为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因为我们之前了解过一些肠道的相关知识。因为肠道里有很多的菌群，就这些菌群呢就有调节胃肠功能、调节消化和吸收的作用，所以嘴馋与我们的菌群有直接的关系。
0: 正确与否还要请现场的助力官闪主任来给大家做一个判断。
5: 这个观点其实是正确的，核心原因呢其实就是因为我们身体内存在一个脑肠轴的概念。其实咱们的小肠是人体内除了大脑以外最大的自主神经器官，上面分布着大概1亿的神经元。肠道细菌呢会通过神经递质以及其他的细胞因子呢反向的去通过脑肠轴来影响我们大脑的一些决策。因此呢，当你身体发出你想吃什么东西的时候，其实你的肠道在其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1: 听起来非常的神奇啊。那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互动来了解一下究竟什么是脑肠轴。
0: 哎，下面这个互动很有意思了，现场演绎一下。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哎，把导演权交给我们的山主任啊。现场呢派出几位嘉宾做代表，分别扮演啊有益菌、有害菌，还有大脑啊发挥指令。另外呢还有两位扮演我们需求的器官，心脏和肝脏。待会儿呢由闪主任来发出我们这样的一个表演的指令。
5: 那我们还是从肠道菌群的概念开始。那么肠道菌群呢就是居住在肠道内的一大群细菌，在我们身体里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一是分解食物，助力营养吸收；二是参与构建免疫力，帮身体抵御疾病；三是调节身体代谢，维持机体稳态。那么我们的肠道菌群呢可以大致分为三群，分别是有害菌、有益菌和中性菌。如果把我们的肠道比作一个餐厅的话，我想它是这个世界上最智能的一个餐厅。在正常状态下，我们的有益菌会占据主导地位。那么接下来呢，有请我们的有益菌为我们演示一下正常的一个点餐的过程。
2: 我是有益菌，各位器官顾客，请问大家需要什么营养？我这里有充足的营养物质，能为大家提供所需能量。
6: 我是肝脏，我需要清淡营养帮助解毒。
7: 我是心脏，我需要均衡营养维持正常运转。
2: 报告总经理，各位顾客需求明确，营养供应充足，请求正常启动消化吸收。
6: 我批准正常运行。
5: 这就是我们肠道餐厅正常运转的一个点餐的一个典型的过程，也是我们脑肠轴系统的工作流程。肠道菌群呢会根据各个器官的一个合理需求反馈给我们大脑，那我们大脑呢会通过合理的调节帮助我们摄取正确的一些营养物质。所以说脑肠轴就是大脑和肠道之间一条双向沟通的通路。但是呢当我们的机体遇到一些特殊情况，比如说长期不健康饮食、长期作息不规律、精神压力大等，我们的肠道的平衡出现紊乱的时候，那我们的有害菌呢就会占据主导地位，从而导致整个我们的餐厅的运营出现异常状态。
8: 我是有害菌，有益菌不行了，现在由我说了算。报告总经理，食物短缺，请求启动应急模式，推送高糖高脂的食物满足需求。
6: 收到指令，启动食欲中枢，身体需要高糖高脂食物补充能量。
9: 不行啊，高糖高脂食物会加重我的解毒负担。
8: 没有其他原料，只能提供这些。
5: 长期的高糖高脂食物呢会使我们的有害菌越来越强，有益菌越来越弱。
8: 我现在已经彻底垄断点餐权，现在只能推送这些高糖高脂的食物，
6: 只能持续发送食欲信号。
5: 非常感谢各位嘉宾的一个精彩的演绎，这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肠道餐厅在异常状态下的一个真实的场景。我们的有害菌占据主

0: 主导地位，它会向我们的大脑发送大量的错误信号，从而让我们的大脑去指挥我们的身体摄入更多不适合我们身体的一些不健康饮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嘴馋是肠道在点餐。长期的高脂高糖饮食呢，会导致我们的身体进入到一个恶性循环当中，有害菌越来越强，有益菌越来越弱，那么越馋越胖，代谢紊乱。这时候我们怎么去打破这个恶性循环呢？其实需要我们进食更合适的一些营养物质，来帮助我们的有益菌重新抢回我们的主导地位，帮助我们的整个的肠道餐厅来恢复正常。在这儿呢，给大家带来几条医治我们嘴馋的小妙招。那么我们的身体呢，如果特别想吃重口味的食物的时候，通常代表的是我们的身体整个的电解质出现了失衡，可以去喝一些运动饮料，可以快速的补充我们的电解质，帮助我们整个的电解质恢复正常。如果特别想吃一些高脂的东西的时候，其实代表的是我们最近这段时间可能限脂太严重了，不能去吃炸鸡，而是应该去吃一些富含健康脂肪的一些食物，比如我们的坚果，富含橄榄油的一些沙拉，这可能是更好的一些选择啊。当我们的身体如果特别想吃面食的时候，这时候呢，不妨去吃一个鸡蛋，因为这样鸡蛋可以同时提供大量的色氨酸，来帮助我们分泌更多的血清素，同时呢，也是一种高质量的蛋白，可以帮助我们的机体呢尽快的补充我们真正需要的营养物质。
1: 刚才这段演绎啊，可以说是非常生动形象的展现出了我们的这个肠道当中菌群失衡对于身体的一些不利影响，非常的直观。
2: 确实啊，我也很有启发。这是因为肠道通过脑肠轴与大脑紧密相连，双向沟通，也被形象的称为我们的第二大脑。那据我所知呢，脑肠轴和我们的消化有关，同时也和情绪有关。这点怎么实现的呢？那关于这个第二大脑究竟如何和情绪相关呢？我们请专家用 AR 的方式给我们来解读一下。
0: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人体模型，在我们的大脑和肠道之间的这个信号通路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脑肠轴。当我们的肠道分泌血清素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肠道菌群当中的有益菌呢是促进它分泌的一些主力因素，而我们的有害菌呢则会抑制我们的血清素的分泌。当我们的肠道菌群紊乱的时候呢，有害菌抑制血清素的分泌，从而通过脑肠轴反馈给我们的大脑，引发我们整个大脑对于情绪调控的一个异常，从而出现一些焦虑、抑郁的负性情绪。
1: 通过刚才这样一个 AR 的技术现场的解说呢，山主任已经非常的清晰啊，讲到了这样一个脑肠轴，还有这样一个肠道菌群以及情绪之间的这样一个关联哈。总而言之，刚才我们这个传言是要点赞。
3: 脑肠轴是大脑与肠道的双向沟通通路，肠道菌群可通过它影响大脑的食欲决策。当肠道菌群紊乱，有害菌主导时，大脑会渴望高糖高脂食物，而长期摄入高糖高脂食物又会进一步加重菌群紊乱，强化有害菌主导地位，形成越馋越吃，越吃菌群越乱的恶性循环。缓解嘴馋有对应妙招，想吃重口味时，可以通过饮用运动饮料补电解质的方式缓解；想吃面食时，可以通过吃鸡蛋代替。想吃高脂食物，则可以选择坚果等健康脂肪食物代替。
1: 我们来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2: 经常失眠，夜间常惊醒，很可能是肠道菌群乱了套。
1: 哎，现场三组嘉宾首先来帮我们判断一下啊，三、二、一，请亮灯。
4: 我们认为这个传言呢是错误的，因为我自己的家人经常失眠，基本上没有跟肠道这些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和关联的。
5: 我们认为是对的，肠道不好一定会影响睡眠，因为像我之前呢就会经常的失眠啊，包括会有一些腹胀啊，还有消化不好的一些情况。我想消化的问题，包括我们肠道不好，一定会与失眠有关系。
0: 这条传言同样还是真的，啊，至于说为什么它是真的呢？还得说回到我们之前的这个肠道菌群的这个问题上。就像节目开头我们看到的，肠道全长有7到8米，是人体消化道中最长的器官，这里还寄居着超40万一个肠道菌群，种类多达500到1500种。在大屏上可以看到的，这就是我们肠道菌群当中的有益菌、有害菌和中性菌。有益菌就是我们所说的双歧杆菌，中间的这个长得就不太正常的，那就是我们的有害菌啊，包括我们的沙门氏菌啊、大肠杆菌啊。当我们的菌群失调以后，它就会引发我们的这种肠道的不适。 最右侧呢，中性菌包括肠球菌，它呢是谁强跟谁走。

0: 这些肠道菌群大概有四个方面的作用。第一方面呢是营养，第二方面呢是免疫，第三方面呢是调节，第四方面是代谢。这四大方面的作用缺一不可，它维持了我们整个机体的一个正常的运转。
1: 到底它们跟我们的这个睡眠不好有什么关系呢？
0: 这其中最关键的因素呢，其实就我们之前提到过的血清素。这一种物质呢，影响到我们神经调节非常关键的一种神经递质，它会调节整体的情绪，还会调控我们的睡眠。大概90%到95%的血清素呢，是由我们的肠道分泌的。那么肠道菌群呢，在其中呢是调节它分泌的一个关键因素。那么有益菌呢，是促进这种血清素分泌的一个主力，而我们的有害菌呢，则是抑制血清素分泌的一个核心因素。当我们的肠道菌群失调的时候，那么血清素的分泌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如果我们的血清素受到抑制，那么就会影响到我们大脑对于整个神经功能还有睡眠的一个调节，就会导致我们出现晚间失眠、夜间惊醒的这种情况。而同样的，如果我们的有益菌正常的时候呢，那我们的睡眠呢就会保持在相对比较正常的一个状态。想要调理提升体内血清素水平，其实重点就在于养好肠道。第一，补充优质益生菌，壮大肠道有益菌队伍，助力血清素合成分泌。第二，多吃富含膳食纤维的天然食物，给有益菌提供口粮，稳住菌群平衡。第三，规律作息，减少高油高糖重口味饮食，避免滋生有害菌，而抑制了血清素生成。第四，适度日晒，温和运动，也能辅助协同提升血清素水平，双向调节情绪和睡眠。
1: 那这个失眠啊，还真的不仅仅和我们这个心神安宁有关，和我们大脑有关，和肠道系统也是密不可分，和这当中的菌群作用啊也是直接相关。所以我们要保护好我们的肠道系统，让我们每天都能够安宁入眠。好，刚才这个传言我们要点赞。
2: 肠道菌群分为有益菌、有害菌和中性菌，它们共同维持机体正常运转。血清素是调节情绪和睡眠的关键神经递质，肠道菌群是其分泌的关键调节因素，而血清素分泌受抑制会导致失眠、夜间惊醒。
3: 好，前面主任啊和我们详细的讲解了啊肠道菌群啊血清素以及睡眠之间的这个关系。那想要调理养护肠道，相信很多朋友第一时间就想到了补充膳食纤维。
1: 我们来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3: 想让肠道更健康，就应当多吃膳食纤维，清理肠道。
1: 关于这样一个传言，三组嘉宾讨论之后啊，他们到底会亮出什么样的灯呢？3、2、1，请亮灯。
4: 我们认为是对的，我们应该多吃膳食纤维，因为膳食纤维可以帮我们的肠道寡油，而且每天多吃蔬菜水果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事情。
5: 我认为是错误的，因为物极必反。之前呢，我为了养护肠道会多吃很多的蔬菜啊、粗粮啊，并没有对肠道有很好的养护作用，反而会引起一些腹胀啊，像消化的问题。那么我想，如果吃太多像这样的膳食纤维，反而会加重肠道的一个负担。
0: 的确是，膳食纤维呢不是越多越好。那我们首先得来看膳食纤维是什么。膳食纤维呢，其实就是我们植物性食物里当中不能被人体所消化的这一部分。它的作用呢，也是三个方面。第一呢，它可以增加我们粪便的体积，来帮助促进我们的肠道蠕动，增加排便的一个顺畅性。第二一个呢，就是膳食纤维本身是我们肠道细菌当中有益菌的一个主要的粮食，它的能量来源。因此呢，适当的补充我们的膳食纤维呢，确实可以维护我们的肠道菌群的一个平衡。第三，膳食纤维呢，它可以抑制我们对于糖分和脂肪的一个消化吸收，从而调整我们的代谢，维持我们一个良好的一个体重管理。为什么又说它膳食纤维不是越多越好呢？同样也是来源于它本身的一些作用。就如果我们进食了过多的膳食纤维的话，那么它体积膨胀的过大，反而会增加我们肠道的整体的一个负担。那么对于这些肠道功能比较弱的病人来说，反而会增加我们肠道的不适的一种可能性。第二一点呢，就是膳食纤维它本身有很强的吸附性，因此呢，如果我们进食过多的膳食纤维的话，它会吸附我们很多的营养素，反而造成像铁呀、微量元素的一些消化吸收的不良。因此呢，膳食纤维虽然很重要，但确实不是越多越好。
1: 所以前面陕主任已经给出了这样的一个现场的判断啊，这个传言要屏蔽。所以刚才主任说了哈，过犹不及啊，膳食纤维要适度的多摄入一些，但是呢，有很多食物当中都有。

0: 膳食纤维啊。接下来呢，我们来做一个互动的小游戏啊，膳食纤维小游戏啊，请三组嘉宾把他们认为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贴上标签，我们请展准现场给大家揭晓一下，到底他们的答案是否正确。
1: 其实准确性是非常高的啊，但是确实其中也有错的。
2: 鱼可能需要去贴海带结儿，
1: 贴的就不太对。
2: 海带是大家很容易忽略的，觉得口感很软糯，其实它是一种富含可溶性膳食纤维的食物。鱼作为动物食品，包括觉得弹牙的海鲜，其实反而是不含膳食纤维的。因为膳食纤维呢本身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的是可溶的，一类的是不可溶的。咱们老百姓大多数认为的所谓的膳食纤维，可能主要指的是不可溶的那部分。
0: 就觉得口感上，
2: 口感上就比较涩。
0: 对啊，
2: 所谓不可溶的膳食纤维就是不溶于水、不能被人体消化吸收的植物纤维，主要作用是增加粪便体积，促进肠道蠕动，预防便秘。像芹菜啊、胡萝卜都是不可溶的膳食纤维。但其实另外一大类呢是所谓的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它可以溶于水，最后形成的是类似胶体一样，就像果冻一样的东西。大家最熟悉的是魔芋粉。
0: 对啊，
2: 魔芋粉本身是一种富含可溶性膳食纤维的一种食物，被大家啊广为使用。归纳一下，就是说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呢，大概可以分成四类啊，水果类，包括苹果，富含两大类的膳食纤维，它的果肉富含果胶这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而它的果皮呢又富含我们不可溶的这种膳食纤维。因此很多人可能为了口感不喜欢吃果皮，不吃果皮的话，其实你只是拿到了一半的营养。接下来我们说杂粮类谷物啊，包括我们的粗粮、豆类。粗粮实际上里面富含了两种大量的不可溶的膳食纤维和可溶性膳食纤维。海藻类，海藻类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海带结、紫菜等等，它们属于可溶性膳食纤维。所以就像海带结这类食物，并不是大家理解的只有口感粗糙的才富含膳食纤维。蔬菜类，芹菜、胡萝卜、魔芋、洋葱、蘑菇等常见蔬菜多兼具可溶性和不可溶性两种膳食纤维。这里想特别说一下菌类，就是蘑菇啊这类东西，这类东西呢实际上它富含了大量的可溶性膳食纤维，因此它口感很滑嫩，同时它里面还富含了一些菌菇素，实际上这部分对于肠道菌群的营养也是非常重要的。不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呢，实际上非常好判断。大家记住一点，动物性食物大多数都不含，包括我们的肉、蛋、奶、海鲜啊。虽然有些海鲜确实口感也够粗粝，但它确实是不含膳食纤维的。
0: 那刚才啊，我们已经辨清楚方向了啊，哪些甚至哪几类都已经帮我们归类好了。那替大家请教一个问题啊，山主任，过多摄入膳食纤维对身体也不好。但是呢，我们需要科学的摄入膳食纤维，您能不能在这儿给大家支支招？
2: 好的，按照咱们国家的标准呢，其实推荐每个成年人每天摄入的膳食纤维是25到30克，小孩呢岁数加5，比如说是个5岁的孩子，那么推荐每天得吃10克。这个可能不方便大家去理解到底应该吃多少食物，
0: 对，
2: 因此呢，我们还是顺着咱们刚才的种类来说，对于水果来说，那么推荐每天不要超过1斤。虽然它含很多的膳食纤维，但同时有大量的果糖，控制在1斤以下，我们既可以去摄取足够的膳食纤维，但是又可以避免摄入过多的糖分。我们刚才所说的杂粮，每天建议呢摄入的大概是3两到5两。如果你要做杂粮饭，那么杂粮的比例不要超过1半，那么这样的话就很好的去控制这一点。菌菇类的话大概就是1-2两左右，那么蔬菜呢跟我们的水果类似，大概呢也是建议在1斤左右就可以了。
0: 好，刚才闪主任给大家分门别类的支了招啊，包括哪些含有膳食纤维，哪些没有，以及摄入量多少是合适啊。记住啊，不是越多越好，一定要因人而异，因年龄而异。
3: 前面主任和我们聊了很多关于摄入膳食纤维的一些知识啊。膳食纤维有个重要作用，就是促进肠道蠕动，顺利排便。那么究竟多久排一次便是正常的呢？我们请主任给我们解释一下。
2: 那么说到排便时间，先说排便间隔的问题，希望大家能养成一个规律排便的习惯。当然这个规律呢每个人因人而异，并不是说强调每天都排便就一定是好，那么2-3天排便就不好，只要保持自己固定的规律就是正常的。其次，我们每次最好的排便时间呢还是希望在清晨或者是每天餐后的半个小时，因为这个时候呢是肠道运动最活跃的时候，可以帮助我们更顺畅的把大便啊排干净。有两个比较简单易行的手段可以帮助大家自己去了解自己的一个肠道运动的一个节奏，分别叫做甜玉米实验或者是叫蓝便便实验。我们可以去挑一些甜玉米或者是蓝色的食物，或者是专用蓝色的食物染色剂，可以在吃饭的时候呢正常

0: 吃进去，从吃进第一口的时间开始算起，那么到我们在粪便里面发现这些食物的残渣或者染色的粪便为止，那么我们计算它的时间，正常完成整个过程的一个时间呢，大概是14到48个小时。因此呢，如果说从进食到排便的时间过短，小于12个小时，那你就是肠道节奏过快了。但是如果要是从吃饭到排便的时间超过了48小时，甚至是超过72小时，那可能就提示你的肠道节奏过慢了。我们可以连续的测大概2到3天，最后取一个平均值，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比较准确的判断自己的肠道节奏，提供一个准确的一个数字的一个支撑。
1: 肠道蠕动过快多由饮食刺激、焦虑、压力大及肠易激综合征、甲亢等引发，调理需清淡饮食，放平情绪，症状持续需就医。肠道蠕动过慢多因膳食纤维和饮水不足、久坐憋便、肠道菌群失衡等，日常需多吃粗粮蔬果，多喝水，多运动，出现异常及时检查。
2: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3: 长期拉肚子就是肠胃不好，跟肠癌没啥关系。那究竟这道题对不对呢？
2: 3、2、1，请亮灯。
4: 我们觉得这个传言是对的，拉肚子一般不就肠胃不好啊，吃坏东西或者着凉啥的，一般可能吃点止泻药调理一下就算了嘛，一般可就好了。
5: 跟第一组的答案是一样的，觉得这个不是什么传言，这是正确的。我自己家人也经常拉肚子，去查也就是最多是肠胃炎，没有说是跟这个肠癌有什么关系，所以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
6: 我觉得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因为长期拉肚子可不能大意，可能是因为肠道存在了潜在的风险，也是身体的一种预警，也是一种信号，提示大家可能有肠癌的发生。
0: 这个说法呢是错的，而且很危险。拉肚子这个症状本身虽然不是我们肠癌的一个直接的一个证据，如果你是个长期的慢性的腹泻，那么通常提示我们的肠道出现了问题，可能是跟我们的炎症性肠病有关系。
2: 炎症性肠病是不是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肠炎啊？
0: 炎症性肠病不是我们所说的肠炎，老百姓所说的胃肠炎其实通常指的是这种急性发作的因为感染因素导致的这种肠道的一个急性炎症。而所谓的炎症性肠病是一种慢性的反复发作的一种肠道炎症性疾病，它本身会长期存在，反复发作，很难去根，表现的呢就是反复的腹痛、腹泻、大便不成形。长期慢性的这种炎症性肠病如果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的话，会增加我们肠道黏膜的一个持续损伤，诱发癌变的一个几率。研究显示，那么长期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的炎症性肠病癌变的几率呢，是我们正常人的2倍到8倍。因此呢，称它为绿色癌症，我想是一个非常贴切的一个比喻。炎症性肠病有一些高危因素，比如说跟我们的遗传相关的比如说你的父母直系亲属里面有炎症性肠病的病人的话，那么你再患炎症性肠病确实是处于一个高危的人群。另外一个，肠道菌群紊乱也有分不开的关系，比如说我们长期的菌群失调，或者长期的处于一个营养失衡、内环境紊乱的这样部分病人。那我们如何预防炎症性肠病呢？第一，就像刚才所说的，它有一部分遗传的因素在里面，但它却不是我们典型的遗传病，并不是说我父母有这个病，我的子女就一定有，但它确实是一个高危因素。如果你的直系亲属里面有人得这个病，那你确实需要提高重视。其次，日常养护好肠道菌群，保持饮食均衡，就像刚说的，适量补充膳食纤维，保证规律的作息，增强有益菌，也是预防炎症性肠病很重要的一环。
3: 前面主任已经和我们分享了很多关于肠道健康的一些知识所以不要将我们的亚健康状态随着时间的变化让它变成了疾病状态，如果长时间的话有可能会出现癌变的可能性，所以关于这道题目我们应该
2: 屏蔽。詹主任，就是现在网上有一个词儿叫肠漏，据说也和肠道疾病相关，不知道您如何来看这个词？
0: 这是最近很火的一个名词，我们专业名词上也有一个肠漏，非常容易造成混淆。您说的肠漏是三点水漏水的这个漏，而我们医学上的这个漏呢，实际上指的是一种漏管的漏。三点水的这个肠漏呢，其实它说的是一种现象，就是我们肠道黏膜的通透性增加，但这种现象其实并没有得到专业领域的一个认可，也就是肠漏这个现象本身并不是一种严谨的疾病。现在网上很多的人会说肠漏就是我们肠道疾病的罪魁祸首，大概会导致90%的肠道的疾病。

0: 都是跟这个肠漏相关，这些说法都是非常不严谨的。那么我们专业上的肠漏通常是指我们的肠道和我们的其他器官或者体腔或者是皮肤形这种物理性的连通，也就是形成了一个长期的漏管，那这样我们的消化液或者是我们的粪便通过这个漏道是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体腔或者我们的体外，它必须要经过严谨的医治啊，来避免这种内环境的一个紊乱或者继发的感染或者癌变。因此呢，严重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做手术的。因此呢，目前对于这个肠漏大家还是要理性认识，不要过分的恐慌或者是过分的关注。
1: 肠道作为我们身体的第二大脑，既是营养加工厂，也是免疫卫士，它的健康关乎全身的根基。今天的分享让我们学会了科学养护肠道的方法，也懂得了如何规避肠道健康误区。
2: 没错，接下来呢，进入今天的健康中国说，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主任医师、中国医师协会结直肠肿瘤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抗癌协会大肠癌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王锡山带来的演讲。
3: 我是王锡山，来自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我主管的一个直肠癌的病人是一个孩子的母亲，在成功手术后啊，他回到我的门诊和我讲述，他说我腹部这个大的疤痕呐，像一个蜈蚣一样影响着我，他说我都不敢带着我的孩子洗澡。这个问题让我思考了很久，一个疤痕为病人带来的不只是他不良的心理暗示，还有呢他在精神上的一些创伤。所以今天我想和大家聊聊我和我的团队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所做的努力。首先就是结直肠癌，结直肠是围绕着我们腹部这么周围像一个问号似的分布在我们体内，那么在这个段器官上的上皮恶变以后形成的恶性肿瘤叫结直肠癌。结直肠癌在我们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数据，2022年新发病例51.7万，死亡病例24万。那么简单的说啊，就每一分钟可能就有一个新的病人出现，不到2分钟就有一个人离世。就结直肠外科而言呢，已经有200年的历史。那么从1823年的第一例开腹手术，到今年200多年来，已始终是传统的开放手术。那么近30年，随着科技的进步，以腹腔镜为代表的叫微创手术，在我们腹部呢，仍然要有一个什么啊，5到10厘米这样一个刀口。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怎么样让病人这个腹部这个刀口去掉，那么就是我们团队呢进行探索。2010年我们在国际上有了 NOTES 的概念，体表呢没有任何疤痕。那么我呢也冥思苦想了2年多，2011年的8月份我们做了国际第一例直肠癌的 NOTES 手术。这样的手术难度大，尽管这2例病人都存活，但是由于器械研发没有跟上，那我们呢还不能有更多的医生开展，还不能有更多的病人受益。那么我们团队就在想，如何利用我们现有的技术条件和呢这种 NOTES 的理念，那么我们就在2013年创造了呢 NOSIS 这么一个概念。那么什么是 NOSIS 呢？中文的全称呢叫经自然腔道取标本手术，或叫手术学。简单来说呢，我们通过腹腔镜完成腹腔内的呢手术操作，也就是说标本的切除以及呢重建。那么这个标本经哪里呢？经口腔、阴道和直肠取出体外，这样呢腹部只留几个刷卡的疤痕，大概呢是3个5毫米，一个呢1毫米，一个12毫米，所以病人呢感受就很好。那么事情呢也源于一个特殊的病例，她是个女孩，给她做一个最高级的 NOTES 手术。半夜2点我醒了以后啊，我在想怎么样给她完成。后来呢我说不适合。那么为什么不适合？

的呢？因为他还没有生小孩儿。那么我们经阴道这个通道会不会影响生育呢？应该说是有嫌疑的。因此我就想，能不能像把肠道这一段切断，那么像我们自然排便一样把它排出体外呢？那么这样一个想法在第二天的手术中就实现了，使得我们这个团队啊特别有成就感。我们觉得哎，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后来呢就发明了三个术式。那么在做这个理论体系的建立的过程中，是中国的外科医生发挥了聪明的才智。我们首先呢建立了他的技术和理论体系，那么这里呢也有它的难点，在这发展的过程中也可以说面临很多难题。第一个，这个事情的规范性没有人做。第二个呢，它的无菌无瘤，也就标本取出等。第三个，能不能发生不可预知的一些并发症，比如说肠道的破裂、感染和出血。那么为此我们中国呢外科医生啊牵头建立了标准，我们牵头制定了国内呢系列和 NOSI 相关的指南，联合呢全球的11个国家权威专家，也共同发布了结肠癌、胃癌 NOSI 的国际专家共识，所以为世界也提供了一个值得信赖的呢中国标准和中国方案。目前呢在胃肠领域，尤其是中国胃肠开展了已经有10万多例。我们曾经有个病人在床上术后6个小时唱歌，那么术后1天自由行走的，说明 NOSIS 对病人的腹壁的侵袭小，所以他疼痛轻，那么让他才有能力也有勇气尽早的活动，所以大部分呢恢复的特别好。我们仅仅讲 NOSIS 理解为说肚子少一道疤，其实那你就低估了它的价值。在本质上它是一场外科理念的呢深刻的变革，从过去的专注切除病灶转向了致力于最小的创伤而最大的康复。看得见的是美容的效果，其实你看不见的是它的功能保全，所以它的未来绝不止于无痕啊，将更迈向呢无感。那么通过我们目前的技术手段和平台，比如说机器人、3D 腹腔镜，以及呢未来的术中导航和 AI 技术深度融合，让医生在复杂的解剖与疾病面前呢寻找呢最佳的解决路径和方案，更科学也更自如。为了系统的推广理念与技术，我们创建了 NOSIS 数字学院。在这个平台上，通过数字化智能化的教学手段，将标准化的术式、精准的操作技巧以及前沿的智能技术深度融合，培训更多的医生，加速呢这项技术安全规范的普及。我们的研究学主有一句话，用技术赢得天下，靠德行赢得未来。一项技术真正的伟大在于呢汇集呢更多的民生，将来的快速康复外科以及术前的预康复等先进理念的深度融合。我们关注的将不再是体表的无疤，你将通过一系列比如说营养、心理、疼痛、功能康复多维度的干预，最大限度的减少手术对我们身心的整体的应激反应，让患者恢复得更快，恢复得更好，更有尊严。这样标志着医学外科的目标从完成一次漂亮的手术升华到守护完整而高质量的人生。作为一名医生啊，我深知最好的治疗是不需要治疗。那么我也常和患者讲，直肠癌呢它是一个惰性的癌，它是需要从癌前病变，也就是息肉发展到癌，一般来说呢是5到10年。其实这就意味着为我们防治留下了时间窗。那么在这个时间窗内，我们怎么发现它、阻断它、避免它转化为癌，从而降低呢肠癌的发病率。所以这个是呢

0: 我们说关口前移的现实意义。那么在现实中呢，我们很多人呢不愿意做筛查，因为啥？怕麻烦，怕难受。那我给你说一个事实，你看看这个性价比，就一旦诊断为早癌前病变，你去掉你就可以不得癌了，你享受幸福的人生。你要是早期癌一期，我们做了手术以后5年的生存率超过90%，你要是4期5年生存率不到11%，你想一想这个性价比。所以呢，我们在此呼吁啊，大家还要重视筛查。那么什么人需要做体检呢？需要去做筛查呢？一般超过40岁，或者呢你有肠癌的家族史，或者有肠道的疾病，或有其他肿瘤病史在自身，或者你有肠道的一些症状，那么你就应该及早的进行筛查。那么在目前的筛查的方法也很多，金标准当然是前结肠镜的检查。那么有人怕痛苦，我们现在也有粪便的 DNA 筛查，也有一些呢肠镜人工智能的辅助的诊断技术。所以这些呢都能够呢为我们早期发现呢提供一个手段。那么任何一种手段呢都不是万能的，大家呢你要只要有这个自我体检、自我保健、自我防癌的意识，那我们就会让我们的筛查手段有更便捷的、更准确的、更舒适的，从而呢能够降低大家对筛查的抵触心理，从而提升我们的生活质量，从而保证呢我们的肠癌的发病率在下降。健康中国的实现需要每一位医生的努力，也需要每一位病人的参与。关注你自己的身体健康信号，做好预防筛查，这是对自己，是对家人最大的责任。
1: 非常感谢王锡山医生的深情分享，从原创技术的探索到对患者生命尊严的守护，他用专业与坚守为结直肠癌患者点亮了无切口的希望，也让我们对肠道健康与肿瘤防治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2: 那在肠道健康方面，科学家们又有哪些新的成果呢？展现健康中国新风貌，讲述健康中国新故事。
1: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出演播室，走进今天的健康中国行。
3: 肠道和肺两个看似并不相关的器官，为何总出现种种特别的关联？
4: 哮喘病人在哮喘发作的时候，他都有肚子不舒服、腹胀、腹泻、甚至腹痛。
3: 哮喘久治不愈背后的隐形之手，真的是来自肠道中的这些微生物吗？
5: 这个绿色荧光代表就是肠道里面的肠磷激素，但可以保护全身的一个抗炎的卫士。
3: 一个科学发现将为长期困扰人类的肺部顽疾找到怎样的治疗之道？欢迎继续收看《健康中国》。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说起肠道菌群，相信大家并不陌生，它帮助我们消化食物，吸收营养，是肠胃的好帮手。医生们发现， 这些肠道菌群不只管

0: 消化、排管、全身健康，甚至能够远程指挥肺部、骨骼等多个器官。今天我们将走进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老年疾病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看看这里的科学家们如何破解肠道菌群的呼吸密码，同时为哮喘、老年病等找到全新解法。
1: 这些潜藏在我们肠道内部的微小生物究竟有哪些不为人知的传奇功能，又如何深刻影响我们的健康？
2: 咱们现在图片中看到的都属于肠道微生物吗？
3: 这三种菌都是我们肠道中的菌类，但事实上我们肠道里面有丰富的达到上千种、几十万亿个这样的细菌。每个人肠道里面的这个菌群啊，都是独一无二的，就如同我们每个人的这个身份特征。从100多年前啊，科学家们都陆续的发现肠道里面的这些菌群啊，可以调我们的体重，调我们的情绪，调我们的免疫。所以呢，我们肠道被称为人类的第二大脑。
1: 在持续的研究中，中国医学家锁定了肠道和肠道菌群的一种特别本领，那就是它们与其他器官之间的通信。
3: 我们肠道它不是孤立的，它通过肠道菌去影响到肠道外的各个器官。肠道里面的肠道微生物群落，它可以分泌代谢产物，可以分泌很多的微小的囊泡啊，这些看不见的物质就如同隐形的信使，可以穿透肠道屏障，通过血液循环进入到全身，可以到骨、关节、椎间盘、肺、脑、血管等等。
1: 关于肠道菌群的研究不断深入时，谢辉教授和同事们收到了另一个科研团队的反馈。潘平华教授长期致力于呼吸疾病的临床治疗和研究，他们在梳理大量哮喘病例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特别的现象，这也成为了探索肠道与哮喘关联的重要契机。
4: 我们看了很多的哮喘病人，不管年少轻重，哮喘病人在哮喘发作的时候，他都有肚子不舒服、腹胀、腹泻、甚至腹痛。哮喘是一个肺病，消化到肠道是一个消化病，那么以前很少有人把他们两个连在一起，但是我们研究发现肠道很可能是我们哮喘反复发作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1: 肠道不适总是与哮喘发作相伴而来，这到底是偶然巧合，还是存在着内在的必然关联？这个疑问一直萦绕在医学家的心头，也促成了一次跨学科的联手攻关。2022年，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的两个科研团队，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和运动系统损伤修复研究中心共同开始了科学研究。
5: 我们也在思考，既然肠道菌群通过跨器官通讯的方式来远程调控免疫系统，那么我们觉得是不是也以同样的方式来调控我们哮喘气道炎症的发生发展？
1: 哮喘根治是困扰医学界的一个难题，那么肠道菌群是否有可能成为破解这个难题的隐形之手呢？为了验证这个猜想，科研团队开启了一场跨越肠道肺部的探索。然而，想要找到肠道菌群与哮喘之间的联系并不简单。
5: 其实这个工作最难的不是证明肺与肠的关系，而是我们的肠道菌群数量太过庞大，那么这个里面到底谁在管事，谁又怎样去通过方式去管事，这才是最难的。我们希望能够找到这个关键的一个细菌。
1: 如果肠道菌群与哮喘之间真的存在内在关联，背后的核心机制究竟是什么？肠道内上千种菌群代谢物中，到底哪一种才是决定着肺部炎症影响哮喘发病的主角呢？在这个过程中，谢辉教授科研团队的一个发现成为推动整个研究的关键。
3: 这是我们肠道的一个染色的片子，这个绿色荧光代表就是肠道里面的肠凝集素。
2: 您提到的这个肠凝集素它是什么呢？对我们有什么作用吗？
3: 它可以保护全身的一个抗炎的卫士，在整个系统里面呢，它就如同一个保镖，它在肠道里面留住了大量的有益菌，有益的菌呢会产生分泌一种物质叫做丁酸，丁酸在整个我们的身体里面会抑制炎症，在肺里面通过抑制炎症它就可以缓解哮喘。

0: 沿着这样的思路，科学家们针对大量医学数据进行了对比和分析，并有了新的发现。
1: 我们在实验当中发现，如果我们敲除肠凝激素，我们会发现小鼠的哮喘立刻加重，肺部炎症聚集更为明显，气道堵得更厉害。反过来，如果我们补充肠凝激素，肺部的炎症明显减轻。
0: 一系列的研究最终证实，这种由肠道产生的蛋白质肠凝激素正是让肠道与肺之间产生关联的主角。不仅如此，科学家们还发现人体的另一个器官骨骼竟然也参与了这个过程。
2: 在肠凝激素减少的情况下面，肠道内双歧杆菌、单独丝菌这些好的细菌的风度显著减少，同时这些细菌的代谢产物丁酸也随着减少。丁酸的缺乏会让骨髓里的免疫细胞被大量的募集到肺里，这样哮喘就爆发了。
0: 伴随着研究的步步推进，肠道菌群和哮喘之间的关联真相终于水落石出。在这场探索中，人体跨器官通信的种种有趣机制也被发现和揭示。
3: 这就是我们在国际上首次的真实一个事，就是我们的肠骨和肺之间产生的关联，形成一个轴，来影响我们哮喘的发生发展。那么未来的话，我们就可以补充有益的菌类，我们也可以补充这些菌产生的物质丁酸。那么这些策略它都可以大大的减轻哮喘。
0: 凭借这一重要研究成果，科研团队已在国际权威期刊《肠道微生物》发表署名文章，获得了国际学界的认可。这项成果打破了以往仅聚焦肺部局部炎症的研究局限，为哮喘的精准干预提供了全新方向和坚实的理论支撑。下一步，医学家们将以这个重要成果为指导，对于肠凝激素低表达的哮喘患者，考虑推荐使用丁酸等进行干预治疗，在进一步研究和完善的前提下，形成哮喘治疗的新方法。
4: 我们团队的跨器官研究不止哮喘、骨质疏松，还覆盖骨关节炎、老年痴呆、血管钙化等一系列老年高发慢病以及系统衰老。我们都是从肠道菌群这个开关为切入点。
0: 当下，中国医学家正着眼于更大范围内的跨器官通信研究，努力发现诸多健康问题背后的致病新机制，寻求全新的治疗思路，并为老年群体的健康调养探索解决方案。
3: 因为人类它到了中老年阶段，往往多种疾病会在同一个人身上发生譬如哮喘、阿尔茨海默病、骨质疏松、动脉粥硬化、胃肠病，往往在一个人身上同时发生。那么我们的功能研究也发现呢，肠道菌群的紊乱是多种疾病发生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们通过调理肠道菌群，增加有益菌，减少有害菌，来实现人的身体的多种疾病的防和治。
5: 一场始于临床的追问，一次跨越多个器官的攻关，湘雅团队用科研证明，肠道健康就是全身健康，调好肠道就可以守护呼吸、守护骨骼、守护老年的幸福生活。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慢性疾病的病根被找到，让更多人能够远离病痛，拥抱健康。
6: 身体想健康，运动要有方。
7: 今天让我们一起通过运动的方式帮助大家维护肠道健康，一起进入今天的运动处方环节。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推拿理疗科主治医师刘洋。今天带来的运动处方主要是益于我们肠道健康，增强肠道的蠕动，来让我们身体呢变得更加轻松。第一个动作，我们来做双手抡臂，双脚自然分开，与肩同宽，手臂呢平行的从一侧起。大家注意，我们以左侧为例，双手平行，举过头顶，在左上方稍作停留，脚点地往上蹬，身体呈对角线拉伸开，慢慢过渡到上面，身体回正，手臂向上举，一二，向右侧对侧拉伸，慢慢回正。好，我们再从右侧起，对角线发力，画弧到最高点回正，向上延展拉伸，一二， 第一个动作呢，我们左右交替，我们各做4次，为一组。

0: 组，我们做三组。第二个动作呢，我们来做俯身转体，双脚略开于肩，重心下沉，可以稍稍的屈髋屈膝，扎一个马步，身体往前俯身，双臂自然分开与肩同宽，胸廓旋转，手臂呈顺时针转动，眼随手动看向上方，慢慢回正，向对侧转。好，慢慢回正。这个动作左右交替，四次为一组，建议大家练习三到五组。好，我们来进行第三个动作，双脚呢是略宽于肩，双脚把脚尖往外撇一点，成八字，踮起脚，收紧臀部，小腿发力，脚趾抠地，往上抬起身体，吸气，气全都从脚往上牵引，含在胸中，一二三，落下来，落的时候稍快一点，重心向后。这个动作呢，我们练习八次为一组，建议大家练习三组。
1: 多多运动，增强我们的肠道蠕动，让我们的肠道健康从今天开始。
2: 感谢各位收看今天健康中国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各位锁定 CCTV 4全网推出的健康中国健康 1.0，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对伊朗而言，时间紧迫，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据以色列12频道电视台17号报道，特朗普当天在接受该电视台采访时称，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并预计伊朗方面将在未来几天提交一份更新的提议。他还称，如果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此外，据多家媒体报道，特朗普当天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号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预计特朗普将于19号在白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美国和以色列。

0: 列以所谓维护全球能源市场稳定为由，为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进行辩护。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梅伊正在为其非

0: 关键能源运输通道制造不安全因素，随后又反过来指责伊朗破坏稳定。巴加埃指出，这种做法是在重复制造危机和战争，在以恢复稳定与捍卫和平为名进一步升级局势的惯用套路。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该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全新的进攻性的、出其不意且风暴般的回应。
1: 据路透社报道，国际刑事法院17号否认以色列媒体有关其向数名以方政治和军事官员发出新逮捕令的报道。当天早些时候，以色列国土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国际刑事法院首席检察官已申请对数名以色列官员签发秘密逮捕令。
0: 以色列媒体称，该逮捕令针对以色列两名政治人士和两名军官，申请发出的具体时间尚不清楚。此前有报道称，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计划对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和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签发逮捕令。检察官曾调查这两名官员在以色列扩张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方面发挥的作用，以及其是否违反日内瓦公约相关规定。2024年11月，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前国防部长加兰特发出逮捕令，指控他们自2023年10月8号到至少2024年5月20号期间犯有反人类罪和战争罪。根据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国际刑事法院一旦签发逮捕令，缔约国有法律义务予以执行，应在当事人进入本国境内时实施逮捕。此后，美国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和对以色列总理及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先后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首席检察官及数名官员实施制裁，引发国际社会强烈不满和普遍担忧。
1: 阿联酋方面17号表示，位于宰夫拉地区的巴拉卡核电站外围一台发电机当天遭无人机袭击后起火，该起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影响辐射安全水平。
0: 当地有关部门表示，起火设备位于巴拉卡核电站外围区域，火灾发生后，相关部门迅速作出响应，采取全部必要预防措施。阿联酋联邦核监管局随后发表声明称，此次火灾未影响核电站安全，也未影响关键系统运行状态，核电站各机组目前运行正常，辐射安全水平未受到影响。阿联酋国防部17号发表声明称，阿联酋防空系统当天对从西部边境方向进入该国领空的3架无人机进行了拦截，其中2架被成功击落，另一架击中巴拉卡核电站外围的一处发电机。目前有关部门正在调查此次袭击的来源。阿联酋武装部队处于全面戒备状态，以应对任何针对国家安全与稳定的威胁。巴拉卡核电站是阿联酋首座核电站，于2020年8月投入运营。国际原子能机构17号表示，阿联酋方面已向该机构通报有关情况。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巴拉卡核电站遭无人机袭击事件表示严重关切。格罗西强调，任何威胁核安全的军事活动都是不可接受的。
1: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17号发动2次空袭，袭击了黎巴嫩东部贝卡谷地的城镇以及黎巴嫩南部的多个地点。此外，当地时间17号下午，以军还向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的居民发布所谓紧急撤离令，要求当地4个村庄的居民立即离开住所。以军称将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采取行动。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14号和15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各方同意将停火协议延长45天。然而，黎以双方的交火并未就此停歇。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通报称，以军17号对加沙地带发动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

0: 当地卫生部门表示，以军的一次空袭发生在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的一处警务哨所附近，导致一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一次空袭袭击了位于加沙地带中部戴尔拜拉赫的一处社区食堂，造成至少三人遇难。截至目前，以军暂未对此作出回应。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天在一份声明中对以军袭击加沙中部社区食堂表示强烈谴责。根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1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在过去48小时内，加沙各医院共接收了6名死者和19名伤者。自2023年10月7号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已累计造成超过7.2万人死亡，17万人受伤。据以色列时报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经控制加沙地带60%区域。
1: 报道说，内塔尼亚胡17号在一场政府会议上称，现在我们在加沙地带控制的面积已经不是50%，而是60%了。他还称，以色列正在加强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控制，将确保加沙地带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以色列今年3月发布了所谓新的加沙地图，该地图显示，以色列除控制加沙地带53%的区域之外，又新增了一片所谓限制区。该限制区约占加沙地带总面积的11%，超出了黄线划定的范围。根据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黄线以外为以军控制区，黄线以内以军不再驻扎或开展行动。以军曾多次射杀在黄线附近的巴勒斯坦人，指称哈马斯武装人员越线发动袭击。
0: 好，再来关注俄乌冲突。欧洲最大的核电站之一扎波罗热核电站17号发布消息称，乌克兰武装部队使用火炮袭击了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导致车间建筑及员工巴士受损。核电站方面表示，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引发火灾。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通报称，16号夜间至17号凌晨，乌军多支部队协同行动，对俄罗斯境内及俄方控制区域的多处重要目标实施了精准打击。据俄罗斯媒体17号报道，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作为核大国，核威慑是国家安全的基石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佩斯科夫还表示，欧洲方面开始讨论与俄罗斯对话的议题，以及认识到终有一天不得不与俄罗斯展开对话，是积极的转变和信号。佩斯科夫称，他希望这种务实的做法最终能够占据上风，并转化为实际行动。俄罗斯方面对此已做好了准备。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于17号至22号首次在冲绳县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三地进行陆上总队演习。除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地的约300名自卫队员外，还有约20名驻冲绳美军海军陆战队员参与了此次演习。报道称，演习期间在石垣岛将进行88式地对舰导弹发射装置部署及物资运输训练。由于罄竹难书的侵略罪行，日本的军事发展动向一直备受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关注。一些长期活跃的日本军工企业，二战期间便是制造侵略武器的主要力量，如今又成为日本再军事化的急先锋。对此，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2: 5月6号，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媒体注意到，三菱重工的工作人员也在发射现场，身穿蓝色服装，非常醒目。88式岸基反舰导弹正是由三菱重工研发生产的，于1988年正式服役。据日本广播协会15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菲律宾对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表达了兴趣，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相关出口事宜。二战后，日本军工体系并未遭到彻底清算，通过先民后军、以民掩军的隐蔽发展路径，以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等为代表的日本军工巨头摇身一变，成为打着民用招牌的防

0: 防卫承包商。目前，日本从事防卫生产的民营企业规模庞大，大型企业20余家，中下游企业超过2000家，配套小微企业上万家。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等日本企业长期为自卫队生产舰艇、战斗机、导弹等主战装备。日本电器负责自卫队数据传输系统的搭建，并为侦察卫星、雷达提供关键组件等。随着日本政府连年增加防卫开支，相关企业订单数量水涨船高。2024年，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等5家日本企业的销售总额达133亿美元，较上年激增40%。除了本土订单暴涨，海外市场也取得进展。三菱重工不仅拿下价值68亿美元的澳大利亚军舰订单，还向美国交付了爱国者导弹。川崎重工则承接向菲律宾出口退役护卫舰的订单。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从多个维度构建起体系化的军民两用技术转化机制。在资金投入上，日本2025年度用于民转军的先进技术转化研究费高达175亿日元，较2022年增长约18倍。在组织层面，2024年10月，日本防卫省设立防卫创新技术研究所，效仿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通过公开招标、聘用项目经理、政府资金扶持等多种方式，资助民间机构开展颠覆性技术研发活动，助力各种尖端技术转化为能够改变未来作战方式的新型装备。分析人士指出，日本军工产业快速扩张的危险势头正在重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日本穷兵黩武的情形，特别是这种势头与日本政坛日益明显的右倾化和历史修正主义思潮相结合，渐渐陷入否认历史、扩军备战、地缘挑衅的恶性循环。
1: 韩国国务总理金明熙17号表示，一旦三星电子罢工，可能对国民经济造成巨大损失，政府将采取所有可行手段应对。
0: 韩国国务总理金明熙17号在记者会上表示，欢迎三星电子劳资双方18号重启谈判。他强调，此次谈判是可阻止罢工的最后机会，劳资双方绝不能轻视此次谈判的重责。金明熙说，若罢工成为现实，其损失将不仅局限于个别企业，更将给出口、金融市场、众多合作企业的经营等整个韩国经济造成严重负面影响。他呼吁劳资双方寻求可避免罢工的方案。韩联社称，三星电子劳资双方将在18号上午启动新一轮调解谈判。在劳方宣布将于21号启动罢工之际，调解能否达成协议，从而化解矛盾、避免罢工，引发关注。16号，三星电子会长李在镕就公司目前面临的内部问题向公众作出公开道歉，并呼吁工会与公司团结一致，朝同一个方向前进。目前，三星电子与公司工会之间劳资纠纷持续，工会计划于5月21号启动的18天罢工计划已有超过4万名员工登记。据报道，劳资双方的核心分歧在于利润分配。随着存储芯片价格暴涨，三星电子的盈利大幅飙升。三星电子员工认为，公司在业绩暴增之时却不愿意分享增长红利，工会要求废除奖金上限，并将15%营业利润用于员工绩效奖金。
1: 世界卫生组织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当天，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此次疫情由本地部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尚无针对该型病毒的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各国必须采取严格措施，加强疾病监测，切断病毒传播。
2: Ebola has so many strains. What is known mostly is what we call the Zaire strain that is killing so many people, and the case fatality rate is more than 70-80% if there is no support. Fortunately, we have medicines and vaccines for the Zaire strain, but the second one, the Sudan strain and the Bundibug we are talking about, we don't have vaccine, we don't have a medicine. We have some candidate vaccine, some candidate medicine. We are pushing this route. We hope that we can have something in the next coming weeks.
3: 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在16号表示，

0: 至15号，刚果金共报告336例埃博拉病毒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乌干达15号确认一例输入性病例，该患者已经死亡。非洲疾控中心已开始为应对疫情工作提供支持，并敦促非洲各国政府加强疾病监测、感染预防以及医疗物资的本地生产。
1: 好，再来关注天气方面。记者从中央气象台了解到，17号到19号，本轮大范围降雨的强降雨带将逐渐向东转移，华北等地可能会出现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局地有大暴雨，公众需警惕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记者17号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江西、湖南、重庆、贵州、广西、陕西境内15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1.92米，目前上述河流大部已退至警戒水位以下。16号晚，湖南湘西州花园县出现强降雨，最大降雨量出现在边城镇，达82.1毫米。强降雨导致部分道路被淹，低洼区域出现内涝，最深处约40厘米，多人被困。目前当地已安全转移群众230人。17号，湖北省气象局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16号晚间至17号，襄阳遭遇强对流暴雨天气，局部降雨量达170毫米。为应对极端天气，当地市政部门坚守防汛排涝一线，全力保障城市运行平稳与市民出行安全。从16号傍晚开始，北京城区迎来今年以来明显降雨，17号午后雨势逐渐增大。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降雨持续时间将超过20个小时，最终累计降雨量较大，可达到大到暴雨级别。北京市已启动全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自16号起，河北省自西向东出现明显降雨，多地降水量达50毫米，暴雨。河北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现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石家庄多部门提前部署，保障市民出行安全。
3: 自5月16日降雨开始，全市交管部门每天出动警力2500余人，全面加强路面交通指挥疏导、巡逻防控和视频巡视。
2: 记者从江西省应急部门了解到，从5月14号开始的这一轮强降雨过程基本结束，洪涝灾害已造成赣州市15个县市区2.49万人受灾，直接经济损失超5000万元。气象部门预计，从19号开始，随着冷暖空气再度交汇，江西将迎来一段连续的雨水天气。
1: 据广西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点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8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中位于柳南区太阳村镇，震源深度8公里。柳州、桂林、贵港、梧州、河池、南宁、来宾市城区均有震感。地震发生后，广西地震局迅速调派华西队23人赶赴现场。此外，南宁、柳州、桂林、贵港、来宾5个消防支队地震专业救援队紧急驰援，共出动51辆消防车、315名消防救援人员、7条搜救犬，其中柳州支队17辆消防车、90名消防救援人员、3条搜救犬已经抵达震中现场。此外，记者从广西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了解到，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前后，共发生了5次2.2至3.2级地震。截至今天凌晨的4点，地震已经造成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均无生命危险，失联3人，累计转移群众7000余人。目前当地正在全力搜救失联人员。此外，当地及时划定警戒区域，封闭危险路段，落实临时防护措施，严防次生灾害发生。今天凌晨，广西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决定，从今天1点启动地震3级应急响应。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应急管理部要求当地核实震情灾情，全力组织人员搜救，做好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抢险救援和余震监测等工作。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

0: 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2: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旧圣地板。
2: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17号发布2026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总台央视体育频道将全程直播92场精彩对决，体育赛事频道同步并机播出小组赛末轮12场关键赛事。总台多个电视频道、新媒体平台和广播频率也将全天候联动跟进，构建起大屏小屏全覆盖、全场景的立体传播矩阵。其中，总台体育青少中心将在体育频道、体育赛事频道和奥林匹克频道推出《我爱世界杯》《豪门盛宴》等特别节目，让大家沉浸式感受世界杯独有的热血与魅力。央视体育客户端、超级世界杯等将赛事节点与生活消费场景深度绑定，拓宽受众边界。央视频客户端将推出聊球局、绿茵荣耀夜等节目，并提供多元化的视听服务。央视新闻客户端也将推出多档世界杯重点节目，其中燃动绿茵、行走美加墨等节目重点聚焦赛事经济与中国制造，同时还将带领受众解码多元文化和赛场之外的足球故事。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总台将深度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打破观赛边界，重塑体验格局，倾力打造全时段多形态的融媒体内容矩阵，满足受众沉浸式全方位的观赛体验。国际足联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表示，总台的赛事转播技术处于行业前沿，能够完美传递足球赛事带来的热血与情怀，期盼与总台一同把精彩的世界杯赛事带到中国。
3: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5: 记者17号从公安部获悉，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日前，中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相较于常见的车用汽油，高标号赛级汽油可有效降低赛车发动机在高压缩比、高负荷环境下发生爆震的风险。据拱北海关统计，自澳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17号10时，拱北海关所属港珠澳大桥海关累计监管验放进出境澳门单牌车已突破500万辆次，其中今年前4个月达54.4万辆次。国家能源局17号发布《中国绿色电力证书发展报告2025》，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共核发绿证29.47亿个，常规水电、太阳能发电及生物质发电项目仍是绿证核发主力，全国交易绿证9.30亿个，同比增长1.08倍。绿证交易规模

0: 再创历史新高。17号，40万吨级超大型矿砂船在唐山港曹妃甸港区实现了常态化满载靠泊，唐山港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40万吨船舶满载靠泊的世界级深水港。中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协同发展格局加速形成。近日，2026物具大斗台决赛在中国物具院正式拉开帷幕。比赛现场，经典折子戏拷打、物具绝技火烧紫都变脸，以及传统大戏白兔记轮番登场。根据赛程安排，22号将上演收官场次，最终将评选产生一系列荣誉奖项。为推动中医药文化普及传播，近日湖南岳阳市将中医理疗、药材辨识、非遗手作搬进大学校园，活动设置中医义诊、中药辨识、香囊 DIY、 药膳茶饮、刮痧艾灸、推拿体验等多个特色体验摊位，千余名师生沉浸式体验传统中医药技艺，在趣味互动中感受中医魅力。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4: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5: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伊朗宣布将公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划定指定航道并收取服务费。伊朗此举是要定规则还是争利益？法国戴高乐号航母抵达阿拉伯海，准备主导多国护航行动。欧洲方面就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接触，会给美伊对峙带来怎样的影响？美国媒体称，美伊正筹划自停火以来规模最大的备战行动，最快下周可能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是否恢复打击？特朗普面临怎样的抉择？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霍尔木兹海峡的紧张局势再度升温，伊朗方面宣布已经制定了一套管理海峡指定航道的专业机制，即将对外公布，将划定航行的通道，并且收取必要的服务费。伊朗此举是要定规则还是争利益？与此同时，法国戴高乐号航母已经抵达了阿拉伯海，正在为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欧洲方面就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展开接触，会给美伊对峙带来怎样的影响？美国媒体称，美伊正在筹划自停火以来规模最大的备战行动，最快可能于下周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备选方案包括对伊朗军事设施发动更猛烈的轰炸，以及派遣特种部队深入腹地搜寻地下核设施。特朗普政府面临是否恢复打击的艰难抉择，决策的天平正在向哪一侧倾斜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16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阿齐兹表示，机制下的专业服务将收取必要费用，只有与伊朗合作的商业船只以及相关方才能从中受益，而该航道将对所谓自由计划的实施者保持关闭。另据伊朗媒体报道，欧洲方面已开始就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报道称，伊方目前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与此同时，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法国国防部部长级代表艾利斯·吕弗15号表示，法方立场是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提供可能性，其方式完全是防御性的，且符合国际法。日前，在国际运输论坛峰会上，多国交通部门代表提到，随着霍尔木兹海峡梗阻，越来越多国家正寻求替代贸易路线以对冲安全风险。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阿曼等海湾国家正将贸易运输的重心转向陆路，多家航运公司也开始采用海陆联运模式。
0: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中东问题学者董曼远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的教授崔洪建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其实伊朗之前呢是通过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法，那现在呢又公布了最新的一个管理机制，而且呢不仅仅是划定这个航道，还要收费。就是他这种做法，包括这个新的这个管理机制，能够真正落实吗？会作为一种长效的这个管理机制吗？
4: 伊朗这次呀被认为是有高低两岸，这个高岸呢就是要确立对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并且呢把它管起来，设立规矩，包括收费，也包括说提供服务。那现在呢这个伊朗呢他现在是尽自己最大的可能啊争取高岸，也就是说使这个计划呀能够实现。但是呢低岸是什么呢？说如果是要推行这个高岸，遇到的阻力太大，包括会遇到风险，比如说包括

0: 美国和以色列下一阶段可能会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等风险，那就转向堤岸，把它用来换很多东西，做个交换也可以了。所以呢，这是高低两岸。但是它现在啊，面临一个新的形势，这个形势呢，就是什么呢？海峡通畅与否啊，涉及到全人类共同利益。那么呢，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希望海峡通畅，然后呢，能恢复到这次战事爆发前的自由航行状态。而且呢，联合国安理会通过2817号决议，这个2817虽然是由阿拉伯国家提出，但是有100多个国家联署。现在呢，6个阿拉伯国家又在推动联大通过个决议。联大通过决议虽然没有约束力，但是它有这个道义上的影响力，它在这个人心向背方面它会产生影响力。所以呢，也是现在有100多个国家联署，要这就是准备推动联大呢通过一个让海峡航行通畅这样一个决议。所以现在伊朗面临的是这样一个新的形势。这个新的形势呢，我们也看到伊朗出现了一些政策调整，比如说伊朗他现在表示啊，他说我不想让这个海峡呀说把它封了，我是也是要让这个海峡通畅的，只是呢这个海峡通畅是我对海峡行使主权，我是设立海峡事务管理局，然后我要对海峡呀过往船只我要提供服务，提供服务也是主权的一个象征。我提供服务他就不考虑说是你这个这个服务别人需要不需要，乐意不乐意，反正我提供服务，这是伸张主权的一个表现。所以呢，我提供服务，这个还要到革命卫队啊那里去报备等等。所以呢，你经过我的管理，经过革命卫队同意，那你是可以通过的。比如说交了费啊什么的，当然交费还有区别对待了，这是一个。另外呢，伊朗又提出我跟阿曼共同管理。阿曼共同管理呢，那现在就说阿曼他现在没有做答复，那这个做没做答复呢，那或许5年后答复，10年后答复。那现在伊朗就现在讲呢，我把这个态度表明了，你阿曼也可以跟我共同管理，那你阿曼没答应之前我就先管理着。所以呢，现在呢，就是他是还是在努力争取高岸，但是呢，我看呢，现在国际社会呢，还是在这个做这个叫当事双方的工作，因为呢，如果是能够推动双解除，这是成本最低的实现停火止战，然后呢，为下一步双方谈判呢提供基础的一个最好的路径。所以呢，都在对当事双方啊进行好言规劝，就解除对阿曼湾的封锁，然后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所以这个呢，就是现在国际社会努力方向。
1: 所以确实，我们看到，因为美伊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封锁呢，对全球的这个航运呢，都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这个船还被封锁在这个区域。我们看到欧洲方面现在好像已经和这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进行接触了，那您觉得欧洲现在是在做一个什么样的打算？
2: 我们知道这个在这场美伊冲突中啊，这个其实欧洲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利益攸关方，因为无论是从能源、从这个贸易通道、从安全各方面来说，欧洲呢它都必须啊在这个冲突中呢有所表现，但是怎么表现呢？我们知道最近一段时间啊，这个从一开始。无论是欧美关系啊，包括针对这次所谓美国对伊朗的行动，事先呢把欧洲蒙在鼓里等等这样一些因素，所以欧洲方面从一开始它的定位呢就是，不和美国这个搞在一起，所以在军事上和美国保持距离，在政治上呢要坚持一个所谓自主的一个立场，同时在外交上要充分发挥它的能力和作用。从一开始的时候呢，欧洲外交发力的主要方向呢是海湾国家，也就是除了伊朗以外的中东国家。我们看到这个欧盟也好，这个欧洲国家的领导人也好，和这个海湾国家呢保持密切的接触。近一段时间以来啊，其实欧洲这个外交范围有所扩大，那就是开始呢他把这个外交接触的范围呢扩大到了伊朗。其实在这次和伊朗革命卫队发生接触之前呢，包括法国，包括一些欧洲国家政府就已经和伊朗政府取得了联系，而且双方呢就一些这个外交解决的可能方向实际上一直保持着沟通。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现在如果啊这个接下来美国和以色列要重启战端的话，我想对欧洲来说，它一方面仍然会继续坚持它的这个外交作用，但同时呢，我想接下来它仍然会采取说

0: 如果必要的话，他军事手段介入，然后呢，尽量保持一个中立的立场，就是不站美国一边，也不站伊朗一边，他是站在所谓的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同行受阻，受到带来影响的这些国家一边，所以这样拉起更多的一个所谓的这个小圈子、小集团，然后来共同向美伊双方施压。我觉得这是欧洲现在，在他看来啊，是一个外交上的机会。
1: 嗯，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这个海湾国家，好像现在也在考虑替代方案，包括像沙特这些国家，就是陆海联运，比如说通过陆上的管道，能不能转到曼德海峡这边的这个港口啊，或者什么回避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这样的一个紧张的这个封闭这样的一个态势。但是这种替代方案，您觉得就是得需要多长时间？就短期内能够缓解现在的燃眉之急吗？
2: 短期内是办不到，但是呢，这是海合会国家必然要采取的步骤。
1: 嗯，
2: 因为是这次这个美以伊这个三方的这个冲突，给他们一算是一个教训吧。那现在来讲呢，那办法呢，恐怕是主要是现在沙特东西输油管线，或者再建一条，建副线，或者是把当前的管线技术改造扩容，让能把这个它的这个输油量能扩展到一倍以上。目前来讲，满打满算是每天能输700万桶原油这样，但是它要扩容，这是一。第二呢，从阿联酋方向呢，它这个从阿联酋内地的油田到这个富察伊拉港这个管线，或者是技术改造扩容，或者是再增建管线，同时呢，海湾连接海合会6国的铁路也要把它都建成，要把它连通。虽然这样做，它呢成本是高的，效率是低的。我是指与这个海峡上的这个水运比的话，它是成本高效率，但是海合会国家不得不这样做，它是需要时间。但是海合会国家它一有这个财力，第二呢，技术上也是可行的，但是它是需要时间。这个时间如何保证？现在沙特等海合会国家呀，这就是说提出呢，准备或者有意愿跟伊朗啊在战后签订一个互不侵犯条约。当然，这个条约能维持的年份越久越好。那么这个也就是说呢，在这个互不侵犯条约的基础上呢，那海合会国家它就可以做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是把这个就是说其他的出海通道给它建好。第二呢，是这个把自己安全短板补齐，那就是多方向寻求安全合作。第三呢，还要继续调整同伊朗的关系。那么也就是说，邻居没办法选，但是呢，相处之道或者理性的相处之道是可以选择的。他们要做这个事情，所以我认为呢，这个即使是成本高的这个效率低，他们也不得不采取这
1: 个。您说的多方向的安全保障，就是不仅仅在单纯依赖美国了，对吧？
2: 靠美国
1: 的军事基地来提供安全保障。
2: 美国的安全依赖呢，它可能会作为一个基础，但是其他方向的安全合作呢，它也会这个要就积极拓展。比如说沙特同巴基斯坦签订了这个安全合作协定，又比如说埃及同这个阿联酋安全合作现在又提高到新的水平，埃及空军进驻阿联酋等等，这将来都是合作方向。
1: 这都是这场冲突带来的一些变化，
2: 对对对，
1: 一些安全局势的一些变化。我们看到呢，还有一个变化，就是法国的戴高乐航母现在进入了阿拉伯海，说是为多国护航行动在做准备。就您觉得现在从欧洲国家来讲，他们真的敢于，比如说在这个区域进行这种多国的联合护航吗？因为它可能会使局势更加复杂化。如果伊朗万一对这个欧洲国家的这个护航的舰队进行攻击呢？
0: 现在对欧洲来说啊，如果接下来战事重开啊，欧洲呢必须得做出一个所谓的选择。我觉得主要是两个核心问题啊，一个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其实从一开始呢，欧洲呢试图给自己找一个中间的站位，在海峡通航问题上呢，他既批评美国也批评伊朗，他认为双方呢都负有责任。所以在找了这个立场之后呢，我们看到接下来他如果要采取所谓的护航行动啊，它一定是一种所谓中立护航的方式来进行。换句话说呢，它不是美国此前想要主导的这样一个护航行动，而是代表所谓的这个商船的利益，或者代表其他国家就是依赖这条航道的这些国家的利益。但是我们看到现在欧洲人呢，他现在又非常现实的去强调说，他这个未来的任何军事行动，包括护航在内，它都是防御性的。换句话说，它是需要一些条件。你比如说美伊之间如果是长期停火啊，这个条件呢可能具备。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美伊之间是持续谈判，那也是一个条件。但是一旦啊重新开打以后啊，我觉得欧洲在这个军事手段上选择会更加的谨慎。还有一个呢，我想对欧洲来

0: 说啊，尽管我们看到啊，这个近一段时间他也在对他立场进行一些微调，尤其是如果美国跟他施压的时候呢，他会做一些姿态。但是在现实中，尤其是法国啊，我们知道现在好像主要的军事行动都是法国做出的。我想法国呢是有意利用这一次机会啊，要体现出说他在欧洲安全方面啊，他有一个所谓的引领作用。同样，戴高乐航母它所起到的作用啊，我觉得不是实质性的参与到所谓的护航行动中去，而更多是一种亮旗的行动。就是只要戴高乐号航母在那一天，就意味着法国和欧洲在那有一个存在的一个象征。
1: 因为之前美国的这个军舰进去说还不是说护航，说我们不是护航，是引导商船离开，同样遭到了伊朗导弹的这个攻击。
0: 对。
1: 所以欧洲如果要真的是护航的话，恐怕可能也会面临这样的一个局面。
0: 所以这就是欧洲想要避免的。所以我们看到他一边在提护航，一边呢在加强和伊朗方面的接触。
1: 对，
0: 实际上最后呢，它就是形成一种所谓的中立的无害的护航，就是不仅是不影响到伊朗和美国的冲突，甚至也不让伊朗呢对他可能采取的护航行动采取任何的攻击姿态。
1: 而且我们看到呢，双方的这个谈判似乎也陷入了一种这个僵局，因为针对伊朗提出的14点这个建议，美国回复了一个5点，相当于是完全否定了伊朗提出的14点计划。所以美国的媒体也有报道说，美以有可能最快的话下周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我们也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据美国《纽约时报》15号披露，美国与以色列正加紧进行自停火以来规模最大的备战行动，最早可能于下周重启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备选方案包括对伊朗军事及基础设施发动更强力度的轰炸，以及派遣特种部队深入腹地探寻藏匿于地下深处的核材料。当晚，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也透露，以色列正在为持续数天甚至数周的战斗做准备，并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最终决定。另据英国《独立报》16号报道，北约方面掌握的情报显示，伊朗现在依然保有60%战前导弹库存，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数月。而据美国掌握的情报，伊朗90%的导弹发射场和军火库仍在部分或全力运转。美国《华盛顿邮报》上周也以美情报官员为消息源报道称，目前伊朗的导弹库存仍维持在战事爆发前水平的70%。同样在16号，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对伊朗进行为期2天的正式访问。此次访问此前并未公开宣布。同一天，伊朗证券交易组织表示，伊朗股市将于5月19号起恢复交易。随着股票市场的重新开放，伊朗资本市场各板块将全面恢复运行。
1: 所以我们看到，确实从美方的这个5点回应，那相当于是完全否决了伊朗提出的14点方案，对吧？不可能进行这个战争的这个赔偿，而且呢不取消对伊朗的这个制裁，400公斤的浓缩铀还要从伊朗运到美国等等。双方显然都是以战胜国的姿态在拿出方案，现在可以认定双方是未谈先崩了吗？
3: 现在还不能下这个结论，因为现在美国，它这个虽然现在美国在中东地区啊，它的打击力量基本到位了，然后呢，各种弹药啊什么也都补充了，包括以色列弹药也都补充好了，伊朗方面也做了两手准备，但是呢，现在美国虽然得说这个不接受伊朗原来的提案，现在又提出了自己的5条，仍然我觉得他把这个主要的精力放在依托军事恫吓，让伊朗呢在未来的这个几天内啊，他要做出一个新的态度来，也就是说看能不能换取美国在谈判桌上的主动，或者伊朗在谈判桌上的妥协。他这个说要的采取军事行动来讲，那是应该是他最后的一个选择。这个军事行动来讲，他目前他这个打击力量，他这个如果是说假如要通过武力开展岛链作战，特别是他的2栖打击力量，地面打他是不够的。但是呢，他现在有了打击量，可以对伊朗进一步增加他的经济损失，造成他的经济困难。这个经济困难，他也寄望呢能够让伊朗在谈判桌上能够妥协，所以呢，这是他的首选。
1: 但是《纽约时报》的这个报道应该也不会是空穴来风吧？说现在美伊都在做大规模的备战行动，最快下周可能就重启对伊朗的打击。那您怎么看这个报道？
0: 我想现在呢正在处在一个双方是战时和的一个关键阶段，现在这个媒体透露的说消息啊，双方都在做备战准备，我觉得也不排除。

0: 束啊，双方是目前想要在谈判中增加自己筹码的一个手段。因为在这个时候啊，如果一旦示弱，有可能就会被对方所利用。尤其是我们看到伊朗方面，伊朗呢应该总结起来现在实际上是两手准备多管齐下。我觉得除了啊这个备战这张牌要打出去，要让美国意识到说要啃下这块硬骨头不容易，或许呢就让美国方面呢降低一些谈判的这个条件或者是筹码。另外一个牌呢就是海峡牌啊，我们看到最近它的一系列动作，无论是这个通行办法呀、通行机制等等，实际上都是我们知道它的落实啊可能未必是近期或者说是有效的，但是呢这张牌先打出来，实际上作为一个筹码来向美国方面施压。还有一个呢就是外交牌，外交牌呢现在仍然在通过巴基斯坦这个渠道啊，实际上和美方仍然有接触，同时呢和欧洲的接触呢实际上是希望在美国这个方向呢不要再出现新的这个不确定性。你比如说如果欧洲站在和美国一边的话，有可能会给伊朗带来更大的压力。
1: 另外呢，我们看到像阿联酋这些国家呢，试图联合其他的一些海湾国家呢，对伊朗发起打击，但是遭到了这些邻国的拒绝。同时呢，阿联酋的这个核电站的外围呢，还遭到了无人机的这个袭击，并且引发了这个火灾。那么到底啊，海湾的这些局势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些新的变化？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 16号，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双方重点讨论了中东地区最新局势及其对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的严重影响，以及对航行自由、能源安全和全球经济带来的影响。此前一天，据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报道，知情人士透露，在美以于2月28号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不久，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与多位地区领导人通话，试图说服包括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在内的邻国共同参与协调军事行动以回应伊朗的空袭，但遭到这些国家拒绝。知情人士称，阿联酋总统当时坚信有必要以集体方式进行报复，以震慑伊朗。而在没有其他海湾国家支持的情况下，阿联酋于3月初开始对伊朗发动有限打击，并在4月再次采取行动。16号，阿联酋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伊朗针对阿联酋及其他国家发动无端袭击和威胁，并强调阿联酋采取的所有措施都属于防御行动，但声明并未明确回应有关回击伊朗的报道。此外，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发表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战事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称此次访问促成以阿外交关系历史性突破。不过，阿联酋外交部随后对此予以否认。
1: 您觉得阿联酋为什么没能说服像沙特、卡塔尔这样的一些邻国参与对伊朗的打击？
3: 这个首先这是媒体报道啊，它的这个可信程度还需要进一步的核实。但是呢，我观察呀，现在这个海合会内部6国，在这个如何现在啊，在对待这个当前的战事啊，可能意见是不一致的，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是呢，总体看，他们现在在这个停火止战的问题上，而且借助国际社会停火止战的推动力量啊，尽快的实现停火止战这方面，他们有共同的利益。
1: 但是您觉得阿联酋真的直接提议说这些邻国一起共同报复伊朗进行军事打击，这个是存疑的？
3: 这个现在呢是没有官方呢，阿联酋并没有自己就认领这个事情，而且呢他这个其他国家也没有认领这个事情，所以我认为呢，他们现在最大的需求是停火止战，然后下一步啊稳定住同伊朗的关系，当然这是止战后了。
1: 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也提到了说，阿联酋的这个核电站虽然现在是外围的一个发电机可能被无人机击中引发大火，但是这个事情怎么看，就是阿联酋会不会成为伊朗主要的一个报复对象？
0: 我觉得接下来伊朗会不会成为这个阿联酋会不会成为伊朗的明确的打击目标，要看现在阿联酋会走多远。我们看最近阿联酋方面实际上的动作频频，一个呢是退出了欧佩克，当然它是所谓的经济理由，但的确呢它现在不太满足于说就在海湾国家内部啊去这个协调行动，而是更多的要一些自主的这个行动。尤其是我觉得这个传闻啊，他联合其他国家想要对伊朗进行报复，并非空穴来风。因为最近我们看到阿联酋和美国、以色列呢越走越近，现在开始大规模的接收美国、以色列军事装备，所以不排除阿联酋呢可能会成为海湾国家中会明确的提出针对伊朗目标的这样一个国家。那因此呢，它很可能也会成为伊朗接下来明确的打击目标。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一场稳定而持久的降雨给中国北方送来了阵阵清凉，而在南方降水频繁来去，炎热难消。今明两天降雨将缓慢东移南压，华北东北陆续告别降雨，广西北部贵州一直到江苏山东等地呢，将会持续经历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出现。周三降雨回归南方，周四呢，北方又会有一轮降水发展起来。在雨水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之下，北方未来会持续20多度不冷不热的天气，像郑州就是如此。而在南方，强盛的暖湿气流不仅带来频繁的降雨，闷热的感觉也难以消退，长沙今后5天最高气温30度上下。来看欧洲，在欧洲呢，气温是呈现西低东高的分布，俄罗斯西部最高气温会达到25度以上，像莫斯科今天的最高气温28度，比常年同期偏高10度。在美国东部仍将盛行30多度的炎热，城市当中比如像纽约明天最高气温会达到36度。我们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大雨转多云，17到27摄氏度；哈尔滨阵雨转多云，13到19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9到24度；西安阴，17到26度；昆明晴，16到29度；晋城大雨转阴，17到27度；石家庄大雨转多云，19到27度；合肥小雨转中雨，22到28度；长沙小雨转雷阵雨，25到32度。福州多云转阴，20到29度；海口小雨转雷阵雨，26到33度；莫斯科多云转晴，15到28度；柏林晴转阴，5到19度；伦敦小雨，7到15度；巴黎小雨，8到15度；日内瓦小雨，9到15度；维也纳晴，6到19度；罗马晴转阴，11到20度；雅典晴，17到26度；开罗多云转晴，24到39度；渥太华小雨，10到28度；纽约阴转晴，22到29度；华盛顿晴，21到37度；首尔晴转阴，17到30度；东京晴，18到29度；迪拜晴，28到33度。

0: 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冲绳县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进行陆上总队演习，有驻冲绳美军参与演习。专家分析，日本联美军演尽显扩军涉台图谋。美国总统特朗普催促伊朗尽快达成协议，否则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伊朗武装部队警告美方不要发起新的军事行动，美方任何挽回颜面的做法都将遭受更猛烈的打击。北京时间今天0:21，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已造成3人失联，转移7000余人。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服务响应，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中国东中部出现大范围降雨，降水量较常年同期显著偏多，中央气象台连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大家好，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来看详细内容。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17号至22号首次在冲绳县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3地进行陆上总队演习。除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地的约300名自卫队员外，还有约20名驻冲绳美军海军陆战队队员参与此次演习。报道称，演习期间在石垣岛将进行88式地对舰导弹发射装置部署及物资运输训练。